0: COMEX 黄金下跌0.43%，美元指数上涨0.16%，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4%。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隔了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5: 好，热搜朝前看。昨天沪指呢收盘3864点，盘中最低3858，距离前期低点3852也就6个点，就一步之遥。两市的成交额是1.61万亿，对比到3852点低点时候的1.97万亿，缩量了3600亿，是年内的次低量，缩量再度寻底，究竟是黎明前的黑暗，还是会再度考验甚至刷新前低呢？
0: 是啊，本轮调整两融余额目前在持续的回落，那么最新的是2.6万亿的水平，相比7月份的2.8万亿呢，级别是缩减过了3000万亿左右。再加上北向资金呢连续多日的净流出，风险偏好持续的偏弱，成交量不重回2万亿以上，恐怕还是很难以说摆脱震荡格局的。而指数也很难走出像样的反弹呐、啊。
5: 券商研报指出啊，近期的地量呢有两层完全不同的含义，一方面是持续缩量，代表着恐慌割肉盘阶段性的释放，场内的抛压有所衰竭；但是另外一方面，缩量同样意味着场外的增量资金集体选择观望，买盘力量不足，那没有资金进场，即便抛压变小，也难以改变震荡的格局。
0: 尽管在周末 A 股呢，当时呢是预期减弱的背景之下 ，A 股的科技股其实是韧性十足的。但是呢，昨天午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的拉升背景之下，指数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跳水啊。近日连续缩量，是市场等待美联储决议窗口的主动等待，还是说市场有望地量见到地价呢？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请来的特邀嘉宾是徐尚武。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解读。徐总早上好，您怎么看？
6: 好的，那么我们认为 A 股目前确实是在一个蓄势等待的过程，因为在最近的这个外围市场来看呢，确实不太有利于权益市场的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纳斯达克指数和这个道琼斯指数的表现，我们都可以看到近期是一个连续调整的状态。那么这种调整的话呢，一方面可以感受到伴随着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步伐的临近，那么大多数的一些这个风险资金都选择了离场的观望。而与此同时呢，正是由于前期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伴随着美联储这个加息预期的兑现，反而也会使得在调整之后呢，市场可能面临一个喘息的契机。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强调机构对于一些比较有明确事件驱动的这样的一些事件炒作呢，它往往秉承着一个利空因素，就是在预期在预期前卖出，那么在预期兑现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买入的一个反向操作，这个可能跟这个利好预期的一些操作手法是一个相反的手法。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相对足够的信心。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 A 股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呢，我认为还是有诸多看点。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目前的话呢，人民币的这个对于美元的汇率表现呢，仍然还是一个比较坚挺的状态，人民币一直保持着一个升值的状态。从这个汇率的表现就足以说明了中国资产足够的有这个国际的这个市场的吸引力。那么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再来看看目前这个 A 股的节奏，以上证指数为例，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目前是一个缩量调整的状态。那么缩量调整，我更多的是理解成是一个场外资金的一个观望所为，而场内的现在目前也杀到了这个3850点附近呢，也没有太多的杀跌动能。所以说基于这几点的话呢，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当这个市场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的靴子落地之后，那么 A 股有望迎来一个反弹的契机。主持人，
5: 好，如果说真的是临近反弹的契机的话，市场风格又想偏向哪里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全球的科技的市场是因为受到了 AI 未来的持续增量在持续缩减的调低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那科技还会在您说到的这次反弹当中回到主线的状态吗？怎么看？
6: 没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A 股呢现在目前有一个特别特立独行的风向标，而且我在节目中也反复提到过，每一轮行情它都会有一条主线。那么 这个按

0: 2024年的9月份以来呢，这条主线呢是越发的清晰，那就是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这个科技创新类企业。那么我们一直强调，本轮下跌的这个导火索呢，可能是科技高估所导致的一个下跌，而本轮调整的契机也会来源于科技板块的企稳。那么从刚才我提到的美联储的这个利空的这个靴子落地，成为了 A 股企稳的一个关键因素以外呢，我们在昨天的盘面中看到一个特别这个好的现象，就是以科创板我代表的一些科技类品种在昨天已经不跌了。那么这个也可以佐证出为什么这个当市场缩量的时候，杀跌动能是有所减弱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认为科创板完全可以成为 A 股的风向标。那么换句话说，就是由于科创板现在目前已经停止了杀跌，才导致 A 股没有进一步的杀跌的示范动能。相反的话呢，科技股现在目前和科创板在1800点附近已经有一个企稳回升的现象，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可能会反复的震荡，但是由于科创板现在目前已经处于一个这个快速修复的一个预期当中，所以我们认为呢，整个未来科技股领涨 A 股的现象，我认为可能还将持续。主持人，
1: 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窗口啊，到明天早上的北京时间凌晨，美联储将会发布新一轮的利率决议。那我们各市场该如何从外围的消息面以及隔夜美股的表现去观测我们明天应该应对的策略呢？
0: 好的，首先的话呢，我们当然要看一看今天整个全球市场的表现啊，它的共振的结果，它必然会导致整个 A 股的这个全天的节奏，以及明天 A 股开盘的情绪。但是明天凌晨应该来说就会看到结果了。那么我认为这个结果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0.25%。那么如果说在这个预期之内，那么我们相信的话呢，市场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利空的预期。相反的话呢，可能靴子落地的这种这个重新收拾信心的这个情绪可能还会不断的加强。但如果说一旦高于0.25%的加息的过程，那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这个预期的兑现。所以说我认为，但是后者的概率偏低。所以呢，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外围市场的这个情绪的波动，而同时的话呢，我们要看一看整个加息的幅度以及相关的人员所提到的这个加息的频率是不是符合前期的市场的这个一致预期。如果说是跟一致预期相差不大，或者是没有变化，我认为市场可以平稳过渡。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五五”规划印发，人民银行上海总部8月份上海人民币贷款增加140亿元，同比多增93亿元。前8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接近30万亿元。商业银行科技贷款统计口径面临收紧，新框架望年底落地。中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已经近10亿吨。一箭十星，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的。
3: 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

0: 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实力很清楚，超实力确实还不错。
1: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5: 好，买卖有行当。昨天 A 股市场啊，超过了4000家个股，漂绿、电池啊、电网设备、电力行业都是位居主力资金净流出前列。表面看呢，电力设备似乎正在经历一轮系统性的回调，但是盘面细节远比这个结论要复杂的多啊。宁德业时代呢，昨天呢单日主力资金净流出了33.65亿，几乎以一己之力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数据。
6: 的确，创业板第一大权重股宁德时代昨天的表现那堪称惨烈。昨天午盘突然大跌，最终是收跌6.16%，收盘报316.36元，股价创下了近一年的新低，而且港股同步重挫了近6%。A 加 H 股总市值跌破了1.5万亿元，市场把矛头直接就指向了像理想啊、小米等核心客户的去宁德化。
5: 其实呢，从昨天盘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同一天，大金重工是封住了涨停板，诺德股份涨近10%，天顺风能同样是涨停的，海力风电涨超12%，风电产业链和锂电材料环节的强势与宁德时代的疲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这说明资金并没有在逃离电力设备啊，而是在板块的内部进行剧烈的结构切换。
6: 而这种切换的背景其实是电力设备板块正在经历一轮政策的密集落地，还有订单加速兑现以及利润分化加剧的多重力量交织。我们先来看一下政策端，国家能源局明确了电力需求年均增长是5%左右，而订单端9月以来电力设备公司密集中标，两大电网今年合计投资那么预计首次将会超过10000亿元。
5: 但是基本面的另一面同样不能忽视啊。2026年2季度电力设备板块整体收入增长了14%，规模净利润却下降了5%。智能配用电环节扣费利润更是大幅下滑超过了40%。电力设备板块的这轮调整究竟是龙头情绪拖累之下的错杀，还是结构分化加剧以后的价值重估？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徐善武，您怎么分析？
7: 好的，今天我们首先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宁德时代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宁德时代从2025年的股票价格一直到现在呢，它实际上是经历了一轮比较明确的主升浪。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总市值呢，从10000亿已经涨，最高涨到了20000亿，那么现在目前又回到了15000亿。那么怎么去看宁德时代的最近的这个表现？它跟电力设备以及相关锂电池板块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宁德时代实际上业绩并没有崩塌。那么从最新的半年报来看呢，宁德时代的半年报的营收呢，甚至是一个增长的状态。但是正是由于这个营收的增长，确实导致了机构的预期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因为整个锂电池的这个制造的这样的一个版图呢，现在目前其实面临非常大的竞争。那么一方面的话呢，整个宁德时代前期一股独大，那么供应链很多车企的话呢，却面临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面临这个增量放缓的局面，特别是价格这样的因素呢，也是打得愈演愈烈，所以有很多车企去谋求一些供应链多元化，然后呢去单一依赖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导致呢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一些一线的电池团队反而呢从这个未来可能这块市场有被二线产品侵蚀的状态，所以说呢像亿维锂、国轩高科和新万达实际上的话呢，他们都是具有一些可替代性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昨天的下跌的过程中，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锂电池板块其实是出现了一个集体走弱的局面，那么包括像亿伟和新万达这个股票价格都是继续保持低迷，那么这个现象的话呢，也导致了整个锂电池的整个市场的竞争比较的激烈，那么整个产业产能过剩的现象也是会比较的明显，特别是宁德时代，那么它由于作为 这个国内的这个行业的龙头，一方面在国内的话呢大量的增加产能，而同时它在海外也在大量的这个开始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就引发了市场的一个担心担心它的产能扩散的太快。那么与此同时它的储能业务的毛利率又偏低，所以说呢使得整个市场机构对于宁德时代基本面的

0: 预期是打了折扣。换句话说，以前当市场在一万亿，宁德时代是在一万亿启动的时候，那么整个机构可能把它作为一个科技类的一个龙头公司去对待它的估值，而现在呢，很多机构已经把它作为一个制造业的龙头去看待它的估值，所以这种估值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宁德时代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整个电力板块它会出现持续的调整，因为我们在昨天的盘面中也看到了，以风电设备为代表的板块异军突起，反而的话呢，出现了逆势上涨的局面。所以我更倾向于在昨天的这个市场中呢，整个电力板块的表现是一个明显分化的局面。所以呢，我们认为未来电力板块其实还是有很多看点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电力板块中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一些亮点呢？我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啊，供大家参考。那么我认为电力啊设备板块主要要看四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特高压，因为特高压呢，现在目前整个它支撑的新能源大基地的一个外送的一个战略目标，所以未来的话呢，国家对于特高压的建设应该是会有一个持续加快的过程。此外的话呢，像智能电网以及以电网数字化为代表的这个电网的投资的核心的一些增量设备，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其二的话呢，就是要关注一下受力于 AI 算力爆发的一些新建设备，比如说像 AI 算力中心的这个相匹配的一些高端的电力设备的一些泛量的过程。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像昨天我们看到的，像风电啊、光伏、储能、新增专机啊带动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增长。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话呢，这个电力出海，包括像这个电力设备的这样的一个海外市场的拓展方面呢，是取得了巨大进展。这一块的话呢，是受益于整个欧美电网老化改造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这一块可能会面临一些地缘的不确定性。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认为电力设备板块我们还是要优中选优，去寻找一些增长确定性相对比较强的行业龙头值得关注。这个我认为是我们对于电力设备行业的观点，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统计局，智能、绿色、适老化等住房需求增加，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公开征求意见。八月份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4.6%。八月份70城房价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的态势。前八个月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2%。钢铁行业发起自律控产降库存倡议，严格落实产量调控。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新奇微装下半年高阶 PCB 设备订单交付保持饱满，二期产能将会完整释放。航叉集团拟募资不超22.59亿元，用于叉车机器人智慧工厂项目等。润泽科技拟出资10亿元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中国中冶1到8月份新签合同额4787.9亿元，八月份新签5项重大合同。天合磁材公司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康汇股份股东及其董事拟合计减持不超1.01%的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昨天呀，我们看到市场成交量再次出现了一个冰点。那么地量之后到底能不能见到地价呢？在过去有3次，分别为2025年的12月18号，当时两市成交量见到地量1.67万亿；2026年4月7号，同样两市成交金额1.62万亿。而就在昨天，我们再次看到两市的成交金额再次回到了1.62万亿的水平。如果按照之前的历史规律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地量见地价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目前市场处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时候，对于投资者来讲，我们该如何把握现在的机会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市场中被错杀品种的选股思路。这个估值的分位数到底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一个排队的比喻，把近十年的 PE 估值由低到高排成一个队列，看目前估值排在前面第几名。举个例子，估值分位数如果是6%的分位，这就意味着前面的估值比过去十年94%的时间都要便宜，这样的品种呢，错杀的概率更高，未来行情企稳，反弹的空间也就更大。

那么以这样的估值分位数选出来的案例表现怎么样呢？第一家公司消费类的代表双汇发展，2019年8月份，当时它的 PE 的估值分位数不足1%。

0: 低于过去十年86%的时间，同样符合今天的选股思路。随后我们看到该股的股价阶段大涨239%。那么怎么在 A 股市场中做好优选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估值洼地、估值分位数小于15%的错杀方向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领取了。在这份名单中，我们首先抓住目前 A 股市场中历史估值分位数小于15%的品种，其次业绩要稳定，能够保持业绩高增长、有成长性的品种，最后结合技术层面调整充分，严重错杀未来有望走出一波主升反攻的相关企业。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为什么说估值分位数低于15%更容易得到资金的关注呢？有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呢，就是他跟自己过去去比，能够更好的判断到底贵不贵。一家公司 PE 12倍看着很低，但是如果处于历史的90%的分位，那就说明它也很贵了。第二呢，就是分位低于15%，低估值的方向具备避险属性。市场低迷阶段，资金偏好的就是避高就低，而低估值的方向就是资金天然的避风港。第三就是安全边际了，试错成本更低，已经跌到历史底部区域的向下空间极度被压缩。若业绩尚可的情况下，过度悲观迟早会被市场修正。具体怎么去把握呢？今天我们跟大家送出一份估值洼地、估值分位数小于15%的错杀方向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最后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的思路。三个维度验证通过，估值低位，目前估值分位数低于近十年99%的时间。另外呢，有业绩的兜底，净利润连续5年保持稳健的增长。第三一点，聪明资金的认可，半年报社保基金两大组合重仓，其中一家是刚刚新进买入的。我们再来看它的技术走势，沿着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而且呢，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21年的8月份和24年的7月份，当两次低点回踩趋势线之后，都迎来了一波向上的反弹行情。目前我们看到该股的股价再次回到了上升趋势线附近，且目前的估值中位数不足1%，符合我们今天的错杀股的条件。因此呢，我们认为在市场企稳之际，该股呢也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反攻行情。那么这家公司呢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是同样符合这样选股逻辑的，今天我们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估值分位数小于15%的错杀方向精选清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或是开盘前再说。
2: 用9方 AI 股票机，用9方
3: 选股票，
2: 用9方
3: 做交易，
2: 用9方9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9方
3: 9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9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9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是继续的缩量震荡啊，创业板指更是提前创出了8月份以来的新低。而且多头表现为何如此的疲弱呢？市场又会等待哪些变量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湘财证券的陈永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投资朋友，主持人啊，大家上午好。那么周二市场继续震荡下跌，几个主要股指啊都收缩了带长线的这个阴线实体。那么市场缩量非常明显，两市成交总共只有1.61万亿，那么创出了年内的这个新的一个地量水平。那么整个市场超4300家下跌，那么市场氛围啊继续低迷。从目前这个市场来讲的话，是比较典型的外围加息的这个 不确定的因素。

0: 数靴子没有落地，而场内资金在观望明显入场意愿极其薄弱，那么仅以存量资金博弈为主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估计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可能还将延续一段时间。那么从昨天这个股指来讲的话，特别是代表科技股的这个创业板指数收盘3247点，已经非常逼近7月底的这样一个最低点了，随时有这个进一步破位的这个可能性。不过从行情来讲的话呢，往往是不破不立，那么地量见地价，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恐慌，耐心等待这个市场的这个探底成功。从昨天盘面的走势来讲的话，市场显得比较均衡。那么科技股中间的这个材料方面的一些品种，像这个 PCB 啊、CCL 覆铜板、MLCC 这个固态电容，包括像前两天表现的这个金刚石板块、电子布，这样一些为这个科技硬件提供材料的一些品种走势比较强劲，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基本面的支撑。而科技股中间，算力硬件的以中继续创为首的这样一些板块呢，仍然还是走势偏疲弱。那么科技股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分化，但是这个消费和金融股也难当大任。整个目前的这个消费数据啊，还是非常的难看。那么消费公司缺乏这个明显的这个业绩的支撑，所以说他们也仅仅是一个反弹而已。从后市来讲的话呢，这个市场定量情况之下，个股的这个延续性都非常差。那么很多个股在第一天表现之后，那么第二天往往是以收跌调整为主。从目前的操作难度来讲的话，非常之大，建议投资者耐心等待这个市场的这个利空落地，这些靴子落地之后，再来进行投资。目前最重要的是保住本金，可以适当的进行这个右侧建仓，那么等待行情明朗之后再加大投资。
1: 邱永强是认为七月的低点极其可危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再次弱势探底，建议呢降息的靴子落地之前要多看少动。回到现场问一下上午怎么看待目前的操作策略。
2: 好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从方向上要尽量主动，那么在操作中呢要尽量被动。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判断方向的变化。首先我们还是要坚定信念。那么从924新政到现在以来呢，中国资本上的战略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么与此同时呢，伴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的强势表现，刚才提到过了，人民币资产一定会引来新一轮的估值。所以说对于证券市场未来的表现，我们应该一定要抱有坚定的信心。所以这叫思想上的主动。那么操作上为什么要被动呢？因为目前是受到外围市场的影响，市场短期的扰动，以及受到前期超涨之后技术面的调整的影响。所以说更多的呢，我们要等待，或者说是要知道现在目前低点应该是一个低吸的机会，而不是一个追高的机会。那么当市场冲高的时候我们要重视风险，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呢，我们要重视机会，因为这是基于第一点的判断才有第二点的判断。所以说我们认为现在目前正好是我们逢低低吸的良好时机。重点方向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算力硬件、小金属，包括像这个电子化。
3: 医生，我妈她
4: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5: 妈，
6: 妈不治，别换了，我要姐。
5: 哎呀，妈，
6: 停
4: 下来，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可我没买医保啊。
5: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7: 啊！代缴成功。
8: 啊，乖乖呀，来了。
5: 妈，您看。
9: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0: 乡音之中点燃火种，
1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1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动车侠小队出击。
1: 最新消息，城市中出现的神秘英雄被证实为动车人，人类和动车人已达成合作，正式成立动车侠小队。
2: 妈妈，他之前救过我。
3: 哦，他们真厉害。
4: 对啊，他们很厉害。

0: 欢迎你们，这将是载入史册的时刻。
1: 成立动车侠小队意义非凡，伏击成立时又曾添加恢宏的一笔。
2: 这是
0: 国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目前掠夺掌握着星空、防火墙、爆破，大量的无人机和邪恶机甲。
3: 那又怎样？
4: 知道你厉害，但是我们人手确实不够。
5: 如果铁拳和西国资源长，
1: 给他们一点时间。
3: 既然如此，那就让每个人都变强。
1: 少少，我这身老骨头也需要升级一下了。
3: 大风他们真了不起，
6: 我们也应该出把力，一起保护好伏击城。对，走。
5: 动车侠小队
7: 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就算我的铁拳生了锈，
5: 也不行啊。话说回来，伏击城哪件大事
6: 不是我们冲在最前头？
1: 我的铁拳壮度累累，想让他退休没门。
5: 等等，你刚才说没门？
1: 可人类黑作风
5: 没门。
1: 纠结过去才是真正的老古董。
6: 那你说怎么办？
8: 竟然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机甲，真是愚蠢。
9: 难道我们护卫队保护不了地球吗？
8: 用拳头把尊严夺回来。
10: 是
11: 是。

0: 小雨，肩部重炮测算完成，
1: 完美的设计。
2: 头，发现无人机，
3: 又要搞什么？
2: 不好了，头，重型武器系统启动了。
3: 什么？
2: 怎么办，头？
4: 该我们上场了。
5: 守护和平，动特侠出击。

0: 立即联系护卫队指挥部，
1: 让他们尝尝护卫队的厉害。
2: 星空可能已经超越了技术性变异点，武器系统又被控制的危险。
3: 难道就坐以待毙？
1: 这是在冒险。
0: 这是护卫队的责任和使命。
1: 头，全力配合动车侠小队。
0: 是。

0: 马上就好。
1: 干得好！
2: 不作气，全部歼灭！
3: 是
4: 是。
5: 锁定目标，完毕。
3: 发射！
1: 怎么回事？
6: 病毒入侵了。
3: 立刻使用备用系统。
7: 事故了，无效，
3: 完全不受控制了。
8: 真的被说中了。
2: 我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能耐，马上想办法解决。

0: 这个大功，
1: 看看我还有什么好处的。等等，喂，
0: 你又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对劲儿，看看再说。
2: 这么美丽的身姿上不了电视，可惜了。
3: 动车侠小队成立后的第一站，我们得干得漂亮点。
4: 区区几架无人机而已。
2: 怎么回事？
5: 星空一定是突破了技术型变异点，控制了武器。
0: 可恶，先干掉再说。
2: 那是护卫队的战斗机。
1: 我们和人类刚开始合作，绝不能攻击自己人。
2: 天哪，他有导弹车！
6: 我就说吧，人类不可信。
0: 没那么简单，人类的武器好像被控制了。
6: 怪不得他们一直在躲避，
0: 我们怎么办？再等等。
5: 妈妈，有什么办法能让武器脱离星空的控制？
7: 有一个办法，但很难做到。
8: 什么办法？
7: 毁掉芯片。
9: 那和直接毁了武器有什么区别啊？
5: 妈妈，我需要武器的结构图。

0: 个主意太棒了，明白？就是你了！
1: 炸炸炸炸炸
2: 炸炸炸炸炸炸
3: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1: 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白犬阵法，
4: 掠夺开始研究孙子兵法了，
0: 那就来个个击破。

0: 复制速度。
1: 有道。
2: 心痛。
1: 谢了宝宝，我没事。看样子他们快顶不住了。
3: 英雄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上场。
4: 老家伙，你给我着，快动手吧。
1: 小副主播说对了，他们耐不住寂寞的。
5: 巨老头开枪了！
6: 竟敢欺负富士城最美丽的动车人！

0: 趁现在上！动车侠小队，出击！
1: 铁拳如刀，
0: 来！
2: 啊！哪里来的动机？
3: 无人机已全军覆没，
4: 我的合力
5: 不允许取胜。
6: 动车侠小队还得靠我来拯救。
7: 老古董，这次是我。
8: 有个箱子。
9: 打开点，打开点。

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神秘的废弃工厂。
1: 快点，小雨，心脏这里有点麻烦。
2: 来了来了，
3: 立即补充地球支援，快！
4: 该死的掠夺，
5: 他太狡猾了。点开已经上亿，却还是被他算计了。
6: 为什么不拦着我？
7: 我哪知道里面是个炸弹？
1: 总算脱离危险了。
6: 竟敢耍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看我不拆他的脑屋。
3: 没那么容易。事实证明，地球的管家星空已经完全成为掠夺的帮凶。
0: 妈妈，只要把能源和技术资料保护好，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2: 我们还得想办法把抢走的资源夺回来。
3: 据我的推断，应该是藏在这个地方。我猜想，经过几次大战后，掠夺应该休养生息，研发新武器。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是加强防御。
5: 就算是防御，我们的人手也不够，动车侠小队需要更多的人才行。
6: 我们还有其他事。走，
5: 就这么走吗？
7: 喂，老家伙，你干嘛？你不想加入动车侠小队吗？
6: 我看是你的脑袋生锈了，就这样加入，以后怎么能抬起头来？
7: 说的有理，我们得做出点成绩才行。
6: 说干就干，走。
7: 等等我，你记住，
8: 别管那俩巨老头了。既然人手不够，那就找到掠夺老窝，先发制人。
3: 那个地方很隐蔽，雷达定位也无法锁定。星空应该是对它进行了磁场转移，所以掠夺据点的位置总是在不断变化。

0: 什么也没有，我看你是老糊涂了。
1: 不可能，我还没老到失忆。
0: 顶上！
1: 记住，找到资源，带不走就把它毁了。
2: 这些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更有价值的材料。
3: 他们是谁？
2: 动车人。
3: 又是那两个快报废的老孤头。
2: 你得感谢他们帮你打开炸弹。
3: 哦，对，谢谢你的提醒，我应该请他们来这里做客。
0: 这么容易？

0: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1: 我喜欢你的狡诈。

0: 身充满了能量。
1: 好，发现防火墙正在靠近数据中心。
2: 什么？西伯资源长被抓了？知道了，我们马上行动。怎么办？
3: 兵分两路，一路救西伯，一路保护数据中心。
0: 不行，大副昏迷，无人守护动力实验室。
4: 数据中心，我有办法。
0: 红剑，你留下。
2: 西伯资源长那边有点麻烦，需要打开密码锁。
4: 我能打开。
0: 这。
4: 小凯，使用耳语者数据器。
1: 是。
5: 发射！发射！

0: 我们正需要这些技术对机甲进行修复升级。
1: 很好，给我通通带回来。

右转就到了。得想办法引开他们。

0: 到了。啊，糟了！
1: 嗯，怎么会有动车人在这里？
2: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问我的拳头吧。

0: 燃了，激动的油耗都升高了。
1: 细胞呢？就放在那儿。
0: 你会开吗？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瞧，我没骗你吧？
1: 奸夫淫妇，俺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1: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2: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了？
2: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3: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2: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3: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2: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3: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2: 大姐？
3: 嗯。
2: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3: 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
2: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3: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2: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3: 就随便说说。
2: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3: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时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管老婆子，然后你就闯进去捉奸。

0: 你给我出来！老母狗，你给我滚出来！哎呦，老婆子，你给我出来！
1: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1: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0: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1: 好。

0: 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1: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0: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走啊！去，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

0: 你这个淫妇！
1: 你家古树劈来了，还不赶紧！
2: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画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1: 我要杀了你！
0: 小生我大郎竟然敢捉奸！
1: 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四林，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猴崽子，走开！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没气了
2: ！干娘，那可怎么办呢？
1: 我
2: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我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呦！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他怎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确实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0: 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1: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哎，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2: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1: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2: 王干娘，
1: 啊，
2: 此话怎讲？
1: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
2: 干娘，你说。
1: 这露水夫妻怎讲？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赶紧把他抬回去啊！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我会的，我来做。嗯，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 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2: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
1: 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 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五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2: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
2: 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1: 王干娘，哎，大官人，
2: 我俩若要长久呢？
1: 若要长久，行，赶紧把它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 你回去抓4000匹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好，
2: 我再送他一副官帽。
1: 金莲，来。啊，
2: 干娘，
1: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2: 是啊，谁敢？
1: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2: 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了。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3: 嗯，好，哦，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 你有什么心事啊？
4: 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

0: 是的，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
1: 嗯，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呀？
0: 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
1: 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0: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1: 接着说，接着说。
0: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1: 父安，如你既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0: 衙内啊，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1: 陆谦。
2: 林教头在家吗？
3: 请。
2: 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
4: 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2: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
4: 哎呀，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2: 好，
4: 林兄，请。
2: 请。
5: 官人。
4: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5: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2: 知道了，娘子。
4: 林兄，请。
2: 等会儿啊，陪大哥好好喝几杯。哎，
4: 林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
2: 好，请。
4: 请。
3: 两位客官，里边请。
4: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得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4: 林兄为何叹气啊？
2: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居于小人之下，受了一股阿杂之气啊。
4: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1: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2: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1: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3: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4: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2: 但愿如此吧。
4: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陆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4: 啊，出没往东，由于茅厕。

0: 老爷。
1: 锦儿。
0: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
1: 怎么回事？
0: 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
1: 大嫂。
2: 怎么了？
1: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0: 你赶紧去看看去吧。真的啊。
1: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没事吧，官人？大娘，你没事吧？陆谦！
1: 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我与那死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官人！
2: 哎，哥哥！喂，哥哥！哎，
1: 陆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3: 陆大兄弟，
2: 今儿先扶娘子回家。
3: 是。
1: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
1: 走吧，走走走。陆大兄弟，非得教训他。陆大兄弟，
3: 师兄，陆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
4: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用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5: 算了，陆大哥。 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爱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又悔改。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1: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0: 哎呀，
5: 你这
6: 个小混蛋，
5: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7: 你凭什么打小爷？
5: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8: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9: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8: 中医穴位贴敷，
10: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8: 好休息，好休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

0: 继续周围的精明、童子、成器、求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通过眼球至周围的八大穴位。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知道啊，眼球防水啊是没有血管的。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栏目现场，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又是第一次上电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儿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再到药店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进药店呢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同款的优质好眼贴，药店的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就用艾草护眼贴，
3: 这艾草护眼贴啊，把整个眼部全部覆盖了，这一贴顶10贴，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不听邻居说，电视上播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啊，一贴顶10贴。我就赶紧定了，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一贴顶10贴，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6: 这回啊是

0: 厂家搞直销才9.9毛，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说实话，多亏了这艾草护眼贴。
1: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0: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毛，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毛，只挣1分钱。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毛，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
4: 这艾草护眼贴啊，把整个眼部全部覆盖了，这一贴顶10贴，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毛。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不听邻居说，电视上播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啊，一贴顶10贴，我就赶紧定了。这9.9毛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

0: 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一贴定十贴，只做口碑良品，只用事实说话。
1: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0: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4: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和20味中草药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5: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

0: 继续周围的精明、童子、成器、求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20味中草药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20味中草药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通过眼球至周围的八大穴位。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我们知道啊，眼球防水啊是没有血管的。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呢，采用的是中医取穴，走的是经络。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我们的栏目现场，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0: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又是第一次上电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
0: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再到药店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进药店呢还要给药店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同款的优质好眼贴，药店的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中医穴位贴敷，就用艾草护眼贴。
3: 这艾草护眼贴呀、啊，把整个眼部全部覆盖了，这一贴顶10贴，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不听邻居说，电视上播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啊，一贴顶10贴。我就赶紧定了，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一贴顶10贴，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6: 这回啊是

0: 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说实话，多亏了这艾草护眼贴。
1: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
4: 这艾草护眼贴啊，把整个眼部全部覆盖了，这一贴顶10贴，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不听邻居说，电视上播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啊，一贴顶10贴，我就赶紧定了。这9.99啊，花的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放心。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贴对穴位，一贴顶10贴，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贴上了凉丝丝的，就好像给眼睛啊洗个凉水澡，特别舒服。
0: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我就知道肯定管事儿。这一天呀，它就是不错。
1: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20味中草药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2: 只要9.99，我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请定吧。厂家郑重承诺，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活动仅限今天，机会错过不再。
7: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规

0: 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
4: 哦，
3: 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
4: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5: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康康金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速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

0: 您这是？
1: 老叔啊，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0: 好好。您这是？
1: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0: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1: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0: 你这是？
1: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0: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1: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0: 那是何为？
1: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0: 西门大官人，
1: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0: 贤侄，还请明示。
1: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0: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1: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0: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啊，担当不起呀、啊！
1: 老叔，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2: 寿比南山。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4: 正是洒家。洒家祝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呢。
5: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3: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5: 师父，
6: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3: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金白鹅的大虫啊，没问题。
6: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5: 是啊。
3: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6: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3: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4: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7: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3: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8: 啊。谨遵师师命。
5: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6: 好，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7: 慢。

0: 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1: 好，好，好！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0: 二娘，请吧。

0: 小娘子，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头。

0: 那个使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剑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哎呀，好刀法！我猜这人一定是木叶场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婆娘？
0: 哎呀，
1: 好险！这不是老教头周彤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他三寸阴毛猪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叫叫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6: 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6: 你也喝。
3: 喝酒啊，爷。哦。
6: 来来来
1: 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2: 怎么说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7: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6: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了？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

0: 官人的女人，让你嫁给我吗？
1: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0: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2: 继续喝。

0: 海棠，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准大人，要打就打俺吧。没事，没事。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 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债务，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 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0: 巫婆，
1: 金莲，
0: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俺自己心里明白。
0: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

0: 一定要替俺办好，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万一俺有个好的，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 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的师傅呢，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绘制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
0: 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
3: 景儿，
4: 老爷我来了。
2: 女孩子嘛。 总是姗姗来迟，
4: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仔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4: 见过武都头。
2: 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4: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1: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1: 没问题，我最后一个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如果那个母夜叉他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4: 五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
2: 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1: 嗯，
2: 好，师弟，告辞。
4: 姐儿，
2: 走吧。
1: 好。
2: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嗯，
5: 蛮劲，咱们你师傅人回去再这把好刀。
2: 好一口宝刀啊！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呀！偌
5: 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
5: 好，
2: 好刀啊！
5: 兄弟，真是一把好刀啊！
2: 是啊。
5: 你买多少？
6: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5: 我出1000贯。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6: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5: 这……
6: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6: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5: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6: 告辞，
5: 告辞，哥哥。嘿，
6: 请随我来。
5: 1250贯，分文不少。哎，刚才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7: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5: 哦，只因家中有事。
6: 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7: 咱们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官人，娘子，
6: 在看什么呢？
7: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
6: 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5: 看
7: 把你高兴的。走，来。嗯，
6: 去吧。
5: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8: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嗯

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也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
2: 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 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

0: 单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

0: 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

0: 单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建立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

0: 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酒方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大官人，哎呦喂！我才离开没多久啊，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干这种事情。
3: 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4: 行，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老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心，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0: 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俊良，你好狠！
1: 干娘，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呀！
1: 干娘来了，俊良，怎么了？怎么了？快来帮忙啊！快来啊！烫死我们就得死！抓住他的腿！怎么还不死啊你？怎么还不死？快抓呀你！快点儿！

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傻丫头，没事了。

0: 请。
1: 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0: 多谢。

0: 我会被带入紫禁的，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都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一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4: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3: 大郎啊，大郎。
5: 出什么事儿啊？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大郎死了？
6: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哎，这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5: 是啊，让一让，让一让。
6: 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3: 大郎啊，哎呦，大郎啊，
4: 喝酒说，哎，都街里街坊的。
7: 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哎哎，
8: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4: 是啊，
7: 是应该的。
4: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小心点，
3: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4: 太晚了。哎，各位街坊四邻。
3: 承
4: 蒙各位平日高看，大郎，请带走吧。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襄陵的敬重。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续老连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 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3: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呐，金莲会更难过的。大郎啊，你怎么这样离开金莲？
4: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3: 出去了，
4: 来吧，诸位高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每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大郎，大郎，哎，
3: 怎么？你听啊，
4: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王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9: 然后再
4: 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9: 好，我一定办到。
4: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9: 好的，知道。
4: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10: 散了吧，散了吧。
0: 散了吧。哎，
1: 好了，算了。
4: 去吧。
3: 请节哀。啊，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5: 干娘，早点过来。
3: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

0: 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傅，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傅看看。

0: 师兄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1: 对，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
2: 好像就是。
0: 是啊，那我们过去吧。走，
3: 你快走！
1: 抓住他！
0: 抓住他！
1: 抓住他！
4: 哎，嗨，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5: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
1: 他娘的！
2: 武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2: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走。
3: 贤婿，
4: 院长大人，您怎么来了？
3: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
4: 院长大人，
5: 嘀咕什么？
0: 走走走
6: 走走走，快点！
3: 二位差官，二位辛苦了。
0: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哎，快点，
5: 快点啊！
3: 贤婿
4: 大人，
3: 来来来，快坐，坐坐啊！
4: 岳父大人，
3: 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2: 说吧。
3: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子存亡未保，为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免再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2: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3: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进行教徒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七十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2: 不行，
3: 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娘子，
7: 官人，
3: 娘子，
7: 官人，

0: 什么？真娘我未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志。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2: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2: 对对对，
1: 出发吧。
2: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
1: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
0: 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
2: 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2: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2: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急

0: 宜兴，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1: 好的，那走了，
0: 走。
1: 英哥，
2: 伯爵，
3: 哎，
2: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见

0: 爷，团头喝酒来了。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1: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0: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1: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0: 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九叔，这五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2: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啊。
0: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2: 这，给您的，
1: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1: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

0: 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

0: 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

0: 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动。

0: 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2: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联储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静婵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明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对于市场的分析和判断。那么，相对于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冲高回落，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真的科技领涨的这样一个局面是更加的确定了。其实，在昨天晚间节目的时候，周征就谈到，因为今天北京时间凌晨美联储的最终决议会出来，他觉得会最终靴子落地以后 A 股会是一个反弹的格局。那么他也谈到今天可能是给大家做先手机会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从今天的盘面来看，确实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个回暖，大家的账户也应该在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血。那今天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家能够进手的一个机会呢？稍后我们还是来再来听一下两位嘉宾对于今天的市场的反弹怎么来看。好，首先跟随杨坤看一下早盘阅无数
2: 重大福利通知。

0: 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高精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数据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天早盘 A 股整体市场震荡回升，三大指数携手翻红，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17万亿元，较前一日早盘大幅放量1082亿元。板块方面，题材轮动速度明显加快，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收红，上证指数方面上涨0.57%，报收于3886.48，深成指上涨1.42%，创业板指上涨2.35%，科创五零指数大涨4.5%。再来关注目前的个股表现，是一个普涨的格局，上涨4228家，下跌仅有1150家，其中涨停65只个股，跌停仅有4只个股。从今天板块资金流向方面可以看到，今天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化学品、消费电子和光学光电子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有电池、汽车零部件、银行、软件开发和证券板块。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6: 好，谢谢杨坤。终于不再是总是差一口气冲高回落的走势。今天盘面当中，10点半以后，科创板领涨的态势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我们看到硬科技的一些大市值的光模块个股是企稳了，寒武纪这样一些芯片股是出现反弹了，还有科技分赛道的 MLCC 的华磁股份等等，都是继续的表现强势。来，徐老师，开门见山，直说重点，是不是企稳的信号给到了大家？然后在北京

0: 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的最终决议出来之后，市场能不能开启反弹？今天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布局的机会？
1: 好，那么首先啊，这个大家也知道，今天晚间基本上靴子落地了。那么从周期上看，这一波调整啊，深成指基本上是调整了20多个交易日啊。那么之前的一波反弹，从7月底开始，其实反弹的一个时间周期呢是10个交易日。所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本身在这个位置是具备反弹的一个基础的啊。再者呢，经过连续的一个修整，量能已经是萎缩到极致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从开盘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说10点半之后，市场开始逐渐修复，而且量能就是在第二个小时开始逐渐的一个放出的。开始的第一个小时还是缩量的一个结构，当时是量能缩了500亿啊。所以既然第二个小时放量了，而且只用了1000多个亿的一个量能，就能把目前在低位的这些科技的一些相关的方向全面的一个抬升起来，那说明市场在这个位置目前的一个这个往上去反弹的一个力度啊，包括它所消耗的一个资金来说，其实并不需要太多资金，说明上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压力存在了啊。也就是说，经过了20多个交易日的一个盘整啊，该走的人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那么从这个信号上面来看，上证指数呢还略微欠缺一点，因为今天分时结构早上第一个小时基本上还在连续的一个震荡洗盘，但是我们看到深成指在中午收盘之后已经是给出明显的一个信号了啊。什么信号呢？站上50均线了。那么同时量能也已经放出了啊。那么如果抛开上证指数不看，我们看深成指和另外的双创指数的话，那其实今天反弹的信号呢已经是给出了啊，但是上证指数还差一口气。不过我们还要注意啊，这个局面它能不能维持住，也就是说能不能维持住到下午收盘。如果能够维持住，一直延续到下午收盘的话，那么今天的一个走势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近阶段的一个反弹信号的一个到来啊。所以信号上看，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这下午的1到2个小时之间的一个走势。那么想要出手的朋友，那其实我认为下午2点半左右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市场能够维持住的话，那其实是一个抢先手的一个重要时机啊。那么今天的一个热点，我们看到基本上是维持在科技方向了啊。半导体芯片今天领涨两市，一根5%的一个阳线。那其实我们昨天节目上已经和大家提前的聊半导体芯片这个方向了啊。那么昨天其实已经开始有异动了，那今天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确认啊，那么有研硅20%涨停，快要接近前高了。那么中芯科技连续低位的2天2板走势，包括长光华星也是创出了近阶段反弹的一个小新高。那么通讯设备板块依然维持了它的一个热度啊，其中怡远通讯是创新高，长兴博创以及永鼎股份都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另外电子元件还是延续了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啊，威尔高创新高，那么东田威也是创出了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包括澳红电子也是打出了电子元器件里面的4天4板的一个走势，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啊。那么脱离市场的呢，我们看到近阶段尤其是市场弱势的一个结构，一些偏白马的方向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今天盘中工程机械板块里面调整是比较多的，那么31重工盘中差点是跌停啊，那么柳工也是盘中一度跌幅超过7%，以及恒力液压都是在盘中有7%左右的一个调整。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前期强势的一些红利方向，银行保险啊都是回落为主的啊。那么在这个节点上，这个我们发现每一次市场来到了强弱分水岭的时候呢，都是以白马的一些这个深度回落最后打出阴线而告终啊。那么也就意味着市场其实已经来到了情绪极端的一个位置。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量能也是有所放出，而且靴子已经是差不多落地了，快要接近落地。不管今天晚间是加与不加啊，都不会影响到接下去市场的一个该走出反弹的一个架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还是应该可以稍微积极的去应对接下去的一个市场行情啊。
0: 好，但是我们这里也不得不说，徐老师，跟您探讨一下，虽然今天上午的这个科技的反弹是比较凌厉的，但是你说科技它有没有软肋呢？我觉得可能也还是有。你刚才也留了一个气口啊，说还要看一看下午呢。那这个软肋，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可能第一个就是资金方面，因为在经过了7月份的大跌之后，就是说市场一批资金它确实是受伤了，这个是不可否认 的，对吧？它的积极性也会打折。第二个呢，就是硬科技它还能不能继续上涨，可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 AI 的叙事，包括全球的共振，这些会不会 给接下来的这个科技的表现带来一定的变数。
1: 其实

0: 我们看到像盘中的时候日韩股市也已经有所反馈了，所以我认为啊，今天如果相关的一个靴子落地，在之前美股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表现，如果相关靴子落地的话，全球市场因为加息的一个预期都出现了一轮的一个调整，所以反弹的一个架构呢，我们认为还是值得期待的啊。那么另外我们也担心如果在反弹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能够有连续的一个资金，其实在目前的 A 股市场能够有定价权效应的还是看机构啊。那么大家可能认为反弹是需要个人投资者需要散户去推动的，其实不然，因为目前根据相关的一个数据统计，我们的个人投资者他的总的市值的一个占比只在 A 股市场总市值占比大概也就只有四分之一左右了啊。那么大部分四分之三除了大股东啊这个机构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在 A 股市场起到这个定海神针效应的这部分资金，那散户的推动效应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啊。所以能不能发动市场的一个真正的反弹的一个行情架构，关键还是看机构的一个推动性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所在。但今天很明显推动市场在中午这个盘中打起来的这部分资金还是以机构为主导的啊。
1: 好，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老师，这个今天来的时间点也挺合适啊，也挺关键，来跟我说一下你的干货吧，就是市场有没有正式开启市场的变盘，这个变盘是不是向上变盘的选择的？
2: 我是觉得市场在这个位置至少从现在半天看已经开始发生了变盘，而且方向我们也是相对比较明确，是觉得它是一个往上的一个做多的这么一个变盘。当然这个原因大家也知道，就是整个的外围的靴子落地，在这个时间点至少 A 股这边已经开始出现抢跑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就无论晚上发生怎么样的一个事情，除非是有超预期，当然我觉得超预期可能更多还是表现在这件事情落定之后的整个的一个表态，包括我们的央行是否后续会有一个跟进的动作，这个可能对市场后续有变化，但是至少在当下短期来看，我觉得往上的概率是非常大。而且我们也注意到盘面当中其实领先的或者是反弹的这个先锋的部分还是以双创为主，就说明整个原先压制科技的一些风偏，其实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得到相应的解除了。那我还想说一个点呢，就是也是我今天注意到盘面的一个现象，刚才徐老师其实提到，就今天其实像一些权重类的周期类的像工程机械的品种跌幅比较大，包括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化工品的一些头部的企业其实单个的今天调整幅度比较大。我想说的是啥呢，大家其实关注一下今年的六月中旬其实也是类似于像食品饮料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出现了一个就是继续的一个下杀，然后对应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科创五零也好，我们的创业板指数也好，在最后其实有一波赶顶的走势，这波走势大概持续的时间差不多半个多月，整个的涨幅板块指数都涨了有差不多20%-30%。那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周期类的品种其实在这个位置有明显的资金往外流的这么一个动作，我觉得在场内其实市场的就是我们场内资金有一个腾挪的动作，我不确定这个腾挪动作是不是会接下来对于整个科技它会演绎或者是复制类似于六月份中旬到七月上旬这一波行情，但是至少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看到了市场对于科技股它其实是有一个做多信心的重拾，所以我觉得接下去可能整个一个是市场的风偏会提升，整个的波动也会提升，成交量也会逐渐放大，然后科技可能在至少短期的这个时间点内，至少就是在十一之前，它会有一定的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1: 好，那我追问一下，您刚才谈到了十一之前可能科技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大概就是大半个月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吧，那十一之后呢，您觉得它会有变量吗，它的变量在哪里，然后您刚才也谈到了市场可能会迎来变盘，然后这个是向上变盘，那这个向上变盘的定义是什么，是重新回到之前的这样一个震荡的区间，因为我们知道上周五其实这样一个大阴线打下来是破坏了前期的震荡的格局的，是重新回到震荡的区间，还是说它能够开启一波上涨啊？
2: 我是这么看，首先的话因为这一次就是到十一之前市场其实因为会有就两个假期的影响，它会对市场会有一定的影响，会把市场可能交易的这个顺序会有一定的切割在这边，所以我觉得整个上涨的态势没有任何的疑义，但是可能整个的结

0: 肉上面会有一定的影响。十一之后过来，其实至少当下的话，我们还是看整个科技对于市场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比较大。另外一个，刚才主持人提到，其实因为这段时间的调整，从技术层面看，其实对于整个指数的形态是造成了一定的负面的影响。但我的观点是认为，可能接下去上证指数在这个位置，它倒不一定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往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对于之前超跌比较严重的双创，可能在这个位置它是会有一定修复。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双创已经收复了短期的，包括5天、10天。科创好像是把那个科创50把20天均线都至少在当下已经有一个收复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接下去的行情演绎当中，双创的表现会更加的好一些。
1: 嗯，好，既然两位老师都表达了对于双创继续看好的这样一个态度，而且从盘面科技的反弹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分支的表现分支的反弹是越来越成为现实了。那么今天选择到了两个数据，一个是光刻机，一个是通讯设备，也为大家详细的来分析一下，看看如何来看待。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9: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今天关注到的第一项重要数据是80。摩根大通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由于 AI 人工智能需求仍然非常强劲，阿斯麦2027年的光刻机产能已经全部售罄，预计至少将供应80台机器。目前正在研究如何在2028年生产超过110台 EUV 极紫外光刻芯片制造设备。今天早盘，光刻胶、光刻机相关板块携手反击，板块内部西陇科学、新亚强等个股涨停，八翼时空、聚光科技、旭光电子等大批个股纷纷上涨。如何看待光刻机板块的相关重要数据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1: 好，来请教一下徐老师，如果科技的反弹能够延续的话，那就是精选这个细分的赛道了，怎么来看？
10: 首先我们看到整个光刻机现在受益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啊，它的一个需求呢是非常旺盛的。因为我们看到像存储芯片啊，包括一些主要的芯片的一些这个需求量啊，那么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那么为什么供不应求呢？因为产能不能有效去满足需求。那么最大产能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加工这一块目前就这点产能， 但是我们也看到，你要去加工的话，那你必须要有设备啊。那

0: 设备现在光刻机的产能一年也就几十台啊，所以在这个人工智能整体发展还处于全球景气的一个大背景下，整个光刻机的一个需求量呢，这个行业呢还是这个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啊。但问题在哪里？问题是 A 股市场它没有纯的光刻机的相关上市公司，更多的都是光刻胶啊，或者是有点沾边的啊，这些是为主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另外一个方向去寻找一些相关机会啊？虽然没有在 A 股市场能够纯做光刻机的相关上市公司，但是目前国产设备的一个提高，以及国产设备目前的一个市场占有率的一个提升，是不是意味着在半导体设备领域里面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机会？那么虽然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半导体芯片板块指数这个表现是很强势的，整个板块指数涨幅是达到5.01%，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半导体设备行业的一个涨幅更漂亮，它达到了近6%的一个涨幅。那么其实意味着在整个半导体板块在复苏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设备的一个预期以及设备的一个需求量呢，可能会更受到市场的一个资金关注。所以从这个方向去寻找机会的话，我认为啊，整个半导体芯片尤其是设备里面啊，我认为机会会大于整个半导体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这里面啊，我认为短期之内还是有不错的投资机会的啊。
1: 好，那我们第二个数据呢，就是和设备有关，来关注一下通讯设备今天的表现。
2: 数据放大镜关注到的第二项重要数据是上涨3.62%。今天早盘的盘面当中可以观察到，通信设备板块表现活跃，资金关注度持续升温，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3.62%。板块内部，华迈科技、永鼎股份、中慈电子齐齐封板，长鑫博创涨超14%，世嘉光子、泰晨光等个股同步走强。如何看待通信设备板块目前反弹的延续性和强度呢？把这一问题交给国谦。
1: 好，谢谢杨坤。来请教一下赵老师，如果大家要关注这方面的品种，是从哪个角度去找比较好的品种？
3: 首先的话，我们先定一下，就今天这样一个反弹，我是觉得很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就是靴子的落地，其实对于科技分片的提升，所以科技股在这个位置它是有一定的优势。另外刚才也说了，从资金来源的角度来说，场内除了场外有新的资金进来，其实场内在这个位置也有从周期当中腾挪出来的一些资金流入到我们说科技当中来。所以今天其实走得比较好的，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讯设备类的品种，它主要就是这样一个点。那从接下去的演绎当中，我们觉得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的。整个的这个通信设备板块，不管是我们从说这个光通信、光互联，还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这个光芯片等等，我觉得在这个行情当中它都会有一定的演绎。因为整个的从叙事还有基本面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事件上面，我们看9月份深圳的这个光博会，所有企业基本上上来第一句话都是我们的设备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就这个行业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之前因为包括我们说筹码结构在内，包括它之前的叙事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到这个位置之后，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关注的还是一个是就是相对而言筹码结构比较好的。我想说的筹码结构就是从本质上来说，大家应该去看一些可能个人投资者会参与度比较低的品种，它反而会走得更加好。一个可能是集中在一些市值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在选择上面不要单单顶盯着一些比如说像 EPS 包括市盈率这样的一些基本面的指标，这种可能它在整个上涨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会被资金所看淡的，这个我觉得大家需要去注意一点。
1: 好，那么说回操作，刚才徐老师也说了半导体涨得非常的好，更多的是半导体的设备值得更加的关注，那它顺着这条线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操作策略呢？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的策略。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0: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半导体指数啊打出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阳线。那么其实我们在昨天就和大家聊整个半导体芯片的相关投资机会了。那么昨天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指数是打出了一个双底的一个结构，而且昨天其实已经开始确认它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变盘的一个信号了啊。那么今天呢，延续昨天的一个这个预期，那么今天的一个相关关注的美联储靴子落地前也是持续放量上攻，那么走完了吗？没有啊。那么其实预期目标位啊，连前面的高点都还没有碰到，所以空间上面啊依然还是值得期待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面，我们又该如何去寻找里面的细分领域的机会呢？那首先我们看

看到核心逻辑就是消息面显示，华为、寒武纪等中国 AI 芯片厂商近期提高了现有及下一代产品的一个报价，涨幅达到了20%到50%。那么最新消息，华为也正式发布首个这个 3D 数据中心。那么轮值董事长也表示，10万亿参数大模型和高速增长的资源需求，对于 AI 的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万卡以上的升腾超节点集群将成为基础配置啊。也就是说，算力方向目前依然还是需求非常的一个旺盛。那么算力成为了智能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那未来10年全社会算力总量还预计有10万倍的一个增长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从整个芯片的一个发展态势来看，那我认为整个半导体芯片中，尤其是华为半导体相关产业链，一定要在近阶段要值得重视的啊。那么当然，会挖掘的朋友可以去挖掘，不会挖掘的，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的核心以及业绩加速，并且有保险资金扎堆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为什么要在这里这个节点要和大家多聊华为半导体的一个相关产业链的机会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华为半导体包括麒麟、升腾、天罡、八龙、凌霄等五大阵营，而一部华为手机囊括了三大阵营，那么麒麟的 SOC 芯片、八龙的基带芯片以及凌霄的连接芯片。明天记住是华为的全链接大会也即将要举办，关注重点就是升腾芯片引领整个华为的节点算力的一个集群。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半导体板块在发展趋势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去寻找有没有相关事件能够有进一步催化的。那明天呢正好又是华为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大会啊，那么对于整个相关的半导体产业链，尤其是华为芯片，会不会有事件上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催化啊。再者我们也看到近阶段整个麒麟芯片升腾已同时放量，那么手机端9月12号我们看到搭载首个韬定律的芯片麒麟9050 Pro Meta XT2 开始寄售，这个开售即售罄啊，也就是说一开出来马上就卖完了。那么去年全年我们看到华为手机的一个出货量达到了4670万台，那么今年呢大概率有可能还要进一步的一个提高。那么服务器端最大支持万卡高速互联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出货， DeepSeek 计划在内蒙古建设大型数据中心，至少要部署16万颗华为升腾950DT 的一个芯片。那么也就是说在需求端又有相关的一个催化，那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波半导体芯片上升过程当中，那么整个华为芯片是不是更受到于整个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呢？所以同时我们也看到重点在挖掘方向还是顺着这个三个方向啊，先进封装、 EDA 软件、国产设备材料以及晶圆制造厂，在这个三个方向里面我们可以去重点挖掘出华为的核心合作伙伴，那么更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啊。所以会挖掘的朋友可以现在就赶紧挖掘起来啊，不会挖掘的，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华为半导体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业绩加速已经保险资金扎堆的，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央企背景先进封装的供应商，华为第一封装伙伴也是符合我们的梳理的条件。那么共建了逻辑折叠联合工艺实验室，核心受益于韬定律的量产，二季度净利润环比是翻倍增长的，业绩印证开始加速。那么最新股东显示，中国人寿、瑞众人寿两路保险资金是新进扎堆的，机构也大力看好啊，又是华为的核心合作伙伴。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我们看到前面一波行情涨幅达到150%，前面在7月份一波调整反弹之后
后二次回踩，而且正好是量能缩到极致，今天稍微有点量能开始放出了。那么而且技术结构是刚刚开始起势，意味着后市的一个空间是不是很大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0: 好，那么对于徐老师带来的这份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操作策略呢，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现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后我们进入到投资有道。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操。

0: 好，还是请教一下赵老师。赵老师应该说是这两周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但是我们对于科技的一些细分分支的这样一个企稳的重视，其实在上一个星期就已经开始了，还真不是说我们节目说今天科技涨了我们就说它好，没有啊，我们是打了提前量的哈。所以请教一下赵老师，到现在这个阶段了，如果大家还要关注科技品种，应该关注哪些方面的逻辑？
1: 嗯，好的，首先我是觉得今天的这个反弹，以双创引领的科技的反弹应该是刚刚的开始，至少短期我觉得它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只是我们从前几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行云流水的走势来看，可能这一次科技再起来，在这个位置往上走，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分化，不是说所有的品种都会往上走。那我觉得从当中来说选择的话，我建议大家其实也是更多的去看一些有一些新的叙事逻辑的。其实我在本栏当中也提到过，之前包括像整个光纤的产业呢，现在我们更多的看一些保偏光纤的这个逻辑，就是它当中其实涉及到的一些品种其实走势上面，大家能明显感知到它其实还是有资金去做关注的。因为保偏光纤，一个是它的成本比较高，另外一个未来可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AI 算力里面，它的运用比传统的光纤它的运用量会更大一些。包括还有像就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在这个PCB 里面，我们可以去看一些 MSAP 的这样的一些光模块的 PCB， 其实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品种，它走的这个相对而言也是跟其他做传统 PCB 也是明显会有一定的分化在里面。就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再去盯着原来的一些叙事逻辑，其实从基本面来说的话，整个的科技的这个基本面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从当中能够这一波再脱颖而出的一些品种，肯定是有它自己新的一些可能未来产业的变化，当中所有一些科技提升的这些点在的一些品种，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里，当中可能能获取更多的一些超额收益吧。
0: 好，我们从科技的板块里面拉出来，我们应该看到，在科技有所活跃之后，其实也有福建板块等等的这样一些持续的走强。现在大家还要不要保持仓位的一个均衡？
1: 我觉得就是从短期来说的话，还是重点看科技，就是之前它已经有一定的平衡，这个平衡可能体现在其他一些之前没被资金关注的一些品种，它会出现上涨，但是在当下这个时间，
2: 医生，我妈她
3: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4: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2: 哎呀，妈，
4: 停
3: 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包浆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代缴成功。
6: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8: 师父，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9: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10: 瓦罐寺这么好的一个去处，怎么会没有粮食啊？
9: 哦，瓦罐寺是个大去处，近日却被一个云游的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两人无所不为，把众僧赶了出去。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包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

0: 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有书，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吴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城口上危露崖痕，
1: 对啊，西郊内涌出营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
2: 你们没有看见，
1: 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

0: 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1: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准备何时出行啊？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
2: 哎，
1: 武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00起灵，你就放心吧。
2: 啊，
1: 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3: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1: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
2: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武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武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武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武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武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武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武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2: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2: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武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2: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2: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哼，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
1: 好
0: 酒，好酒，来来来，
2: 你也喝。
3: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0: 就凭着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4: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
6: 脸。
4: 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0: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嗯，
7: 爷爷来了。
0: 下去，走走走。

0: 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3: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4: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0: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4: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3: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6: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3: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3: 师父，我想师兄他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0: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了。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0: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主退后。

0: 来者何人啊？三位好汉，在下行不敢名，坐不敢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1: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2: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
3: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4: 要杀要剐随你，俺们太行三侠不是太着怕死之人。
3: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4: 你动手吧。
3: 你们走吧。
4: 不杀我们？
3: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4: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3: 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5: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这。
3: 哎呀，这，哎呀！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2: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2: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2: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2: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2: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呀？
2: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2: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几位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来，请。

0: 官爷，
1: 嗯，
0: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
1: 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2: 有，
1: 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2: 大人。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0: 稍安勿躁，
2: 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0: 请
1: 来，
0: 请。
2: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一壶试相托。

0: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呀？不敢，使不得。
1: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2: 是啊，
1: 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
3: 小的失礼了。
0: 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4: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
1: 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
5: 少则两日，便至分晓。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6: 那就谢大人了。
5: 很好。巴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
7: 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就不了了之了。嗯，
6: 当家的回来了。哎呦，哎呦，
7: 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7: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6: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 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7: 追杀？
6: 嗯，
7: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6: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7: 谁呀？你说林教头，他怎么了？
6: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
7: 设下了卖刀的陷阱，
6: 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设下卖刀陷阱，
7: 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6: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7: 是啊，
6: 他吃了豹子胆了。
7: 众人之托，众人之志。
6: 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7: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3: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6: 放他娘的狗屁！
7: 当家的，
6: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7: 是啊，
6: 就凭那三个混球。 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7: 是是是，哎，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

0: 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

0: 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查嗣后面做夫妻呢。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1: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0: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

0: 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金专线：4009981188。

0: 还不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
3: 掌柜的，
4: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5: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5: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5: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5: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
5: 姐夫爷，
2: 真是，
5: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6: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7: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6: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7: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生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6: 大哥，
7: 啊，
6: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7: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6: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7: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6: 那就告辞了。
7: 告辞了。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在崖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便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

0: 骚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1: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2: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0: 还啰嗦什么？上！啊！哎！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大哥，
1: 大哥，
3: 小心，
0: 小心！给俺上！

0: 无双，
1: 无双，放开俺们，有本事再打一百回合。
2: 排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的，可惜都没长脑子。
3: 我，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1: 无双，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2: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1: 无双，别走啊！
3: 武松，你这个畜生！
4: 武松，
1: 武松，
4: 忘了你！
1: 回来，
3: 回来！
1: 武松，回来！
5: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2: 有人吗？有人吗？
6: 大姐，
5: 阿弟，阿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2: 没事，大姐，有酒有肉吗？
5: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7: 好嘞。
5: 来，先喝口水。
2: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5: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2: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5: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5: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2: 不用了。
8: 云上，
9: 云，云，
5: 进去。
1: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10: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11: 狗屁。
1: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0: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11: 全是狗屁
12: 哟。
13: 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干力气活的吧？
1: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3: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10: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3: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10: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3: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10: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3: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1: 是武松。
13: 别动。

0: 给老娘坐着！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抱，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1: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 填饱肚子，然后再比划一下，点到为止。哼，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可真想开开眼界。
0: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
2: 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3: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0: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二头三头。 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4: 哎，酒来了。哎，
5: 菜来了。哎，
6: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3: 来，
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3: 啊！
7: 我是三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0: 来，
3: 喝。
0: 真是，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3: 来，五二敬你们，
0: 喝。
3: 来，
0: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晚。
3: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0: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3: 那你想说什么呀？
1: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1: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3: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0: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
3: 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0: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3: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找了他不成啊？
0: 哼，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3: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3: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1: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0: 嗯、
3: 哎。
1: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来来来，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刚才没看清楚。
2: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1: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嗯。
3: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 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2: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
3: 武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2: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3: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武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3: 行了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2: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3: 哎，去吧去吧。
1: 二哥，
4: 二哥，借一步说话。
2: 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4: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2: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4: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2: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4: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4: 二哥。

是叔叔，是叔叔回来了，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你不说把事情搞定了吗？哎呀，快点儿！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 不行，叔叔就在下面。哎，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哥，
1: 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巡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 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了！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佩君，好生不晓事理，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哎，
1: 两位端公，天气渐热，小人膀胱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端公。 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马临冲不迟。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哼。
2: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来，喝酒。
3: 来，
2: 好。兄弟，志明，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东宫，使不得，是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 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0: 我们要去找佩君，这条活路真难走，快点，快走！
1: 快走！
0: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佩君，怎么着？
2: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
3: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3: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0: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超，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东超
1: 啊，
0: 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啊，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
0: 哼，
2: 两位东宫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哼，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
4: 谢
3: 了
4: 林教头。来
3: 来，
2: 这是为何？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

0: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

0: 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0: 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0: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2: 嗯，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1: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0: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
2: 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3: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2: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1: 又是陆谦，
2: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
3: 身不由己呀。
2: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1: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4: 啊！嗯。你这个鸟人！
5: 兄弟住手！
1: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

0: 你加害于我，但是要命了！你这鸟人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1: 对啊，
0: 饶命啊！兄弟啊，来！
1: 还不快把绳子解开！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0: 林教头，
1: 林教头，
0: 兄弟。
2: 来，坐坐，坐。哎呀！兄弟怎会到此啊？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3: 我那武汉兄弟呢？
2: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 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林
1: 教头，
2: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1: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2: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结果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
1: 没想到这两个
2: 鸟人真要在这里结果哥哥的性命。林教头，
1: 我错了，
4: 真是啊！
2: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兄弟，饶命啊！是以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1: 对对，饶。
2: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
1: 小心你俩的鸟头！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2: 小心！
0: 啊，是是是，您等，您当心点，啊，慢点。
3: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我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紫石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

0: 我送了，吃吧啊。
1: 哥，
0: 干啥干啥？哎，
2: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2: 哥哥，我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你好狠心。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0: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

0: 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1: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1: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0: 呀，干娘。
1: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二哥，二哥。两位兄弟怎么样？
3: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2: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3: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武都头，
2: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你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2: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6: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4: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6: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2: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3: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4: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2: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4: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3: 谢二哥。

0: 好，好，好，
1: 好个屁！嗯，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2: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1: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3: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1: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3: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2: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0: 哥，你这是？
1: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0: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1: 伯爵。嗯，
0: 大哥，
1: 你紧张什么？
0: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1: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0: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1: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0: 好，小弟马上去办。
1: 去，派人盯着胡振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2: 是，大哥。
1: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1: 对了，云影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2: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1: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2: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
5: 吃慢点，
3: 啊，真香啊！
5: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4: 吃慢点。
6: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银幽大嫂下的毒手。
5: 王婆，我嫂嫂。
7: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6: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5: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6: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5: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8: 别冲动，别冲动，
5: 别冲动啊！你，
8: 二哥，坐下。
9: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8: 对呀。
6: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8: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6: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10: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6: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1: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8: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9: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12: 来，
13: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1: 是，
13: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14: 哼，谁这么大胆？
15: 威武！
13: 来人呐，
15: 在，
13: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

0: 这是大板，
1: 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2: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1: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 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五都督，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哎，退下吧，
3: 大人。
4: 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5: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 正是。
4: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6: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 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
7: 免费领回家。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AI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8: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 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 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Q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 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订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

0: 肤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0: 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

0: 肤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0: 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在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6: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7: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8: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9: 哼，我要杀了你！
10: 小小的大王竟然敢捉奸！
9: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成功。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正是。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 请大人行刑。
0: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 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 还是要仔细查问的。全凭大人为我做主。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2: 武松绝计不会，因私忘公。
0: 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史大人，
1: 大官人，你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0: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他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史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

0: 去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1: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0: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1: 史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0: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大人，你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0: 那就谢谢啦。
2: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3: 大人明鉴呢。
2: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3: 回禀大人，紫石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4: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2: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3: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2: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3: 正是。
2: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5: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3: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2: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6: 二哥快起来吧，
7: 起来吧，
6: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

0: 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1: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2: 哼，冷静，千万要冷静。
0: 五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五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五都头，请节哀吧。
3: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0: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4: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3: 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
4: 闭上你的臭嘴！
2: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0: 你们，
1: 你不识抬举。哼，
2: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3: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4: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5: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6: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4: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5: 这很有可能啊。
4: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5: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哎，咱们还有机会。
5: 机会？什么机会？
6: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4: 没错，
6: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5: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6: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4: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6: 哎，二哥，谈什么谢啊？
5: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冯楠，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朱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截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要紧，来，我们走，
1: 走。
2: 二哥，这边。

0: 赵凯，
1: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允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2: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3: 二叔，我走了。
2: 二哥，我们走了，走。
0: 周哥，一路小心啊。

0: 等等，前面就是景阳冈，那赶快走。
1: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2: 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叫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嗯，
2: 告辞。
1: 走吧。
3: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 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嗯，
4: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3: 那运哥呢？
2: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3: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
2: 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4: 嗯，好。
5: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4: 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5: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
4: 这是你的状子，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5: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慈风似箭，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4: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这是您的状子。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5: 慢走，慢走。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4: 好。
5: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4: 不是，不是。
5: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2: 岂敢，我武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5: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 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笑>
2: 没错，
5: 半个同行啊。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
2: 行，
5: 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2: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5: 西门庆？
2: 嗯，
5: 哪个西门庆啊？
2: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0: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1: 对。
0: 哎呦！
1: 老先生，
0: 哎呦，
1: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1: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哎呀，就赶紧去

0: 这么久还没回来呢？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1: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吗？奇怪了，吴头，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
2: 哎，吴头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1: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嗯，都头可以去求他，是谁？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1: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
1: 吴都统，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2: 吴都统，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0: 吴都统。 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澄清。
1: 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讼状。
0: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那就请先生指点。
0: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0: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呐。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驾驭；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
0: 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1: 哎，
0: 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写证言，搜集证据。
1: 好，
0: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0: 不，就冲吴都头井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那就多谢先生了。
1: 啊！你说什么？
2: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1: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2: 我不怕。
1: 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侯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2: 还没有，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3: 爷，
1: 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好。
2: 来得好，子虚，
4: 大官人，
2: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4: 嗯，
2: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4: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 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8: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

0: 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

0: 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

0: 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啊。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7: 这有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
8: 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0: 复规律排便，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1: 什么功夫？
0: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1: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2: 哎。

0: 再来，再来。
1: 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2: 说出来，怕吓死你。
1: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2: 石子坡，
3: 放手，
2: 听到没有？
1: 石子坡。
4: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0: 阿腾，
5: 哎，
0: 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哎，破！
0: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
1: 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0: 进来吧。
2: 大嫂，你好。
0: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0: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0: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1: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0: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1: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0: 你也太过分了。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
1: 嫂嫂，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
0: 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置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1: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0: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训吗？
1: 不，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
0: 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1: 嫂嫂，请讲。
0: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2: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

0: 哎，来了来了！
1: 顾先生，打扰了。
0: 都到，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
1: 哎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0: 你好，
1: 吴都头，有事问你。有何事啊？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
2: 那天晚上我去了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0: 告辞。
3: 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5: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6: 哼，吴都头，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0: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6: 没有。
0: 你怎么知道？
6: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5: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我不能一味地相信史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5: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走，虎子。
4: 好，
5: 走了。
4: 好，路上小心。二哥，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7: 靶子稳一点，稳一点，再来，用力，稳着点。
5: 哎，小子不错啊。
8: 沈娘，累了吧？就喝点茶吧。
7: 何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8: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7: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8: 师父，赵哥来了。
9: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7: 知道了。
5: 二娘，都头让我来把运哥接回去。
8: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6: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8: 麻烦？什么麻烦？
6: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8: 她是谁啊？
6: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啊。
9: 你再说一遍。
6: 她就是狮子坡的母夜叉。
9: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6: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9: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6: 应大人，应大人是应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应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8: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6: 这小子玩心得小心提防。
4: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尖住店吧，您看如何？
10: 哥哥，
6: 我们就住下吧。
10: 听两位端公的。
8: 好好好。哎呀，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带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去吧，哎，走。
2: 好，行。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俺家锁打开？
2: 行。林教导，
3: 林教导，来，
2: 您请，
3: 来，请。哎，林教导，这边。
2: 林教头，您坐。
3: 小心。
4: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2: 好，来。
3: 来。
0: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4: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2: 来。
3: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0: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3: 来，
0: 哥哥。
1: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0: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3: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0: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3: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2: 是啊。
0: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3: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0: 来，喝酒。
3: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呀？
5: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0: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5: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0: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1: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0: 哎，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6: 大师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播，还望大师饶小的一条生路吧。
2: 大师饶命啊。
0: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2: 是，滚起来吧！来，坐。
0: 哥哥，吃肉。

0: 假的！呸！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1: 赵哥，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

0: 前面有埋伏。
1: 那后面的追兵呢？
0: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2: 母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3: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4: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2: 母夜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4: 你又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4: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3: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2: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
0: 老板娘，怎么办？
4: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0: 好。
1: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0: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1: 他们不会有事吧？
0: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1: 赵哥，
0: 啊，
1: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0: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1: 赵哥，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0: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哎，你倒是走啊。
1: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0: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跟你抄小路吧，啊，走吧。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指使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一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卿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0: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就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
2: 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3: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1: 大人，
2: 二弟，
3: 大姐，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4: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移山不成，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4: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5: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4: 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5: 站！掌嘴！是。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啊，知道了。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

0: 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

0: 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病后，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1: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2: 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0: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2: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如此公道，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1: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2: 没错，亏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1: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2: 可笑，
1: 可笑，
2: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1: 对对对对对。
0: 子胥伯爵，嗯。
3: 一不做，
0: 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巴，让他痛不欲生。
3: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0: 天机不可泄露。
2: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3: 去！
0: 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兔崽子，
2: 王干娘，王干娘。
0: 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哎呦，大官人呐！哦，
3: 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0: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2: 对对对，王干娘啊！
3: 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卖艺不卖身的。嗯，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哎，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
2: 姑娘啊，是
3: 无声胜有声。
2: 哎呀，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哪里哪里，
3: 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2: 哎哎，杏儿杏儿，
3: 别拉我别拉我。
2: 王干娘，你看。
3: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 你也太客气了，
0: 王干娘。
3: 哎，
0: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3: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

0: 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他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他给忘了。
1: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0: 你们都坐。
1: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3: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3: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4: 对
3: 呀、
4: 啊，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0: 啊。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啊，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0: 啊，
1: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4: 慢走
3: 慢走慢走。
5: 凤儿姑娘，
6: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3: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3: 没错呀。
1: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3: 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3: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3: 不行，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3: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3: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3: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3: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3: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嘛。
1: 拖而不决？
3: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7: 兄弟，回去吧。
8: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7: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8: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9: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8: 是我，

0: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1: 好吧，跟我来吧。
0: 好，请。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管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哦，这管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嗯，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
1: 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100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100杀威棒。左右，
4: 在。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5: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嗯，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5: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0: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1: 王干娘
2: 啊，
1: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姨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1: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古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1: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1: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享过一天清福。你看她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其实呢，他那边啊是家大业大，如果金莲嫁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2: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
2: 啊，
1: 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2: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
1: 哦，
2: 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2: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2: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2: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2: 你干嘛？
1: 我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那西门庆门都没有。
2: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2: 切，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啊，
2: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啊！
1: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

0: 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49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1: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0: 滚！
1: 我滚！
0: 我滚！
1: 我滚！我滚！
0: 快滚！现在给我滚！
2: 干娘，
0: 滚啊！
1: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叔叔，这是……
0: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2: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2: 叔叔。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2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

0: 泡杯味精水喝它。
1: 嗯，
0: 这味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0: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味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味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是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2: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

0: 带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是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点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

0: 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

0: 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
1: 嗯，
0: 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这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6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6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

0: 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泰海通证券的首席资产配置官傅永嘉。永嘉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反弹，创业板指涨近2%，深成指涨超1%。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算力硬件概念震荡拉升，光纤概念表现活跃， CPO 概念大幅上涨，半导体材料板块盘中走强。下跌方面，工程机械板块走势较弱，船舶、农林牧渔、家用电器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量能明显放大，沪深两市成交额1.8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264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幅0.71%，收报于3891.6点，深证成指涨幅1.26%，创业板指涨幅1.96%，科创50涨幅4.14%，恒生指数涨幅0.19%。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只有4170家上涨，1189家下跌，涨停91家，跌停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4: 好，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恰好看到了两周之前永嘉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给的观点的时候，那么今天再看到永嘉，应该你还是想给永嘉竖个大拇指的。那确实我也要给永嘉点赞，因为在观点的结论层面呢，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的。你比如说对于整个的指数啊，认为这个在各个重要事件落地之后呢，最终选择向上的概率可能还是偏大一些。哎，这个虽然说啊，目前指数还没有说什么打出反弹新高啊，其实但是呢，大家在最近是感觉好像跌下去有点不太容易再往下跌了啊，然后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迹象。哎，所以大家会认为永嘉这个期待在后面有可能会去实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永嘉在两周之前，当时科技股还是比较逆风的情况之下呢，是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未来选择方向的时候呢，也不排除啊科技股还是能由弱转强，有这样的一个契机的。当时也提到了一些这个在宏观上的一些逻辑啊。那么这个结论呢，在最近这几天大家也有一些科技股慢慢在走强的感受。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啊，就有一点较真儿，或者说白了有一点有点情商不高啊，所以做节目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一直也是在提醒大家，也这么要求我自己做节目，就是我们如果假如说只要一个结论，没意思了。那这我们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获得一个结论，但是我们更多汲取的是嘉宾他的这么一个推导的逻辑啊，同时。对于永嘉这位嘉宾，他的实力我是了解的，我是信任的，所以我敢于啊提出一些更加所谓的犀利的问题。所以永嘉，我就直言不讳了啊，就是在我反推一下，当时我记得你的这些推导逻辑，其实市场跟你这些逻辑走的其实是有一些偏差的，它是比你的逻辑预想的会在各个层面都偏弱一点的。
5: 对，
4: 我必须指出这一点。所以我希望用，因为你有专业能力，你就直接这个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偏差是为什么产生，你的最新观点又是怎么去修正的。那这里面我首先要问你的第一个偏差就是，来直接导播可以切我的这个图，就是永嘉，你当时认为这个收敛型整理是向上突破，但是它其实是走了一个先向下的这么一个突破，现在还没有说这个因为当时我提到了说这个在末端有可能会有一个假突破，但是现在也有可能在走这个过程，但是目前还没有完全再回到原来的这么一个箱体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事儿其实还是未为可知的啊。那么对于这种先向下突破的走势，你怎么理解
5: 啊？我来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
4: 好
5: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用技术分析的手段来给大家解释。
4: 嗯，
5: 其实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市场还没有选择方向。
4: 嗯，
5: 还没有选择方向。但是为什么会大家在技术上看到了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整理之后选择了一个小的向下突破？那我们其实要从技术面甚至偏资金面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

0: 你看到市场整体是缩量的，这个缩量的背后的话，代表着散户的交易的情绪在减弱，它也代表着主力的交易情绪也在减弱。
1: 对，
0: 这个场子里面的话，你的主观机构和量化机构，大家基本上都把自己的策略频率降下来了。那其实这个市场上所表达的很多的这种现象和价格，它并不代表主力的真实的这样一种观点。它更多的代表的其实是偏散户这一点的这样一个情绪面的一些表达。你比如说，大家在这个 CPI 或者是这个加息会之前的时候，尤其是又借着这个铜价和黄金的下跌和原油的上涨，又对着这个未来的这个加息这个预期，散户看到这个盘面啊，就会有一个盘久必跌的这种情绪的表达。
1: 对，
0: 他在这个里之前抄了底，又没有拿到反弹，他抄底的仓位就会反手砍下去，就会形成股票价格在尾端会出现一个多杀多的这样一种空头的陷阱。这就是在 K 线上我们看到的上升指数在这个位置，哎，横了一段时间之后，跳下了一根。但其实我们判断这个市场还是没有明确的选择方向。它还是在这个位置做一个缩量震荡的整理。那场子里的钱，你会发现涨也涨不出来趋势，它跌也跌不出来趋势。你看到跌了一根之后，第二天可能有很多股票又慢慢又包回来了。跌的时候你解释不清楚，涨的时候你也解释不清楚，它其实就是维持在一个横盘震荡等待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区间做一个震荡的整理。
2: 言下之意，后面我们在看技术的时候可以把我在图上画的这个收敛型的这两条线给它删掉了，那就换成一个两条平行线的一个箱体，其实这么看就更客观一些了。
0: 对，
2: 是这样吗？
0: 可能你要再向右再延长一下，它还没有选择明确的方向
2: 啊。那但是核心其实还是偏弱的一种体现。
0: 是的，是的，这是
2: 对不对？那也就意味着你对于明天凌晨联储议息决议以及沃什讲话的这个事件落地的这个时间点，它的这个转折意义，其实认为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你是这层意思吗？
0: 这个其实就要给大家抛着稍微聊一点专业一点的话题。
2: 好
0: 啊，可能大家要稍微啊，我尽量给大家解释的稍微直白一些。
1: 好的，
0: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的话呢，就是现在全球的金融市场对于美联储的这个决策的这个定价，它没有赋予特别高的权重，对吧？你看股票市场，其实美股对于这个利率是脱敏的，对吧？其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要是硬拆，说美联储它还是会有一些边际的变化，会影响短期股票市场的这个短期波动的节奏。那我们就来拆第二点，这个短期节奏有个怎么样的一个影响？这里面的话呢，有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九月份加息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我告诉大家，是加息没有变化。因为市场上对九月份加息这件事情已经完全的定价结束了。你比如说上次我们看到 CPI 出来报表的时候，你看到债股都没有任何的波动，包括黄金都没有波动，就大家对于九月份的这个加息的概率从升到90%这件事情，就100%加息这件事情基本已经定价完了。什么东西有分歧？分歧的就是在加过一次息之后，沃什在后面的答记者问的环节跟市场怎么就现在的这个通胀的传导的路径跟市场做一个合理的沟通？你是认为后面通胀是一过性的，还是说这个通胀具有二次抬头的风险，需要给予更高的重视？白话讲就是沃什的讲话是一个偏鸽的还是一个偏鹰和偏模糊的，这件事情是影响我们未来一段时间股票市场波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分歧的点。市场现在压住的是什么？市场现在压住的是一个鸽派的加息。为什么今天敢抢？就大家就觉得，哎呀，其实加一次息可能沃什就会服软了，大家是做这样一个定性的。但是我的观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这个结论下早了，可能不一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为什么呢？我简单给大家列几个理由。首先，这一次的通胀的风险和三月份的通胀风险的级别不是一样的。三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中游的很多制造业的环节有很多低价的原油的库存，所以当原油价格涨起来的时候呢，我可以清一部分的库存。那这样的话，我下游其实没有感受到特别明显的中游这些环节涨价的一个压力，因为他手里有库存。但现在的时候，其实大家手里面的库存已经消耗没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原油价格又来到了100、110的这个大关的时候，其实它只剩下了涨价了一条这一条解决的办法。那么这次通胀的烈度会比上次的烈度要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其实沃什在9月3号的时候讲过两段话，他比如说他讲到，如果

0: 八月份的这个通胀啊，能够如大家所愿的这个情况没有进一步的上升，那如果要是有进一步的这个恶化，八月份通胀有进一步的恶化，那我就会偏鹰，这是他自己说的。
1: 对，
0: 但是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时点油价还没涨起来，但我们现在看到油价已经涨了20块钱，那这个话你沃什是不是要给自己给一个说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沃什在八月份的时候强调，那个时候的能源和能源的价格对于通胀还没有影响，但是那是9月30号的言论。现在我们知道能源价格又上了一个台阶，那这个东西你怎么圆回来？所以大家可想而知的是，综合各种因素交织在一块儿。至于沃什在记者问的环节，到底是给一个鸽派的指引，还是一个鹰派的指引？现在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稍微股票有一点点抢跑的这个迹象，后面的话可能会有些波动。
1: 那么你能不能就这个明天凌晨沃什给出，如果给出鸽派指引，以及如果给出偏鹰的指引，对于我们的市场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映射的影响啊？就落地到我们的 A 股的节奏上，能不能描述一下？
0: 很简单，其实就是两个方向。如果它给一个偏鸽的这个影响，就代表大家今天抢对了。那交易的品种是什么？交易的品种是偏分母定价的品种，就是对于金融环境有宽松的那些金融类的属性的个股，典型的就是那些大宗商品里面的黄金、铜、铝以及一些成长方向的这些创新药、恒生科技，包括我们 A 股的这些低位的成长题材股，包括一部分的金融股。金融股可能 A 股之前有抢跑，那可能就把港股的金融股放在这里边。那这一类的方向是受益于宽松加码的这样一个逻辑的，他们会继续去涨。但如果反过来，那他们可能就要承压，那个时候大家就考虑要去做一些缩圈抱团的一些防守的一些动作。这里边的话呢，可能就会觉得，尽管利率涨得比较高，但是哪个行业的景气度足够强，能够对冲这种利率的上涨，它可能还能抱得住。这就是前排的科技还会继续涨，再加上一部分可能大家觉得，通胀的压力又起来了，金融又紧缩了，那可能市场会震荡，那我就选择一些银行类反手的这个方向，它会涨。两个跷跷板，要么涨科技银行，要么涨一些有色周期，这是我们觉得明天会呈现的结果。
1: 后者的这种偏鹰的情况还有可能是科技和银行一起涨，因为大家其实从这个线性外推的角度来讲，总会觉得银行和科技好像它俩是一个很难走到一起的，相排斥的东西。但是其实你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背景之下，是有可能它俩一起涨的。
0: 对，对抗这个高利率的话，要么你就选择防守，要么就选择你的增长足够的强，能够忽视这种高利率的这种风险。
1: 那如果是偏鹰的这种表态的话，整体的市场会又落入到一个亏钱效应比较多，然后赚钱效应只集中在少部分票这种情况之上吗？
0: 但是回到我们刚开始抛出的那个话题，就是这次议息会议，就即使它好它坏，它对于股票市场的定价的这个意义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大。
1: 就是对于方向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只对于结构上的影响会比较大，这是你的判断。然后整个基本上现在你就其实更加的偏向于指数在箱体的这个是一个极大概率的接下来的这么一个情况了。在这儿其实我也必须得是再提出一下，这个我确实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永嘉其实从上一次对于市场分析的时候就不认为这一次的联储的议息决议的落地是一个他最关注的核心的未来看市场的逻辑。核心的逻辑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美全球的长端的债券利率，应该是这个，现在还是这个吗？
0: 我觉得可能还是那块是一个方向，但是可能还是要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新的高景气的方向上给出一些做多的一些叙事出来。可能还是要回到科技这个范畴，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科技的话，你转了一圈出去转了一圈，轮动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很多行业的景气度还是维持在一个偏平淡的这个状态，就是承载不了现在的做多的这种资金。那怎么办呢？其实还是要回到科技这个范畴。这个科技这个范畴有两个逻辑，你要么就是再有一些新的一些比较强的做多的这个逻辑，让大家在科技里边选一个细分方向再搓一波，要么就是有一个偏整体的一个利空的叙事，让科技股短期再消沉一下。它消沉下来之后，大家就可能就不需要再跟你去做对标了，那我就去学非科技的方向上，在这里面去选一选好的方向去炒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尴尬的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它涨没有逻辑，它空也没有逻辑。
1: 说到这儿，我还需要你简单给我做一个你前续观点的一个跟踪和解释。就是在于上一次其实你对于科技和非科技的这个

0: 未来的看法，你认为是取决于分子和分母啊，宏观上分子和分母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一次最近我们说科技的走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在分子端有什么样一些积极的变化，反而可能还有一些压制性的因素。那么对于在这种情况之下科技的走强，你要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1: 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的准确，就是现在的科技股这几天的这个表现，无论是国产链的表现，还是海外那几家这个之前细分的海外的算力的表现，它真的不是我们说从大的主线的逻辑上看到了有这么宏观层面的分母端和分子端新的这个趋势的变化，它更多的来自于就市场的微观的轮动，轮动了一圈之后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交易的机会，那怎么办呢？我还是选择这个几个能搓的这个方向上，我再尝试着去搓一轮，所以它很难走出特别好的趋势。
0: 好啊，那么究竟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看法，给投射到我们的策略的这个持仓的仓位啊，安排的这么一个方向的排布上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请永嘉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我们下面有请这个张志丹，先带大家进入到研博优选，一会儿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基优科技咱们快喊了一周多的时间，终于是开始出现了一根大阳线啊，给到大家一个确认信号了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把握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科创五零是大涨4%以上，已经是站稳了年线。那前一次站稳呢，整个科创五零走出了一波80%以上的指数级别的主升行情，那这一波是不是也有望同样展开新的机会？那对应着资金抢跑科创五零有三重逻辑，我们也要了解。第一个呢是严重超跌，7月份至今以来最大回撤是30%以上。第二个就是资金进行了提前的埋伏，某只科创五零 ETF 近5日呢净流入超过了7亿。那第三个是消息落地，美联储加息的靴子今晚即将落地，也就意味着随时利空出尽啊。所以围绕着这三点逻辑呢，资金已经开始提前进行了抢跑。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聊过啊，那对应着加息不用担心，因为即便是加息影响很小，如果不加息，往往基优科技有望持续的上涨，这就是资金抢跑的核心要义。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聪明资金也在不断的去布局到整个基优科技。二季度来看，最聪明的资金用真金白银呢为 AI 科技是投了赞成票，社保呢持仓的硬科技的市值也在不断的攀升，由一季度的7.62%，现在来到了12.62%。那保险资金呢也在抢筹硬科技基优科技，由一季度的2.89%啊攀升到了5%。所以聪明资金进场之后，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就要做好提前的应对了。那目前来看的话，确实基优科技也是率先走出了一波加速的行情。比如说像光通信啊，通鼎互联，它今年的半年报大幅增长，超过了3倍以上。近期呢，股价率先启动，已经是走出了2连板，阶段涨幅超过了75%。包括半导体的西陇科学，今年它的半年报的增速超过了1.5倍以上，今天呢也是率先启动加速2连板。如果在一周之前啊，我们提到基优科技没有做好把握的朋友，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这份资料就是关于聚焦业绩三季报预期高增长硬科技精选名单资料，资金抢跑科技方向靴子落地后有望迎来新的一轮行情，所以对应着这份资料大家要去做好及时的准备。那说到这个准备啊，很多朋友有疑问，对于三季报的业绩还没有公布，到底该如何去把握住这些前瞻性的基优科技呢？每年10月份啊，上市公司即将披露三季报，也是市场最看重的业绩的一个第三个月份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大家去注意啊，很多基优的方向，尤其是三季报有望预喜的方向，它不是在10月份之后开始启动，往往是提前开始启动。比如说长安科技，2025年9月23号发布了三季报的预告，净利润呢同比增长1.3倍以上，随后9月份就开始走出了一波主升行情，最大涨幅是超过了102%，直接翻倍。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提前去做好预判，哪些方向有三季报超预期的机会，不要错过接下来有望主升甚至翻倍的机会。那怎么去做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两大困局。第一个呢，目前已经披露三季报的公司很少啊，缺乏挖掘的充分的线索。第二个呢，是一旦披露预告啊，这个三季

0: 报超预期，股价往往会持续走高，缺乏先手优势。那怎么提前去把握？记住这个公式，今年半年报的净利润要大于去年三季报净利润的2倍以上。那这类公司呢，今年三季报有望实现高增长。今天又有哪些机会符合当下三季报有望超预期的科技方向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群众领取这份资料，做好及时了解。那说到这其中机会呢，结合一个案例啊，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一些思路。那这个方向公司是半导体多个细分领域的核心龙头企业，那三季报呢具备了强烈的高增长的这样的预期。那今年半年报其实净利润啊就等于去年三季报净利润的4.6倍以上了，社保险资位列半年报的10大股东，而且呢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大家会发现也正在蓄势待发的一个阶段，回踩到重要支撑位啊，前面两波的话一旦回踩之后均有一波不错的表现。那目前来说整个科技企稳了，而且它也是率先启动了，业绩加持之下是不是也有望展开一轮新的主升机会？那关于这些强势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关于聚焦业绩三季报预期高增长硬科技的精选名单资料。那这份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了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即互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好，主持人，
1: 如果您认同张志丹的这个视角和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这个永嘉，其实说实话，刚才因为我们的时间限制啊，对于大盘观点的表达，我想有一些朋友还未必能够精准的 get 到，或者是精准的领悟到，你的这个深层次的意思。那没关系，我们就用你的这个策略的建议。哎，再反向的让大家更加能明白你对于大盘的看法，给一些策略来。
2: 好，我们就拆开一点点给大家讲啊，挑关键的讲。然后比如说第一点策略，就是先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市场整体的指数级别的调整风险没有大家想象的大，它最差一种情形就在3800位置做盘整啊，其实它不存在进一步向下调整的这个剧烈调整的风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现在可能我所表达的内容，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强的做多的逻辑，让市场能从3800这个缩量震荡的格局当中出来，就走出回到这个四千以上的这种格局。它可能还是你看到的很多的这些波动还是会围绕着短期的事件做一个箱体的震荡啊，这是这个情况。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去处理呢？我觉得大家整体的思路是要偏乐观一些，但是操作上呢可能一步步来。第一步的操作的方法就是你还是要维持整体的持仓的结构上，科技和科技做一定，科技和非科技做一定的对冲的这种持仓性的配置。科技里面你可以有一些看好的一些方向，那我们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科技的前排的龙头，那你可以有你选择的一些科技的方向，但是呢整体上你要用一些非科技的仓位做一定程度的对冲啊，比如说有色啊，比如说创新药、恒生科技这些在低位的品种做一定的这个程度的对冲，两个方向一对冲，整体的敞口就归零了，那其实对于抵御市场的波动你的心态会好很多。然后第三点就是现在市场还是要用反转策略去应对，现在市场还没有办法我们说盘出很连贯的这种趋势，
1: 这我必须要打断一下。这个反转策略第一次听我都有点懵，后来了解了，这是在量化策略里边的一个专业用词，给大家用大家能通俗易懂的
2: 啊，就是高抛低吸的策略。
1: 对，不反而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要马上 V 上去的那不是这层意思啊。
2: 对，
1: 高抛低吸这叫反转策略，
2: 是的，
1: 对不对？
2: 高抛低吸的策略来应对你手里的持仓和你喜欢的一些方向啊，这是我觉得比较中肯的一个建议。
1: 好的啊，那么至于刚才说均衡配置的科技非科技的一些细分的分支，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再来跟永嘉来去掰开了揉碎了再去聊，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要跟大家交流的朋友啊，稍后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就在大盘危机时刻呀，大科技再度力挽狂澜。今天大盘呢放量探底回升，新一轮科技行情有望就此展开。那在新的行情当中，哪个方向将成为新的核心主线呢？我们今天的思路是关注国产链。而在盘面上，我们看到啊，国产算力近期已经是逆势抢先走强，而在这其中呢，华为算力更是领衔涨幅榜。有言新材作为华为芯片材料的供应商，大微型反转，今日强势涨停。华为光通信服务的供应商至上科技今日放量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而华为数据中心概念龙头通鼎互联两天两板，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为什么在当下华为算力能够领先科技股率先走强呢？第一大逻辑，当下呀，国产算力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密集催化窗口，最新的直接催化就是华为全连接大会将于明天在上海举办，行业翘首以待的升腾新一代超节点即将正式上市。而就在昨天，华为刚刚发布了全球首个 3D 数据中心，引爆行业。与此同时呢， DeepSeek 计划采购至少160,000颗升腾 950DT 芯片，进一步打开了国产算力订单大爆发的窗口。而另一个核心因素就是华为作为国内科技行业的顶尖龙头公司，正是国产算力大规模建设的核心受益者。华为升腾目前国产份额近50%，稳居国内第一。而位居国产份额第二的阿里平头哥呀，它的国产份额仅仅只有不到7%。可以说华为国产算力在当下是断崖式的领先。那么在当下这个阶段，我们如何来具体筛选华为国产算力的相关标的呢？我们的思路是一定要重视聪明资金战略性布局的最新动向。那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直接带来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的华为算力真核心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产算力华为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重点关注此前已经获得海外机构战略性大幅加仓的潜力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之所以在当下我们要重视聪明资金战略性加仓布局的方向啊，因为从7月份市场调整以来啊，这个方向就已经领衔走出了多只翻倍高标方向。国产数据中心交换机的供应商星网瑞捷，在2季度市场调整的阶段啊，就获得了外资和4家社保基金共同加仓或者是新进建仓。而从7月至今，星网瑞捷已经逆势累计上涨超过120%，今日更是再度强势涨停。而华为数据中心交换机的供应商金鹿电子的表现更加优异，它在2季度的调整当中啊，获得了国际顶级投行巴克莱的新进重仓持有，从7月底至今累计涨幅近170%，今日更是大涨超过10%。这些方向的表现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去重视聪明资金战略性布局动向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算力真核心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地方国资实控，具备400G、800G 数据中心交换机成熟的代工产能，已经为华为升腾深度配套算力交换机。机构预测今年净利润增速超过200%。2季度的调整当中呢，它获得了国际顶级投行巴克莱银行的新进重仓持有，同时呢，还有摩根士丹利以及美林翻倍以上的增持。技术面来看，在外资2季度加仓以后啊，整体走势已经彻底扭转，不断的震荡上行，充分的说明了资金的活跃程度。近期在长期上升趋势线上方啊，再度回踩确认。应该说，当下的这个位置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点。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算力真核心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国产算力华 华为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重点关注此前已经获得海外机构大规模战略性加仓的优质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算力真核心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0: 好，如果您认同常剑锋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原价899元一台，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成功。
8: 用酒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酒方
7: 选股票，
8: 用酒方
7: 做交易，
8: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7: 酒方。
0: 好，那么下面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场外嘉宾祝超，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看法。祝超你好。
9: 好的，主持人，近日各大宽基指数出现反弹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前期严重超跌的科创板指数啊，都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一波反弹。那么从今天早上来看的话啊，早盘指数应该说是直接一个平开高走啊，那么也是比外盘前期的这种干扰因素来看的话，应该说是相较于前几个交易日应该是更为的明显，而且呢今天两市的成交量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放量啊。那么从交易层面来看的话啊，今天我们看到创历史新高这个板块指数是出现了大涨，也表明整个市场的这种做多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意愿啊，应该说也是 相较于之前啊强了很多。那么很多投资人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反弹能否延续啊。第一个呢，我们也认为前期的这种市场低迷，一方面是来自于对于美联储加息的这样一个消息面的一个提前的一种消化啊。那么临近这个加息的这个时间窗口

0: 期，那么部分的资金可能也已经考虑这个去拿一些先手因为一旦这个加息的这个消息确定那么也是本身从预期层面来看的话是一种这个利空这个靴子落地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可能很多的资金可能也在短期市场先拿一个先手优势那么从盘面的这种反馈来看的话，更多的还是聚焦在了整体的一个景气成长特别是科技从之前的这个 PCB ABF 到近期的这个 OCS 也好，包括这个光通信也好都是围绕一个景气成长赛道应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强化所以呢我们认为短期来看指数依然是维持一个磨底以及箱体震荡的一个判断更聚焦的是结构性的一些景气成长的交易性机会。好的，主持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2: 好，谢谢朱超的分享。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2: 好，我们请永嘉具体给我们阐述一下科技非科技的配置的细分方向来。
9: 嗯，我们先讲非科技的方向，先给大家避几个雷，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尽管可能大家看到很多传统的方向在这一两个月的时候是有一些轮动的超跌反弹，但是现在的话还是要进行一些优中选优的这样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扔掉偏红利的这些方向，这些方向上它其实在海外和国内没有进一步宽松这个背景下，它提前做了抢跑，那其实它透支了一部分后面的估值。另外的话呢，其实对于中游的一些制造业和消费业，它其实在这二次通胀输入的这种影响下其实是受损的，那这些方向上在短期还是不要碰。那绕过这些方向上，剩下的就是和原油大宗相关的这些有色啊、黄金啊这类的品种，以及后排的那些偏之前严重超跌的，可能逻辑上已经被听充分定价的这些创新药和恒生科技的品种，是值得大家在陆续去做一定的配置的啊。针对于科技的方向上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在如果合理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呢，还是要聚焦一部分的前排，但是如果前排陷入到震荡的格局的话，可以适当考虑做一些国产算力方向上的一些主题类的炒作，也是在接下来两个月可以大家关注的一些窗口。就是我们之前觉得国产算力的链可能要跟在海外链的后排，但是现在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国产算力链就完全就脱离海外算力链，我们可以炒一下自己的叙事，也是在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到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6: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7: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为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降雨自西向东展开，主要是今明后三天，其中鄂西南有大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中今晚到明天，恩施、宜昌、荆门、天门、孝感、黄冈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宜昌、鄂西北、江汉平原北部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佛树罗一沙二又三治记住。

0: 热岛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替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中到大雨19到24摄氏度，宜昌中雨转阵雨17到18度，襄阳阴天有阵雨18到20度，恩施大雨转阵雨21到22度，十堰阵雨转阴18到22度，荆州中雨转阵雨19到20度，荆门中雨转阵雨17到20度，随州阵雨转阴18到21度，孝感大雨转中雨19到20度，咸宁阵雨19到25度，鄂州中雨转阵雨19到23度，黄石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黄冈中雨转阵雨19到22度，天门大雨转阵雨19到22度，潜江中雨转阵雨18到22度，仙桃中雨转阵雨19到22度，神农架小雨15到17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17到30度，伊施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6到31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阵雨8到20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4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让绿水生金，湖北深化水资源市场化改革，累计完成水权交易超过10000单，数量全国第一。
1: 2026两湖对话，东湖携手日内瓦湖，共同探讨如何以碳市场建设链接全球绿色资源。
0: 记者走进襄阳，看千年古城如何从交通过路站变身旅游目的地。
1: 湖北首家汽车产业出海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在武汉成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

强调，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当前，湖北正以国有三资管理改革为突破口，着力构建更加稳健有效的大财政体系。水是湖北最大的省情，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截至目前，湖北水权交易量已超万单，位居全国第一。水资源市场化

0: 交易，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金额来讲，都成为了本次项目签约的重点。从全省范围来看的话，水权交易的数量也出现了大幅度攀升的现象。自2023年1月份湖北完成首单水权交易，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了10228单，这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有超过1/3的单量是在今年完成的。
1: 交易数量持续攀升，一个重要原因是需求量的激增。以今天签约的一单200万方水权交易为例，交易的购买方是因企业扩大规模后，原有的取水份额满足不了扩产需求，出让方则是通过技改实现了节水增效，富余的取水份额可供转让，最终实现双赢。
2: 原有的水资源配额是在4年前定下的，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企业的发展需求，按照原有的方式来申请的，时间长，费用高，全程不到3天时间就完成了，大大降低了公司的成本。
3: 多年的公安区现代化改造实施以来，年节水达到了6500万立方米，我们把节约出来的水量用到了企业方，对我们水资源管控、水资源的节约利润整体的信心。
1: 市场需求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交易，这其中还有一位优秀红娘助力。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交易服务平台，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自去年11月成立以来，已完成水权交易近5000单，接近总数的一半。在此之前，湖北企业要想完成水权交易，需要依靠北京、深圳等地的交易中心，周期长。武汉交易服务中心成立后，组建了硬核工作专班，90%的工作人员为水利专业硕士以上学历。需求方通过线上平台共享需求和余量信息，专班通过就近匹配，提供线上平台撮合加线下专业保姆式服务。
4: 武汉交易中心在本地到我们现场指导人也比较多，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培训教程，流程流畅，效益更加提高。
5: 所有的资料都是通过网上来进行上传，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了解很多的这个需求的信息。
1: 记者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尽管水资源市场化改革取得亮眼突破，但和早期开展相关业务的省份相比，湖北现阶段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交易总额相对较少的不足。下一步，湖北将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在扩大交易规模、拓展交易品类、做强跨省交易等方面进一步发力，让水资源管理更精细化、市场化。
6: 各个地级市发展还是这个不是很均衡，我们有一些品类它的这个发展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我们怎么想的把这一方的一个短板把它补起来。我们有长江汉江这两个通道，完全这个有这个做跨省的这个有利条件，用好这个水权带、节水带这种金融手段，助力全省绿色水经济高质量发展。
7: 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到襄阳最快1小时41分。曾经路过的游客现在专程下车了。唐城景区停留6小时以上的游客占到70%。千年古城襄阳靠什么把人留下来？一起去看看。
8: 我现在是在襄阳的北街，你看我背后的昭明台，穿过昭明台就来到了标志性的北街。今天是周一的晚上，这里依然是游人如织，而且我根据口音判断，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
1: 夜幕降临，2800年的襄阳古城瞬间换了模样，千年城墙变身巨型裸眼 3D 巨幕，凤凰展翅、三国风云顺着墙体缓缓流淌。登上汉江游船驶入江心，大桥、城墙、江水搭起一座巨大的露天实景舞台，郭靖、黄蓉的武林大会就在眼前，吹着江风，仿佛一脚跨进武侠世界。
9: 这个真的是很沉浸这个襄阳的历史，活灵活现的在我的面前展现开来。我这回也是坐西石高铁过来的，很快，现在真的是古城换新颜。
1: 一江两岸城街相连，光影秀不是孤立的演出，而是襄阳古城全域夜游体系的重要一环。襄阳一面守护2800年城池文脉，一面培育沉浸式演绎、水岸市集、水上游船新业态。
10: 依托襄阳古城 山水城以及文化的独特的这个禀赋，将

0: 造区域的供应链和长期的本地化发展。毕马威也希望呢发挥跨境、跨行业和专业的优势，在服务湖北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湖北连接更多的国际市场、专业资源和合作伙伴。
1: 我们的这个传播业、制造业都非常的发达，那它从政、产、学、研、用形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闭环。我们把全球的资源跟本土的实践来连接起来，把绿色的转型真正的化作为核心的竞争力。
2: 这些企业看重的正是湖北手里实实在在的碳家底。作为同时推动建设全国碳市场和湖北试点区域碳市场两个碳市场的省级金控平台，宏泰集团正以中碳灯区域碳市场带动碳交易、碳核算、碳金融、碳普惠等业态集聚成市，
3: 做了十几种绿色金融的创新的产品，基本上80%以上都是我们全国首创的。今年我们创新采用了全国首批的线上的碳质押贷款和全国首单的碳回购的这样一个贷款，也是全国碳市场即将要引入进去的碳金融的创新的业态。那么也会把银行啊、证券机构啊这些非铝业主体纳入到全国的碳市场，为我们的全国碳市场纳入的重点排放企业低碳的转型提供资金的支持。
4: 9月15号，省政协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副省长黎东辉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孙伟强调，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发展前景、工作重点、方针政策，切实增强发展民营经济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发挥政协政治组织作用，多做增信心、强活力的工作，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多做解难题、出主意的工作，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多做优环境、促落实的工作。黎东辉指出，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制度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金融要素支撑，以重点突破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做主题发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党真、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2: 今天，2026年第四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在武汉开班，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胡立山出席并致辞。郭振华强调，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开展精准监督，为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贡献基层智慧。马国强表示，将坚定扛起生态大省政治责任，为建设美丽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法治保障。
5: 继续来关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这几天，采访调研团在咸宁、鄂州等地采访时，一条鱼、一颗菜成为媒体记者观察湖北乡村变化的最好代言。
4: 在鄂州武昌鱼小镇，大厨就地取材，烹制鲜活武昌鱼，文火慢炖手工鱼丸，鲜香扑面而来。采访团记者驻足品尝，感受原产地武昌鱼的地道风味。
6: 跟北方那边不大一样，我觉得这个鱼肉就是它非常的细腻，然后它的这个皮和它的肉是有这种层次分明的，吃起来的话里面是非常的入味的。
4: 在鄂州，武昌鱼不只是一道名菜，更是一条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链。当地一手推动渔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一手借力花湖机场打通空中通道，从捕捞上岸、吊水净化到冲洋打包、空运发往各地，一条鱼由此实现一日达全国、隔夜达全球。
7: 之前对于鄂州的印象其实就是花湖机场，这一次我们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呢，了解到我们借助这样的交通枢纽，把当地的农业特色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让当地的老百姓呢过上了越来越好的日子。
8: 和花湖国际机场这种大国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消费场景。这种基础设施和消费链、产业链之间的融合啊，可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助力。
4: 乡村振兴还连着田间地头，在咸宁嘉鱼蔬菜长廊，连片大棚绿意铺展，育苗盘上一株株白菜苗正吐露新芽。农科人员仔细查看最新品种出苗情况，忙着进行育苗管护。眼下，嘉鱼蔬菜长廊的蔬菜种子国产化率已经超过

0: 80%。
1: 我发现蔬菜其实它并不只是这个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然后它更是带动这个村民增收致富的一个产业。对，然后我觉得这种通过农业科技来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产业的这种方式，非常值得被记录。
2: 9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第三场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6位来自中小学、高校和特殊学校的老师分享了他们教书育人、科研报国的心路历程。
0: 发布会现场，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周广生教授分享了他深耕油菜育种与人才培养的经历。他说，让学生们扎进试验田，是点燃青年学子投身现代农业的最好课堂。
3: 紧扣国家的需求，把油菜生产的关键的问题融入课堂，要求硕士博士经常下基层，及时发现油菜生产中间的重要的问题，那么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培养学生深耕农田。我们毕业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在从事油菜的相关工作。
0: 大山深处坚守的故事同样动人。实验丹江口市小学教学点校长彭玉生在库区半岛坚守讲台30年，尽管条件有限，他想尽办法把航模、智能汽车、机器人等科创课程带进大山，用科技点亮乡村孩子的梦想。
4: 大山不能困住孩子们的眼界，我们在教学点开通了云教室，守在大山隔着屏幕也能学画画、唱歌、做手工。学校的航空航模、智能汽车这个课程也开起来了，他们现在连起重机、坦克、汽车都能做出来，然后他们的各个眼里都很亮。
0: 见面会上还有4位老师也分享了各自的坚守。三峡大学石小涛教授团队持续攻关，为长江鱼类打通回游生命通道。
5: 基于学科交叉，我们已经助力了超过千万尾的鱼类过坝，践行长江道保护。
0: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雨城深耕职业教育，把工匠精神传给学生。赤壁市第一初级中学饶红云从教31年，不放弃每一名学生。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张龙创新开设盲人形体课，组建6点天使艺术团，用美育为孩子打开一扇窗。
6: 教育家精神其实就是守住教育初心，守住教育公平，守护那一束束微小的生命之光，全力去托举这群看不见的孩子，活出自己人生的主角。
7: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相关情况。
0: 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分别定于下月10号、16号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本届省运会共设103个大项，孝感承办79个大项。群众体育类设大众、少数民族、农民、残疾人4个组别；青少年体育类设体校、中小学、大学生、社会俱乐部4个组别，并最大程度放开资格限制，让更多草根选手登上省运舞台。
8: 将3大球、广场舞等群众健身的大众项目，高脚竞速、曲球等民族传统项目，趣味田径、农耕竞技等乡村特色项目纳入省运会。
0: 秉承节俭办赛的原则，此次省运会32处场馆中仅7个新建，其余25个均为改扩建、改造或租用。
9: 主场馆奥体中心体育场可容纳3万人，铺设了符合国际田联认证标准的蒙多跑道。体育馆为华中地区首个具备冰榔转换功能，
10: 依托裸眼 3D 前吸投影、 AR 延伸实景、光影追踪及机器人阵列，打造极致沉浸式视听体验。
0: 孝感还策划了537场文体文旅配套活动，设置11个楚超第二观赛点，推行省运票根经济。
11: 梳理主城区100余个优质的消费场景，按照主城引领一线一品全域联动思路，深耕体育加融合文章。
2: 昨天，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U23世界杯在武汉红山江滩公园拉开战幕，这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武汉。
0: 首个比赛日，中国女队迎来2场比赛。

0: 赛，分别对阵法国队和埃及队。
1: 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在为我加油呐喊，对我有很大的鼓励。
0: 作为国际篮联最高级别青年国家队三人篮球赛事，本届比赛汇聚27个国家的40支男女国家队，赛场打破传统场馆局限，直接设在红山江滩公共开放空间，观众坐在看台，抬头就能看到长江。
2: The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nice. Here is really awesome. It's a big place and a really nice tournament. So really, really excited to play here.
0: 赛场之外，江潮蓝音、滨江嘉年华同步开街，每天晚上有乐队演出、篮球互动体验、技巧挑战赛等。现场还设有体育潮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34个市集摊位，市民游客可免费参与。
3: 三人篮球源自于街头，那街头文化跟江湖文化的碰撞，也有着青春的气息。也设置了第二观赛现场，以及音乐嘉年华，在15号到19号每晚的7点至9点，我们有相关的乐队的演出。
0: 今天，湖北广播电视台举行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公共信号制作团队出征仪式。由湖北经视体育中心牵头组建的32人转播团队，将于9月17号启程赴名古屋，在18天赛事周期内，跨场馆分时段承担摔跤、三人篮球公共信号制作。目前，团队已完成国际赛事制作规范培训、多轮模拟演练和压力测试，细化机位协同与应急预案。
4: 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去承担大型国际性综合性运动会的赛事信号制作，我们全体成员呢也将不辱使命，全力以赴，展现亚运会的精彩瞬间。
0: 9月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赴随州市，围绕碳市场建设、废弃物循环利用立法以及人大代表重点建议督办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把握湖北试点碳市场扩容发展机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近日赴十堰市毛涧区调研乡村振兴重点县帮扶工作，并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帮扶机制，系统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不断开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今天，湖北首家聚焦汽车产业出海的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在武汉经开区成立。联盟首批吸纳行业协会、专利代理机构、律所等18家专业入驻，服务覆盖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智能传感器等全产业链主体。2025年，湖北全省汽车制造与服务产业规模突破1.1万亿元。湖北造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从2020年的1.52%跃升至45%。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愈发迫切，
5: 采取的工作方向主要是在事先预警、事中布局、事后应对，把我们现在零散的具备海外服务能力的机构组织起来，让我们的汽车产业能快速的得到一个服务支持。要在汉、校、随、乡、石这样的一个万亿的汽车产业走廊中啊，能找出我们湖北自己的很强的海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
0: 同步推进的还有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专利池，由蓝图汽车牵头，联合易卡通、新情科技等11家企业共同搭建。
6: 这么多的行业组织、服务机构、大专院校，还有运营平台组合在一起，来提供一种高质量、高层次、高水平的法律服务。未来啊，它要形成一个战略联盟，跟经开区的车企这个产业联盟联手，来构建知识产权的事业共同体、创新发展的事业共同体。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15号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武汉大学的遥感技术问鼎世界第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地球科学、遥感技术、武汉大学的水资源工程等湖北15个学科入围全球前10。光谷学者计划15号发布，将支持光谷重点企业与华科大等高校共同洽谈招引人才，采用校聘启用的方式。东湖高新区将给予每位光谷学者30万元支持。武汉、芜湖、打卡全货机航线15号正式开行，串联华中、长三角与南亚地区，预计到明年6月，该航线累计进出港货量将超2000吨。 国家体育总局15号公布2026年国庆假期

0: 户外运动精品线路，恩施州山河竞秀峡谷驰行户外运动线路入选。线路依托恩施大峡谷、腾龙洞等景区，包含徒步、攀岩、漂流、骑行等多项运动。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断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调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

0: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0: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

0: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4: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5: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6: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 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

0: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

0: 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 一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做

0: 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 10%。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好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姐，您来看一下这一件。
1: 这件怎么样？好看吗？
2: 很好，很漂亮。
1: 那我去试一下。
0: 来，这边请。贴身带雷管太危险了，你只需要在舞会期间偷偷溜进卫生间，剩下的交给我。
1: 你们要做什么？
0: 你就不要问了，相信我们和文晓，快点把衣服换上吧，不然他该起疑心了。
1: 好。怎么样，这件好看吗？
2: 很好，衬托身材，彰显优点，符合你的气质。
1: 那我们就定这件了。
2: 就这件。

0: 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看清楚。以前见过他吗？没见过。你在附近等着，跟着他，看他干什么，跟谁联系。对了，上次打掉联络站，已立了头功，还没给你请上来。
1: 太君高抬了，其实清剿联络站那是太君您的手段高明。
0: 尤其是故意把重症室的弹壳摆在了明显的位置上，游击队肯定以为是国民党打的黑枪。
2: 让他们内斗去吧，打掉联络站，你的功劳不能磨灭。给你请功的事肯定要办，但要稍微晚一点再说。
1: 谢太君。
0: 你先跟踪刚刚那个女人，
2: 发现蛛丝马迹，两次立的功，一起上。
1: 谢太君。
2: 药品已经送到永安堂了。
3: 这些药品和电报稿转移之后，我们要马上撤离，一切要按原计划进行。药品和电报稿安全转移，这可能是我完成的最后一次任务了。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文教同志，请你转告小胡，务必让他从这批药品里找一些磺胺，交给李知县。
0: 那个。
2: 这草药都喝了三次了，这烧的一点也不退啊！他的伤口现在感染非常严重，现在光合草药肯定治不行了。如果今天夜里还没有黄安，很可能会引起新闻的杀机。志新啊，你到哪儿了呀？这个小狼崽子，你快点跑啊！
4: 这日本太君召集拓展地下空间，攻击比较紧。 在太君不在的时候，你们不许磨洋工，
2: 趁着日本兵都出去，
4: 放羊，
2: 今晚就动手。
4: 等太君回来，这地上的渣土碎石要清理干净，我会随时检查的。

0: 我们赶紧去，
1: 快去！
2: 照片上这个男的，他们两个一见面就鬼鬼祟祟，进了一家中医馆，和里面的人说了几句话就出来。
3: 黄包车
1: 来了。
3: 他是共产党的特工，还是个领导，专门负责收集机密电报稿的。
1: 他叫什么？
2: 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共产党。那邓向群一定也是共产党。

0: 可惜了，啊！你的跟踪很有成效，又一次立了功。这一次我要给你记大功，
1: 谢太君。
0: 你继续跟着他们，男的女的都要盯紧。
1: 是太君。

0: 我跟邓小姐虽然是第一次跳舞，但好像配合的还不错。是你跳得好，我不太会跳，我在你面前最多算是小学生罢了。
1: 邓小姐过分谦虚了，你可不是小学生。有些事我需要拜舞为师才对。比方说。 你给我讲的不嫁给国民党军官的精彩故事，就感动了我，差点让我上了当。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邓小姐是共产党。
2: 中国有句古话，叫“明人不做暗事”，你随时可以抓我。只不过在这样一个高雅的场合。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如果抓捕了我，让别人知道你盐田队长看走了眼，带了个共产党来跳舞，恐怕会坏了你在其他军官眼里的形象吧。
1: 不着急，你也跑不了。等我们好好享受完这个舞会，我还要你比我介绍更多的共产党的。

0: 咱得把小鬼子藏海人药的地方找上。
1: 天天队长，我想去一下卫生间。
2: 可以，你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
1: 我都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能耍什么花招呀？去下卫生间总无妨吧，恐怕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干净的卫生间可以用。
3: 喂，君大姐，店长我爹来你还耐心了。
4: 喂，
5: 就差这几箱了，大家加把劲儿，快！
6: 马路对面那个拿照相机的人，他见过我，而且我俩交换过电报告。我敢肯定，他就是破坏联络站的叛徒。
1: 咱们暴露了。
6: 但是他们应该不会马上动手，他们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咱们呀，要将计就计。安全的转移药品和电报口。你需要的东西在我。

0: 今天晚上啊，
1: 我会去永安堂，把最后一批电报稿交给小胡转移了。
2: 永安堂太危险了，
1: 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啊，正好亲手消灭他。

0: 你们等我一下。
1: 你是不是李志新？
0: 不是。
1: 向全跟我说你要到这儿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谢了，同志。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0: 向全在哪儿？
1: 他晚上去了日本人的舞厅，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0: 我们原来的联络站都被毁掉了，但是现在吃上这批药品必须要运出去。这次小鬼子气坏了，我估计现在通往城外的路都封掉了，咱们怎么办啊？
1: 放心，登东有办法，咱们可以走水路，厂里那边等咱呢。
0: 太好了，
2: 来，程东，帮我把水。
1: 走。
0: 小胡，你们得赶紧撤，日本人马上就查到这儿了。
1: 好，张文霄同志呢？
0: 牺牲了。我原本的任务是配合张文霄同志，现在他牺牲了，我得去找我的上级组织汇报情况，然后接受新的任务。这些机密文件是文霄同志舍命保护的，交给你了。

0: 一定要保管好。你想，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首先，要保证完成任务。
1: 放心，完成任务是首要目的。
0: 再者，我告诉你，我的小组一个人都不会少。
2: 放心吧，你们赶紧撤。
3: 小虎，多保重。
1: 保重。
3: 完事以后，跟我回游击队吧。
2: 我也想跟你回去，但是得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这次医疗物资和情报送出去之后，党组织肯定还会给我安排新的人。

0: 有鬼子，快走，
1: 快走！

急救箱里，快过来扶他起来！雨欣，坚持住！

0: 现。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0: 这是医院。向群，盛正守了你一夜，等你好了他才离开的。
2: 向群走了？
0: 你昏迷了整整两天，他说他还有工作，不能在这儿久留，所以就没能等到你醒来。
3: 黄安给袁大哥用上了吗？
0: 放心吧，已经用上了，而且烧也退了，多亏了你的黄安。
4: 还活着呢？
5: 怎么说话呢？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干什么呢？你一人能吃了这么多鸡蛋？
6: 不是给我吃，是向群同志托付给我，让这个志信多吃点白蛋，对身体好。
5: 人家说的是蛋白吧？
6: 蛋白、白蛋不都是鸡蛋吗？
5: 你别管什么蛋，你别管给谁吃，这玩意儿吃多了以后打嗝一股鸡屎味儿，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鸡蛋吃多了，一个鸡屎味的嗝就把自己给暴露了呀。那老帮主到处找这鸡蛋谁偷的呀，结果你一打嗝把你一通好揍啊。你
7: 那不都是因为你当初偷了我二娘坐月子的鸡蛋，你当时还跟我说说你把它全吃了，你只要把它吃了，你二娘就没奶水，她没奶水呢，你二弟身体就长不好，你二弟身体长不好，你爹就不会喜新厌旧。你说你

0: 你说鬼主意多歪你，那不是被你好了啊？是为我好，我挨一顿打呀？<笑>你可倒好，你跟他来了个苦情计。老帮主，对不起你，是我没有带好少帮主，你要打去打我吧。我爹一听这话，打我打得更狠了。
1: 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想了想，你怎么不跟我爹说这鸡蛋是你偷了呀？
0: 就光说是我吃的了。<笑>
1: 他听着，他肯定越来越使劲打我呀！啪！我记得当时是，他越打我，你越哭，一边打你一边哭。
0: 当然是真哭假哭。
1: 你猜？真哭假哭？
2: 你干什么？
0: 真哭假哭啊！你干什么？啊，多大了？你不对，不对了，你。
1: 你错。我干爹怎么样？我确实有点想了。
0: 爹，我劝你还是别想了。
1: 是。 我之前是对不住他，但是我也想让他看看我现在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我是有变化的。
3: 什么变化呀？你以为你穿了新四军的衣服，他就能原谅你啊？

0: 行了，到时候我见到老爷子，替你美言几句。
1: 看他，谢我少帮主。
0: 哎，这不让叫少帮主，叫同志。
2: 谢薛征东同志。
0: 好嘞，下去，
2: 这儿。

0: 笑什么？
1: 真能同志，以后这种巧活你还是交给别人吧。你看你笨手笨脚的。
2: 我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可不放心。这也就是你来了我才交给你的。
3: 嗯，你说你们俩刚认识就斗着还行。
2: 我对春来啊是一见如故。哎，你不开会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腿脚好啊，不然能叫我豹子啊。对了，执行哥，支队最新指令，撤销之前对你停职的决定，恢复大队长身份，负责大队全面的工作。袁大哥担任大队政委，配合你的工作。
3: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慢点，这药你还得继续吃。淑琴，春婷呢？突围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1: 他想自己的生命为大家撕开一条反扑的路。你知道的，他不可能把你扔那儿不管的。林大哥，林大哥，他这么做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
0: 来哪儿了？
1: 志新给他从东北角找了个地儿。
0: 老家辽宁的方向，你呢？组织上是怎么安排你的？
2: 廖政委调我去湖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还有世昌也被调回来辅助你们的工作，他现在正在政委那呢。
0: 好，正确认呢，世昌就回来了。好，顺来开辟新的区域，你肯定没问题。
2: 放心，哥，啥时候出发？啊，任务很急，马上就出发，所以，我来也是跟大哥道别的。嗯，大哥，其实今天我来，也是跟你告别的。
0: 咋的？你也走啊？
2: 家里边来信了，说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我得回趟台湾。
0: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排王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说到做到。好样的，盛东！
1: 正南，
0: 袁大哥用了药以后，现在怎么样了？
2: 还没醒过来，
0: 送你俩俯卧去看看他去。
2: 哎哎哎，别！大哥，你别起来了，你的伤也不轻。你放心，袁大哥吉人天相，肯定没事儿。
1: 哎，就是啊。
2: 你拼死拿回来的药，肯定能救好袁大哥。你现在就好好养伤。
0: 行，啊，但是记着，我受伤这个事儿，别跟他说。

0: 石英大哥，你放心，半个月之内，我一定回来。
1: 好兄弟，
2: 哥等你归队。
1: 好，
0: 小豹子，你也得抓紧回来啊！说好了，一起打小鬼子的。
1: 好，
0: 我走了，我送他。
3: 袁大哥请来之后，好像一直在刻意回避咱们。
0: 我刚刚去跟袁大哥道别，但是到现在还没见到他人。
3: 他也没见我。行了，眼下他没事儿，就是最好的，对吧？
0: 对，活着就好。哥，你见到他的时候帮我带好。

0: 刚才本来想送宋同志们，可他最后也没好意思见他了。大伙都很惦记你，朱雪，哥，对不起你，更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同志，他们跟着我。 吃了太多的苦，你刚刚找到队伍，好日子还没过了几天，当初要是听了你的话，他们就不会白白牺牲，你就不该救我。
1: 哥，你说错了。 那些同志不是你害死的，他们是跟小鬼子作战的时候英勇牺牲的，他们死的光荣，死的无怨无悔。如果说责任呢，我也有，我太积极了，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这才导致狂刀哥急于要证明自己，所以要说错的话，我有错。

0: 哥，咱们不能光是一味的自责呀，咱们得重新拿起武器，咱们得给邝大哥还有那群战士们报仇啊，这样他们走了才能安心啊。当组织下来任命了，任命你为这个大队的政委，所以从今以后啊，咱俩人吸取教训向前看。
1: 这个政委我当不了，你队伍在我手里，

0: 行了，过来过来。
1: 政委，
0: 啊，
1: 我签，我签就行，您签。嗯。

0: 票的结果我接受，但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起码要先侦查一下再说吧。
1: 不都已经举手表决了吗？应该接受结果。
0: 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冲动行事啊。
2: 楚霸，
3: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4: 小宝。

0: 吃药，老白同志，你看我这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能不能别在我身上浪费药了？你这么金贵的东西，留给那些需要的同志多好。你一个礼拜前受的伤，病房没住两天就跑去给人指挥队伍去了，你现在跟我说你伤好的差不多了，你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我的大队长？ 那有本事你把这伤口亮出来，我看看。得，祖宗，我吃，行不行？袁大哥真是一个个的吃点药废了劲了，把嘴皮都快磨破了。啊！
1: 你见着袁大哥了？
0: 见了。我前脚给他送的药。
1: 他现在忙啥呢？
0: 没忙啥，忙着劈柴呢。
1: 看来他真是不惦着干了。

0: 躲开吧。哎，还不是这么踢的。
1: 你一个大队长啊，不去练兵，跑来这儿干嘛？
0: 你一个大政委，不也是在这劈柴吗？
1: 我不是请辞了吗？
0: 上级批准了吗？走吧，不是这么批的。
1: 啊。今天你有口福了，这炊事班的战士们在河里啊挖了点藕，就着辣椒炒，辣子炒藕，你最喜欢吃。
0: 辣椒炒藕，我娘做的最好吃，现在我都忘了啥味儿了。
1: 你娘还有你哥，看到你现在能独当一面的样子，应该挺高兴的。
0: 你不高兴吗？
1: 心里透着乐。
0: 袁大哥，你教过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看咱这支部队啊，

0: 能够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那全是集体的功劳。这个征东啊，走之前跟我说，回去要把排帮的兄弟带回来，加入新四军。明白吧？你有啥想法？
1: 这个让队伍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我没意见。但是我听人说呀，排帮吃鬼饭，半年仅能增。这一个不小心呢，就进了阎王殿。他们呀，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做事也从来不计后果。所以让他们加入新四军，我有点担心。
0: 其实关于这一点啊，我倒不担心。我跟这帮人打过不少交道，虽然说江湖气息比较浓，但是有情有义。
2: 不顾个人安危，把小鬼子的制药厂炸了，又冒着危险把我送回了党组织。
0: 材料的确是好材料，但是吧，如何让这群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服从于我们集体，服从于军规党纪，哎，这一点我确实是有点拿不出来。
3: 谁要想解散排帮参加新四军，那是痴心妄想。
4: 爹，没人说要解散排帮，只不过现在国家大敌当前，那排帮也是中国人吧，咱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如果哪天日本人真把中国给灭了，哪还会有什么排帮？再说祖师爷魏公当年也抗击过外敌，我们就应该参加抗日。
3: 参加抗日没有错，但是如果把祖上创建的基业给毁了，那就是大逆不道。我原本想啊，把这帮主的位子传给你，现在看来啊，我幸亏没有传给你这个逆子。
1: 这东北军和排帮还不太一样，那春平不管怎么说是军人出身啊，这军事素养还是有的。这之前这东北军都是张作霖利用他的结拜兄弟还有姻亲同乡的一些关系构建而成的，这种组成虽然说容易形成小集体，但是够硬气啊。这春平当时就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队长，我先说服的他，之后他那些沾亲带故的兄弟们就跟着他一起进了队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让排帮的兄弟们看到薛征东完全听命于你，那你再做收编，那就能省好多事儿了。
0: 我不瞒你，袁大哥，我真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就想到了这一步，我打算让征东未来当一个排长，给他放权，让他来管排帮的这些兄弟。
1: 让他当排长放权是吗？不过我觉得
0: 那个袁大哥，我得抓紧走了，我得操练。
1: 哦，
0: 这样中午咱俩在会议室啊，边吃边聊好不好？
1: 好，
0: 来不及
1: 好，我先不，你先忙 啊。
4: 我说，您说句话。
5: 这件事儿没什么可商量的，我们都是看着排帮发展起来的，我和你爹出力出汗出血才造就了排帮的今天，历经了九死一生啊。所以说排帮就像是我们的亲儿子，
4: 封建古板。
3: 你说什么？
6: 古板封建？
7: 袁大哥
8: 啊，不是袁政委好，
7: 你怎么过来了？董事长把我调到这边来，然后李大哥让我今天在会议室等的。
1: 哦，还没吃饭呢吧？来，我刚做的。
7: 那我不客气了。
1: 快，那馒头是我发的。
3: 好嘞。
2: 吃饭，嚯，都吃上了，不等我是吧？真够可以的你。
1: 哎，石信，你不是说咱俩单聊吗？怎么这弄得跟开会似的？
2: 袁大哥，您不知道，这不是操练完了吗？就这帮恶鬼啊，非闹着一块吃饭。后来我一琢磨，收编排帮也是咱全大队的事，那就边吃边聊呗，是吧？
1: 边吃边聊。

0: 走，袁大哥，咱你养伤期间，上级把时长调过来，当二排长了。
1: 是吧？嗯，请袁政委多多指导。哎，别坐。袁处长，好。嗯。袁大哥，等会儿，那个上午没说完那个事儿，帮着大伙念念叨念叨。啊。上午致信说让薛征东担任排长，他来亲自管理排帮。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毕竟排帮最幸福的还是薛征东。如果我有个建议啊，别让他们整支队伍进入分队，把他们打散，分散到各个分队中去。一，能够保证他们进了队伍之后啊，沿袭他们排帮的那种性质，形成小集体；第二，也可以以老带新呐，让他们在实练中掌握军规，去体验这个部队的这种要义，对不对？ 啊，我就瞎说哈。

0: 说什么来着？袁大哥的发言永远是最有建设性的。
1: 对呀，袁大哥，
2: 我以前不是在排帮待过吗？你说的这些建议啊，真的能够规避掉很多关于排帮的一些个问题，是不是？
1: 是，我们也没意见。
0: 那你们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窝在炊事班里头，他是不是太屈才了？
3: 是，这炊事班啊，压根就不需要这样。
4: 你给我窝着干嘛？你给他们窝。哎，
1: 我这
5: 饿了，饿了，来多吃点，多吃点，
1: 再吃。
0: 袁大哥，实不相瞒，你这实在太难吃了。
1: 来，袁大哥，
0: 你自己尝尝。
1: 拿着，
6: 少帮主。少帮主，
7: 少帮主，你好啊！
8: 你谁呀？
7: 伊藤少佐的翻译官，鄙人姓于，久闻少帮主大名啊！
8: 我跟你不熟，让开。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
1: yeah! ！家中常备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次联合作战的想法，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4: 我相信潘团长的火力优势和我们游击队的机动优势，肯定能把小鬼子打个措手不及。
3: 想法很好，战术上也可行，只是这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我恐怕要请示一下上级。
5: 照你这么干，咱们台帮迟早毁在你手里。
6: 要怎么干那是老子的事儿，跟你屁关系没有。
7: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8: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8: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9: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10: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8: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千年以前，消渴无解。
12: 胰岛素问世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活路。
11: 千年以后，两亿人深陷甜蜜陷阱，仍浑然

0: 却更易中招？基因深处藏着怎样的代谢密码？五位内分泌领域顶尖专家同台坐镇，
1: 能量代谢不平，
2: 脑袋上也可能出问题。
0: AR 全景透视看血管如何被侵蚀，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
0: 人机辩论叩问当代人的高糖生活，
3: 饮食无序、糖分超标、自我消耗，
0: 药物革新、 AI 加持，从终身带病到糖尿病逆转，
4: 有没有停药的那一天呢？有的，
5: 减重得减到10%，它就可以得到缓解。
0: 一起走进糖人街，破解血糖迷局。
6: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他让自己的生命为大家撕开一条反扑回去的路。
8: 你知道的，他不可能把你扔哪儿不管的。
9: 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台湾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我说到做到。
7: 袁大哥醒来之后好像一直在刻意回避咱们。我刚刚去跟袁大哥道别，但是到现在还没见到他人。
10: 他也没见我。
11: 这位不是同文不是说是哪一年。
12: 碳氢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13: 家中常备哦。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们，我说什么来着？袁大哥的发言永远是最有建设性的。
1: 对呀，袁大哥，我以前不是在排帮待过吗？你说的这些建议啊，真的能够规避掉很多关于排帮的一些个问题，是不是？
2: 是，我们也没意见。
0: 那你们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窝在炊事班里头，他是不是太屈才了？
1: 是，这炊事班啊，压根儿就不需要这样。
3: 你给我包了吧，你给他们管。
2: 我这
4: 饿了，来多吃，多吃，来再吃。
0: 袁大哥，实不相瞒，你这实在太难吃了。
2: 来，袁大哥，
0: 你自己尝尝。
2: 拿着，
5: 少帮主。少帮主，
6: 少帮主，你好啊！
7: 你谁呀？
6: 伊藤少佐的翻译官，鄙人姓于，久闻少帮主大名啊。
7: 我跟你不熟，让开。哎，
6: 一回生二回熟嘛，交个朋友。
7: 交朋友？滚！
5: 行。
6: 知道您老爱喝茶，这个呀是伊藤少佐特地为您准备的靖冈茶。
8: 我这个人毛病多，我只习惯喝中国茶。你这个茶太精细了，要是给我喝了，不等于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啊？
6: 那下次我给您带我老家的玉乾隆锦鸭。薛老，咱们上次商量合作的那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8: 那件事情我们商量过了，为了水路、码头还有船只，这是我们排帮啊安家立命的根本。外租这

0: 嗯，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也绝不可能和其他人合作。哎，如果是因为租金的问题，这个事儿还有的商量呀。咱们皇军诚意十足啊，就是想和排帮交个朋友，交个朋友。
1: 排帮啊，是大家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说。
0: 我要是把排帮兄弟们安家立命的根给扔了，那我这个帮主我还做得成吗？啊！行了，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请回吧。啊！<笑>
2: 如今局势瞬息万变啊，排帮只有与皇军合作，才能得到庇佑，才能继续做下去啊！
0: 希望薛老能明白这个道理，
3: 请回吧。
4: 茶一并带走，送客。
5: 小孟，
0: 不着急，二位还有的是时间，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告辞，告辞。
6: 大队长，这边这边快点，
0: 小六来了。
4: 小六，这大晚上的，
0: 薛大哥被关起来了，
4: 咋回事？
0: 薛大哥回去以后。 就表示要在排帮的兄弟们来参加新四军，可是老帮主就是薛大哥的爹，坚决反对。薛大哥一看说不通，就挨个劝帮里的兄弟，还真有不少人支持薛大哥的想法。可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伪军代表，神神秘秘的，
4: 干啥来了？
0: 听说是代表日本人来的，想要拉排帮入伙，还开出很好的条件。
7: 但他怎么跟老帮主聊的，我就不知道了。
0: 老帮主肯定不是那种会被钱收买的人。
4: 排帮掌握着所有水上运输要道的，如果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0: 薛大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他被老帮主进了族，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赶紧让我找你来报信儿。
4: 你能带我去排帮吗？
0: 这没问题。
4: 跟我走。
0: 哎，大队长，
4: 我想和你一块儿回排帮。第一呢，咱们队里没有比我更熟悉排帮的人了。第二呢。
8: 我也确实想给老帮主一个交代。
4: 收拾收拾，领导出发，把他安顿一下。
8: 好嘞。
9: 李队长，您请稍等一会儿。
4: 多谢。
8: 大哥，
4: 程栋。
8: 大哥，
4: 咋了？你这事儿？
8: 说来话长。哎，你怎么来了？
4: 我听六子说你出事了，我过来看看你啊。
8: 你一个人来的？
4: 我跟世超，他在外头呢。
8: 千万不要让他进来。
4: 咋了？
8: 老爷子正在气头上呢。
4: 来人，把共产党新四军的探子给我绑了。
10: 你敢动？
11: 爹，这人不能说绑就绑，他是新四军的大官，他救过咱排帮人的命。
10: 这位是薛老帮主吧？晚辈李志信跟您问好。
11: 这怎么还不出来啊？我看看去。
10: 哎哎哎，你等一会儿。
12: 志信哥不是交代了吗？等他们聊完正事儿，你再进去磕头认错也不迟。您现在进去，新仇旧怨加一块儿，全乱套了。咱帮主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眼下日本人侵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愿意奋起反抗。而那些认贼作父，想要当汉奸的，将来也必被世人厌恶和唾弃。
13: 加入新四军，肯定是要上前线打仗的。
12: 你想拉我们去当炮灰？凭什么？凭的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二位知道，眼下武汉陷落，大敌当前。请问老帮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应该怎么办？团结合作。 并肩战斗，排帮加入新四群，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前段时间，我跟征东两个人联手合作，就炸毁了小鬼子在武汉的制药厂。我们解救了很多被残害的同胞。换句话说，是我们的并肩战斗，让小鬼子和那个制药厂变成了我们中国人的炮灰。
14: 爹，不说，你们别忘了，咱们家小五子就是死在了日本人的制药厂，而且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
15: 你们炸工厂那是偷袭，
12: 到了正面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的干，连国军的正规军队都被日本军人打的是节节败退啊。我们排帮这点人马，要是到了战场上和日本人硬拼的，还不够给日本人塞牙缝的。
1: 少帮主说要帮我美言几句，他美了吗？
2: 站住！
12: 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但是他们的中下层军官
3: 以及大多数的普通士兵
12: 都跟咱们排帮的兄弟一样，全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是这些人真刀真枪、流血流汗地顶在了前线，是他们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老帮主，您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晚辈愿意跟您打一个赌，赌注您来定，晚辈一定奉陪。这个赌就是将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大哥，我说小五的死啊，台帮一定要替我报这个仇啊。
2: 帮主啊！

0: 罪人不孝子洪世昌回来了！哎呀，秦同学，你不要还我！我愿以死赎罪，只求帮助，不要为难李大哥。
1: 你个狗崽子，你还有脸回来呀你啊！你这个兔崽子，你滚出去！你别！
0: 哎，魏长青，您坐会儿，您坐会儿，你。 帮主，新四军保家卫国、抗击日寇，是为穷苦百姓谋福利的好部队，这也是我加入新四军的原因。咱们排帮兄弟跟着新四军，专没错。帮主，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耽了汉奸啊！帮主，
2: 爹，五叔，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现在是新四军排长，志信也答应我了，如果咱们排帮加入新四军，我也能做排长。
3: 对，老帮主，我知道，他当年背叛排帮，让您老生气了，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好了。不信的话，您问问郑东，已经不适合烂赌鬼。
4: 真的，爹，
5: 行了，别说了，狗改不了吃屎。
3: 像这种狗杂碎，也没有收啊。
6: 看来新四军呢，也不是什么善类。我排帮不可能与你们为伍。
3: 还是没有消息吗？没有消息，刘东少已经靠近排帮的寨门了，不敢再靠前了，怕是再靠前惊动了排帮，以为咱们发起进攻，反而会对大队长下毒手。来人呐，把他们三个都关进牢里去。
7: 老帮主，
8: 爹，爹，
3: 老帮主。
8: 在世有余的玩意儿，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等大哥都快劝动了，你来了，
3: 这样好了，全完了。确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老爷子会对李大哥动手。
8: 大哥，有我在呢，
7: 你能不能动点脑子啊？大队长，我帮倒忙了。
3: 千万别这么说，就是你今天这个负荆请罪啊，兴许比我的效果还好。啊？
7: 没发现啊？就是你家老爷子问他话的时候，老爷子跟五叔态度特别微妙。
3: 哎，我怎么没发现啊？你看，大哥这么一说有点道理。
7: 当然了，
3: 有啥道理呀？ 老爷子都恨我恨成那样了，你不是说你会帮我跟老爷子美言几句吗？你没哪儿去了？
8: 我能不帮你美言吗？我早就跟老爷子说了，你参加了新四军，老爷子要真想对你。

0: 娘早就对你三刀六动了。
1: 就是刚才老爷子打你了，对吧？啊，然后征东说得三刀六动。

0: 这谁做的？是张哥做的。他亲自去河里抓的鲜鱼，熬了好几个时辰呢。难怪呢，还是老味道啊。<笑>不，那兔崽子不是关在牢里的吗？他怎么会去抓鱼做饭呢？
1: 帮主。
0: 怪小六，是我逼他把我放出来的。我记得您爱喝这碗胡汤粉，
1: 他那味道没变，人心变了，人心也没变。帮主，人变了，我已经戒赌了。之前我。
0: 实在没有脸面，也没有胆量回排磅来见您。那你现在怎么有胆量回来了？
1: 是新四军，李大哥给的我勇气。
0: 哎，我听征东说，你不是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吗？你怎么又参加新四军了？
1: 我从排磅卷走的那些钱，很快就又赌光了，然后就应征进了国民党当兵，挨了枪子儿，又没药，差点死了。
2: 李大哥救的我，
1: 他带我进了红军，去了天门，在天门，我亲眼见证了那些共产党人。 是如何从军阀和地主手里把老百姓解放出来的？他们给老百姓发大洋、发粮食，我突然发现，这当兵的也不光是为了钱和权，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0: 你想的怎么样？
1: 哭了呀？老爷子没表态，我把心里话都说了。
0: 哭了？哎，张东，让他静静。
2: 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打又不能打，退又不能退，滞留在这里也只能等死。
3: 不过目前日军没什么大的行动，
0: 他们和新四军纠缠在一起，所以咱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当下是安全，那也是暂时的。那是因为日军还没有打通水路线，补给跟不上，一旦水路线被打通，咱们就都不安全了。
3: 团长判断的对，鬼子他不会一直待在家里吗？
0: 鬼子进攻，我们就只能退守。说退守，还不如说是溃逃。我们不能一辈子被动挨打，必须主动反击。
1: 排帮的寨子新增加了岗哨，好像有什么动作。大队长可能有危险，咱们怎么办？
0: 总之，希望我这次可以收兵成功。但如果两天之内我不跟你联系的话，那只说明一个问题：我失败了。
4: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我就带队灭了排帮，把你叫出来。不行，别大哥，这么一来的话，只会逼着排帮往鬼子那儿投。
4: 那可怎么办呀？
0: 假如排帮真想投靠鬼子的话，那么排帮这些人不会被鬼子所信任。对于鬼子而言，武装去接受投诚，可能是最安全的方式。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机会就到了。你带领一队人马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1: 这是最稳妥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成功了，他只能走被新四军收编这一条路。这是你和志信共同商议出来的规则。
4: 对，我担心他的安危，所以提出联合友军。
0: 嗯，
1: 好，我批准你们的行动。哎，不过有一点啊，千万要谨慎，不可以鲁莽。
4: 你放心，这次绝对不会再犯。

0: 我们错了，吕不电报。
1: 您，
2: 您之前的反攻计划尚且没有通过。啊？理由呢？新四军的游击队可以牵制住日军，借此，咱们要固守驻防，让咱们不可妄动。
1: 别着急，团长，李志新的游击队已经把日军折腾得够呛了，咱们应该明白长官的意图，保存实力，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又是这个李志信，原来就是下河尚书的野孩子，打字都不是一个。现在在战场上有声有色，我一个黄埔毕业生，连个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
2: 团长，我觉得您不必自责吗？
3: 李志信这个土鸡就算他飞上枝头，他也变不成凤凰。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还不如织鸡呢。
4: 这是我上次两河口据点一总结的经验教训，请查阅。
3: 袁绍康同志，你终于是敢面对这件事了。
4: 啊，
3: 小狼崽子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哦。
4: 什么意思？
3: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志信是在借收编排帮的事儿，慢慢的拉你回来。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哎呀，不得不承认啊，志信现在是有勇有谋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5: 把门打开。
3: 少帮主，是长哥，帮主让你去趟湘潭。
6: 就我们俩，那大哥呢？
3: 帮主说继续关着，你俩给我盯紧了里面的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下来，然后跟我汇报。机灵点啊！
6: 嗯，去。
3: 我和你们五叔商量过了，决定不参加新四军，我们也 绝不投靠日本人，不和官兵打交道，那是咱们排帮的规矩。啊，你们两个呢，也不要回京山了，就留在排帮。
7: 对呀，我之前很恨。
3: 你听我把话说完。至于那个李队长，他扰乱了排帮的规矩，带你们走上了歪道，所以这个人，排帮留不得。
6: 爹，你要动李志新一根汗毛，我就撕给你看。算我一个。好啊，胆子大了啊，敢在我的面前舞刀弄枪了。那我问你们，你们真认为那个李队长是你们的亲兄弟，生死之交？
2: 他救过我们的命。
7: 爹，我已经答应了李志新，要参加新四军，老爷们儿，
8: 一口唾沫一个钉，这是您教的，这大哥，
7: 我们认定了。
8: 你们永不后悔，永不后悔。帮主，我想跟着少帮主参加新四军，我们有几个兄弟。
3: 就因为不给日本人用船，当场就给毙了。我们要再不站出来抗日，真就没法活了。是，帮主。好了，拿刀的把刀放下，跪着的都站起来。
6: 帮主说了，让你们站起来。你们两个傻小子啊，就爱激动。我说那个姓李的留不得呀。 不是要把他怎么样，就是要放他离开排帮。行了，都站起来。听见没有啊？民族大义，我不是不懂。原来是想呢，咱们还能安生的做自己的生意。可是现在看来啊。 时局变化逼得咱们排帮不得不做出选择了。
0: 所以我同意郑东带着排帮的弟兄们参加新四军。我相信郑东和世昌的眼光。
1: 爹，那你刚才
0: 那出，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俩是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决心。
2: 这次联合作战的想法，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3: 我相信潘队长的火力优势和我们游击队的机动优势，肯定能把小鬼子打个措手不及。
2: 想法很好，战术上也可行。只是这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我恐怕要请示一下上级。这样，您先回去，等我消息。
3: 潘队长，我觉得这件事你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再加上咱们是协同作战，胜面非常大。你干嘛不借着这次机会拿个头功呢？
2: 我会尽快给你回复。
0: 你给我站住！我跟你说，你今天敢走出排帮，你永远别再回来了。
4: 你就继续守着你这破地儿吧。照你这么干，咱们排帮迟早毁在你手里。
0: 要怎么干，那是老子的事儿。跟你屁关系没有！我还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儿子，你滚！你赶紧给我滚！
4: 行啊，我这就滚呐！我从小到大做啥你都管，
5: 今天这事儿我干定了！
0: 滚滚滚滚！
4: 走吧，你个老顽固！
0: 滚吧你！
4: 老顽固！
7: 少帮主，怎么办？
4: 我姓薛，我也可以当帮主。今天这事儿咱们干定了，我薛正东亏待不了你们。走，去分舵。兄弟们，咱们排帮分舵正式成立，无罪不归。
8: 好，
4: 哎，干！哎呀，吃！
9: 恭喜少帮主啊！贺喜少帮主！听闻薛公子今日闹独立成功，于某啊特来庆贺呀。
10: 你又来干什么呢？
9: 别激动嘛，少帮主。
11: 你们刚刚分家，
9: 想必困难诸多啊。我代表伊藤少佐特地来给兄弟们发点扶持金。我没有钱，你怎么能让跑床的兄弟离开老帮主跟着你干呀？
10: 我们排帮在乎的是义气，不在乎钱。
9: 排帮的兄弟们最讲江湖义气了，但讲江湖义气也不妨碍新帮主你给大伙发点补贴，是不是？
10: 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你想从这得到什么？
9: 我的想法很简单，想跟排帮租码头、水路、船只，你们生意可以照做呀，但必须有一条路供日军专用。这钱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加嘛。
10: 加多少啊？
9: 那还不是少帮主一句话的事吗？
10: 要是跟你们日本人合作了，那我就跟你一样了，成汉奸了呀。
9: 良禽择木而栖嘛，怎么在少帮主的口里就成了汉奸呢？这年头大家都忙着打仗，忙着逃难呢。现在呢有一送上门的大买卖，要是做成了，你可比你那老子强多了呀。
12: 薛帮主，兄弟们跟着你出来可不是当汉奸的。
9: 只要你们不说呀，谁知道你们跟皇军合作了呀？而且别一口一口都是汉奸汉奸的。我们要水路，那是给前线的中国老百姓送物资啊。
10: 这话还挺中听的。
9: 是，这年头啊，实打实的钱他拿在手里，那才叫心安啊。
10: 那既然是跟日本人合作，我总得见见那个叫什么什么少佐的，是吧？
9: 放心，你不想见少佐，少佐还想见你呢。他特意嘱咐过，今天如果生意谈成了，他会给你一个军官当啊。

0: 给我个官当啊？
1: 那是他作为军人的奖励方式呀。
0: 但是这事不能外传啊。
2: 授衔仪式
1: 可以秘密进行吗？
0: 什么时候见面？
1: 明天中午，我派车接你去。
0: 不行，我不安全。你们要是有诚意，在这儿。
1: 没问题，没问题。
0: 那就这么着。
1: 那就说好了，邵帮主。
3: 成了。
4: 这出《周瑜打黄盖》唱的可以呀、啊。
5: 袁大哥已经到达了指定站位，国军的三里二团也正在火速集结，网已经撒开了，就等着大鱼咬钩了。
1: 黑帮很难对付呀，这些天以来我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才收服黑帮归顺皇军的呀。据我得到确切的消息，徐四军也在做招抚黑帮的工作，而且啊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呀。
6: 你的功劳很大，有了他们的水陆船运，源源不断的武器会送到前方，那点钱花得很值。
1: 是皇军英明啊。
6: 嗯，下去领赏吧。
1: 多谢多谢少佐。
7: 佐賀大佐に伝えろ。水路が通じた。

全体都有，准备开炮！

入围。

0: 你好，老板，请问这里招伙计吗？
1: 招，不过我们要招顶一的。
0: 我学过五年针灸，

0: 曾老师，
1: 将军同志，终于等到你了。组织上派你来协助我工作，真是雪中送炭呢。
0: 曾老师，当初在学校发展我入党，现在您又成了我的领导，兜兜转转，我又能和您一起工作了。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在武汉你的身份暴露，是我们很大的损失。
1: 现在的清水镇已经是日军的重要枢纽，我们要按上级的指示，做好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
0: 嗯，
1: 咱们这间药店是上级安排给我们的联络站，暂时很安全。
0: 我知道，这家医馆是我表哥的。

0: 白淑轩。
1: 嗯。
0: 他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吗？
1: 不知道，地下工作的保密条例我还是懂的。
0: 那就好，电台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工作。
2: 郑东，注意脚步啊！好了好了好了，
3: 大哥，到哪儿啊？哎，
2: 啊，来。别急啊，别急。

0: 政委，政委，李志信向您报道。
1: 志信，哎呀，
2: 想死我了，政委。
1: 这队伍可来到你的家乡了，
0: 从头到脚都透着那么精神啊，浑身上下都带着劲。
3: 这不是因为见着政委您了吗？
1: 这油嘴滑舌也学了不少。快坐。
0: 是。
4: 哎呀，政委刚一到这儿就批评我油嘴滑舌了。我记得我刚进部队的时候是笨嘴拙舌呀，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
3: 那想必是跟政委和岳大哥学的。
5: 我没教你啊。
2: 就是你教的，政委就是他教的。哎呀，
5: 这才几年的功夫啊，想起当初的你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那兜里还揣了本三国演义，字儿都认不全啊，逮着谁就求人家给他念一段。这才过去几年啊，都已经成了我党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了，而且手底下还有一批精兵强将，许春来、洪世昌，现在又多了个薛征中啊，你都快凑齐你的五虎上将了。当年的小狼崽子，如今要做大英雄了，
1: 可不是那会儿的浪里白条了。
2: 对，嘿。
3: 政委，其实要说帮助哈，我真得感谢政委跟袁大哥。你比如说这次啊，我还得感谢咱们支队的领导，刚跟支队说我们这儿缺人，啪，许春来就调来了，你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这边的力量啊。
1: 哎，政委，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志信啊执行咱们这个军民共建的政策非常到位。没有任务的时候啊，他就带着队伍给咱老百姓修缮房屋啊，什么收粮食啊，这不咱们队伍里好几个小战士都被老乡看上了。
5: 是吗？太好了。军民鱼水情深嘛。
3: 政委您是不知道，那是人家袁大哥带了一个好头，总跟我说，志信你记住啊，团结群众比上阵杀敌还重要。袁大哥的口头禅，团结就是力量，真是人家带的好头。
1: 你小子别给我扣高帽子了。
3: 真是呢，
1: 这小子机灵着呢，学什么什么会。这不前段时间伏击鬼子那场仗打得多漂亮啊，要我可拿不出那种计划来。
0: 那场仗打得确实是漂亮，
6: 不愧是根据地干部培训班
7: 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啊。
5: 在培训班学习的那套苏联式的军事理论也都用上了？
3: 说实话还真没有。政委袁大哥，实话实说，那个理论虽然说好，但是不好使。为啥呢？这儿毕竟不是苏联，要说好使还是咱们毛主席总结的十六字游击战法，那个好使。
5: 说他胖他还喘上了。
3: 真的政委。
1: 哎，志信，你知道吗，除了主席的那十六字诀以外，咱们地方游击队也有个十六字诀，而且还特别灵。
3: 啥玩意儿你跟我说说。
1: 不行，我还不能跟你说。哎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哎等哪天你遇上困难了我再告诉你。
2: 政委你管不管，他非得要憋死我。

0: 兵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1: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
2: 去哪儿？
1: 清水镇，你的老家。
3: 快进来。
4: 怎么说？
3: 外面情况怎么样？
4: 现在满大街都是日伪军，好像在挨家挨户的搜查，不过离咱们还有一定的距离。
3: 啊，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4: 好。
1: 支队接到上级的指示，大部队要转移至湖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一定要做到与敌人知己知彼，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日军的所有动向。
5: 准备发报，两分钟内必须完成。
4: 好的，
5: 开始发报。
6: 信号を確保しました。
7: 不明な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
6: すぐ報告しろ。
8: はい。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佐野さん。

0: 本国です。西はありません。
1: 接触收报。
2: 信号なくなりました。
3: 途絶えました。おそらく向こうは発信を停止した。
4: 電波が途絶えました。
5: 全員進む。
6: はい、はい。
7: 近一段时间以来，敌我双方在情报战线上斗争也是十分的激烈，我们也截获了很多日本电台发出来的信息，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逐渐进入了白热化，双方的电台都采取了静默的措施，只是偶尔的发个报，也只不过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8: 明白，这是为了防止我军的情报被敌人拦截。
9: 这么说，
1: 哎，
9: 保持静默，保证安全。嗯，
7: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要进行敌后侦察。上级考虑到我们支队离清水镇最近，所以命令我们派人到清水镇侦察敌情，并等待下一步的指令。这项任务非常的艰巨也危险，所以要派一个熟悉地形、战斗经验丰富的同志来承担，人还不能多，所以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8: 没问题，成员。
10: 按照上级的指示，确保安全。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发报了。
9: 那咱们不发报，只监听？
10: 可以。
9: 可是现在满街的日伪军都在搜查，恐怕总有一天会搜到咱们这儿来。我想，咱们有没有办法将电台转移出去啊？
10: 一种特殊器材，本不能有一种，按照正常渠道转移，容易被人发现。让我再想想吧。
7: 你是在敌占区工作，身边都是敌人，处处都是危险，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你必须严格的遵守纪律。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一定要把你的狼牙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还有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8: 明白，成员。
11: 小敏，花布也太厉害了吧，一块普通的粗花布在他手里居然变成这么好看的衣服。
1: 可以进来吗？
12: 进。
11: 许队长，你有啥事儿吗？
1: 啊，我是来找你们借衣服的。
11: 借衣服？借啥衣服？
1: 借你们的衣服。
11: 谁穿呀？

0: 我穿，所以得稍微再大一点，里里外外都得接。
1: 许队长，你太那个了吧！
2: 许队长，你不是喝多了吧？哥们，
3: 你们千万别误会啊，是任务需要。
2: 男扮女装，班长。
1: 哎呀，许大哥，你快点儿，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4: 哎呦，小敏姑娘，你真是一双妙手啊！经过你这么一打扮，再加上春来的这个身段，从背影上看，你说，哎，我说背影，你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
5: 真像一个女的。你看见没有？
6: 这身衣服，我是求娃娃，我专门给她做的。你们看多合身，
2: 就是脸上再抹点粉，那就更像了。
7: 抹上，春来，你把脸转过，让我们看看。
4: 哎，快点，壮壮，壮壮，壮壮！春来姑娘，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就把我娶了吧。
8: 我都想娶你了。
4: 这男不男，女不女的，真一个，这任务完成不了，你换别人吧。
8: 哎，
4: 逗你呢，
8: 春来，来来来，
7: 走走走，
8: 逗你，
4: 不许开玩笑了啊！
7: 哎。
4: 真没个你闹啊！咱们这是革命任务，你不能半道撂挑子呀！哎，
7: 你要非不去，你说我找谁？找老黄？找郑东？就这俩，我看着我都快吐了。哎，
4: 就你最合适。那好吧，服从安排。哎。
9: 先生，完了。嗯，告诉你，小陈，
10: 今天的情况很不正常啊，冲绳也严加勘查了。

0: 宋老师，
1: 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1: 熟人？他是干什么的？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0: 老师，
1: 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0: 曾叔，对不起。
1: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已经触犯了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
2: 是。
3: 长官，长官，我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就这一个女儿。
2: 老太太，老太太，赶紧起来。搞不好就不是抓人是杀人了。
4: 哎，哥，
2: 走开吧。
3: 我求求你了。
2: 没事吧？行了，快走吧。
1: 原来你们还有这样的经历啊！相信李志新一定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0: 这一点我对他绝对信任。
1: 湘军啊，清水镇现在是日军的驻扎地，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要靠智慧的头脑，多思考，谨慎行事。侦察和反侦察。

0: 啊，缺一不可。必要的时候，
1: 必要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们的任务和电台，即使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0: 嗯，
1: 放心吧，曾叔，这些您在学校的时候就教过我，我早都记住了。
0: 记住还会犯今天这样的错误？
2: 志信哥，
3: 哟，干嘛呀？
2: 志颖哥，真的是你，真的是你，
3: 是我是我，好久不见了，这是当差呢，挺好。

0: 闪闪闪。
1: 太君问你，这半夏属于什么经络？
2: 属于胃经、脾经和肺经。
3: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让你出诊去他住所去看病，这是有目的的。
2: 曾叔，其实我并不怕他，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见过比他还厉害的日本宪兵队长。
3: 不要提过去的工作经历，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长江大保护十年，荆楚碧水焕新，在武汉汉口，一条河的变化就藏在居民的日常里。以前住在河边的市民连窗户都不敢开，现在每天早晚都要去河边走两圈。这条河叫黄孝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咱们武汉黄孝河民渠的起点，大家看我身后水清岸绿，但是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哦，在几年前这里还是避之不及的龙须沟。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条河的重生的故事。
2: 居民左慧住在黄孝河边30多年，那时候河水黑油油的，一到夏天家里窗户都不敢开，整条街都是味儿，大家不愿意往河边靠，更别提下楼散步了。2016年，黄孝河机场河被住建部列入黑臭水体名录。2018年，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两条河再次被点名。
3: 每次走到这个路边的时候就赶紧跑，很臭，然后现在改变太大了，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嘛。
2: 2019年，武汉启动黄孝河机场河水环境综合治理2期工程，总投资51.85亿元。摆在建设者面前的难题很具体，流域覆盖江岸、江汉、桥口、东西湖4个区，建设用地占比已经超过70%，地上根本没有地方建污水处理厂。
4: 就是我们基本上把我们的污水厂啊、我们的桥鱼池啊、我们的处理设施啊，都是修建在了地下。我们采用的是一种土地复合利用的方式啊，脚下是污水处理厂，头顶是公园。
2: 就这样，一座全地下花园式净水厂在铁路桥下建成投用 ，MBR 膜深度过滤，出水达到地表准4类标准，每天为河道补给10万吨生态活水。地面上2.9万平方米的金桥体育公园开放了，智能健身设备、篮球场、儿童乐园一应俱全。
3: 现在这么漂亮，然后绿树也很多，我们经常带孩子在那边去打篮球啊、健身啊，改变太大了。
2: 如今黄孝河河水清澈透亮，鱼虾游动，水质稳定达到4类，惠及周边256万居民，排涝能力从20年一遇提升到50年一遇。2024年，项目从34个国家的108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拿下国际水协会全球项目创新奖银奖，这是被誉为水环境领域的诺贝尔奖。从捂着鼻子跑到天天来打卡，一条河的逆袭是长江大保护十年最朴素的注脚。
0: 企业手握需求却找不到技术，高校捧着专利却转不出去，供需两端如何握手？今天省知识产权局搭台，让企业、高校、专利服务和投资机构面对面洽谈，一起去看看。
2: 对接会现场，湖北集中发布了30项企业科研需求和2500件省内高校待转化的高价值专利。企业这头需求集中在绿色建材、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高校那头成果覆盖新能源、化工材料、光电等方向。两份清单摆上台面，供需双方有了精准匹配的依据。除了清单，还有现场解题。来自黄石的湖北神州建材公司抛出一道建筑材料的防水题，蒸压加气混凝土吸水率偏高，企业希望提升产品的防水、抗裂和吸音性能。这道题恰好撞上了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团队当场给出了解题思路。
5: 企业可以做自己的研发，但是我们从理论上还是有局限性。
6: 从技术方面呢，我们提出了新的材料制备的技术，另外呢，我们要形成系列化的产品，已有的专利我们可以转化给他们。
2: 围绕校企提出的需求和方案，湖北的知识产权服务与投融资机构也现场跟进，提供专利布局、快速审查和融资建议。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培训，引导高校在申请环节评估专利质量和转化潜力，更好对接产业需求。
7: 我们把所有要申请的专利呢进行前置的评估，一方面提高了专利的质量，第二方面呢也规避了法律的风险，第三个呢也提升了专利的转化价值。
0: 黄梅戏发源于湖北黄梅，今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眼下这才唱了400年的老戏，正在完成一场年轻化的突围。
2: 上午9点，黄梅县第一小学教室里传来清脆的黄梅戏唱腔，专职教师正带着一年级的孩子一招一式学身段练唱腔，学生们穿上戏服对唱女驸马选段，眉眼间满是投入。
8: 叫女驸马，为救你男离家远，跳完操非常轻松的感觉。
2: 在黄梅，像陶一博这样能随口唱上几句的孩子越来越多。从2000年起，黄梅县在全省率先启动黄梅戏艺术进校园工程，编制黄梅戏音乐教材，选派80多名专业黄梅戏演员走进中小学校担任专职音乐老师，低年级趣味启蒙，高年级一对一指导。
9: 青年的戏剧观众现在逐渐在偏少，我们一般是以课堂为核心，以社团为载体，以展示为抓手，扎实推进黄梅戏进校园、进课堂、进课后服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黄梅戏小戏迷。
2: 黄梅戏在娃娃心间扎根，也在新舞台上破圈。今年11，全国首个黄梅戏主题乐园——黄梅长江文化旅游度假区即将开园。为了这场山水大戏，湖北黄梅戏艺术剧院组建87人的戏旅演艺团，走进景区实景彩排。黄梅戏早年是3打7唱，3个人敲锣鼓，7个人登台，草台村场就能开戏。如今进景区要跟舞蹈、武术、杂技拼画面，传统戏曲演员的肢体功夫反倒成了短板。戏旅演艺团干脆把各类演员请进来交叉演出，形成可互动的黄梅戏新形态。
10: 用一种碎片化的方式和观众近距离的接触，让观众体会到沉浸式的演出的这一种方式。
2: 这样的探索在黄梅早已不是个例。东山问梅村景区里，20名青年演员常驻助演，游客入园时以戏相迎，全程以戏相伴。全国首个沉浸式黄梅戏非遗主题参秀《黄梅宴》，让食客品着黄梅鱼面，看七仙女踏云布置席间，以戏曲加餐饮融合模式，填补了沉浸式业态空白。
11: 以戏为核，推动从台上看戏向全域旅游入戏转变，引导黄梅戏元素植于餐饮、民宿、婚庆的业态，建成黄梅宴、东山居等戏曲主题的民宿和餐饮店，真正让一台戏带火一座城。
2: 今年黄梅还把直播间开进送戏下乡现场，试水 AI 微短剧。从课堂到景区，从剧场到餐桌，黄梅戏不再只是台上一出戏，而是这座千年古县递给每一位来访者的邀请函。
0: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今天揭晓，首批43人名单中，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10位大满贯单打冠军，5位先后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球员齐聚武汉。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宇也将主场亮相。国家医保局印发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日开售，10月1号的火车票明日可以购买。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大江大湖的湖北。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2: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具身智能加速落地，零售与办公场景深度重构，从云鲸双臂机器人理解墙边积灰，到 High Dream OE 直面厨房油污与光照突变，从京东超市以 AI 赋能品牌共生，到千问多人工作台用自然语言调度协作， AI 还从工具迈向科研协作者，突破一个又一个数学难题。技术正褪去炫技外衣，扎根真实生活与产业一线，未来已来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体贴的交互，每一处问题的解决之中。中国制造闪耀 IFA， 具身智能与端侧 AI 重塑家庭生活。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及家用电器展览会上，中国品牌集体发力具身智能赛道，起源机器人首次参展，累计斩获17项奖项，其中包括2项 IFA 官方创新奖项， T1 获 IFA 创新成果奖， Q1 获 IFA 创新荣誉奖。 T1 采用可变形设计，聚焦内容创作技术突破， Q1 定位小尺寸全身力控个人机器人，以模块化设计与开放共创模式为特色，联合科技博主、艺术家及 3D 打印工作室推出3款定制机型，将个人审美与兴趣融入产品形态，探索机器人从工具向个性化生活载体的转变路径。这一首秀不仅体现中国企业在具身智能领域的前沿布局，也为家庭场景下的机器人商业化提供了新样本。具身智能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千家万户，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硬件堆砌，而是以用户真实需求为原点，让技术真正融入生活机理。当机器人能帮老人找老花镜，能按个人喜好定制外形，能成为家庭创意伙伴，科技的温度才真正有了落点。未来以来，它不在遥远的概念里，就在你推开家门那一刻的体贴与默契中。DeepSeek 扩招150人，全部压住工程岗 ，Agent 基础设施军备赛打响第一枪。DeepSeek 近期启动新一轮招聘，开放约150个岗位，全部聚焦服务端开发与 Agent 弹性计算研发两大方向，无一 AI 研究类职位。此举标志着其战略重心从模型研发转向工程落地，重点支撑 DeepSeek 弹性计算平台建设及 API 线上服务、数据工程等全链路系统升级。招聘明确锁定2至10年经验的资深工程师，强调需熟练使用 AI Agent 辅助开发，并具备对 Agent 输出的批判性判断能力。扩招直接源于业务规模激增带来的系统复杂度挑战，包括用户量、请求量、 Agent 环境及训练任务的指数级增长。 DeepSeek 此次全员压住工程岗的扩招，折射出大模型产业正从技术炫技走向真实落地的关键拐点。 当 agent 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成为需要稳定调度、弹性扩展、安全可控的基础设施时，扎实的工程能力变成了真正的护城河。未来竞争比的或许不再是参数规模，而是谁能更快把 AI 能力变成可信赖、可运维、可规模化的产品服务。黄仁勋高调宣告 AGI 已至，产业界热捧与学术界审慎并存。英伟达 CEO 黄仁勋高调宣布 AGI 已到来，称 OpenAI 最新发布的 GPT 6 Astra 模型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启。该模型依托超10万颗英伟达 Grace Blackwell NVLink 72芯片训练而成，被 OpenAI 誉为最智能、最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模型，具备处理复杂专业任务的能力。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亦在电话会议中表示：“欢迎来到 AGI 时代。”然而，学界存在明显分歧。AI 学者加里·马库斯指出 ，Astra 仅满足其提出的10项 AGI 标准中的1至2项，批评该判断缺乏科学定义与实证支撑。OpenAI CEO 奥尔特曼则坦言 ，AGI 是定义模糊的术语，甚至可能是营销话术。产业界热捧与学术界审慎并存，凸显 AGI 判定标准尚未达成共识。AGI 是否真正到来，目前仍是一场定义之争、标准之争与信任之争。产业界以性能突破为耻，学术界以理论严谨为锚，而公众则在期待与疑虑间观望。当技术演进跑在共识前面，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模型能否完成任务，而在于我们能否共同厘清什么才算得上理解、推理与自主。毕竟命名一个时代容易，定义它的本质却需要时间与理性。OpenAI 实现自动化研究，实习生智能体3.1倍工作量，重塑研发流程。OpenAI 首次公开内部 RSI 递归自我改进进展，确认 AI 已实现自动化研究实习生目标。截至2026年8月中旬，其研究部门智能体总运行时长达人类工作时长的3.1倍，中位研究员日均智能体推理支出超600美元，前10%用户达7000美元。AI 智能体可在人类指导下完成需数天完成的明确定义研究任务，覆盖代码编写、实验监控、结果分析等执行环节，但高层规划与关键决策仍由人类主导。下一阶段目标为2028年3月前实现自动化 AI 研究员全面参与深度学习与对齐研究。报告同时披露，安全事件导致研发暂停，强调递归自我改进需在可控前提下推进。这一进展标志着 AI 正从工具角色迈向科研协作者的新阶段，既释放了重复性工作的巨大潜力，也凸显人类在方向判断与价值权衡中的不可替代性。当智能体开始承担大量执行性任务，科研的重心正巧然转向更高阶的创造性与战略性思考，而安全与可控始终是技术跃迁的前提。Claude 突破黎曼猜想下界，人类数学家重构证明并实现小时级机器验证。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在黎曼猜想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将已证明位于临界线上的非平凡零点比例从长期停滞的41.6%大幅提升至67.25%，刷新37年记录。近日，该结果经数学家 Yunis Lamzuri 验证，并给出更简洁优雅的人类可理解证明。随后，由 Axiom Prover 的 AI 自动推理系统在几小时内完成另形式化验证，标志 AI 与人类协作推动前沿数学突破的新范式。尽管尚未完全证明黎曼猜想，但这一成果显著加速了百年难题的求解进程，并引发对 AI 数学角色可解释性及验证效率的深层讨论。这一突破不仅刷新了黎曼猜想研究的数学记录，更重塑了人类与 AI 协作探索基础科学的路径。当机器提供强大计算与模式识别能力，人类贡献直觉、洞察与美学重构，形式化工具则确保逻辑无瑕，三者协同正在将数学从经验性探索推向可验证的精密工程。黎曼猜想仍未终结，但它的边界已被推得更远，而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或许正悄然发生根本转变。Claude 11天完成费马大定理形式化验证，清华姚班彭天翼带队突破数学验证瓶颈。Anthropic 研究员，俗称姚班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校友彭天翼带队，利用自研数学形式化协作平台 Prove2Me 与数十个内部研究版 Claude 智能体并行协作，在仅11天内完成费马大定理首个端到端计算机可验证的形式化证明。 该项目生成约1300万行令代码，产出30003条可验证定理，其中29500条用于最终证明，规模超令的核心数学库 MathLib 5倍，全程消耗约60亿输出 token， 仅依赖3条基础公理，并通过令及独立核验器 Nanoda 双重检查。此举并非发现新证明，而是将英国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在1995年发表的129页人类可读证明首次完整转译为计算机逐行可检的严格逻辑链，标志着数学形式化这一长期困扰数学界的难题迈入工程化新阶段。这一突破不仅验证了人类智慧结晶的严密性，更揭示出 AI 在数学基础建设中的巨大潜力。形式化证明不再只是少数专家的孤勇探索，而正逐步成为可规模化、可协作、可复用的现代科研基础设施。当机器开始逐行确认千年难题的逻辑链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人类与 AI 协同拓展认知边界的崭新起点。志向发布巨深世界模型，登顶 Robo Coliseum 扰动适应榜首。志向未来正式发布巨深世界模型 HiDream OE Embodied， 首次参评 Robo Coliseum， 即以0.692分登顶扰动适应 Robustness 子榜单。该模型基于原生全模态技术理念，打通图像、视频、3D 与动作等多模态，贯通理解、推演、执行全流程，强化机器人物理感知与动态预判能力。其突破在于3方面：语言理解，不再依赖关键词匹配，可穿透句式，直达用户意图；视觉感知，采用多视角协同机制，避免单点失效；训练中主动引入光照变化、画面遮挡等非理想条件，构建高容错执行能力。模型还创新真实基座加生成增强数据范式，联合诺伊腾高精度动捕数据，实现100倍扩增，支撑其在强扰动真实场景中稳定表现。巨深智能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真实场景， HiDream OE Embodied 的突破印证了中国团队在机器人底层能力构建上的深厚积累。它不再满足于静态理解或理想环境下的演示，而是直面光照突变、视觉遮挡、指令模糊等现实挑战，让机器真正具备应对复杂世界的韧性与温度。当技术开始关注关灯后的盐罐、厨房里的油污和水管旁的扳手，巨深智能才真正迈出了服务人类生活的坚实一步。云鲸双臂突破清洁盲区， AI 场景理解迈向人形化进化。云鲸智能在德国柏林举办2026秋季全球品牌发布会，发布覆盖扫地机器人、洗地机、吸尘器、除螨仪的全屋智能清洁产品矩阵。其中搭载 AI 全域双机械臂的 JX Ultra 系列扫地机器人首次将边刷机械臂的外扩抬升能力与履带拖地系统深度融合，解决扫地机器人行业长期存在的边角清洁盲区难题。其核心突破在于感知、决策、动作闭环，依托 NARMID 2.0 全智能场景感知系统，配备双高清摄像头与自动驾驶级算力芯片，可精准识别边角障碍物及

地面屋子类型，结合 VIM 视觉语言大模型，实现从物体识别到场景理解的跃升，如区分干湿污渍并自动匹配清洁策略。该技术标志着扫地机器人正从功能执行向环境认知与自主判断演进。云鲸扫地机器人的双臂设计不只是清洁工具的升级，更是家居智能从被动执行走向主动认知的关键一步。当机器能理解墙边为何积灰，

0: 未来的生活助手或许不在于多像人，而在于多懂人。千问办公推出业内首个多人工作台，一句话生成百人协作业务网页。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办公推出业内首个多人工作台，用户仅需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即可一键生成并发布最多支持百人同时在线协作的业务网页。该工作台具备角色权限管理、云端数据库、可视化管理、后台和在线发布四大核心能力，适用于活动组织、家校协同与企业协作等复杂场景。例如，在百人市集筹备中，可实现摊主报名、资料审核、摊位分配与押金管理全流程线上化；在家校场景中，支持教师布置作业、学生提交、家长查看及分权隐私保护。此举突破当前 AI 工作台多面向个人工具的局限，推动 AI 从个人提效迈向组织级协同提效。千问办公推出的多人工作台，标志着 AI 办公工具正从单点提效迈向组织协同的新阶段。它不仅降低了业务系统搭建的门槛，更重塑了团队协作的流程与节奏。当自然语言成为指挥协作系统的通用接口，效率提升的背后是人与技术关系的悄然转变。技术不再只是执行者，而是理解意图、主动组织、持续进化的协作者。未来以来，而真正的智能正在让复杂变得简单，让协作变得自然。京东超市重构增长逻辑，以 AI 与全渠道赋能快消品牌发展。京东超市宣布与品牌商家推行产品、用户、渠道、效率四大共创新战略，以应对日用百货赛道竞争加剧的局面。在天猫超市之外，美团、拼多多、抖音及线下折扣店已构成多维竞争格局。京东超市依托 AI 品类规划、全渠道整合能力，助力品牌新品孵化与用户增长。财报显示，其日用百货收入同比增长5.6%，成商品收入关键增长引擎。分析指出，共创模式既降低差异化建设门槛与开发风险，也延续了京东自营零售与供应链优势，区别于流量分发或低价白牌路径。京东超市的共创战略正重新定义零售增长的底层逻辑，不靠单打独斗，而以协同提效，不拼低价内卷，而用 AI 与供应链赋能品牌成长。真正的技术突破不在概念里，而在车间、港口与人们家中。当零售回归价值共生，当智能走向真实场景，增长便有了可持续的根基。 AI 正从概念走向生活，具身智能暖人心，科研协作拓边界，办公协同提效率，技术落地重工程、重安全、重共生。未来以来，就在日常的体贴与默契里。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我们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各位好，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原创诗词文化节目《奇妙的诗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每期将会有四位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诗词达人，他们将登上我们的舞台，经过三关角逐，最后会有一位诗词达人脱颖而出，成为本场诗魁。当然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您，不妨通过网络的方式和我们在线答题，共同来感受诗词的奥妙。首先为您来介绍来到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欢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岩老师，欢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李晶老师，欢迎中国教育智库网特聘专家包君成老师，欢迎三位老师。电视机前的您，您准备好了吗？跟随洪阳的脚步，一起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
1: 奇妙的诗词第一关，诗词问答。四位选手将被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一对一答题。获胜选手直接进入第二关，落败选手进入线索猜诗挑战。
0: 这组的比拼啊，我们主要是考察选手们关于诗词知识点的掌握啊。子琴，给我们一个最可爱的表情，三二一。启彤，看到这么可爱的子琴，会不会手下留情一些呢？
2: 这个嘛，我觉得呢，就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纵使说我的对手只是一个比我小十岁的小妹妹，但是我仍然要让她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青年才俊。
3: 识人不识凌云目，直待凌云使道高。别看我个子小，但是啊，我今天就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自古英雄出少年。
0: 诗词快问快答，准备好了吗？先从子琴开始。诗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历史，描写的是什么季节？
3: 这句诗应该是出自苏轼的冬景。那么橙黄橘历说的应该是水果，那水果在最茂盛的时期，那应该是在秋末冬初的时期。
0: 歌曲新鸳鸯蝴蝶梦中，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两句是出自哪位诗人笔下？
2: 这两句的后两句啊，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肯定是李白的名篇。
0: 接诗句，自缘身在最高层，上句
3: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0: 接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上句
2: 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苏轼对朋友董传的赞美。
0: 小明正在翻看古代女诗人作品集，这个作品集中不可能看到谁的作品？
3: 古代女诗人的集锦当中，那肯定是不可能看到秋瑾的作品，因为秋瑾是近代女诗人，不是古代女诗人。
0: 一位作家穿越到齐亭画壁的现场，在这里他不可能看到哪位诗人？
2: 齐亭画壁的主角啊，是高适、王之涣、王昌龄，没有王维。
0: 诗句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指的是哪种花？
3: 这句诗句应该是出自苏轼的吉祥寺赏牡丹，所以应该是牡丹。
0: 诗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说的是哪个动物？
2: 这是曹雪芹在红楼梦当中一个螃蟹蛹，像一个谜语一样，就是螃蟹。
0: 诗句将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形容的是哪个地方的风景？
3: 它应该描写的是桂林。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这首诗里又有山又有水，所以我选的桂林。
0: 诗句百千家寺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席，是形容哪座城市的格局？
2: 咱们一看这么规整的市井布局啊，那肯定是唐朝的世界第一大都市长安。
0: 白居易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那么刘禹锡称白居易是什么？
3: 这个应该是这个在诗人的家庭中的排名，那么应该是称白居易为刘二十二。抱歉，
0: 词牌一壶朱的典故和唐代哪位美人有关？
2: 这个啊，是唐代梅妃的典故。那么梅妃呢，就叫江彩萍。
0: 在武则天时代，科举考生在考场作诗，以下哪句是他不能写？
3: 应该是置田长山下，因为避讳是科举考生首要关注的事情，就像礼制的制也是要避讳的。
0: 杜甫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五皇开边意味已中的五皇代指的是谁？
2: 杜甫在这首诗当中以汉代唐汉武帝代指 唐玄宗。
0: 杜甫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中的锦城指的是哪座城市？
3: 那么锦城一般指的是成都，所以我选择成都。
0: 李白诗句：江城五月落梅花中的江城指的是哪座城市？
2: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这个就是在咱们大武汉。
0: 填空题：襄阳好风日留醉于。
3: 我觉得应该是山峰。
0: 填空题：晁补之《诉衷情》中什么自是来晚，莫恨海棠花？
2: 黄鹂自是来晚，莫恨海棠花。
0: 判断题：唐诗三百首没有收录李贺的诗，对吗？
3: 不对，因为有李贺的诗。
0: 答题结束。唐诗三百首没有收录李贺的诗是对的，对吧？没有收录，
2: 没有收录。
0: 嗯，没事，咱们还有机会，好不好？继续加油啊！我们要恭喜喜童进入第二关。
2: 谢谢。
0: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组一对一诗词快问快答的对决。这组对抗将在两位博士当中产生啊！
4: 其实我跟帅克呢，我们俩是老相识了，真的是，我们俩认识五年了。既然碰上了他，我就要对你说：十四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
5: 既然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短兵相接，那我就要看一看天下英雄谁敌手。
0: 请听题：诗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中的“粟”指的是什么农作物？
4: 指的是 A 小米，黄米呢在诗歌当中是黍。
0: 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中的“商女”指的是？
5: 商女就是歌女的意思。
0: 诗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君”指的是谁？
4: 这个“君”呢是李龟年，他的诗题目就是“江南逢李龟年”。
0: 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写给谁的？
5: 王昌龄。这首诗的题目就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位，遥有此寄》。
0: 杜牧诗句“豆蔻梢头二月初”中的“豆蔻”指的是多少岁？
4: 娉娉婷婷十三余，所以是 A 十三。
0: 自称五岁送六甲，十岁观百家的天才诗人是谁？
5: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
0: 下列诗句中的地名哪一个与今天的城市不对应？
4: B 金门，金。
0: 注意时间。
4: 对，荆门，它指的是当初的荆门山，而不是当下的荆门市。
0: 唯一物诗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周自衡中的“野渡”指的是？
5: 郊野的渡口，是指这个渡口没有人，有一艘无人的小船在飘荡。
0: 李贺《南园十三首起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中的凌烟阁位于今天的哪个城市？
4: 这个是位于我们陕西的西安，那个凌烟阁是在现在安远门外，然后它是唐代的时候，应该是 A 西安，然后它是当年唐代为了纪念那个功臣然后所住的一个高阁。
0: 诗句夜雨连绵春水生，娇云浓暖弄阴晴，是北宋诗人苏舜钦《雨后》由沧浪亭所作，请问沧浪亭位于今天的哪个城市？
5: 苏州，现在也有沧浪亭。
0: 祖咏忘记门，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语请长缨，运用了投笔从戎的典故，请问这个典故与谁有关？
4: A 班超，出自后汉书。
0: 丽人胡歌曾引用诗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回击绯闻，请问他出自哪位词人之手？
5: 答案是 B 冯延巳。
0: 杜甫在成都居住时南宫如洗，这时他可以找哪位在成都的朋友借钱？
4: A 高适。高适是杜甫的好朋友，李白是不在成都的。
0: 孟浩然诗句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该诗是写给谁的？
5: 王维。这首诗题目就是留别王氏与维。
0: 琼瑶小说几度夕阳红的书名出自哪位明代文人的词作？
4: A 杨慎的《临江仙》。
0: 周传雄歌曲《寂寞沙洲冷》的歌名出自宋代词作《卜算子》，请问这位词人是谁？
5: 苏轼《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诗句《欲得周郎顾，时时误佛弦》中的女子弹的是什么乐器？
4: 古筝。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听筝。
0: 与诗句《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中的金络脑最接近的是下列哪一项？
5: 辔头。甲光金铃是盔甲。
0: 鲁迅先生曾评价武帝识文人，父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
4: A 司马迁。
0: 屈原所作《九歌大司命》中的大司命是司掌什么的神？
5: 生死。九歌里面没有掌婚姻的神。
0: 判断题 题，南宋文人姜夔同时是一名音乐家，对吗？
4: 是的，姜夔做了暗香，也做了书印。
0: 判断题，有词宗之龙之称的词人是苏轼吗？
5: 不是。
0: 下列选项中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碣石解释正确的是
4: A 石头。
0: 答题结束。好，我们来看这道题，下列选项中对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中的碣石解释正确的是，它的答案是石头，其实是山名。哦，现在知道了吧，非常的遗憾啊，但没关系，还有机会。
4: 好，
0: 我们要恭喜到的就是帅客进入到第二关，而以涵将和我们的子琴来争夺最后一个进入第二关的名额，我们一起祝他们好运吧。欢迎来到线索猜诗，请根据线索来答出正确的诗句啊！这一组比拼过后，我们将失去一位诗词达人，祝二位好运。我们来看线索一，线索一，山中隐居，随时抢答啊！线索二，作品淡而有味。线索三，春天山中风景。线索四，山水田园诗人。线索五，有花有鸟有风有雨有风有雨。好，我们恭喜李涵抢到了这个机会。来，
4: 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来自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恭喜恭喜以涵啊，拿到了这珍贵的一分啊，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啊。好，我们再把这些线索展开。
6: 山中隐居这个线索不太容易锁定孟浩然，
0: 对，
6: 因为这样的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太多了。第二个线索，因为孟浩然的诗有一个特点，就是淡而有味，如盐入水，不入痕迹。闻一多先生曾经说过，说淡得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对吧？
4: 对。
6: 你到第五个线索的时候，就确定是这首诗了。就是如果说到这儿还不是很能确定的话，底下还有两个线索，也还能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孟浩然。一个是他一生不是，
4: 对，
6: 他是一个布衣诗人，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喝酒致死，他大概在开元28年的时候去世，到天宝四载，也就是过了5-6年的样子，有一个叫做王世元的人整理他的诗集，并且作序，在这个序文里就说到这么一件事情。开元28年，王昌龄从岭南，他是贬到那儿去的，遇到了皇上的赦免，他回来了。回来以后，经过咱们湖北这里，那个孟浩然他是隐居在鹿门山，所以他就跟孟浩然见面了。这是一次老友重逢，他俩以前是认得的。那么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老友重逢，这是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老友重逢。孟浩然特别性情中人，他当时其实背上长了一个疮，王世元的序里面说的是他长的这个疮叫做且愈，就是那个年且90那个且，意思就是他没有痊愈，所以就食仙即冻，就是他吃了河仙，应该肯定是还有美酒，对吗？
4: 对。
6: 所以这样吃下去以后呢，他背上那个长的那个疮又复发了，然后他就去世了。去世那年52岁。
0: 他是因为这个，
6: 就因为这个，
0: 所以
6: 接待老友王昌龄。
0: 好的啊，我们的这一组比拼已经结束了，我们要恭喜以涵进入到第二关。同时我们要告别的是可爱的子晴，子晴可能要止步于此了。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3: 那我想在未来我也可以就是像这些哥哥姐姐一样，那我呢再去比赛的时候，那就说不定是谁赢了。
0: 哎，对了，等我们长大一点点之后呢，咱们再来奇妙的诗词好不好？
3: 然后我会重返这个舞台，然后再来挥发我的风采。
0: 哎呀，我太喜欢你了，再给我隔空击个掌。耶、yeah! 加油 好，我们掌声送给子琪，谢谢你来过。
3: 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
0: 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容，我想这也是诗词给予他的乐观阳光的心态。好，收拾好心情，马上进入第二关。
1: 奇妙的诗词第二关，诗词大会，选手通过四个漫画猜出对应诗句，答对积一分。本关结束后，积分排名前两位的选手进入第三关。
0: 欢迎来到漫画猜诗，雪彤是大二，对不对？
2: 对，
0: 你看旁边站的女博士、男博士，现在有没有感觉有点压力啊？
2: 确实，我一个大二的，能跟两位博士师兄师姐切磋诗词，其实啊，我已经感觉非常的荣幸了。所以说呢，这么一想，压力好像也就不大了。
0: 你没有压力，我跟你说，旁边那位啊，以涵，
4: 对，
0: 有压力吗？
4: 有压力，
0: 有压力，
4: 因为帅克我知道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我们之前就认识嘛，然后这次跟喜彤就在后台交流，然后他的诗词量真的是非常大，然后知识也很渊博，真的很欣赏他，然后其实压力也很大。
0: 放松心态好不好？
4: 好，
0: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之间的比拼。我们来看今天第二关的第一题，是一首七言唐诗。来看第一幅漫画：小时聪慧，抄书补贴家用。来看第二幅漫画：长大后，诗魔拜托写墓志铭。来看第三幅漫画：他的诗总让人琢磨不透。来看第四幅漫画，这幅画描述的就是这一联诗的场景和意境了。好，我们再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好，启彤告诉我你的答案。
2: 我的答案是李商隐的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首先呢，是如何判断这句诗的呢？那肯定是看图四，有蝴蝶，有杜鹃。那么如何判断这个人是谁呢？是图二，这个墓志铭这个事儿啊，我一想，诗魔让他写墓志铭，好像是李商隐。那么图三呢，这个让人捉摸不透，我就想起李商隐那堆无题的诗，确实是让我背的时候非常的难受啊。
0: 所以你确定是这个答案、啊、
2: 对，没错，我非常确定。
0: 来看这个答案：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来自李商隐的锦瑟。恭喜恭喜启彤回答正确，加上一分。先说李商隐啊，小时候聪慧，抄书补贴家用，看来家境不是特别好。
7: 对，小时候啊，李商隐其实家里面比较穷。那么看第二幅画，我们会发现说诗魔托写墓志铭，诗魔是谁？白居易啊。你想啊，白居易自己这么有才华，墓志铭按道理可以自己写吧，但是他因为太崇拜李商隐，尽管李商隐的年龄比他小
0: 40岁，
7: 对，他说那这样吧，等我去世以后，墓志铭就交给你了，交给了一个，是吧，他自己比他年轻还崇拜的人。这首诗歌被认为我们朦胧诗派，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具体每一句诗歌在表达什么。我们来啊，简单分析一下，比如说庄生晓梦迷蝴蝶是道家的，而望帝春心托杜鹃又有一点儒家的味道。那你看两个完全有点相反的东西融合在一句诗里面，而且题目又叫做锦瑟，到底是写音乐呢还是写人呢？所以这首诗歌被称为史上最迷的诗歌。
0: 那我们想一想吧，这个李商隐到底在这首诗当中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8: 所以才有很多围观群众，对吧，吃瓜群众在那个要猜爱情诗、爱国诗，或者是吹牛的诗，
6: 写音乐的诗。
8: 对，就李商隐的诗为什么难解，就是我们刚才这首锦瑟诗，除了它的题目不太清楚之外，还有它里面用了很多的典故，比如庄生梦蝶的典故、望帝画杜鹃的典故、还有这种所谓的一些意象，对吧，南田玉卵，对吧，沧海珠有泪。所以像这种其实都是很琢磨不透的，你有很多可以猜测的地方。所以我想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也许他就是故意的以一种朦胧的隐晦的方式或者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这当然可能要联系到李商隐他在写作的那个时代中间，他其实是处在一个党争漩涡中间的一个人物， 当时有流离党争，他曾经得到过所谓的留党的恩惠，但是后来呢，就是娶的女儿又是离党中人，
2: 对，
8: 所以他夹在两派中间，其实是非常为难的，非常尴尬的，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这种苦闷又要表达出来，因为是苦闷才会催生诗人，但是这种苦闷又不能明白地说出来，
2: 明白了，
8: 所以他用这些典故，用这些朦胧的意象来表达自己隐晦的情感。
2: 哎呀，就朦胧一些，对不对？但是能够流传至今，我想一定读者会在他的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8: 对
2: 吧？嗯，我们来看下一题，下一题呢是一首宋词，来看第一幅漫画。他是宋末四大家之一，来看下一幅漫画。少年时他被称为樱桃进士，来看下一幅漫画。中年时他被称为竹山先生，来看第四幅漫画。后来呀，来我们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选手请准备，请抢答。好，我们恭喜帅客抢到。哦，自己都很讶异，是自己。
5: 答案应该是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2: 嗯，为什么你的答案是这个？
5: 宋末四大家，其实我不知道宋末四大家是哪四大家了，但是看樱桃进士我就知道是蒋捷。那蒋捷生活的年代呢是南宋的中晚期，他的家族是很强大的一个家族，常州的蒋氏啊。然后呢再看到后两幅图就是他的听雨，然后最后一幅图既然是那句诗的话，那就是他晚年听雨的时候一种惆怅的感觉。
2: 嗯，所以你在第二幅漫画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是吗？
5: 是的。
2: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恭喜帅客回答正确，金上一分。
8: 对，我跟这个帅客一样呢，非常喜欢这个江杰，尤其是这一首《虞美人听雨》，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年男人来说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前面一幅画说宋末四大家之一，这其实是说的是宋末元初的就是一代之际的四位词人，他们分别是周密、王一孙、张炎还有江杰，所以这四个人。那第二幅图呢称他为樱桃进士，是因为他写过一首词叫一剪梅，一剪梅中间有一个名句叫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所以讲这种时光流逝之感，是吧？所以这是这个。然后那其实后面的这个三幅图其实就是呈现他的虞美人听雨的一个词境。我觉得这三幅图画的其实特别好。第一幅图就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写的是这样一个场景。那第二幅图写的是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那下面的最后一幅图写的是而今听雨声如下，冰雨星星也。实际上这三幅图你注意它的用词，歌楼上、客舟中还有森庐下，它实际上是通过三个听雨的场景，其实讲的人生的三个阶段。那少年的时候，对吧，喜欢追求快乐，对吧，出入所谓的歌楼。那中年的时候为了生计到处的漂泊，所以经常在这个客舟上面听雨。晚年可能漂泊无依，所以在森庐下面听雨。我觉得这首词很能反映江杰一生的这种经历，而且它反映的是一个一代之际的一个词人他的这样一种内心的一种伤痛。所以我觉得这首词真的是非常的能够打动人，尤其是最后的一句，我觉得特别的点题。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所以这一句悲欢离合总无情真的我觉得在千古之下依然能够打动我们。
2: 对，就是这种无奈，
8: 对，
2: 这种惆怅，像老师说的中年男人特别能够引起共鸣啊。哎，我觉得他这种无奈跟惆怅是不是和他整个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啊？
8: 一是人生经历，我觉得还是时代的一个巨变，因为朝代的兴亡和朝代的更迭 方，所以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间，一个个人的命运其实是很渺小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还不错，我们处在一个比较昌盛的一个时代，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年轻人都是青年才俊，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0: 这就是虞美人听雨啊，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雨，觉得挺欢乐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的人、遇到了事多了之后，到了中年、到了晚年，可能听雨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好，这就是我们的这道题，我们来看下一题。下一题是一首五言唐诗，我们来看第一段话：奇才，奇才，大唐奇才，说的是一篇文章啊，他成为了朝廷最年轻的官员。来看第二幅漫画，一篇文章他被赶出长安。来看第三幅漫画，一篇文章让他流传千古。来看第四幅漫画，一次送别成就不朽名篇。来回顾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我们恭喜喜彤，喜彤又抢到了这个机会啊！来告诉你的答案。
2: 我的答案是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因为啊，我从前两幅图大概能知道这是王勃，而第三幅图呢，看到了这个滕王阁，一篇文章肯定是《滕王阁序》，这就更让我确定了这个诗人是王勃。那么最后一首送别，王勃最著名的送别诗肯定就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所以这就是我的答案。
0: 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好的，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他答对了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自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恭喜，恭喜喜彤，回来就是再一分。
6: 你看那个是唐高宗、手上拿了一篇乾元殿颂，是吧？
0: 嗯，对。
6: 王勃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未及弱冠，不到20岁，17岁左右吧。第二幅图呢最容易想到是王勃，因为是英王箕文，对吗？那王勃因为他是佩府修撰，他是沛王李贤觉得王勃很有才华，把他请到自己的王府里来做佩府王府修撰。那他当然他确实文采也很好，写文章来得也快，他就写一个袭英王家的那个斗鸡，讨伐斗鸡的文章。那唐高宗是非常不高兴，看了这个以后他说这个是交媾之见，意思就是你写这样的文章它是会引起兄弟俩之间，你这是挑拨离间，会引起兄弟俩之间的矛盾。这个诗里边还有一个要注意到的，就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个句子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曹植有一个写给他弟弟的《赠白马王彪》这首很长的诗里边写到了类似的意思，也就是说王勃这个句子它是有化用的。曹植当时说的是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那么王勃是把它化用为天涯若比邻，对吗？我的理解呢，就是王勃这个诗他在境界上比曹植的要更加的扩大
0: 一些，
6: 因为曹植是写给弟弟的，他没有走出那个血缘亲情，那么王勃写的是天底下的出来那个为自己的仕途奔进的，那么我们都是知己，他指的是这个。
0: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题，这是一首小令，我们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的号来自于他的偶像。来看下一幅漫画，他的别称来自于他的作品。来下一幅漫画，他被后世誉为曲状元。第四幅漫画描述的就是这首小令的意境了。好，我们来回看一下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好，太好了，终于抢到了，自己都不敢相信，是不是？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0: 好，我们来看看 正确答案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

0: 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恭喜恭喜以涵，回答正确，积上一分。先来说说马致远，他的号来自于他的偶像，他偶像是谁呀？
1: 他的偶像是陶渊明，所以他会给自己起一个号叫做东篱啊，因为东篱采菊东篱下都是我们知道的哈。
2: 第二幅提到别人称，对，别称是马神仙，这个其实主要是跟马致远的戏剧创作有关。因为主要是在元代的时候，大家知道元代的时候道教比较盛行，尤其是全真教是元代就是势力最大的这样一种宗教，所以马致远呢，就是他创作了很多跟这个道教，尤其是跟全真教有关的戏剧，这当时称为叫做神仙道化剧。比如他的代表作就有这个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还有王祖师三度马丹阳，还有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那所有这些戏剧里面他所贯穿的思想其实都是一些全真教的思想。因为他创作很多的这种戏剧中间都出现这种所谓类似神仙的人物，所以大家称他为叫做马神仙。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曲状元，那曲状元我们说会涉及到一个常识，叫做元曲四大家。嗯，光汉卿，
0: 对，
1: 郑光祖，白朴，马致远。这里怎么去记呢？你看啊，把每个人的姓放在一起叫关正白马，然后把这个正字做个谐音叫关着白马，把白马关起来，关着白马，就记住了。
0: 这样就记住了啊！
1: 对对，很有意思，
0: 就记住了。
1: 对，还有第二个是我们元曲有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元曲是什么呢？就是元代戏曲。但是当你读到这个曲子的时候，哎，枯藤老树昏鸦，怎么好像跟我们的戏曲没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呀，
1: 是吧？所以其实啊，元曲啊，这个概念是包含两个东西的，一个叫元代的散曲，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很像词、很像诗的这一种感觉的，哎，我们叫它散曲，也是元代的主要的一个文学形式。另外就是我们熟悉的叫元代的戏曲，像光汉卿写的这个《窦娥冤》啊，所以元曲它的概念其实是包含两个东西在里面的。另外这首诗里面枯藤老树昏鸦用了一种把名词直接放在一起营造意境的一种写诗方式。这样的其实还有比如说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还有杏花春雨江南，给我们甚至后人写词写诗都提供了一些更加新的视角。其实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的最后一题啊，这是一首宋诗，来看第一幅漫画。他终生不是隐居孤山，第二幅漫画。他终生未娶以梅为伴，好，第三幅漫画。他终生无嗣养鹤为伴，好，这幅漫画就是这一联宋诗的意境啊。来，我们回看一下这四幅漫画，诗词达人请准备，请抢答。哦，好的，以涵抢到了。
3: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恭喜恭喜以涵回答正确，击上一分。
2: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凌波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选择的是一种归隐或者隐居田园的这样一种人生的一种道路。孤嘛，就是远离这种官场。这个
0: 他是本来有机会当官，他不当官，
2: 对，
0: 他根本就没有。
2: 这其实在他的诗中间他有明确的表达过，叫管乐飞舞上，昂头肯自方。就是说成为管仲或者成为乐毅那些所谓的建立功勋的将相，这不是我的志向，所以我要选择的是一种归隐的这种生活。哎，他当然选择的隐居的地点也很好，正好就在西湖北边的孤山。而且这个从唐代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名胜景点，所以这个位置选得很好。现在在这个杭州西湖的北边还可以看到这个凌波的这个墓碑，
0: 风景好啊。
2: 对，
0: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就是不走仕途，我可以理解他终生还未娶啊。
2: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了，这个史料并没有记载为什么终身未娶。 但是确实在凌波的手上，对于梅花的欣赏到了宋代时候开始成为一种风尚。因为唐代人他们欣赏的所谓的那个花卉主要是牡丹，但是从了宋代之后，人们虽然也还欣赏牡丹，但是兴趣对于梅花的兴趣就越来越浓厚。所以这个可以说这种风气从凌波这个地方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那第三幅画其实很有意思，就是他喜欢养鹤。那这个养鹤呢，其实我觉得倒并不是凌波个人的一个爱好，其实从唐代以来，中唐以来，比如像白居易啊，包括像比如皮日休啊，像这些大圣，他们都喜欢养鹤，而且他们买的鹤还主要来自一个地方，就是现在上海那个地方叫华亭。华亭，因为他们喜欢听鹤的那个叫声。对，有个成语叫做华亭鹤唳。对，所以其实对于唐宋的诗人或者文人来说，他们养鹤其实类似于我们现在养宠物。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这个凌波过的是一种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0: 很向往的生活，
2: 很向往的。
0: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现代的生活。
0: 来，我们看看这一联诗啊，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反映的是我们这个诗人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呢？老师们，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诗里面他所写的这个梅花，我觉得其实带有一种象征的意味。比如说开头的两句叫“众芳摇落独轩咽”，所有的花到了冬天的时候都已经凋零了，
0: 凋谢了，
2: 但是只有梅花，对吧？在冬天傲然绽放，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枝独秀的这样的一种姿态。还有说“占尽风情像小园”，百花丛中所有的花凋谢了，哎，只有它在绽放。所以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物傲的一种精神，追求个人独立的，我不屑于去跟群花在春天争奇斗艳，哎，我就是在冬天绽放。所以这是一种个人人格的一种独立人格的一种象征，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而且这首诗我觉得大家所称道的其实是它中间的那一年，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其实你会看到这两首诗它不是正面的写梅花的，它其实是一种侧写，它写的是梅花的影，写的是梅花的这种香味。所以它并没有写梅花的姿态之类的东西，它其实写的也是一种梅花的品格，内在的一种品质。所以正因为这一联诗写得特别的好，所以宋代人也特别的喜欢。
0: 好的，我们的第二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三位诗词达人的积分情况。我们要恭喜喜彤还有以涵进入到第三关。我们要暂时告别的就是帅客。帅客觉得今天答题帅吗？
4: 挺帅的，因其名矣，求其有声。我能来到这个舞台，认识了旧朋友还有新朋友，看到他们都非常的优秀，老朋友更加进步了，然后我的师弟也这么优秀，就很就是在学校里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畅谈诗词，来到这里只要登上了这个舞台，只要答了题过了瘾，就不虚此行。谢谢大家。
0: 咱们以诗会友好吗？希望你继续的热爱诗词。谢谢，谢谢帅客来过奇妙的诗词，谢谢您。好的，马上进入第三关。
5: 奇妙的诗词第三关，触景生句。根据大屏给出的情境，两位选手轮流答出符合要求的诗句，当有选手无法回答或回答诗句不符合要求时，即为失败。
0: 欢迎来到第三关触景生句，这关过后将产生本场的诗魁。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葵草向阳余素质，故园虽好感烟流。毕业后大成床小成房，你该如何选择？
3: 我会选择小成房，因为我一直在外面念书嘛，然后其实离家越远离家越久，我就特别想回到父母身边，所以如果说未来的工作的选择上，我可能会选择小成房。
6: 我选择大成床，因为我现在在北京上学，其实我从小就一直希望来到北京读书，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我现在在人大学经济，将来非常希望能在北京 奋斗打拼，过这种我认为的最有意义的青春。
0: 好，这一场诗词的辩论，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首先一涵开始。
3: 老母与子别，呼天也草前，我心疼父母离开我时的悲伤的眼泪，所以我不舍得离开他们，我选择小城房。
6: 少年意气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我们少年呢，就得有走出去离开家的这种志气。
3: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百善孝为先，我们应该先孝顺父母。
6: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孝敬父母的前提我们得拼搏了，有成就了才能回去，还得先努力。
0: 哎呀，先努力才能孝敬父母。
6: 好，
3: 小城市里有我们很多的朋友，有我们的旧相识，有我们的知交，我们可以跟他们开轩面场铺，把酒话桑麻。
6: 但是你说的朋友，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啊，那五都雄都是大城市的精英啊。
3: 你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吗？
6: 啊，想啊，此心安处是吾乡，谁说一个人的饮酒又不能快乐呢？
3: 每逢佳节倍思亲呀，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在大城市的那张床上孤苦无依，思念着家人，那是一个多么凄惨的际遇。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父母的身边？为什么不能回到朋友的身边？
6: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们要立下来这个誓言，必须得破楼兰才能回家。
3: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西棚卧包莲蓬。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景象呀！在大城市里，我们执念于如何买得起一个房子，我们执念于能不能找到一个老婆。那我们回到小城市，这些都会拥有，我们为什么不享受这样安逸的生活呢？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即使我们从零开始也要迈步向前。
3: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岁月不等人呀。我们如果现在不赡养父母，如果有一天我们赚到钱了，父母已不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6: 千古风流尽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啊。功名还是要在年轻人的心中放在首位的呀。
0: 哎，你看把雨涵气的，气的雨涵来继续问他。

0: 千古风流尽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啊，功名还是要在年轻人心中放在首位的呀。
1: 哎，你看把雨涵气的，
0: 雨涵来继续问他。

0: 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啊。我们在远方思念家人的时候，那种孤苦的心情，你有体会过吗？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每天隔着视频，然后没有办法回到家里看着我爸爸妈妈的时候，那种孤单和寂寞的感情，我真的不想再体会了，所以我会选择小城房。
1: 你说在远方漂泊，但我觉得就应该奔向远方，丈夫之四海，万里有比邻呐。
0: 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这是我们在小城市里可以碰到有我们熟悉的朋友，有我们相交十几年的知己好友，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呢？
1: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城市是另一番繁华的景象啊。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朋友，母亲为我们付出了十几年、二十年，母亲把头发熬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报答父母，回到他们的身边尽孝呢？又不是说只有在大城市才能够奋斗，在小城市我们也一样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呀。
1: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你有了在大城市拼搏的这个壮气，你奋烈的时候，自然就是对父母最好的回馈。
0: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当我们在大城市奋斗的时候，我们抛弃了身边的爱人，我们抛弃了一切，该是多么伤痛呀！
1: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啊！不在大城市一番打拼，你怎么知道青春的年华是什么样的？

0: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塘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小城市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烟火气，我们可以感受到温暖，感受到来自家的温柔，我们为什么不留在家乡呢？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路漫漫，这才是我们该走的路啊，不探索你怎么知道前路的尽头是多么美好的风光呢？
0: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我们一步一留恋，一步一留恋，就是因为留恋家乡的水，故乡的情，那我们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要有九万里的志向，为什么要留在家中呢？必须要远方去奋斗啊。
0: 书里曾写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我们能不能学习林布一样，我们在小城市有自己的一方天地，优美而居，这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呀。
1: 我欲乘风去，积极事中留。古人都有这种中流阶级的志向，我们现代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奋斗呢？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苏轼的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最后一句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个
2: 别急，
3: 有点紧张了。
4: 当我看到这两位年轻人在台上引经据典，在谈论个人的志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他们面前有分叉的一道歧路。
2: 对，
4: 其实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错，这本身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尤其对于年轻人。
2: 对，
4: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想的话，有的人以后在大城市事业有成，他可以反馈自己的家乡。有的人在家乡，哎，把父母照顾好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也可以再前往大城市。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悖论的一个死命，
2: 它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4: 对，是的。
2: 我看到其实以涵特别的动情啊，是不是想到了出门求学的时候，自己的爸妈在自己的这个小城市，让你特别有感触啊？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0: 太难了，出去念书就是自己要面对很多事情，出去念书你会学你自己要面临很多事情，小到水电煤气，大到面临的很多突发情况，你都要自己一个人面对。然后我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赶到他身边看他最后一眼，我当时就觉得说是干嘛要去那么远呀，干嘛要离他那么远，我就特别想守在他的病床前，拉出他的手，跟他好好的告别一下。
2: 没事，我们掌声送给雨涵。雨涵今天动情了，我想这也是他真正的选择，也是他的经历所告诉他的。我觉得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自己的城市，常回家看看，多关照自己的家人，关照自己的父母。雨涵不哭，我们给你加油。今天表现得特别特别的好啊！谢谢雨涵来过奇妙的事情。好，真好，
0: 恭喜啊！
2: 好，我们要恭喜邹喜彤成为本场诗魁，恭喜他。他是一个学经济的大二学生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现在的心情啊，就可以用一句诗来描述。一溪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能借这个机会啊，认识这么多的诗友，与大家切磋诗词，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2: 而且今天也向三位老师学了不少的诗词知识，对不对？
1: 确实，感谢三位老师。
2: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踏上这样的诗词之旅，你会感受到诗词里的那种美妙，那种奇妙，好吗？我们一起加油。
1: 谢谢王阳老师。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奇妙的诗词的全部内容。别忘了下期同一时间，胡杨继续陪伴大家踏上奇妙的诗词之旅。胡杨在武汉，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见。
5: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9: 千年以前，消渴无解。
10: 胰岛素问世之前，根本没有什么活路。
9: 千年以后，两亿人深陷甜蜜陷阱，仍浑然不觉。
11: 口渴，
12: 配方软，
11: 睡不着。
9: 为何中国人不怕，却更易中招？基因深处藏着怎样的代谢密码？五位内分泌领域顶尖专家同台坐镇，
13: 能量代谢不平，脑袋上也可能出问题。
9: AR 全景透视，看血管如何被侵蚀。
14: 糖尿病、双膜病变、糖尿病肾病。
9: 人机辩论，叩问当代人的高糖生活。
15: 饮食无序，糖分超标，自我消耗。
9: 药物革新 ，AI 加持，从终身带病到糖尿病逆转。
16: 有没有停药的那一天呢？有的，
17: 减重得减到10%，他就可以得到缓解。
9: 一起走进糖人街，破解血糖迷局。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交易。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郭成龙郭老师。郭老师晚上好。
2: 郭老师晚上
1: 好。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整体市场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高，创业板指强势领涨，沪指涨0.71%，深成指涨1.26%，创业板指涨1.96%。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84万亿，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2264亿。个股方面迎来普涨格局，全市场超4100只个股飘红，下跌个股寥寥无几，市场暖意十足，赚钱效应快速升温，上涨家数占比74.95%，下跌家数占比21.37%，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67家，跌超8%的个股仅有13家，涨停个股共计91家，跌停个股仅4家。板块盘面依旧是特色十足的冰火两重天，算力硬件概念震荡拉升，走势十分亮眼，光纤概念同步发力，表现活跃， CPO 概念更是大幅走高，半导体材料板块也在盘中顺势走强，轮番带动市场人气。而少数板块走势偏弱，工程机械板块整体承压，船舶、农林牧渔、家用电器等板块紧随其后，位列跌幅前列。这股市真是活力满满，涨跌轮动超快，氛围感瞬间拉满。快让嘉宾来拆解解读这热闹十足的盘面吧。
1: 好，郭老师，看今天的这个行情，其实从分时上啊，它就是一种比较强势的一种典型的分时，就是所谓的拉旗杆飘旗面，上午拉一个这个旗杆拉到高位，下午整个下午在这个高位进行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横盘啊，其实比较强的这么一个态势啊。但是啊，对于这个强，现在还是存在分歧啊，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你这个强，你就在这个靴子落地前一天，你这是不是有点太晚了？你要是真有这个做多的想法，你提前几天呀，你就这么近，那你是不是你这些资金就是奔着这个等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准备卖给一些场外再要进场的人，找人接盘的呀？如果是这样，那明天岂不是这个冲一下，可能反弹就结束了？会不会这样啊？郭老师你怎么看
2: 啊？其实呢，大家这个有点多虑了哈。本来我们说在这个大盘在3850

点呢，就是一个做一个双底的结构，只是今天呢，在这个10点钟的时候，把这个3850跌破了之后，最低到了3842点，就是类似于像之前在8月25号之前也是一样的，在3850的时候呢，它击破了一下之后，然后再开始往上反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主要这个时间节点啊，第一次起来的时候呢是8月5号，然后第二次到这个3852的时候呢是在8月25号，今天呢是在9月16号，差不多中间呢都是割20天左右，其实主。

0: 央行说的这个话啊，就是说股市、债市和汇市要稳市场。说完话之后，机构就全力的开始做多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的低点呢，就在10点钟。央行发完话之后，机构一直逆势的往上拉，直接就给它指数拉起来。今天机构是流入了700多亿的哈，那主力呢也是流入将近400亿。所以这两路资金在市场缩量的情况下，没有到2万亿，他拿了1000多亿的筹码，他是要往上做多动这个信号的。如果他真的是想出货的话，很简单，今天下午的时候应该继续往上拉升，明天才好出货。很明显，大家看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基本上是红盘不动的，他在换手继续拿筹码。真的想出货的资金，他是直接给你拉到尾盘，是不会让你说在下午的时候换手在这地方去跑的。所以明天就算说有利好或者利空，高开还是低开，它是继续往上攻的一个信号。大家不要被这个表面的这种心理战哈，就是说每次机构在这方挖个坑往上反弹的时候大家害怕，往往你害怕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没有问题，你不害怕才有问题。那么这一波下跌的趋势呢，还没有把上面的这个缺口补下来。我们说之前给大家讲过，每一波下跌这种大阴线的话，单日下跌超过1%，板债5到8天给修复，今天才第3天。所以接下来还有到下周，就是这个中秋节之前，会要把那个缺口391到392.7先要给它补掉。这个缺口没有补上去之前，主力在这地方它是不会给你诱多的，大家不要去上当，不要有这种心理这种负担啊。
1: 好，这一段论述我觉得有很多点值得我们再去反复探讨一下啊。首先就是郭老师其实是有一个异于大多数人的这么一个看法。其实我听出来，在郭老师的眼光当中，明天凌晨卧室的讲话是鹰是鸽，这个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郭老师已经跳过了明天这个时间节点，再往后看了，他并不认为明天这件事是决定这一波反弹能走多远、能走多高的一个核心的因素。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强调一下啊，这是郭老师的一个独特的看法。那么我们不禁就要问，那么这一波反弹啊，刚才你已经说了，这个缺口啊是大概率要去回补的。但是这波反弹背后它的这么一个驱动力你怎么理解？如果不是这一次的议息会议的靴子落地的话，那么它的驱动力是什么？以及你现在看缺口这个，我想离这个指数现在其实并不远啊。你现在到底大概率认为市场能有一个多大的向上的空间啊？和它的逻辑来给我们讲讲。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日K线都打出来看的话，前面几次呢都是靠近4000点的时候，一波高点比一波高点高，但是没有突破上去啊。
1: 对，
0: 之前最高的时候到这个3995缺口呢还有一点点，很明显主力呢就是来回的震荡，低点呢往下抬，高点呢也往上抬，所以这一波反弹的目标还没有突破3995之前，就是靠近4000的话，它是不会结束的。它在这个低位的时候拿了这些筹码，它是没办法抛的，没有获利空间，因为它前面几次拿了一些筹码，它起码还是反弹了有将近200点的空间，它才有这个抛的这个动力。那现在在这个地方，今天才涨了多少？就算从384到389几也才50个点，它的成本是非常的大的，那下午的基本上就是它的成本价，它是没办法抛的。所以从这地方来讲，今天刚刚放量之后只是一个启动的信号，最大的启动信号我刚刚给大家讲了，是央行发的这个话稳定市场股市有提及到，机构已经看懂了，而且3800多点呢就是一个什么重测底，或者说是一个红线，它是不能破掉的，只要一破掉之后，后边立马会有做多的力量去形成往上做空的一个动力。那么现在今天也是靠近3800点的时候，突然一下央行一发话就起来了，很明显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每次到3800多点的时候，戛然而止要开始往上去做多。至于说它是因为什么因素做多的，你不用管它，他们心里面有答案
1: 啊。对，我明白你意思。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词儿，就是主力啊。其实郭老师说的这个话呀，我也是深有体会。我相信电视间有很多朋友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应该也已经体会到了吧？也不是最近，就是近这个一年以来吧，经常在一些重要的底部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在它这个磨底的时候，你并不感觉到它强，你甚至感觉它有点弱。你看就像这个郭老师举例，就像这个七月底的这些，天天下影线，天天下影，天天下影线。那这在咱们看起来的话，你这老打下面那一块，它肯定要打穿的呀，对不对？
0: 对，
1: 这是传统的看法。但是你看呢，最后3800多打，然后它就上去了。就是它是用几次的下穿，最后让你明白一件事，这儿你就下不去啊。那么显然刚才郭老师说的这个3850一线其实也是这层意思。
0: 对
1: 啊，它不是说在打这儿的时候我就帮给你一下弹起来，告诉你别再打，我别再打这儿了，它不是这意思。它反而有点你打吧，哎，你再打一打，哎，你再多打一打，是吧？哎，我想拉起来的时候我就给你拉起来，你就别想再回来了，大体是这么一层意思。但是我想问一下你，郭老师，你所说的这个主力啊，它到底是一路明确的资金，还是说它是一个大体一个什么样的画像？
0: 其实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国家队啊，就是超大的一个机构，就是每次在这个。

0: 2800点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维稳的动作的，有时候可能会央行的喊话或者说怎么其他这些地方，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到了这地方，机构就比如说做空这帮资金，它也是有底线的，它是不能去碰的，碰到这个地方后边有可能就会什么，你会发现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给市场提供一些信心。那么在这地方每次快要到这个3800点的时候出现这种信号，你应该干嘛呢？应该积极的去跟上一波节奏，而不是说像这种阴谋论一样的说这地方是又多又多，是主力连续多次从去年到现在每次到这地方给你挖一个坑，让你感觉好像要跌下去，但突然就给你起来了，而且起来的时候是毫无征兆的，就像今天一样的，是毫无征兆的直接就给你拉起来了，只是说央行点化之后呢，机构顺势借这个机会来做多而已。那么降息啦或者加息的这些降息不会啊，加息呢暂时也不会，就算它加的话，这个因素对我们有影响有很大吗？没有很大，只是说机构或者说这种大盘的这些资金，它借着这个事情呢来扰动这个市场，往下摁的时候让你没有信心，才会在反弹过程当中，今天放了这么多量，是有很多人去抛的，要不然他不可能说放这么多量出来。那机构今天买那么多都是散户抛的，他买了这么多他图什么？如果没有利润空间，不往上去打破什么这个缺口，或者说奔4000的话，他是无利可图的。不管是从哪个方面的目的来讲，今天这个启动是一个信号，尤其是我们说科创板的信号更明显。之前在上周五的时候，这个放量的时候是走了一个下影线，我们可以看一下科创板的指数啊，今天是量能是并没有超过上周五的这个低点的，而且我当时的时候有给大家讲，上周五是科技预热的一个信号，它放了这么大量，主力把那一些止损的盘已经接过来之后，在周一周二周三今天直接没有放大量就拉上去了，大部分筹码都在手里。那么科创板呢也是一样，每次起来的时候呢弹起来非常的快，你也没有任何的征兆，甚至它会有一波逼空的行情，但是可能说很难像3月份到4月份那种零零丽丽的一个走势，但是起码在现在的话，科创板的目标第一个反弹目标是奔着1800点来的，前边连续有4次靠近1600甚至靠近1500，就是在给你心里的一个冲击，你以为会跌到1300或者说1000，它跌不到，今天这个启动信号才刚刚启动，而且主力拿的这些筹码呢已经充足的多了，它需要在节前的时候来造热。而且每年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科技股呢是有两波行情，一波是在上半年，一波是下半年，那下半年的话这波行情刚刚开始动起来。
1: 哦，哎呦，那这是一个更加让我这个振奋了一下的一个消息啊。那并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可能是轮动式的反弹，好像它还是有一个有重点的，而且重点又回到了这个科技的方向，那这就太好了。因为我了解郭老师在科技方向呢研究，在5、6月份那波行情当中，其实就是带着很多你的这个喜欢你的朋友其实抓到了很多的机会，如果再来一波的话，我们相信啊还会有很好的成绩单交给大家这个我非常兴奋。但是郭老师，这个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阶段性大家会看到后面有一些小长假等等，这些会影响反弹初期的这么一个节奏吗？
0: 啊，其实从每年的这种节假日的这个之前的话，比如不是中秋节之前或者说国庆节之前，市场呢是比较清淡的，因为很多人开始去休息了，或者说很多机构开始休息了，
2: 对，
0: 但是不影响干嘛呢，市场上升的一个节奏，它只是影响一个频率或者说这种速度。比如说我们说以前可能说60度的上升，现在不行，现在可能是10度20度的这种斜率往上上升。节前的话呢清淡呢，只是说它上升的速度和节奏变慢了，不会影响它接下来上攻的速度和时间。
1: 哦，那看来该干活现在就得开始
0: 对
1: 动起来了，是吧？
0: 对，
1: 好，具体找什么样的方向，我们一会儿啊多留一些时间跟郭老师再去探讨一下科技里边的一些细分分支他的研究成果。下面我们连线下面我们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啊，三大指数出现了一个红盘，很明显，科技带动人气，资金扎堆拉升科技板块出现反弹。这里面有一个质到量变的一个区别，就是原来是缩量，那今天出现了放量。那整体市场的表现当中，那资金重点关注攻击的是什么方向呢？那我们可以复盘之后啊，深度发现啊，今天不管是概念涨幅还是概念个股的涨幅，很明显聚焦在半导体产业链的方向，不管是光刻机还是光刻胶，还是有盐硅，还是半导体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包括个股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很明显啊，今天资金的流入量是非常大的，超过了100亿。而集中攻击的细分赛道呢，就是真正处于半导体上游材料的方向。为什么大资金会集中攻击半导体上游的核心材料方向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啊，有盐新材半导体的靶材供应商，那今天出现了10%的

0: 涨停，同样啊是大基金重仓新进。再来看西陇科学，那半导体的光刻胶材料啊，高盛国际和 QFE 等也是第二季度新进，两天两板走势强劲。再来看有盐硅，半导体的硅材料，那社保基金第二季度同样也是新进，走出了20厘米的涨停。那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科技反弹的初期，半导体上游的材料又受到资金如此的关注，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在当下去找出那些受到大资金持仓而且资金集中攻击的方向呢？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低位清单方向，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第一啊，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细分方向。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机构资金业绩高增筛选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半导体上游的关键材料会如此受到资金的一个重视呢？那机构预测啊，26年半导体材料行业的 PEG 的水平为0.45，为半导体整个板块当中最低的。那一般来说啊，当 PEG 小于1时，那表明机构是认为行业和公司的盈利增速啊已经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那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同样，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半导体材料的 PEG 水平0.45比 PCB 0.55还要低，所以啊出现了这样一个低估、低价、低位的一个方向。一旦形成一个反弹的趋势的话，那往往是受到资金的一个重点的关注。除了半导体材料的 PEG 水平啊在整个半导体行业当中是最低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供需矛盾啊也在持续的加剧。你比如说六氟化钨7N级的超过500%的这样一个涨价，包括呢出口的一个管制，对于这些材料的一个供应啊大打折扣，所以价格的上涨是非常迅速的。再来看硅片，包括磷化铟都是如此。那硅片12英寸涨价40%，三巨头控产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包括磷化铟那涨价超过了187%，4英寸超过了120%，大尺寸的衬底产能之后，供需缺口达到了70%，所以啊，资金才会对半导体核心材料当中供不应求、涨价逻辑强劲的方向持续的关注。那我们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在当下挖掘出半导体核心材料供需矛盾加剧的核心方向呢？那今天啊，给大家梳理的这份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低位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的细分方向。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机构资金业绩高增筛选出来了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低位清单感兴趣的朋友们，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同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清单当中的这家公司的案例。那这家公司的话和韩国 AF 签署了长期战略的合作协议，并且呢是国内唯一啊大批量长青稳定采购内资的气体企业。第二，陆股通资金啊第二季度是新进1246万股。第三啊，三家社保合力持仓超过了3000万股，那再加上啊中报净利润大超117%，那超过了机构的这个预期。那从技术面我们可以发现啊，前期的最大的涨幅57%，第二波涨幅63%，第三波121%，那三个波段的上涨说明是大资金的一个持续拉升，那回踩趋势线的一个支撑，底部也出现了红三兵，说明资金啊承接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旦出现大盘企稳资金合力反攻的情况下，很可能会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行情。所以啊，大家对这家公司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了。第一，聚焦芯片半导体核心关键材料细分方向。第二，关注半导体材料中真正有利润兑现的环节。第三，通过机构资金业绩高增筛选出相对低位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份半导体关键材料低位清单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认同张顾记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刚刚起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钛白粉企业集中开启旺季挺价。行业旺季来临，多家钛白粉企业开启挺价操作，市场价格变动值得留意。再来 ，OpenAI 据悉考虑新一轮融资。OpenAI 被曝计划开启新一轮融资，资本动向持续受到市场关注。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一箭九星。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星座组网任务，本次任务实现一箭九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星座组网，看点满满。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郭老师，商业航天其实是最近关注的朋友不算是特别多了啊，但是事件确实层出不穷。那么这个在未来如果市场转好的情况之下，有它的机会存在吗？来啊，
2: 其实像这种商业航天呢，有机会存在啊，那也是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但是呢，对于整个军工板块呢，大家的预期呢不要特别强，因为没有一些消化这个消息刺激的话，就很难走出一个像一月份的这种持续性的大行情。但是有一些呢，我们说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些这种航展，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出口的这些订单的话，这些消息呢会刺激这个板块不断的逐级走高。其实整个板块的估值呢也非常的低，位置也很低，里边的细分领域的话差距非常大，不是说所有的只要跟军工带上就能够起来。整个板块位置低的话，会接下来叠加一些其他概念，比如说像这种液冷啦，是不是叠加这些什么光模块啦，这些会更好一点。纯军工的话呢，可能说单独走起来的话有难度，因为消息刺激呢它比较有限，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板块来讲预期要低一点，它没有像科技的弹性那么强，或者说持续性那么高。
1: 嗯，好，那么可能更加适合于已经持有的朋友继续可以持有等待，然后以及可能是对于这里边比较熟悉的朋友，围绕着这些催化和事件驱动去做一些节奏上的这些操作，可能这样都是一些可以的选项。
2: 对，
1: 好，那么但是追求更大的这种超额的朋友而言的话，在科技这一块，我们稍后还是听一听郭老师的一些点播。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郭老师，我们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最近这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啊，在这个科技AI 硬件相关的这么一个节奏。其实先前比较强的是这个围绕小光这一块 CPU NPU， 其实也是之前你提醒我们关注的，包括一些 OCS 等等这些然后截至到前面的事件兑现，就是光博会之前，其实他们都是比较强，然后光博会的前后其实他们是有一定调整。在这个时候谁冒头了呢？其实已经这个慢慢都开始涨起，就是 PCB 这个MLCC 的一些东西啊，尤其是 PCB 的其实一些东西已经开，然后最近开始走了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再一个节奏是什么？就是最近这两个交易日，国产链的半导体设备开始起来了。哎，就是这个节奏上啊，到底我们应该是聚焦哪一块？是海外链里边这些比较有强逻辑，像小光啊、PCB 啊这些东西，还是说认为接下来是以这种蔓延的蔓延到国产链的第一位的这些东西会是比较好的选择的？您怎么看啊？
2: 我们首先来讲呢，这一波 CPU、PCB 走势的话，其实类似于像之前3月23号一样，就是大盘往下跌的时候，到3890的这样 CPU、PCB 它是不跌的啊，然后直接就一波。走到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啊，从五月初开始半导体设备起来，那么这一波呢，大家可以看 CPU PCB 从8月5号起来的，今天呢是9月16号。其实从时间上来讲呢，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讲大盘一样的，很有讲究，主力呢其实时间都已经算好了的。那从今天来启动来讲的话，因为半导体设备呢整体在低位， CPU PCB 呢已经涨了一段时间，前面的消化呢催化剂呢也比较多，比如说像这种这个 OCS 这种大会，对不对？或者说英伟达大会，还有像我们说最近的这种光博览会，都是刺激这个板块的。但是最近来看的话，从时间节点，今天资金反而主动的去发力半导体设备，所以接下来这种半导体设备的行情呢要起来，但是它的位置比较低。我们可以看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板块依然是在低的位置的啊。大家你去看这个 K 线图就出来，它是走一个双底的结构，刚刚是突破这个年线，所以它的位置呢是非常的低，估值呢也很低，相对来讲性价比安全垫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它的持续性呢很难比这个 CPU PCB 要更强。为什么？因为 CPU PCB 已经突破这个平台，突破60日线，已经上升趋势已经走出来了，但是半导体设备它的趋势还没有走出来，一天它是吃不成胖子的。就算什么1到10天左右，或者说是1到2周，它要震荡往上走，中间是需要有回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短期依然还是

0: CPU、PCB 是领涨。大家回想到之前五到六月份的时候，半导体设备起来的时候 ，CPU、PCB 有结束吗？也没有结束，但是会什么多个板块轮流交替的往上涨。比如说 CPU 调整的时候 ，PCB 调整的时候，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材料，或者说这种半导体这个什么材料端的啊，就开始往上去反弹，就是走一步回下来，然后那边调整的板块呢，它再开始往上蓄势交替着。包括像 MSCC、叶楼这些科技硬核的方向的话，全部要开始启动了，就科技的主线重新回来了。前边涨得好的领先的依然是 CPU、PCB， 但是半导体设备它是后期发力，因为它的成交量非常大，很多盘都是比较大，它一大一起来，科创五零就直接起来了，上1800就跟玩一样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成交量没有放到20000亿以上，或者说2.5万亿的话，半导体设备它的体量非常大，很难去爆发持续性的一个行情，只能什么震荡上涨的一个节奏，这种概率会更大一点。
1: 那么所以如果就去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更建议大家去关注哪个？
0: 如果是关注这个低位安全的话，选择半导体设备；如果说选择弹性比较大点、确定性更高、业绩更好的话 ，PCB 这个。
1: 那么这个很多朋友会说这个 PCB。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0: 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刘姐。
2: 哎呀，妈！
1: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成功！
5: 啊，乖乖呀、啊。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台陆委会主委妄称台方立场是所谓坚持台湾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国台办发言人作出回应：
2: 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共同决定。
1: 五角大楼发布有关伊朗战争影响的报告，暴露出美军的何种窘境。美国的对伊战争支出又为何会成为一笔糊涂账？
3: 国内对于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到什么时候结束，到底有什么意义，存在很大的争议。
1: 加拿大总理访欧，寻求欧盟准成员国身份，能否得偿所愿？加拿大是否真的下定决心要脱美入欧？
4: 多元化是加拿大被迫做出的选择，同样也是未来的动向。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是所谓的坚持台湾未来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改变，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碍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
2: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民进党近日妄称破坏两岸和平是大陆，台湾不接受大陆设定的一中原则，大陆就片面中断两岸制度化协商，停止陆客赴台个人游，阻挡陆生及陆客赴台等。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回应指出，民进党惯于颠倒黑白，甩锅卸责，倒打一耙。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法理现实。
2: 正是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基础上，两岸才得以进行协商谈判，并达成一系列惠及两岸同胞的成果。民进党上台之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单方面损害了两岸的协商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制度化协商谈判和联系沟通机制停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断流失，台海和平稳定不断受到威胁。
1: 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切实利益，遭到岛内各界的反对和批评。
2: 奉劝民进党当局停止政治操弄，多倾听岛内民众和业界人士的呼声，多做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和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事。
1: 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造成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2: 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1: 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发布首份有关伊朗战争影响的报告，完整披露了美军在武器库存、军事装备与基础设施方面的受损情况。实际上，这份报告所反映出的也只是美国当前在中东深陷战略困境的冰山一角。那么，美军在这场战争中究竟遭受到了多大的损失？美国又还能与伊朗僵持多久呢？
0: 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发布的报告指出，在这场由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战争中，伊朗的军事打击造成美国位于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等国军事基地的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受损，估计造成约1.84亿美元损失，超过20,000名美军及外交人员一度流离失所，不得不被重新安置。在军机损失方面，报告称有4架 F-15E 战斗机、1架 F-35A 战斗机和1架 A-10 攻击机被摧毁或严重损坏，12架 KC-135 加油机和另外9架军机被摧毁。截至6月，已有超过30架 MQ-9 无人机被摧毁。这份报告还显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消耗了大量弹药，导致战略库存短缺，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军工产能瓶颈。报告指出，五角大楼正在精简采购流程，缩短生产周期，并储备关键材料、部件以及精选弹药，以便快速应对突发事态。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就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同一天，特朗普还再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正在生产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精良高端的武器，这些武器正在每日交付给中东及其他地区的部队。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牛新春。牛先生，在美国五角大楼最近发布的伊朗战事专项报告中，很多内容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既然如此，五角大楼为什么仍要发布这份报告？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战损真的像这份报告所说的那样严重吗？
3: 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情况下，美国公布这样的消息对特朗普政府、对共和党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次发布这个报告的虽然是国防部下设的一个单位，但这个单位是国防部的监察长办公室，因为这个是监督国防部的一个机构，所以这个机构是具有行政上的相对的独立性的，所以他并不听特朗普的，那么他也不听国防部长的。那么至于说美国的武器现在是不是短缺的，说伊朗的战争再打下去他就没有武器去打伊朗，这个是值得反疑的。但是呢，美国防空导弹的紧缺是很显然的，但是到底紧缺到什么程度现在并不确定。就拿爱国者导弹来说，在今年9月5号伊朗打击美军驻约旦的军事基地的时候，就在一天之内美国就消耗了60枚到70枚的爱国者导弹，可见伊朗战争对美国防空导弹的消耗是很厉害的。但是呢，现在美国说的导弹的短缺主要是指的说部署在中东的导弹现在不够用了。那么部署在中东的不够用了，它还可以从部署在欧洲的、亚太的、部署在美国本土的转移到中东去用。所以防空导弹是不是立刻就没有了，它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0: 就在五角大楼发布报告的第二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估算，截至8月1号，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了约380亿美元。以后的战事如果是今年5、6月的低烈度水平，烧钱幅度预计为每月20亿美元；如果达到7月份的较高烈度，则每月会烧钱30亿美元。但外界同时也注意到，在1个月前的8月13号，美国防
1: 防部官员曾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了对伊朗战争的成本估算，总花费超过420亿美元。而按照一些美国媒体先前的估算，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已高达1000亿美元。
0: 牛先生，针对美国在对伊战争中究竟花了多少钱，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给出的数字是380亿美元，而五角大楼向国会通报的却是超过420亿美元，但美国媒体却普遍认为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那您怎么看这笔糊涂账？
3: 它的主要的差别在于，就是大家统计的口径不一样。那么说380亿呢，它主要统计的是美国的弹药和武器的损耗的这个最后的总额。那么说1000亿呢，它肯定就是把所有的包括美国常规部署的、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空母舰、战斗机，可能这些人员的开支、工资这些都算在里边，是1000亿。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现在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呢？实际上并不是说美国现在没有钱把这场战争维持下去。我们知道今年在这个财年里边，美国国防预算就是10000亿美元，然后美国现在一年的 GDP 差不多是30万亿美元，就拿10000亿的国防预算来说，它还是平时国防部的运作，并不包括战争的费用。即便是花了300亿美元、500亿美元，甚至1000亿美元，从美国的国力的角度来说，它是可以支撑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引起大家的争议呢？它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国内对于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到什么时候结束，到底有什么意义，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是既然大家认为这场战争没必要打，也实现不了的自己美国的目标，那么最后也没有意义，所以你花这些钱它就是不应该的，没有意义的，这是现在讨论的焦点。
1: 除了巨额军费花销，美国对伊军事行动所承受的内部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当地时间9月15号，美国肯塔基州共和党籍众议员托马斯·马西突然发起对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弹劾动议，指控其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并涉嫌滥用职权、侵犯宪法及造成平民伤亡。托马斯·马西当天在众议院用1个多小时宣读了这份长达34页、包含8项指控的弹劾动议。多名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他们对马西不打招呼就采取这一行动感到愤怒，不愿看到马西成为历史上首位试图弹劾同党内阁成员的国会议员。
0: 牛先生，美国国会一名共和党籍的众议员最近对防长赫格塞斯发起了弹劾动议，既然是来自共和党，那他为什么要在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唱反调？那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又会不会借题发挥呢？
3: 那么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很少见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出来之后，美国共和党的领袖和领导人物都很生气，事前他也没有跟共和党领导商量过，也没有跟白宫商量过，本来他在理念上跟特朗普就不合，然后他跟共和党的主流派也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今年5月的共和党众议员的初选里边，那么特朗普就支持了他的竞争对手，结果他在共和党初选的时候就败选了，但是败选了，他现在众议员的任职资格他还可以一直任职到下一届议员选举结束，也就是明年1月份之前，所以他就要利用他现在还是共和党众议员这个身份来打击共和党、打击特朗普。当然了，这主要是在选举之前的一种政治表态和政治表演，很明显在弹劾的过程中既不可能在众议院通过，那么也不可能最后参议员真的去弹劾赫格塞斯，这主要就是共和党内部在中期选举来临之前各种派别的一种政治斗争。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声称，伊朗希望迅速迫切地达成协议，我们对这一可能性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声称，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各国在这件事上对我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等这场骗局式冲突结束后，他们应该也必

0: 必须向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还将全美普遍物价上涨归罪于拜登政府，表示除油价暂时处于高位外，其他物价正在大幅回落，一旦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结束，油价也将直线暴跌。有分析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各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所谓护航补偿，其实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填补战争亏空。牛先生，您对此有何观察？
1: 一方面呢，是特朗普要通过这个表态来显示现在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是很有效的，美国现在是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了。因为根据特朗普的说法，现在伊朗根本没有控制海峡，控制海峡的是美国，美国通过军舰和战斗机引导和护航。特朗普自己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有1800万桶石油出来，那么1800万桶石油是一个很大的量，在战争之前，整个海峡一天能够出来的石油是2000万桶，全球一天消耗的石油只有1亿桶。所以如果说真的一天有1800万桶石油出来，确实美国可能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了。但是伊朗这方面是坚决否认，伊朗方面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一滴石油都出不来。另外一个呢，特朗普也是说给美国国内的选民听的，在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前，美国国内不断的在讨论说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花了多少钱，美国没什么收益。那么现在特朗普提出来说美国有收益的，美国通过护航可以让其他国家给美国交护航的费用，这样美国就有收益了。美国一方面是维护了这个海峡的自由通行，然后把油价可以打下来，同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还收取一定的费用，所以对美国是有利的。所以特朗普这样说也有中期选举的考虑。
0: 当地时间9月15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开启欧洲之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卡尼正在推行一项重大且冒险的转向欧洲战略，包括寻求欧盟准成员国身份。那么在加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之下，卡尼此次访欧究竟能不能得偿所愿？加拿大是真的下定决心要脱美入欧吗？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卡尼此次访欧行程为期3天，包括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成为首位受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蒙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在英国会见英国首相伯纳姆，讨论国防与安全、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航空航天、能源、关键金属、卫星、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等领域合作。卡尼在访欧前表示，加拿大不寻求欧盟成员国身份，我们正在寻求的是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联盟，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优先事项，并且具有非常互补的优势。访欧前夕，卡尼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表示与欧洲建立更紧密联系将让双方经济在保护主义风险中更具韧性，是应对不确定世界的最佳方案。2016年10月，加拿大与欧盟在布鲁塞尔签署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并于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协议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卡尼在采访中说，即便在那些尚未批准的欧盟国家中，这一协定实际已执行。如果这些国家予以批准，加欧联系能进一步深化。外界注意到，今年以来，加拿大向欧洲靠拢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今年1月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卡尼曾指出战后国际秩序已然破裂，呼吁组建联盟。当时，卡尼的这一表态引发美国强烈不满，但却获得欧洲共鸣。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期间，加拿大正式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5月，卡尼又成为了首位受邀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围绕这一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苏晓辉。 苏女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访欧前表示，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联盟，但不打算加入欧盟。那您如何理解卡尼所说的独特联盟？从目前披露的访欧行程来看，卡尼希望与欧洲方面达成哪些合作？
2: 加拿大总理卡尼

0: 期访欧行程备受关注。关于加拿大是否会加入欧盟的问题，其实此前双方都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不可能。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在卡尼开启访欧行程之前，谈到加拿大可以和欧盟之间建立独特联盟关系，这样的一个表述背后，首先呢是说给美国听的。我们会看到，在美加贸易战、在打关税战的背景之下，加拿大当然希望争取更多的主动，所以现在呢放大访欧的信号。此前的加方一再预告访欧行程当中的议程，就是要说给美国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卡尼访问欧洲并非仅仅是打一场舆论战，确实加拿大有自己具体的考虑，包括卡尼在开启行程之前强调的在能源、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半导体等方面都可以和欧洲进行合作。所以看到多元化是加拿大被迫做出的选择，同样也是未来的动向。而另外一方面，这一次的访欧行程当中，加拿大还认为可以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推动欧加之间的关系。那么涉及到所谓独特联盟关系，其实在2016年加拿大就已经和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只是因为部分国家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包括保护农产品等产业，没有完成批准的程序。所以此次卡尼访欧行程是呼吁十国批准相关的协议，能够使欧加之间经贸合作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可以看出的是，这次的访欧行程加方确实是有些设计，即使欧加之间的合作不会立竿见影的产生飞跃，但是呢从多元化的设置方面，这反映出的是加拿大的考虑和未来推进的总体趋势。
1: 苏女士，今年以来，加拿大与欧洲方面在安全防备、新兴技术以及经贸等领域是加速合作，欧盟对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国也持开放态度。那么欧盟真的会给予加拿大所谓准成员国地位吗？
0: 加拿大迅速加入欧盟确实并不现实，所以加方提出特殊联盟关系，而欧洲是否要给加拿大准成员待遇，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从目前来看呢，双方都在释放一些信号，强调的是多元化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在凸显欧加合作的空间。确实，我们首先在防务方面会看到欧加之间的合作是在加速。今年2月份的时候，加拿大加入了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成为了在欧洲地区之外第一个加入该计划的国家。加拿大加入这个计划，首先看中的当然是1500亿欧元的军事采购基金，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获得机会。那么从今年的动向来看，尤其是加拿大和德国之间的合作涉及到潜艇合作，已经在进行推进。而另外一方面，加拿大也看中的是如何开拓欧洲军火市场的机会。今年5月，欧共体峰会举行，加拿大首次作为欧洲之外的国家加入。这次的峰会上谈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防卫自主的问题。那么当美国出现变化，在安全方面与美国高度绑定的欧洲和加拿大必然要考虑到关系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那么防卫自主被认为是进行应对的一个重要的方案。而另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欧洲议会有意在加拿大设办事处，所以未来欧加合作不管是在政治、经贸方面以及防务等方面进一步的推进合作，进一步的机制化，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所以从目前来看，即使加拿大加入欧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双方之间这种合作的意向是非常清晰的，后续也会有一系列跟进的动向。
1: 就在卡尼访欧前夕，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9月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这次峰会集中展示了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旨在推动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卡尼在峰会开幕当天表示，峰会是促进与亚欧贸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吸引外国资本支持加拿大制造业。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加拿大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无论是举办投资峰会还是加速向欧洲靠拢，核心目标都是降低加拿大经济的对美依赖程度。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自特朗普去年初重返白宫以来，美加双边关系开始急转直下。从美国政府官员在不同场合公开称加拿大为美国的第51个州，到美加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再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加

0: 关系短期内难以转圜已成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还将加拿大称作是最难对付的国家，并威胁还有很多关税项目在等着加拿大。苏女士，加拿大在加速向欧洲靠拢的同时，还举行投资峰会来推进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试图发展和建立新全球贸易伙伴关系。加拿大这一系列举措真的能完全摆脱对美依赖吗？
1: 加拿大总理高调访欧，而同时加拿大举办了投资峰会。那么此时投资峰会是为了应对美国打关税战对加拿大造成的压力和影响。加拿大一再强调的是，美加之间打关税战两败俱伤，即使呢从目前关税战的规模来看仍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加拿大更多担心的是投资者会认为加拿大国内的营商环境会发生变化，美国关税战当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时候也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所以举办投资峰会，加拿大首先要释放的一个重要的信号是加拿大仍然是吸引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地点，仍然有巨大的合作的潜力，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减税等一系列的方式来吸引外部投资。当产生了这样的效果之后，加拿大再放大外部投资产生的效能，进而呢对抗美国的关税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当加拿大举办投资峰会的时候，总体的思路当然是要多元化的设置，要避免美国对加拿大进行拿捏，因为此前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美国现在呢反而将此作为手段来对加拿大施压要价。但是与此同时，在举办投资峰会的时候，加拿大仍然向美国传递的信号是后续美加之间的合作仍然有广泛的空间，是希望美国看到加拿大的重要性。而加拿大总理也一再强调的是，他认为美加之间的关税战是可以得以解决的，仍然对于美国抱有希望，认为美国可以部分的回归理性。
0: 加拿大和欧盟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随着特朗普政府激进单边主义贸易政策的持续推进，他们却开始抱团取暖，对抗所谓的美国优先。那苏女士，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美西方阵营内部正在出现某种新变化？
1: 说到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在经贸政策方面，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看得非常清楚，美国大打关税战是要极力地扩大自身的收益，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基本利益和诉求，也违背契约精神和国际规则。那么当盟友和伙伴做出让步之后，没有换取美方的谅解，反而招致步步紧逼。而另外一方面，涉及到安全层面，不仅仅是美国进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置，对于欧洲来说，美国要求欧洲负起责任，配合美国的战略目标更多的付出，而更多的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看到在安全方面美国提供的不是保障，而是巨大的风险，尤其是美国动辄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今年以来针对委内瑞拉和伊朗接连发动军事行动，在很多美国的盟友看来，这是制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现在美伊僵局延续，溢出效应既从经济方面损害盟友的利益，同时又从这种地缘安全格局等方面带来一系列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在西方世界，当美国强调自己的主导权的时候，其实是以本国利益优先，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收益，在战略方面步步紧逼，是要求盟友和伙伴来无条件的进行配合。对于美方的这种思路和战略的落实，不管是加拿大还是欧盟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呢，双方之间目前的这种合作和协调是希望能够在西方阵营之内尽可能的产生更多的稳定性，同样的也是针对美国造成的这种冲击波以及美国给世界带来的变量，西方世界内部正在进行调整，针对美国的质疑和不满正在上升当中。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二代，你在哪儿？找不到你，不让我回家。大司令，我真的着了，满身遍野的找了，没找到。有少有寡，你随便。就算你把我打死，只要你开心，怎么都行。
1: 行，我今天要打死你，趴下！我打死你，马能回来吗？我
2: 行了，别打了。你就算打死他，这马也回不来了。都是自家兄弟，打死他，我这心里能舒服吗？
1: 大司令，这马是不是偷马贼给偷走了呀？
2: 不可能。亮太有再大的胆量，也不敢偷我的马呀！
3: 二呆，二呆，

0: 还有个人呢，快点快点，拦住他，快点。
1: 二呆，二呆，
0: 二呆，来来来，慢点。慢点。大司令，这咋来个八路呢？
2: 是啊，这二呆怎么驮了个八路回来？
1: 他好像死了。
3: 死了？那我给他埋了。
2: 闭嘴吧你，

0: 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钛白粉企业集中开启旺季挺价。行业旺季来临，多家钛白粉企业开启挺价操作，市场价格变动值得留意。再来 ，OpenAI 据悉考虑新一轮融资。OpenAI 被曝计划开启新一轮融资，资本动向持续受到市场关注。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一箭九星。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星座组网任务，本次任务实现一箭九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机动发射星座组网，看点满满。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3: 好，郭老师，商业航天其实是最近关注的朋友不算是特别多了啊，但是事件确实层出不穷。那么这个在未来如果市场转好的情况之下，有它的机会存在吗？来啊，
4: 其实像这种商业航天呢，有机会存在啊，那也是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略。但是呢，对于整个军工板块呢，大家的预期呢不要特别强，因为没有一些消化这个消息刺激的话，就很难走出一个像一月份的这种持续性的大行情。但是有一些呢，我们说在十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些这种航展，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出口的这些订单的话，这些消息呢会刺激这个板块不断的逐级走高。其实整个板块的估值呢也非常的低，位置也很低，里边的细分领域的话差距非常大，不是说所有的只要跟军工带上就能够起来。整个板块位置低的话，会接下来叠加一些其他概念，比如说像这种液冷啦，是不是叠加这些什么光模块啦，这些会更好一点。纯军工的话呢，可能说单独走起来的话有难度，因为消息刺激呢它比较有限，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板块来讲预期要低一点，它没有像科技的弹性那么强，或者说持续性那么高。
3: 嗯，好，那么可能更加适合于已经持有的朋友继续可以持有等待，然后以及可能是对于这里边比较熟悉的朋友，围绕着这些催化和事件驱动去做一些节奏上的这些操作，可能这样都是一些可以的选项。
4: 对，
3: 好，那么但是追求更大的这种超额的朋友而言的话，在科技这一块，我们稍后还是听一听郭老师的一些点播。来，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3: 好，郭老师，我们可以先简单回顾一下最近这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啊，在这个科技AI 硬件相关的这么一个节奏。其实先前比较强的是这个围绕小光这一块 CPU NPU， 其实也是之前你提醒我们关注的，包括一些 OCS 等等这些然后截至到前面的事件兑现，就是光博会之前，其实他们都是比较强，然后光博会的前后其实他们是有一定调整，在这个时候谁冒头了呢？其实已经这个慢慢都开始涨起，就是 PCB 这个MLCC 的一些东西啊，尤其是 PCB 的其实一些东西已经然后最近开始走了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态势。然后呢再一个节奏是什么？就是最近这两个交易日国产链的半导体设备开始起来了。就是这个节奏上啊，到底我们应该是聚焦哪一块？是海外链里边这些比较有强逻辑，像小光啊、PCB 啊这些东西，还是说认为接下来是以这种蔓延的蔓延到国产链的第一位的这些东西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呢？您怎么看啊？
4: 我们首先来讲呢，这个这一波 CPU PCB 走势的话，其实类似于像之前3月23号一样，就是大盘往下跌的时候，到3890的这样 CPU PCB 它是不跌的啊，然后直接就一波。走到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啊，从五月初开始半导体设备起来，那么这一波呢，大家可以看 CPU PCB 从8月5号起来的，今天呢是9月16号。其实从时间上来讲呢，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讲大盘一样的，很有讲究，主力呢其实时间都已经算好了的。那从今天来启动来讲的话，因为半导体设备呢总体在低位， CPU PCB 呢已经涨了一段时间，前面的消化呢催化剂呢也比较多，比如说像这种这个 OCS 这种大会，对不对？或者说英伟达大会，还有像我们说最近的这种光博览会，都是刺激这个板块的。但是最近来看的话，从时间节点，今天资金反而主动的去发力半导体设备，所以接下来这种半导体设备的行情呢要起来，但是它的位置比较低。我们可以看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板块依然是在低的位置的啊，大家你去看这个 K 线图就出来，它是走一个双底的结构，刚刚是突破这个年线，所以它的位置呢是非常的低，估值呢也很低，相对来讲性价比安全链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它的持续性呢很难比这个 CPU PCB 要更强。为什么？因为 CPU PCB 已经突破这个平台，突破60日线，已经上升趋势已经走出来了，但是半导体设备它的趋势还没有走出来，一天它是吃不成胖子的，就算什么1到这个10天左右，或者说这是一到

0: 到两周，它要震荡往上走，中间是需要有回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短期依然还是 CPU PCB 是领涨。大家回想到之前五到六月份的时候，半导体设备起来的时候 ，CPU PCB 有结束吗？也没有结束。但是会有什么多个板块轮流交替的往上涨？比如说 CPU 调整的时候 ，PCB 调整的时候，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材料，或者说这种半导体这个什么材料端的啊，就开始往上去反弹，就是走一步回下来，然后那边调整的板块呢，它再开始往上蓄势交替着。包括像 MSCC 业楼这些科技硬核的方向的话，全部要开始启动了，就科技的主线重新回来了。前边涨得好的领先的依然是 CPU PCB， 但是半导体设备它是后期发力，因为它的成交量非常大，很多盘都是比较大，它一大一起来，科创五零就直接起来了，上1800就跟玩一样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成交量没有放到20000亿以上，或者说2.5万亿的话，半导体设备它的体量非常大，很难去爆发持续性的一个行情，只能什么震荡上涨的一个节奏，这种概率会更大一点。
1: 那么所以如果就是去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更建议大家去关注哪个？
0: 如果是关注这个低位安全的话，选择半导体设备；如果说选择弹性比较大点、确定性更高、业绩更好的话 ，PCB 这个板块。
1: 那么这个很多朋友会说这个 PCB。

0: 二叔，你没告诉马旅长啊？
1: 你也没跟我说呀，我也不知道啊。
0: 你没说，我自己说吧。五年前有个算命的给我算过，说凡是跟我睡过的男人啊，都得死，说我克夫。本来吧，我还不信，可是我突然想到，哟，今天我和马旅长，我这克谁我也不能克死马旅长啊，马旅长身份多金贵呀。所以在你来之前，我就找了个男人，先跟他动了房。可谁知道，这刚才还活生生的一大活人，这下一秒就死了。你说说这事儿，哎呀，
2: 你说啥？你都给人家睡了。
0: 那我不跟他睡，我哪知道我克不克夫啊？
2: 绿帽子都给我戴上了是吧？
1: 我杀了你周苗子！
0: 马旅长，我可告诉你，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再敢在这撒野，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3: 哎呀，旅长息怒！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旅长息怒！哎，这事都怪我，是我之前没有打听清楚。旅长，你响当当的汉子，咋能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呢？我大侄女，这也不是为你好吗？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兄弟们可都在山下呢，是不是？
2: 为我好，为我好，给我戴绿帽子呀！我，哎呀呀，哎呀，哎呀。有你的，你先算个大司令，别老少理，老少理，我一个一个弄死你们！
0: 慢着，马旅长，你给我记住了，今天不是我大烟花不嫁，而是你马贵不娶。
2: 我他娘是谁？我也不娶你了。
3: 哎哎哎，马旅长，听我解释。马旅长，听我解释。你等我回来找你算账，这事整得多丢人。

0: 来来来
1: 抓我，
2: 是不是？
1: 我怎么背呀、啊？他娘的可服我！
3: 大哥，
1: 这怎么
3: 咋回事？你这入洞房也太快了。
1: 是啊，入个屁呀、啊！入洞房，我差点没入棺材里去。
3: 这咋整的？这
0: 来来，慢点，大哥，慢点，慢点，
3: 咋整？
0: 慢点吧，慢点。
1: 别追了，
0: 这个，哎。
1: 哎呦，
0: 马旅长，马旅长，马旅长，哎，马旅长，马旅长，您慢点啊！
1: 还慢走啊？这我再慢点，我就死在臭娘们床上了！
0: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你别听那个傻丫头的，她不知道在哪儿听江湖骗子跟她胡说八道，这其中必有隐情。我一定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还不够明白吗？人都死床上了，
0: 怎么着？
1: 我再拿我试试，再把我磕死，你就开心了。
0: 马旅长，
1: 我算看明白了，你们真是一家人啊！先把我磕死了，这生意全是你了，我他娘先弄死你！
3: 干啥？
1: 大哥，人太少了。
4: 是太少了点儿，
1: 太二叔，这是干啥呀？哎，这是干啥呀？快起来，起来，起来！二叔，虽然咱成不了亲戚了，是吧？但是你对我无情，我不能对你无义吧？
0: 哎，是，
1: 这事儿我是接不走了，这东西我能带走吧？
0: 可以，哎，可以带走，可以带走。
1: 走，
5: 上网拿，
1: 上个屁嘛！
4: 屁股都水八瓣了。
0: 马旅长，那我那事儿呢？你看，这个他娘的傻丫头，哎呀！
6: 兄弟们，这几个鬼子，想办法把他们干掉。
7: 是，
6: 走，走。
7: 兄弟们，在这儿先歇会儿。没想到，咱们这么多兄弟，突然就被打成这样，连长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可千万别有什么事儿。胡子
8: 啊，
7: 伤怎么样？
8: 没事，没事，有点血，这点伤不算啥。
7: 嗯，好样的。
9: 排长，我侦查过了，这个村子刚被扫荡过，有几个鬼子正在那边歇着呢。
7: 来的正好，杀了这几个小鬼子，祭奠一下咱们五连的兄弟。走。
10: 累死了。这找了一天，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找到。
3: 这帮八路还真能打，打死咱们这么多人。
10: 没找到五十三，中村大佐是不会罢休的。
3: 这个五十三到底是何方神圣？这都找不到。
0: 老
3: 兄，
0: 二娃，老兄，来，过来。二娃，老兄。
6: 死在一块。

0: 那么容易死了。对，我也相信连长没死。
1: 对了，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先看看眼不前这点事儿，动动脑子，看看怎么吃了这黄鬼子。兄弟们都快饿死了。
0: 这样吧，老肖，我带几个兄弟到侧面，你带兄弟们从后门报仇，咱们把他给剁了。

0: 兄弟们，等抓紧吃啊！吃完我们还得找连长去。
1: 来，这个快去！来，来，真是给！来，
2: 他娘的，耍老子！行啊，让老子难堪。让老子难堪的人该怎么办啊？
3: 啊！
1: 他娘什么啊？都得死！这样，明天一早集合部队。
2: 给我杀过去，一个不留。
0: 大哥，那冯宝呢？
1: 哎呀，
0: 冯宝，你爹呀？啊，一个不留，懂吗？懂吗？
2: 滚！
0: 哎，凭啥我带着龟壳，你穿这身衣服啊？
1: 见到鬼子你会说吗？
4: 我说啥呀？见到伪军说八嘎，见到日军说阿卡拉萨吗？你以为我愿意穿这身皮呀？不就是为了遇到情况咱能混就混过去吗？再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林长。兄弟们，好了吗？
5: 好了，
4: 走。
6: 什么情况？报告大夫，派出去的搜索小队。 一个小队都失踪了，失踪了，在什么位置？在南村。还没有53的下落吗？目前还没有。挖地三尺，我也要找到他。发出告示，我悬赏大洋2000，不论死活，要53的人头。嘿，等等。
7: 马贵的部队在哪儿？
8: 前几天带着他的队伍下去围剿了，叫他马上赶回来，搜索那个失踪的小队。嘿，
7: 准备咋样了？
8: 哎，大哥，差不多了。大哥，
7: 但是吧，这射程有点远，咱呐这是佯攻，我怕这炮够不着他。我琢磨着不行，咱把这炮抬到半山腰上去。
9: 那还废什么话呀？都给我抬上去，抬上去！快快快快快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你干嘛去？嗯，
0: 你看，我不也得准备准备吗？
9: 快点！
1: 再过三十秒，
0: 就给老子开炮！
2: 好的，
0: 大哥，大哥，祝贺大哥来电，
2: 换个球啊！
1: 越渴越吃盐呐！啊，这马上要打了，要掉咱们的炮，让咱们撤回去。
3: 大哥，咱们不打了。
1: 打什么打呀？有几个脑袋敢抗命啊？撤！

0: 启庆，我二叔呢？
1: 不知道啊。
0: 不管他了，出发。
2: 哎，大司令，大司令，满贯，满贯他们撤了。
0: 撤了？
2: 啊。
3: 走。哎，姐，干什么呢？
0: 大哥，我哥病了，进城看病的。
3: 闪开。
0: 大爷，他这个得的是传染病，你要想看也行。你看我这给传染了，看我这个，你看看。
3: 走，快走。
0: 谢谢爷。
4: 真他娘的晦气！

0: 百草，是他救了咱们的命。
1: 小时候那点小毛病啊，这都用上了。
0: 顾十三，你休想这么撇下我们。
2: 队长，队长，顾十三没死。
3: 我觉得既然马贵早晚都得来找咱们算账，不如咱们还是撤吧。
0: 我想过这个问题，可是这有多难呀、啊、你看看咱们这儿的兄弟都拖家带口的，就算撤了，这外边全是鬼子，还不如咱们这儿安全呢。走。
3: 这小子伤恢复还挺快的，也算是在鬼门关里待过一阵子的人。问过他来路了吗？春芽
4: 问过了，说是八路里头一个打杂的。
3: 打杂的？
0: 自从这小子来了以后，咱们山寨的大灾小难全都避过去了，说不定啊是老天派来的福星呢。哼，这还没躺几天呢就站起来了，哼，是个爷们儿。走。
5: 阿呆，是你把我拖回寨里，你能告诉我，我那帮兄弟还好吗？他们还活着吗？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也要把他们找回来，哪怕他们就剩一个人，我也要带他们回去。
0: 兄弟，你怎么样？伤好点了没？
5: 谢谢你，和你的兄弟们救了我。我的伤好多了，我现在……
6: 兄弟，你没事吧？
0: 喜庆。
6: 啊，
0: 赶快给他抬回去。
6: 哎，好好好，兄弟走。哎，咦，
0: 慢点。
6: 哎呀，走。哎，
7: 哎，大司令。
0: 嗯，脸咋红了？
7: 我哪有红，刚红了嘛。
0: 没有，这是太阳晒的。
8: 你瞅瞅，这鬼子的裤子不知道咋做的，跟大裤衩似的，这穿着真别扭。哎，对，咱们再赶紧去找连长去吧。
9: 别说那些没用，
8: 不知道去哪儿找啊。
9: 咱们得找连长重要。别东张西望的，什么时候见过鬼子东张西望的？快点，赶紧的，把身板都给我挺直了。

0: 面走了这么半天，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找着。
1: 没事，还走，
0: 肚子都饿了还走，
1: 叫你话多。
2: 雷军，别慌，看我情况。
1: 太君，
2: 现在咱是鬼子，他怕咱们，
1: 告诉他。
3: 也对啊，
1: 哎，把枪放下。队长。太监，太监，
2: 你们哪里的部队？
1: 俺们是杨家沟据点的，这不奉了太君的命令，四处搜查还活着的八路。
2: 你得打打点，辛苦。
1: 不辛苦，应该的。哎，太君辛苦，太君辛苦。
2: 你们的据点在哪里？离这远吗？
1: 不远。往那边走，五里路以外就是。
2: 我们要休息休息，肚子也饿了，请带路。
4: 是军人，又不是倒卖妇女的人贩子，南方战区需要慰安妇，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找？
5: 阁下，这可是华北司令部的命令，我们不能无视。不如把这件事情交给马贵吧。
6: 报告，大佐，马贵到。
4: 请
6: 进来。
7: 大佐阁下。
4: 拉萨来得正好，坐。
7: 哎，大佐阁下，我跑着来的呀，太热了。

0: 有什么吩咐？马三，我叫你来是想问问你，征兵的事情怎么样了？帝国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1: 大佐阁下，这个事儿已经有眉目了。在五祥县的郊外，真的有一支武装队伍，他们太不识相了。我想啊，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得罪太君是什么下场啊。
0: 不是皇军的朋友，就是皇军的敌人。
1: 对呀，你可以放手去做。好，大佐阁下，我明天一早就带队去围剿他们。如果他们投降便罢，如果他们不投降，我一个也不留啊。
0: 很好。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女人，尽量多的年轻女人。大佐，
1: 您要女人？
2: 干什么呀？这是华北司令部的命令，你不必知道，照做就是。
3: 是，
4: 大佐阁下放心，这是华姑娘的事儿，我一定办好。
2: 马三，好好干，前途无量。
3: 谢大佐。
2: 大佐亮，你看啊，没想到咱们这个半死不活的人，他竟然是53。
3: 53？
2: 啊。 八路军独立团五连连长53，
3: 而且我听说协助皇军抓捕他，部队赏2000大洋，好家伙，他现在可真值钱啊！不会吧？这照片看着是有点像。
2: 他那把剃刀上也刻着一个"武"字。
4: 怎么样，兄弟，好点了没？
3: 多谢大司令惦记。我今天看到了一个鬼子的告示，说前段时间消灭了一个八路军的主力连队，还在通缉他们的连长，一个叫53的人。你也是八路军的人，你认不认识啊？我们八路军队伍大，比较分散，我除了认识我。
4: 行了，那兄弟你歇着吧，啊。

0: 哥，我去把药给拿来。
1: 小敏啊，没事儿，我讲我说，你就别管我了。
0: 哥，去找十三吧。哥，你这说的是啥话呀？你是我亲哥，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
2: 陆小猛同志，我现在不是以妹妹，是以武联指导员的身份在命令你。我必须要把药给你拿回来。我们武联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同志不管。
3: 赶紧请，赶紧请。这就是我们的院子，以后啊，您就住这个院子了。八个鸭子。
2: 这是什么破地方？让我们怎么住？太君，我们这儿就是寒碜了点，你有什么吩咐啊，尽管说。委屈太君们了啊！太君请啊！太君请啊！
4: 太君们都饿了，吃的喝的，统统拿来。好，我马上让他们去准备。
2: 太君，里边请，里边请啊！
5: 这个地方，你们统统的外边待着，不能进，明白？
6: 是，滚！

0: 道太君说他娘的。
1: 他娘的。哎呀，在中国待久了，谁不会说几句中国话呀？你这脑袋怎么不转弯啊？赶紧准备吃的去。
0: 哎，是
1: 是是。快走。
2: 啥意思？啥他娘的，差点露馅了。有尽量都少说话，听见没有？
3: 是是，知道了知道了，
2: 赶紧休息吧。还不错，
4: 可算找个落脚的地方。
1: 报告。太君，让你久等了。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吃的，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吃吃。哎，太君，请，请，吃吧。太君，您就慢慢吃吧。啊，我们在外面等着，你有什么事吩咐，我们出去候着啊。
5: 滚。
1: 滚！
2: 快！
1: 兄弟们，快吃啊！
6: 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让咱来打大烟花，还把咱爸给调走了。这大烟花的老窝本来就易守难攻，这要没了炮，这不更不容易打了吗？
7: 你以为我愿意打呀？啊，那中村大佐一句话，说是战事需要，我肯不给吗？我胆再大，我也得给呀。
6: 那咱这仗怎么打呀？
7: 怎么打呀？没炮也得打呀。咱们这么多人，再说了，你大哥我往那一站，这谁不害怕呀？是不是？我撒泡尿淹死他们，我吐口唾沫我还淹死他们。兄弟们，一会儿到那儿啊，都给我猛着点。第一个冲进去的，我重重有赏。
6: 有赏，
8: 听见没有？
9: 听到了。
7: 哎，那大烟花的娘们给我留着啊！
6: 留着，他是二手货，您还要？
7: 是谁说我要他？你都知道是二手的，你要啊？我才不要呢！我要先抓住他，我要好好折磨他，折磨完了，我再送给日本人。日本人正缺妞啊，对不对？
9: 是，
3: 高，
9: 真是高，
3: 大哥就是
9: 大哥，真是高啊！
3: 大司令，
10: 说。
3: 马贵带着很多人来了。

0: 该来的总归还是要来，让兄弟们准备战斗。来惹我，就要让他知道惹我的下场。
1: 是。
2: 快快快，快，快点，兄弟们，快点！快快快，
3: 老司令，
4: 你这是干啥呀？要打仗呀？
3: 是啊，那马贵带着一帮人打上来了。你不是我们的人，没必要跟我们冒这个险。一会儿我找人把你送走。
4: 你好，四为之啊！
2: 戴司令，满贵的人已经到漫山腰了。
4: 什么？
1: 不行，人太多了，你这么硬拼的话，肯定拼不过。
4: 怎么？你怕呀？我们可不怕。
1: 不是怕，你们就这么点人呢？最多只能撑到明天。
4: 哎，能撑多久撑多久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怎么着，我们也不能投降这群二狗子吧？
1: 我倒有个办法，兴许能管用。你有办法？什么办法？比较冒险，但是只要你能相信我。
3: 大哥，开了，开了，门开了，大哥，开了，大哥。
1: 你说咱俩围剿他们，他们反而不但不防，还把门给弹开了。
3: 是啊，
1: 嗯，
3: 开了不就对了吗？
1: 哎。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有大哥往那一站，谁不怕呀？嗯，哎，怪了，这小娘们唱的，她娘的哪出啊？
6: 哟，马旅长来了呀！马旅长，你看今天天这么热，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酒和菜，你让兄弟们都进来，进来喝点酒解解热。
7: 哎呦！ 看见了吗？这小娘们懂事儿了，还要请咱喝酒。走，进去。
3: 大哥，小心有诈！
7: 我能看不出来有诈吗？是哪有诈呀？嗯，大烟花，你个臭娘们儿，你给我装什么蒜啊？我告诉你，你要识相的话，带着你的人马上下来投降。
5: 马爷，我要是高兴的话，我在皇军那儿给你讲个人情，说不定能饶了你们的性命，还能封你个什么官当当。
1: 感情马旅长还没有忘了我和这帮兄弟呀，那我真是谢谢马旅长了。可是我这酒菜都准备好了，你看这放着都凉了。你让兄弟们都进来吧，这招降的事儿咱进来说。
7: 走，里面说去。
1: 哎，大哥，不对劲呐，里头都是烟呢，大哥。
7: 根本吃不准有多少人呢。
3: 是啊，看不清啊，大哥，
7: 就这么进去，容易吃亏呀。
3: 行啊，这小娘们给我玩阴的呀，弄个口袋，让我往里钻呢。这是，
1: 大哥，你说这要有炮多好啊，一炮就把他的破地方给轰平了。
7: 你他娘别废话了，要有炮我能不打吗？
3: 哎，那咱打不打呀？
7: 必须打！先撤。嗯，怎么又撤呀？哎，实话告诉你们吧，这天时地利，大哥，我这掐指一算啊，今天不是个好日子，对咱们不利呀。你个臭娘们儿，你给我听好了，你就是再准备了好酒好肉，大爷我今天胃疼，我啥也吃不下，我告诉你。
4: 那天我要是高兴了，我再来找你，好好喝喝，喝不死你。哎，
1: 大哥，江湖险恶，不行咱撤吧。
3: 对，
4: 撤。哎，
1: 撤撤撤撤。
4: 马旅长，马旅长，你别走啊！哎呦，我要知道你胃疼啊，我就给你煮点粥了。马旅长，
2: 大司令，这差不多成了，人都走了，你还哆嗦啥？
4: 丫蛋，嗯，给他绑起来。嗯，嘿，嗯，你干嘛？你走，放开我！嘿，嘿，啥意思？想卸磨杀驴是吧？说，你到底是谁？
2: 我跟你说过了，我叫王三儿，是八路军一个打杂的。
4: 打杂的？我看你分明就是个兵油子，打杂的能想出这种办法吗？
2: 我细听多了，刚才那招是三国里边的空城计，我都跟你说了800遍了。

0: 是吧？好，无能，告示拿出。你自己看看，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吗？
1: 这黑了吧唧看啥呀？啊，我还说是你呢。
0: 那我问你，你是八路军哪个团？
1: 马家沟武工队。
0: 这附近跟鬼子打仗的只有独立团的五连王三儿，我看你分明就是五十三。你要是再不说实话，别怪我饶不了你。
1: 想杀我是吧？行啊，杀吧，开枪啊！老子反正是阎王殿里走过来的人了，我怕啥呀？我要是眨一下眼睛的话，我就不是八路军的爷们儿。
0: 是个纯爷们儿，放了他。王三儿，我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你是八路军，你就是我们救国军的朋友。只是你突然来到这儿，大家都不知道你什么底细，所以兄弟们不相信你，怀疑你，也情有可原。
1: 好吧，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五十三。
0: 你真是五十三？
1: 八路军独立一团连长五十三。
2: 你刚才怎么不承认啊？
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呀？鬼子现在到处在找我呢，我总得保护自己吧。起来，起来，来，都起来，起来。
0: 吴连长，你是我们救国军的大恩人，谢谢你。
1: 大司令，你不用谢我，我的命啊，也是你们这帮兄弟们救回来的。
3: 你那好了，就您的药。
4: 哎，好，
3: 回见。
0: 老板，我想麻烦问一下，你这儿有没有治疗创伤的药啊？
3: 姑娘，您从外地来的吧？我们这儿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没有您要的药。您呢，去别的店里看看吧。
5: 哎呦，小妞，看着脸生啊？去哪儿啊？
3: 嗯，

0: 把老司令这件衣服给拿出来了。
1: 多事儿，用你管啊？
0: 哼，这件事情啊，别人不知道，我最清楚了。当年老司令留这件衣服的时候，可说了，这要是以后你看上哪个男人，

0: 你问那么多干嘛？你管那么多干嘛？就你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胡说八道，把你嘴撕烂了！去，把我那件旗袍拿过来。
1: 队长，队长，不就休息一下吗？这都快把咱们的家底儿给吃穿了。
2: 我也纳闷了，你说咱们是不是给他吃的太好了？
1: 他们怎么就不舍得走了呢？
3: 队长，你也别犯愁，咱不有这个吗？这要找到这个人啊，不就发财了吗？
1: 找个屁！这个我十三你不知道，他那五连打得中村都不得不佩服，是人吗？告诉你，那就是他娘的阎王下凡。以后啊，就是遇到他们了，也得给我躲着点儿。告诉弟兄们，赶紧把这事儿给我忘了，好好把屋里那些爷爷给我伺候好了。
3: 是。八嘎，我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儿聊天？

0: 老九，老九，来，快！怎么了，老九？连长没死啊，老九。
1: 连长没死。
0: 嗯。
1: 连长没死。出告示就说明连长没死，对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兄弟们，连长没死
2: 啊！啊，没死，
3: 没死啊！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
0: 管他娘的，连长没死，还不让兄弟们乐呵？以后再乐呵呗。2000大洋呢，
1: 2000，
0: 这得买多少条枪，多少粮食啊！
1: 兄弟们，好好休息啊，明天早上咱去找连长去。
0: 对对。
8: 俩手，平时让你多练练，你瞅你，我走。哎哎哎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什么呢？
1: 大司令
0: 睡糊涂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1: 不是，你这么穿，我只是有点不太习惯。
0: 这有什么不习惯的？我只不过就是涂了点胭脂，擦了点粉，换了件衣服，你就不习惯了？喜欢吗？
1: 啊？
0: 喜欢吗？
1: 啊，喜欢。
0: 太好了。
1: 哎，大司令，那帮兵啊真不错。
0: 那是，这都是我练出来的兵呢。哎，跟你们八路军比怎么样？
1: 好啊，真是强将底下无弱兵啊。大司令，我给你个建议吧，平时让兄弟们多练习练习腿脚。
0: 谢谢，记住了。
1: 好了，我走了。
0: 哎，你不能走，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0: 这个送给你。
1: 哎，大司令，不用，你看我这有衣服。
0: 可这是我爹留下来的
1: 啊，
0: 它是有意义的。现在我把衣服送给你。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大司令不会真的生病了吧？要不就是被马贵那天给吓到了。
1: 既然是你爹的，就别给我了。
3: 我觉得他挺正常的呀。
2: 那我问你啊，你见过大司令

0: 什么时候穿过这么女人的衣服？嗯，那你又见过她什么时候把脸画得跟唱戏似的吗？啊，
1: 嗯，
0: 你见过她给谁送过衣服？
1: 嗯，
0: 那不就结了吗？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她不会看上这小子了吧？
0: 不能吧？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她喜欢过任何人啊！
1: 大司令也是女人，这是女人就会看上男人呀。
2: 穿什么都这样，
3: 那能一样吗？这是我送给你的，我送给你，你就得收下。我让你穿上，你就得穿上。给我脱了，现在脱了，给我换上。
2: 别，你这人真是够奇怪的。
3: 你不给我脱，我给你脱。
2: 哎，大司令，哎，
3: 脱了，
2: 别闹，哎，别这样，大司令，
3: 给我脱了，给我脱了，换上。
0: 干啥去啊？
3: 快点
0: 啊！
2: 我背疼，我，
1: 哎，喜庆哥。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太君，就在我们据点里呢。
4: 这个人在不在炮楼里？
5: 没在。
4: 你看仔细了再说。
5: 报告太君，真的没有。
4: 下去吧。
5: 是。
4: 看来是五连的残部，赤电，带兵消灭他们。
6: 嘿，
4: 史藤君，让藤井护送我回县城，剩下的兵力继续搜索五十三。
6: 嘿，
7: 说，刚才跑出去那个是不是报信去了？
8: 没有，没有啊，太君。
7: 拍哪个腿儿？老子是八路，
8: 不，八路爷爷。我们就是有三个胆儿，也不敢撒谎、啊。
9: 你还嘴硬是吧？刚才我们在窗户那儿全都听见了，还说没报信儿。
8: 没有，我没有撒谎，要不天打雷劈！
7: 你信不信现在劈了你？
10: 哎，我问你，你们弹药放哪儿了？
8: 弹药？没有弹药啊？
7: 没有。有没有？
8: 有，就在后面了。
9: 都给我绑起来！
7: 二宝，二宝，你看这啥？
9: 哎呦，还有这宝贝呢！
7: 啊！
9: 哎，同志们，赶紧的！
0: 这个太沉，别拿了。
7: 哎，我晚上得抱着他睡觉。
9: 切！行，走。
7: 走。
10: 哎，等一下，兄弟们。老哥，一会儿我先撤啊。走之前呢，兄弟送你两句话吧。你说你们放着好人不当啊，非往畜生堆里面钻啊？行，看在这几天你们对我照顾不错的份上啊，我就不说这些了啊。这我们又吃又拿的，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礼尚往来，这兄弟们也不能亏了你们呀。你说送点什么好呢？哎，来来，
7: 啊。
9: 这个人是喜欢呢、那太好了，老哥，这个咱们就谁也不欠谁的了。哎，还缺点什么啊？
10: 老哥，兄弟跟你说，送你这个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9: 不知道，
10: 就是不让你啊再祸害老百姓啊，早点投胎，争取做个好人，知道吗？行，兄弟们，那就先撤了啊，走，
7: 走，兄弟们。
5: 太远，就是这儿。
4: 确定是这里吗？
5: 是这里。
4: 为什么没有动静？进去看看。快！

0: 哥，你这是咋了？你咋胃疼了呢？
1: 别管，去到春芽玩去吧。
0: 不是哥，你有啥事儿你就说说呀，那弟弟跟你分析分析。
1: 小屁孩分析个屁呀、啊！
0: 哎，不是，我咋就不懂呀？啊，从小我就跟你在一块儿，你脱裤子拉什么屎我都知道。你不就是看大司令对那个53号，你心里边闹腾吗？你说你在这闹腾来闹腾去，你有本事告诉他呀？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啊？
1: 你觉得哥不像个男子汉吗？
0: 真不像。你要是男子汉的话，那有本事你就告诉大司令啊，你让大司令也明白你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
1: 算了吧，现在咱们这么乱，大司令肯定烦着呢。我还是接着

0: 想加入你们八路。
1: 好，我同意了。呀！
2: 报告连长，我有鞋了，我要一起去救丁医生。
0: 王太郎，从今往后就跟着你干了。
3: 你要加入八路，可得带上我啊。
0: 正式的参加你们八路军，你看不上我啊？我还看不上你啊？
4: 连长，
3: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舒坦的日子，没有饥饿，没有贫穷，没有仇恨，也不会被别人欺负。这是我们八路军的高级理想。
0: 玲玲，你在哪儿啊？你一定还活着，对吗？高司令，怎么进来也不敲门啊？
5: 我是这儿的大司令，我进来还用敲门呢？
0: 什么事儿啊？
5: 我给你送点药来，你的伤不是快好了吗？我再给你换换药，我帮你脱。
0: 不用了，谢谢你大司令。你放那儿吧，一会儿啊我自己来。
5: 怎么了？还不好意思了？

0: 不是，只是男女不便。
1: 哟，没想到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脸皮还挺薄的。
0: 大司令，我那把提刀还给我吧。
1: 这个东西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0: 对，非常重要。
1: 那你就送给我吧。
0: 不行，马上给我。
1: 那好，在我房间呢，你跟我一块去拿去。
0: 那好，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可以走了，我要休息了。
1: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来找你是有事儿。我下边的兄弟给我提了个醒，说现在外面日本鬼子都在通缉你呢，所以让你改改面相，这样日本鬼子就不容易发现你了。
0: 改面相？
1: 嗯。
0: 咋改？
1: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我失去了联系，请你帮帮我。哎呀，我是大哥埋怨你呀、啊！你说你还有脸回来见我啊？上次为救你老娘，你拿大哥当人质，让我在中村那里连官都给丢了。不管你说什么，这次你无论如何也得帮帮我。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现在她去哪儿？
1: 我都找不到，这次我求求你啊，帮我找到他。我现在连屁都不是啊！这回要是让鬼子再发现了，我这脑袋可就要搬家了呀！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呐。我现在呀是想明白了，什么官啊、权的，全都扯淡。我就想跟我太太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足矣了。
2: 大哥，那我就不麻烦你了。但是我请你记住，小鬼子一天不走，你就甭想过一天的安稳日子。哎呦，
1: 孟子，那也比有今日没明日的强啊！啊，过几天呢，我就跟我太太回老家了。我求求你了，兄弟，你放过你哥哥吧。
0: 那你和你太太就去过你的安稳日子吧。

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猛子，德义，德义，快来！猛子，鬼子突然抓了这么多女的，到底想干嘛？还有哥哥。 不见我回去，他一定会急死的。怎么办？怎么办？不行，我得先冷静下来。只有冷静，才能找到办法。53，你在哪儿？你告诉我，53。

0: 要活动。可是我的那帮兄弟们，他们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应该活着的，为啥偏偏我还活着？
1: 哎，这打仗哪有死人的呀？你也别难受，别怪自己了。
0: 那帮兄弟

0: 都是我那些死去的兄弟。
1: 他们是怎么死的？
0: 他们都是打鬼子的时候战死的。那天看你那么伤心，就让我也想到了我的这些兄弟们。他们一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汉，我心里特别难受，也特别心疼。可是后来我想，我心疼有什么用啊？我有那时间，我还不如为他们报仇去呢。吴连长，其实我有事相求。
1: 什么事儿？你说。
0: 你也看到了，我这儿百十来号兄弟都拖家带口的，这马棍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打回来，我这里啊看来是待不下去了。我希望你能帮我出个主意，帮我们想想去哪儿能有个藏身之处。
1: 地方我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们去哪儿不愿意。
0: 什么地方？只要不当汉奸，我们去哪儿都愿意。
1: 跟着我加入八路军。
0: 加入八路军？
1: 对，加入八路军，咱们一起打鬼子。
0: 说句实话，你们八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如果我们真能加入你们，我们也不亏。可是你毕竟是个外人，我怕有些兄弟可能会有外心。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除非你娶了我。你要是娶了我，你就是这里的姑爷，那咱们就是自己人，兄弟们肯定愿意听你的话。我是你的女人，肯定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哎，
1: 大司令，我跟你说的是加入八路军的事儿，你能认真点吗？我说的是正事儿。
0: 可是他在我眼里就是正事儿啊。反正今天话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借机会把自己的心里话都告诉你。吴连长，我这人性格比较直，我说话就是直来直去，喜欢就是喜欢，你要是个爷们儿就给我一句痛快话，你喜不喜欢我？
1: 这都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我
0: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二叔刚回来了。什么？走。

0: 哎，太太好，
1: 给我叫辆车。
2: 看看这个，
3: 不见了。哎，快点，
4: 让人
0: 来。哎，广播车过来。哎，太太慢点。
1: 去陈家路。
2: 这边啊，要一点。
4: 啊，看看。
1: 去哪儿啊？停车停车，再不停车我喊人了啊。我说你认不认识路啊？到底
0: 哼，
1: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5: 二叔回来了，坐。二叔，干嘛去了？
6: 啊，和朋友谈点事儿。
5: 啊，跟谁呀？
6: 啊，跟城里的道上人谈点买卖。
5: 二叔，咱这都是自家兄弟，别跟我玩那些花花肠子。说实话，见谁去了？
6: 见。我那什么，我见马贵去了。
5: 见马贵？
6: 哎呀，大侄女儿，你听我说呀，你说咱这帮弟兄这么多的家眷，这日子过的吃上了上顿没下顿，你说弟兄们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躲过了马贵又躲不过日本人。日本人那是没时间收拾咱们，人家要想收拾咱们，那就像踩个蚂蚁那么简单。我说大侄女儿，我跟马贵啊现在都谈差不多了，你说咱爷俩要是去求个一官半职，兄弟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太太平平的，我不也就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了吗？
5: 兄弟们都听见了吗？二司令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家好。辛苦了。
6: 不辛苦，
5: 受累了。
6: 您客气。
5: 走。
6: 哎，好，走，咱们吃饭去。

0: 大司令，不，哎，大侄女，你说让我走的意思？
1: 永远的离开这儿，永远的离开我们救国军。
0: 花，你这是为啥呀？
1: 勾结日本人，陷我们于不仁不义。
0: 你
1: 该当何罪？
0: 二叔知道，三刀六洞。
1: 冯宝，我们这些兄弟，就算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也不会去当汉奸。可你呢？你是非要去找马奎儿，那你就别怪我。
0: 大侄女，我这也是为大家好啊。你看着我二叔这把年纪，你就饶了我吧。
1: 冯宝，我爹定的规矩，谁都不能破。可是今天，我就为了你，破一次例。就念在你这么些年来拼死拼活地救过这些兄弟们，但是我告诉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今以后，就将你逐出救国军。下山吧。
0: 这他妈的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这会儿要是真的离开，老子不就白忙活了吗？不行，既然这样了。花儿啊，你就别怪二叔心狠了。你撵我走，花儿啊，我这一走，咱爷俩兴许这辈子都见不着了。二叔求你了，走之前再陪二叔最后喝顿酒吧。啊。

0: 虎哥睡得挺好啊。虎哥，
1: 哎呦，哥哥哥，
0: 一大早上穿成这个鬼样子，你干什么呀？
1: 小小的给您道个喜。
0: 道喜？
1: 就是您朝思暮想的那个。
0: 我朝思谁了？我梦想谁了？啊，
1: 唐金荣家太太啊。
0: 啥意思啊？
1: 我给他绑来了。
0: 人呢？
1: 里头呢。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样哥，这事办得漂亮吧？
0: 啊，
1: 您是不是得赏小的点儿啊？
2: 赏你哪个腿啊？赏
0: 这是谁呀？这是唐金荣的女人？
2: 这是我大嫂啊。
0: 咱这么办不好吧？这嫌我不仁不义了吧？啊，滚
2: 滚去阴阳。
1: 是是是是是。
0: 大嫂，不好意思啊，这事儿我真不知道，都是他们干的。大嫂，你遭罪了吧？啊，哎呀，真不好意思，大嫂，真是对不住啊。你看看你累的啊。哎呀，都累昏了，大嫂，我帮你扶住他。哎，别动啊！哎，别动！哎，别动啊！
3: 哎呀，花儿，二叔老喽，二叔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给你丢脸了啊！这都是二叔自作自受啊！往后啊，二叔不在的时候，遇事也要多加小心。
4: 行了，二叔，你也别说那么多了。你也知道，这些规矩都是当初我爹立的，我也是没办法，身不由己。你说我这个位置，我要不管你，我怎么跟下边的兄弟交代？我以后怎么管他们？
3: 哎，别说了，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二叔明白啊。二叔觉得心里愧疚，心里有点笃定，

0: 二叔，这些是我孝敬您的，我也就只能为你做这些了。你下山以后，好好照顾自己。但我可得嘱咐你，你离开这儿以后，就没有人能再罩着你了。你可千万别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哎呀，二叔能有你这么好个大侄女。 我知足啊，花儿，来，最后二叔敬你一个，再干一个。

0: 冯某来了，出去吧。哎，哎，坐。哎，这样晚上咱们里应外合，你带人过去，我把门打开，你们进去之后。谁呀？我。
1: 哎呦，二司令，你咋又回来了呢？

怎么的，老子就不能回来了吗？

0: 院长，
1: 哎，干得漂亮，
2: 在，
0: 嗯，龙连长，哎，现在
1: 你配穿上这身军服了。
3: 哎呦，哎呦，哎呦，是。
4: 削成屁的，还抢我枪！下来，快点，都快点！

0: 给我东西，快！兄弟们啊，咱们又见面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有缘分呐！你们还记得吗？上次我来的时候，那是眼含热泪而去啊，那心拔拔凉的。 小妞，没忘吧？可是这次呢，我又抱着一颗赤诚之心，为你们而来了。你说这大冷天的，你们连个衣服都没有，我能看得过去吗？我给你们送衣服来了，这是皇军特意为你们订的皇协军军服。虽然说你们一个个的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 非干什么救国军呢？往后跟着我，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1: 马贵，就算我们死了，也不会当汉奸。干什么呀？别冲动啊！别冲动啊，兄弟！我是有点着急了，是有点鲁莽了。不过话说回来了。
0: 这小兄弟可太愚蠢了，啊！就说他是条汉子吧，死了，白搭，他活着才是硬道理。我想你们各位，谁也不会嫌自己的命长吧？啊！我告诉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给你们的考虑时间是有限的。
2: 我跟他们拼了！我受不了了，我要跟他们拼了！现在出去的话，兄弟们都得死。我们先换衣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首先得活着，出去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懂吗？哪那么容易啊？这帮弟兄们都跟鬼子有血海深仇，让他们穿衣服，不如给个痛快的。
3: 兄弟都是多家带口的，他们死了，他们的老婆孩子，你们想过没有？
4: 大司令都找不着了，怎么办呀？
3: 没事儿，有冯宝在，大司令不会有事儿的。啊，考虑好没有啊？啊？考虑好了，兄弟们都听我的，都穿衣服。
0: 哎，这不就对了吗？现在我看你们呀，那个个都像俊杰了，是不是？
5: 冯连长，
6: 到。
5: 恭喜你啊！
6: 多谢马旅长栽培，马旅长。

0: 您放心，我一定和你好好干，赴汤蹈火，马首是瞻。
1: 大烟花呢？
0: 大烟花现在被我给迷倒了，今天晚上是起不来了，起来也得明天。要不您进去看看？
1: 看什么看？又想克我呀？哎，
0: 没，
1: 我告诉你啊，明天一早带上大烟花还有这帮人，统统给我送到黄协军军营去。
0: 是，必须办到。
2: 你们几个都给我看好了啊。
3: 好嘞大哥。
4: 好嘞大哥，你放心走吧。
1: 别忘了带上他。
3: 忘不了大哥。
0: 嘿，慢点马旅长啊，慢点。来来来来，赶紧换衣服，赶紧换衣服，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换衣服。
3: 铁胡子，快点
5: 快点，
3: 听见没有？
5: 把衣服穿上，
6: 衣服
3: 快点，
6: 快点
5: 起来，穿衣服，
6: 快穿，
5: 快点
6: 快点快点
5: 啊，
6: 快点，
5: 听见没有？快点
6: 穿着，快点
5: 穿衣服。
7: 姐姐，日本人把我们抓来，我们该怎么办呀？谁才能救我们出去啊？
8: 姐妹们，我想大家都清楚，日本人把我们抓去是干什么。如果有一天他们把我们抓去日本兵营，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就算死在他们的枪下，我们也绝不能让鬼子玷污我们的灵魂，凌辱我们的身体。

0: 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司令，你可算醒了，风暴，风暴把我们卖给马贵儿了。
1: 风暴，你个畜生，狗改不了吃屎。早知道这样，我昨天一枪就崩了你。你不怕遭天谴啊你？
2: 风儿，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啊。如果我不这么做，兄弟们早晚得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那我们还不如给日本人合作呢。
1: 我告诉你，就算死在日本人手里，我也不想当汉奸。我爹堂堂英雄一世，怎么就出来你这么个败类啊？
2: 怎么着，好歹我也是你二叔啊，你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吧。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日本人天下，我们要想活着就必须跟着日本人。我告诉你啊，马贵儿马旅长已经答应赏咱爷俩官做，以后你就跟着二叔，二叔能亏着你吗？
1: 放屁，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就跟你拼了。我
2: 别动，你再往前走我他妈就一枪把他给毙了。走，上。
1: 风暴，卑鄙小人，你等着，我打烟花要是有翻身的那一天，我弄死你。我
2: 给我抓起来！
3: 你放下！放下！
1: 司令，
3: 放下！
4: 司令，
3: 放下！放下！
1: 放下！
3: 放下！
2: 放下！
3: 放下！
2: 打死你！
3: 放下！
2: 带走！
3: 放下！
2: 我就不信那个劲儿了呢。
5: 找到没有啊，
6: 大哥？没有，哪儿都找了。他常去的就那么几个地方，都没有。
5: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一活人就这么没了。
7: 这大哥，说说句你不爱听的，是不是那三姨太外边有人，俩人私奔了？大哥，大哥，
3: 一尘不染。
5: 他这些天在家待着，哪有功夫养小白脸？再说了，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老子的女人，他不想活了。
6: 大哥，我可听说这马贵儿最近四处在给日本人找女人，这城里好多女的都被马贵儿悄悄给绑了，你说三姨太会不会？
5: 他奶奶的，要是马贵儿干，老子绝饶不了他。
3: 跟我走。

0: 这个地儿看着虽然没有营地舒坦，可就是透着点清静的劲儿啊。
1: 冯连长，
0: 哎，
1: 我这波兵可是都交给你了。

0: 都给我好好规制规制，别让他们到处惹事。
1: 那是那是，
0: 跟着我们马旅长好好混，保证你将来吃香的喝辣的，享尽荣华富贵。什么想纳几房姨太太，那都是小事儿。怎么着？
1: 往后还得多靠山虎兄弟在马旅长那儿多多美言呢。
0: 好说，自家兄弟嘛，是不是？那我找个地儿休息会儿。
1: 你忙，
0: 交给你了。
1: 你忙，你忙，你忙。
0: 胖子，开路。
2: 走，
0: 走。
1: 看你一个什么什么的，啊！来来来来，我说两句啊，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正规部队了。既然做了正规军，就得有个正规军的样子。以前营地的那套，咱可不能在这儿乱来。谁要惹出事儿来，我可帮不了你。啊！以后只要弟兄们能死心塌地地跟着马旅长干，我保证弟兄们能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我们今天走了一天了，现在大家都累了吧，进去歇着吧。明天马旅长会派一批教官来教我们怎么做一支正规的部队啊。不过我有话可提前说在前面，咱们这个部队不光有咱，还有马旅长调来的警卫排，谁要敢给我惹娄子捅事儿，这警卫排的弟兄们可就没有我好说话了啊。行了，集合，都好好分分营房。集合。起来，来，起来，起来，来，起来，快点，快点，起来，后边的，来来来来，集合集合，撒扔着马溜着，都像回事啊，别闹吊儿郎当的啊，来。你谁呀？你哪儿来的？
3: 你以为老子想来呀？看不上我，老子还不干了呢。
1: 站住！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来人，给我拉出去毙了！
4: 哎，别！二子呀，这是我表弟。
1: 现在这里我说了算。我想杀谁就杀谁，我看谁敢给我惹事儿！
4: 二司令，他年纪轻轻不懂事儿，您之前没见过他，您呐大手大量放过他吧。
5: 连长，连长，这是伙夫刘麻子，是旅长特地让人给你做饭的。
6: 旅长？伙夫？
7: 谁？
6: 你他娘的小心点啊！你拿个大扫帚瞎拍什么？
7: 那该死的鸡嘛！给老子来抽风偷粮食吃，老子要是不打他，他不长记性。
6: 行了，把这鸡给我炖上，给老子补补。
7: 要得，这就把它炖着，把它给炖了，看得跟瘟一样，往哪儿传？
6: 鸡瘟？行了，你自个儿吃吧。
7: 要得要得，
6: 站住！你们厨房几个人？
7: 就我一个人嘛。
6: 正好，你把他带上。跟你们在厨房打杂
7: 啊？要不得。
6: 咋的？
7: 你看他长得那个样子嘛，乖妹子家的，一看就是个瓜娃子。
6: 怎么着？老子说的不算，老子现在是连长，我命令你把他给我带回去。
7: 是，长官。挂起做啥子嘛的？给老子的，把鸡拿出来给老子走。

0: 哎，我让你做啥子，你就做啥子。哎，你抱起个鸡做啥子啊？
1: 这不是瘟鸡吗？扔哪儿啊？
0: 你才是瘟鸡，你把它放到院子里就行。哦，对了，你叫啥子名字啊？
1: 我叫王三儿。
0: 啊，王三儿，好，我啊就在里边，你来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啊。

我要把救国军的兄弟们带出去，我得静下来，好好想想，一定要把他们带出去。

0: 别动，你别动，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1: 坐下。
2: 胖子，干什么呀？这是啊，这是外人吗？这是咱自己人，把枪放下。哦，
0: 少他娘扯淡，你不信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2: 干嘛呀？这是啊，唐旅长，不不不，你已经被免职了，应该叫你唐大哥吧。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是不是因为被免了，在家待着无聊啊？没关系，来兄弟圈啊，咱们一块儿消遣消遣。
0: 马贵儿，你他娘的少得意！老子今天来问你，三姨太在不在你手上？
2: 三姨太？什么三姨太？是你媳妇儿吧？唐金荣，你媳妇儿丢了，来找我干什么呀？你见了吗？
3: 没有。
2: 你看他都不知道。唐金荣，你是认为你的女人看上我了吧？
0: 马贵儿，也以为你他娘的当了旅长，老子就怕你。今天你要是不给个准话，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
2: 哎呀，唐大哥，啊，消消火气，不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吗？是不是？我已经跟你说了，她不在我这儿。是不是因为你这么大岁数，那个跟哪家公子走了吧？啊，
0: 马贵儿，哎呀，要是老子知道是你绑了三姨太，我会亲手宰了你。咱们走。
1: 站住！
2: 唐金荣，别他娘给脸不要脸，在武强县敢拿枪指着我的人都活不成。这一次我不跟你计较，再敢有下次，我让你死无全尸。唐大哥，滚
1: 滚。
0: 马贵儿，咱们走着瞧。
4: 哎呀，马旅长，你喝杯茶消消气。
1: 喝什么喝？
2: 滚，
1: 都滚。哎，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大哥，这唐金荣太他娘的扯淡了，我马上带人灭了他。
2: 现在灭了他，刚才干什么了啊？再者说了，灭了他不跟踩只蚂蚁似的，现在不是时候。他手下那帮亲信还都在呢，没必要惹这麻烦。
1: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5: 嗯，
1: 对对对对对，还是大哥搞的。
2: 别拍了，明天就把他的女人和那些抓来的人关到一块儿去。
1: 关起来了，大哥，您不要了。
2: 要？我什么时候说要了啊？老子吃过的东西还有味儿吗？

0: 你们也不想想，我能因为一个女人惹火上身吗？啊？
1: 是大哥，
2: 是是。

0: 会易容术。哎，把菜采好了，把水泡起来啊。哎，然后啊，把这个菜啊，这个，哎哎，你干啥子的？你干啥子啊？
1: 摘菜呢？
0: 摘菜啊，让开让开呀呀呀！这个菜呢是那个样子摘的，这个菜啊是要这个样子摘，哎，和这个样子。哎，你过来过来哈，你过来过来哈，你拿过来哈，你，我跟你说，
2: 我又没干过，
0: 你不会问我吧？啊，你好，你是少爷哈，你不会，那就去劈柴。劈柴中心了吧？你，哎呦，可惜喽，这只是可以吃的噻。呀，这都是好菜呀、
2: 啊！拿。
0: 你干啥子？你干啥子？
2: 劈柴啊！
0: 劈柴，你这劈柴。啊哎，菜你不会摘，菜你又不会劈，哎，你当真话是自己是大少爷的？
2: 你有完没完？
0: 我
2: 唧唧歪歪的，谁让你答应他们要我的啊？你要不满意我，找当官的说去啊！让他们把我换了，老子还不想干了呢。
0: 给老子的，你还起劲了呢？啊？
3: 你们干啥呢？哎，饭好了没？
0: 哎，马上来，马上来哈！
3: 快点！
0: 哎，我遇得到你哟、哦！哎。
3: 嗯，快，快下来，
0: 快下来，
3: 下来，快点，
0: 下来，
3: 快点下去，快点，
0: 跟上，
3: 快点，快点
0: 到。
4: 冷静一点，我知道你害怕，可是咱们都是被日本人弄来这儿的，咱们得想办法出去。

0: 咋来了？
1: 行啊，武连长，这农活干得不错呀。
0: 你就别损我了，有啥事你赶紧说啊，我正烦着呢。
1: 大司令现在被关在哪儿都不知道，兄弟们呢也不想在这儿当汉奸，我是来找你想个法子，就咱们出去。
0: 凭啥？我一个人跑就行了，带着你们也是偷来。
1: 哎，五十三，你把我们骗过来，你现在不管我们了是吗？
0: 我那是要救你们，能活着就不错了，还不赶紧感谢我。
1: 你这个混蛋，没有大司令你有今天啊？早就喂狗了你知道吗？
2: 亏大司令还把你当成自家的兄弟。
1: 行，算我瞎了眼了。
0: 等会儿，你咋不吃豆腐呢？跟你闹着玩呢。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逗什么呀？
0: 哎，要想救你们大司令啊，咱首先得知道他在哪儿吧。就这么往出跑啊，这得慢慢想办法，毕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儿，这么多人出点问题可不得了。这样，你回去告诉你们那帮兄弟们，

0: 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们先好好待几天，忍一忍，让他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去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要是不信我，还来找我干啥呀？
1: 行，我就暂时相信你。
2: 王三，快把头叫拿来。
0: 行了，回来回来回来，以后别来找我了，太扎眼了。有什么事儿，我回去找你们呢。
2: 快点，快点，快点！
0: 来了。
2: 给老子的慢吞吞像个乌龟噻！来来，快点！哎，对了对了，给我倒点水喝。
0: 要喝自个儿。

老师比我还要懒的你。哎呦！

0: 以后给四川人做这个辣椒茶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忘了放花椒啊，没得麻辣味，我们喝起来不安逸。
1: 哎，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金哥，快点，快点，快点，那个。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哎，行行，
3: 什么玩意
4: 儿？水正香呢，您集合。
1: 这个，各位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二位是中村大佐为了训练新编的黄协军特意派来的，山下军和西渡村军，这二位可是猛将啊啊！各位。中村军多么重视我们大家，大家鼓掌欢迎，鼓掌！
5: 真是耽误睡觉。
6: 你们为什么不鼓掌？不欢迎我们吗？
7: 哎，你刚打人啊！
8: 打人啊！
7: 刚打人啊！
6: 都给我蹲下！
9: 蹲下！
0: 想体现出头啊，你们掂量一下你自己的分量。你国人能搞定他们那么多人吗？啊，听老子的，我干啥你就干啥。中山，
6: 你们的表现令我很失望，以后必须服从我们的命令，否则这就是下场。
10: 哎，大哥，不是才送过吗？咋又送？
0: 哎呦，不晓得从哪来的一个婆娘，说是啥子冯连长的亲戚，哎，要吃小灶，要跟别人不一样，还要老子伺候他。哎呦，没法的哟！
10: 哎呦，哎，马哥，等我等会儿，得给我吧，我去。
0: 哎，干啥子的？
10: 我跟你说，你不就送个饭吗？哎，你歇会儿啊！
0: 哎，你小子哈，从来没有主动过要求干活，啷个的？听说是个婆

0: 不了，你心里就痒痒了。哎，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
1: 哥，不是不是，我不是丁庄那里边，那婆娘长得挺好看的。
0: 你看，还不是？
1: 我想去看看。哎呀，
0: 好好，你去你去去。哎，不准跟那个婆娘乱说啊。
1: 你放心。
0: 啊，去吧去吧。小子。

0: 十三，你可算来了，我以为你……
1: 嘘，守卫。
0: 春芽，出去看着。快过来坐，坐这儿，坐这儿。你怎么才来找我呀？
1: 你又不出去，我们去哪儿找你啊？
0: 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的。
1: 大伙儿都很关心您，你那帮兄弟们都快急死了，你赶紧出去吧，要不然他们心里都没底儿，都急死了。
0: 我出去干嘛？我出去当汉奸啊？
1: 小声点儿，让你假装打赢你二叔。
0: 假装？
1: 啊？
0: 你想干什么？
1: 能干什么呀？我得把你和你这帮兄弟们给救出去，咱得逃命啊！要想逃跑，就得听我的。首先，你出去，假装打赢你二叔，换上那身皮。只有你换上那身皮出去了，跟你那帮兄弟们在一起，我们才好合计怎么往出逃啊。
0: 行，那你说下一步怎么办？
1: 你二叔现在让我去厨房工作了，我好在饭里边做手脚。我本来打算把这帮二狗子给放翻了，可是现在我找不着迷药啊。
0: 迷药
1: 啊？
0: 我知道哪儿有。
1: 你得了吧，你在这儿都不出去，怎么知道？
0: 我二叔那儿有。
1: 确定吗？
0: 确定，他是跑江湖的，身上有好多迷药呢，我给你偷回来。
1: 你二叔这一辈子都想不到自己的迷药用在自个儿身上了。行了，我不能待时间太长了，他们会怀疑的啊。
0: 哎，你腿不是好了怎么又瘸了？
1: 哎呀，我装的。
0: 哦，
1: 走了。
2: 干什么去啊？
0: 带我去见你们冯连长。
3: 嘿嘿，哎呦嘿，哎，啊，哎呦，
0: 让开，我要见我二叔。
3: 哎呦，花来了，
2: 花，找二叔有事儿？
0: 怎么着，二叔？当了连长，我就不能见了。
3: 哪里哪里，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怎么的，花？想通了？
0: 啊，我算明白了，这年头还是自己活着最重要。
3: 是啊。
0: 什么汉奸不汉奸的，这最多呀就是个名头。不过二叔，你之前答应我的事儿不会反悔吧？
3: 不会反悔，那能反悔吗？你从小长这么大跟着二叔，二叔什么时候反悔过？你就踏踏实实跟着二叔好好干，二叔能亏待你吗？这个副连长的位置那就是你的，我看他们谁敢跟你争。
0: 好，那我相信你，二叔。
4: 一二
5: 三，
4: 一二，
5: 嗨！
4: 一二，
5: 嗨！
4: 一二，
5: 嗨！
4: 一二，
5: 嗨！
6: 喝水了，喝水了啊！
7: 来
6: 喝水了，来来来，
7: 喝水
6: 了，
7: 喝水啊！
8: 哎呀，累死我了！
9: 来，哎，站站站站站站！哎，干什么呢？有这样的吗？豹子干嘛你？谁让你去喝水的？
10: 跟谁说话呢？
9: 跟你说话呢，怎么着？
10: 回嘴是吧？
9: 我就不让你喝了，怎么着？
10: 你是不是回嘴？
9: 哎，我你出来了，你怎么了？
11: 我嘴的事，
9: 行了，行了，行了。
3: 哎，花儿啊，二叔想问你，接下来你想咋办？你答应做这个副连长，不会是忽悠二叔的吧？
2: 哎，连长，他奶奶的！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
12: 不是不是，咱们后边打起来了，
2: 这帮兔崽子一点也不给老子省心。走，看看去。
3: 他奶奶！

0: 兄，有什么不能说开的？至于动手吗？我们现在是正规部队，不是在营地。啊！
1: 拿到了吗？没拿到。
2: 没拿到。
1: 你不是跟我打保票说你能拿到吗？
2: 你说你，我刚才说没拿到药的时候，你瞧你那脸拉得跟驴一样，你怎么就不关心关心我的安危呢？
1: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啊！
3: 哎，咋回事啊？
1: 马哥，你不是去买菜了吗？
3: 我买回来了，送水球。这个女人是哪个啊？
2: 我是你们副连长，也是他的女人，以后不准欺负他，让我知道了，没你好果子吃。我走了。
3: 哎呦，这个女人原来是你婆娘啊！哎，你本事不小嘛的，还能当个副连长当多娘哦？
1: 什么婆娘？别瞎说，你听她的，我俩啥关系都没有。
3: 你看，你看，人家都承认了，她是你的婆娘，你还不承认？哎，你脸皮是不是太薄了？啊？哎，不过啊，我觉得那个婆娘啊，凶得很哦，你以后的日子不好过，恼火得很哦。
1: 马哥，哎

他娘是地

0: 太君，我是唐静茹的太太。
1: 唐金荣的女人，
0: 我们见过，您去过我们家，你认识我真是太好了。我跟他们不是一起的，你们抓错人了。好歹我们家老唐也为皇军效力这么久，你赶紧把我放了吧。

0: 你们家老唐已经不能为帝国效力了，现在该你好好的为帝国效力了。关门。
1: 明天晚饭，我会在看守所的饭里下好迷药。等他们都晕倒以后，就是咱们逃跑的时候。军营西南边的房子是他们的军火库，你带几个兄弟跟着我。我们首先要攻占他们的军火库，拿着家伙返回大营地，速战速决，救出你们的家人，马上离开。
2: 那咱们逃出去之后去哪儿啊？
1: 大营地恐怕是回不去了。
2: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扎洛，
1: 跟着我去当八路。
3: 啥？俺不愿意。
2: 就是，俺们兄弟都自由惯了，听说你们八路军这规矩那规矩的，多的要命，不愿意。
1: 大司令，你怎么想？
3: 我能有什么想法？ 我当然希望兄弟们能跟着我。咱们不管是八路还是救国军，都是打鬼子的，没什么区别。如果兄弟们实在不愿意，我也会把你们安顿好，让你们带着家眷踏踏实实的过。

0: 你们放心，我不是马棍，我不会逼你们的，一切全凭自愿。首先，我们要活着出去。兄弟们，今儿个先睡个好觉，明儿个咱一起好好折腾折腾他们。
1: 唐金荣的女人为什么会在这儿？卑职也不太清楚。一旦唐金荣知道，就会造成不良的议论和没有必要的麻烦。
2: 嘿，
1: 指天。
2: 命令马圭马上把这些女人运到新编皇协军的军营，并且封锁消息，等待井上君的接手。
3: 嘿，
2: 姑娘，你别哭了，我男人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出去的。你太幼稚了，你想想。
4: 咱们是被谁抓来的？不是被皇协军抓来的吗？你现在被关在日本人的地盘，你男人他敢来救你吗？
5: 王哥，柴皮完了，菜也切完了，还干点啥？
4: 哎，克老子今天的表现还不错啊，
5: 想帮帮你。
4: 啊，对了，给我搞点钱过来。

0: 不行，什么时候动手啊？
1: 不行，都没料到呢。
2: 咋回事啊？咋没料到呢？
3: 我也不知道，我还问你呢。是不是你二叔的药有问题啊？
1: 不可能，我亲眼见他试过，用这么一小点就能放倒一头牛呢。
3: 那咋回事啊？
2: 兴许时辰还没到，药劲儿还没上，
3: 上来呢。
1: 哦，要不咱再等等。

0: 你们追回来干嘛呀？
1: ，走了，
2: 快，孩子们，快，快点，出来，去，快去，快去，走，
3: 姐姐，咱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2: 快，
4: 一定可以出去的，我们一定可以出去，
2: 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这些女人一定要看好了，没有皇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来。好嘞，太监，好嘞。
1: 回来了哈，昨天晚上司藤的一晚上没睡觉啊，赶紧休息，一会儿送饭去。
2: 是不是你？
1: 我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2: 哎呀，让开，不要炒菜！你这个狗日的，你知道耽误老子他妈多大事吗？
1: 老子懒得给你小子说话，
2: 等会儿。
1: 你还跟老子来这一套！我告诉你，老子是救了你们兄弟的命。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
1: 嘿，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小子说话。
1: 等会儿。
0: 你敢跟老子来这一套，我告诉你，老子是救了你们兄弟的命。你晓不晓得，昨天晚上日本鬼子要在这里送人，就你们那几个人还想逃出去啊，那就要找死。我告诉你，你以后再那个冲动，不仅救不了你兄弟出去，连你自己都要死。还有啊，到了老子的地盘，就要听老子的。

0: 怎么了？
1: 吴十三，
0: 什么？
1: 我问你，昨天晚上那些二狗子怎么没事？你是不是就没下药？
2: 我昨天你什么你？说实话，是不是头要缝板了？你要想当汉奸，就别拉着我们哥几个一块当汉奸。
3: 你把话说清楚，少听他废话。这小子我看一肚子坏水，油腔滑调，是不是八路都未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做了，省得他以后出卖咱们。都疯了！
0: 坐我是吧？来呀，
4: 坐下，坐下。吴十三，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昨天真是把药放下去了，但是被刘麻子给换了。
4: 什么？被刘麻子换了？那他换了，他怎么不告诉日本人啊？
0: 凭我的直觉，刘麻子并不是坏人，并且他的身份十分复杂。更关键的是，昨天晚上他早就知道日本人回来。如果昨天晚上我们行动的话，咱们都得没命。
4: 那这么说，他还算是帮了咱们。这样，你赶快去查查他的底细，没准儿他能帮咱们逃出去。
0: 没错。
4: 哦，对了，昨天晚上日本人带过来的都是什么人啊？
0: 我也不太清楚啊。
2: 不清楚就赶快去查，查呀！来，哥几个，吃着。
5: 张家姐儿长得好，李家妹儿六条腰啊。
0: 麻子哥，我今天想了想，想通了，早上的事儿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那样。哎，我这驴脾气你也知道啊，我想通了，以后啊，你说啥就是啥，我全听你的。
5: 嗯，这就对了嘛，啊，听我的话，没得亏死。
0: 是是是。
5: 嗯。
0: 哎，马子哥，你说那日本人，他们拉那么多女的干嘛呀？
5: 你说他们抓那个多的女人干啥子啊？那是要去陪太君耍的。
6: 啥？他们是干这个的？这帮狗日的！那我告诉你，我就是一辈子不出去，我也得把那帮女人给揪出去。
5: 你吼啥子啊？吼啥子啊？你再大点声呢，院子里的鬼子都听到了。我跟你说哈，你也不要再冲动惹麻烦。哎，到时候啊，我救不了你，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哼！
7: 张家姐儿长得好啊，李家女儿六条腰，长得好吗？六条腰啊，抱到怀里睡觉觉了。

0: 黑大哥喝口。
1: 事情我都知道了，您的太太和我妹妹被马奎抓去送到日本人那里了，你想怎么办？
0: 我能怎么办呢？我现在是要兵没兵，要权没权，我就是想救他们也没法子呀。
1: 醒醒吧，唐吉荣，你知道吗？我的心为你死了多少回，我有多少回想杀了你吗？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是个男人，做个男人要有情有义，知恩图报。可是你呢？因为一己私利，贪图荣华富贵，卖国求荣，不惜辱没兄弟的尊严，抛弃自己军人的信仰。你还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换来自己兄弟和家人的性命，可是到头来换来的是什么？是兄弟的枉死，家人的惨死。你还是人吗？你根本就不是人。那个和我们出生入死血战战场的唐金荣，一。

我就说这些了。如果你还有一点血性，还有一点良知，还想日后不想被世人唾骂，那就拿起枪和我一起去救我们的家人。如果那样，我陆小萌还做你的兄弟。 哪怕是战死，我们也要挺起脊梁，堂堂正正的死。

0: 这儿，开门。走，进去吧。
1: 哦，好。哎，来喽来喽，吃饭了啊，吃饭了啊，来喽，吃饭了。哎，吃饭了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啊，不管遇到啥子事情，还饭还是要吃的。来来来，吃饭吃饭啊，来来来，多吃一点啊，来，来吃饭了啊，多吃点啊，多吃点，多吃点，来，弟弟，好。来，吃饭吃饭，
0: 吃。

0: 半小时里啊，姐，王三儿，你干啥子嘛？看到一个女人以后，中不中路了？啷个喽？哎，
1: 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真好，你活着，活着真好。
0: 哎呀，王三啊，你在外面有个委屈妇联社的婆娘，这就对了嘛。你哪个还惹这些女人嘛？你就不怕那个女人打你哦？哎，
2: 亏我一直还想着你，还惦记着你，没想到你也贪生怕死，穿这身狗皮，你舒服吗？舒服吗？
1: 不是的，爹娘，出来皇上，你听我解释。
2: 别跟我说，我不想听。你给我出去。
1: 爹娘，
2: 滚！滚！
0: 哎呦，快走！哎呀，你咋个净惹一些凶巴巴的婆娘嘛？

0: 哎呀呀呀呀！
1: 牛丸子，哎，你眼睛是不是长脚上了？
2: 长官，没看到，没看到哈。哎
1: 哎哎，没看到，滚！
3: 哎呦！哎，你脸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3: 让我看看。
4: 哎呀，没什么，你看啥？我还做饭呢。
3: 被谁打了？
4: 没被打，我刚才自己撞了一下。
3: 不对，到底怎么了？哎，
5: 爬起楼，浪起锅，我儿藏的。
4: 我刚才在里面碰到我们的战友了。都在里面呢，这事儿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3: 你们八路也有女的？
4: 有啊，我要救他们一起逃走的。
3: 那女的是不是之前你昏迷的时候喊的那女的？
4: 不是，你想哪儿去了？记着，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件事儿，知道吗？替我保密。

0: 马老三，你是不是动了我的东西？
1: 啥东西啊？啥东西啊？
0: 哎，啥东西？你还跟我装？哎，就我们两个在，我床底下那个罐罐呢？
1: 罐罐？
0: 嗯，
1: 你那罐罐装啥了？
0: 你管我装啥子啊？
1: 马子哥，你一个月才多少军饷啊？这么多军票，你十年都赚不来呀！还有那盐，啊，合着我们的盐都跑你那儿去了？

0: 贩卖私盐，这可是大事儿啊！这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你……
1: 我马上跟你说哈，狗东西上次你想跑，老子就没得告诉日本人，你不能硬讲错跑。
2: 没办法，老子哥，我这人嘴不把门，这要是晚上呀，说点梦话给您说出去了，也没辙呀。
1: 你个狗东西，到底想干啥子？
2: 你打吧，打吧，反正我也打不过你。但是马子哥，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帮我逃出去，你那点事儿，我一定会告诉日本人。
1: 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日本人，老实认了。
2: 哎，马子哥。错了，我不跟你开这个玩笑了，等着我。都在这儿呢，你看看。哥，我跟你交一底儿，那帮兄弟和那帮女人我是一定要救的，如果我不救他们，他们都得没命，这么多条人命都得毁在我手上啊。马斯克，你也是中国人，你就真的忍心看到那帮兄弟们以前杀鬼子，现在变成替鬼子杀我们中国人的奴才吗？你就真的忍心看到那帮妇女们被肆意的践踏吗？你的心就真的这么狠吗？啊！
3: 妹妹，看你这么难受，你跟他的关系一定不一般吧？你要认识他，那太好了，你赶紧求求他，放咱们出去吧。如果这事儿他觉得为难，那好歹也能帮我出去，跟我男人捎个话呀。我男人可有钱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咱们都出去的。我不认识他。
2: 马斯克，
1: 嗯，
2: 您那伤疤是咋回事啊？给我说说呗。你以前到底是干啥的？我发现，你就是再热也不脱衣服。你是怕别人看到你那身伤疤吧？我说说呗。
1: 川军，川军，你晓得不晓得？川军出川打日本，那就是我们。哎呀，这个伤啊，是淞沪会战留下的。这里还有一个伤，那是太原保卫战留下的。这个。这个小鬼子平时到底是好留下来的。
2: 你以前是川军的？
1: 我在队伍上还是个排长。
2: 那后来呢？后来咋回事？
1: 后来队伍打散了，一个营啊，我们整整一个营啊，就是我一个。当时我就想，干脆跟弟兄们一起去见阎王算球了。后头我又不想死了，那日本鬼子把我抓住以后，问我是干啥子的，我就骗他们，我说我是个伙夫。他们就信了，就让去给他们去做饭，把我调到一个二狗子队去做饭，七条八条就调到这里了。

0: 马斯克，你就真想窝在这儿做一辈子饭吗？你就没有想过出去给你那帮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吗？
1: 报仇再何报，就靠我自己。
0: 有我们呢，还有我那帮兄弟们呢。马斯克，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不叫王三儿，我是八路军的一个连长，我叫五十三。我的部队在跟鬼子打仗的时候被打散了，我受了重伤，多亏了救国军这帮兄弟们救了我。后来我们被汉奸陷害才来到这儿的。哥，但是我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给我这帮兄弟们报仇。马斯克，你听我的，出去之后跟我干八路吧，我们俩一起为咱们死去的兄弟们报这个仇。
2: 格莱姆斯利，你小子一来我就看你不简单了。不想折腾了。
0: 哥，这世道要好的话谁愿意折腾呀？谁不想过几天安生日子？但是你刚刚说的话我不同意，咱都是中国人，要是中国老爷们都像这样想的话，那咱这国家可就亡了。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弟兄们，他们是怎么跟鬼子拼了命的往死里干的？马斯克，你现在要还说这样的话，你对得起他们吗？啊？
2: 你说，你想让老子干啥子？
3: 猛子，这个地方就是新收编黄协军军营，这个就是关押你妹妹和我太太的地方，里面所有的看守都是马贵手下的。
4: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
4: 咱们就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5: 什么时候吃饭呀？这弄的什么好吃的呀？
0: 烧鸡。
5: 还是你对我好。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鸡呀？
0: 啊，你也喜欢吃烧鸡啊？
5: 啊
0: 啊，行，这两天让麻子哥再给你做一个。
5: 闹了半天，这烧鸡不是给我的，那给谁的？是不是给那女八路的？
0: 嘘，大司令，你小声点儿。
5: 小声什么呀？还说你们不是相好，都到这儿了，你还给他送烧鸡，你眼里还有我吗？
0: 哎呀，你误会了啊！
5: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0: 哎，我去送饭，你跟着我干啥呀？
5: 我过去看看。
0: 哎，那都是女人，有啥可看的？
5: 我就要看看。

0: 走，进去吧。
1: 来，旅长有令，除了送饭的人，谁也不许进。
2: 你可看清楚了，老娘是这儿的副连长，连个仓房都进不去吗？让开！
3: 来，大伙吃饭了啊！来，来，吃饭了，自己盛啊！

0: 哟，你这差事不错呀，看来日本人对你不薄啊，果真给你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 你不要胡说，她不是我媳妇儿，我在这儿就是一个送饭的。
0: 谢谢你给我们送吃的，我看到你在这里过得挺好的，我真心为你感到高兴。 我们八路军的处事原则，千万别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会有人收拾你的，我哥也不会放过你。

0: 当然活着，活得好好的。不过你说这世界也真奇怪。那个时候，他是伪君，你是八路，我还劝他呢。现在可倒好，他成了八路，你倒成了伪君。你说奇怪吗？
1: 不是，你听我解释。
0: 王三，送个饭磨蹭这么半天，走了。 荷花，给姐妹们分了。

0: 某些人热脸贴冷屁股了吧。哎，不过这女兵还挺漂亮的。
1: 不行，我一定要向她解释清楚。
0: 解释什么？
1: 解释我为什么穿这身皮啊。哎，大司令，要不然你帮我跟她解释解释吧，我不想让她误会我。
0: 他对你就这么重要啊？
1: 是，很重要。
0: 承认你喜欢他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1: 是，他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的女人。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是我的指导员，人家救了我好多次命，所以这次我必须要救他出来。可是大司令，我现在说什么怎么说他都不听我的，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去跟他解释解释。
0: 那我跟他解释他就能听了、
1: 你就去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他，我相信他肯定会相信的。
0: 好，可我告诉你，要我解释可以，从今以后不准再见这个女人。
1: 你

他那些女人的地方在哪？小马哥。 小猛哥，十三。

0: 孽子二狗子了！哎呀，小猛哥，你说啥呢？你咋和你妹子一样？看到我这身衣服都怀疑我呀！我五十三这辈子跟鬼子不共戴天，我才不会当二狗子呢！你真见过我妹妹了？现在她安全吗？
1: 这是安全，不过咱得赶紧救人。我怀疑日本人很快就会把他们带走了，和他们同时关进来的还有十几个女的。这次我决定给他们全都给救出去。
2: 啊！一下子就那么多人？
0: 哪儿那么容易呀？
3: 哎呀，大哥，别说这些了。要救，咱们一起救。

0: 哥，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他出来的时候，只有我和我妹妹，我回去找过，什么都没找到，
1: 都怪我，是我。
0: 十三呀，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先暂时离开这儿。
1: 啊，不行，我还不能走，你妹妹还在这儿呢，我必须在这儿看着她。再说了，要想逃出去，里面必须有个内应，还有那些兄弟们，他们都指着我救他们的命呢。
0: 这里太危险了，你必须给我们走。
1: 不行，猛哥，我要走了，这帮兄弟们都会没命的。
2: 哎呀，啰里啰嗦的，说了半天还没说完呢。哎，你干啥子？你在老子的地盘举枪啊？
0: 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麻子哥，是我在这儿的朋友，帮了我很多忙。麻子哥，啊，这都是咱自己人，
2: 之前就更不要举枪了嘛。
0: 不好意思，
1: 麻子哥，我们的事你都知道了，人我们是一定要救的，你给我句准话吧，到底帮还是不帮？
2: 你个龟儿，老子的酒白给你喝了，我不是都已经答应你了？
1: 好，
2: 不过刚才我一直在听你们讲，你们那个计划怕是行不通哦，可能要想一个更周全的计划才能动手。
1: 这样吧，小猛哥，你们先回去，我和麻子哥商量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了新情况，我让他跟你们联系。
0: 那也行，这样，我们就在对面山窝里窝着，一有行动立刻通知我们。
1: 嗯，要定。
3: 十三兄弟，咱们之前的恩恩怨怨就过去了，我太太可能也在这儿，你一定要帮我把她救出来。
1: 放心吧，堂哥，人我已经见过了，暂时很安全，我一定会帮你的。
3: 多谢兄弟。嗯，
2: 你们现在不要再说话了，被别个碰到就麻烦了。
0: 好，那我们走了。
2: 哎哎哎，走。
1: 谢

0: 停，不早了，原地待命休息。
1: 哎，好，
2: 都歇会儿，都歇会
3: 儿。坐好吧，
4: 谢谢
3: 你。哎呦，
4: 哎，你那还水吗？
3: 有，
0: 给。哎，老肖，你说咱这儿啊，树林哪儿哪儿都找了，就是没见到连长。你说他能在哪儿呢？
4: 喝点。
2: 要我说啊，咱不如直接再找一个二鬼子据点，有吃有喝的，咱等着就行，让二鬼子给咱找连长去。
0: 你忘了连长是啥人？那猴精猴精的，他要不想别人找，谁也甭想找着。
2: 那你说咋办？咱现在也找不着啊。
0: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2: 我，
0: 你还玩啊？

0: 有办法了，咱不找连长了，让连长找咱们。啥意思啊？记得武强西边那个树林的吗？啊，你看看啊，咱们现在有12个兄弟，每人一把枪，还有一闷炮，咱们就杀回武强西门，打他一个回马枪，到时候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第一呢，让中村知道咱武良还有人在，别那么猖狂，对吧？ 第二呢，咱们如果把动静闹得越大，城里传的也就越广了。如果连长在城里边，那肯定知道咱武联还有人在呀，肯定会来找咱们。
1: 哎，对呀，你这脑子越来越灵光了。

0: 哎，不对，照你这么说，咱不如直接杀回去，把中村给宰了，这动静不是更大，还给连长一个见面礼呢。
1: 要不说你笨呢，啊？杀中村风险多大？就咱们这几个兄弟，你别到头中村杀不成，连长倒给咱们收尸了。
0: 哎，行，按你说的来。
1: 现在啊，咱得先把咱们八路的衣服换上了。
0: 还换衣服干啥？
1: 不穿八路的衣服，谁信你是五连的人啊？
2: 真的假的呀？
0: 嗯，
2: 那群慰安妇里面真有53的相好的？
0: 嗯，
2: 太巧了吧？你听谁说的呀？
3: 张司令亲口跟我说的，他一会儿就要跟咱商量怎么弄出来那个女的。
4: 花心大萝卜，
3: 你咋了哥？你是不是傻呀？你想啊，如果这53要真有个相好的，那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4: 也是啊。
2: 你想，要是将来把他真弄出来了，和大司令在一块儿，那不得天天打起来？这下可有戏看了。
3: 谁说不是呢？哎，你们说，如果他们打起来，是咱大司令厉害，还是那个女八路厉害啊？
4: 当然是大司令厉害了。
2: 我看未必，人家八路啊，个个都是这个女的肯定也差不了。
5: 记住，那女的挺漂亮，穿小蓝格上衣，把条拿好。
0: 哎，干什么的？
6: 倒马桶的。
0: 快去快回。
6: 哎，好，谢谢老
5: 大司令，我真是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明明知道53他在乎他吗？你还帮他，跟那没关系。53他是条汉子，他不能被人误会。再说了，他好不容易开口，我这个做朋友的说什么也得给他办到。行吧，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这可是引狼入室啊。记住，那女的挺漂亮，穿小蓝格上衣。

五十三，你想干嘛？告诉你一个秘密，五十三跟我们大司令不合适，你跟五十三到底掰了？我祝福你跟五十三早生贵子。

0: 谢谢老总。给了吗？
1: 怎么回事？
2: 大司令，有动静，回去吧。 怎么了，里边？
3: 快来人呐！别杵着就不行了！
1: 怎么了？怎么回事？
4: 少他娘的给老子说！

0: 再装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这娘们说她肚子疼。
1: 肚子疼？来，我看看。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少他娘的给老子装！再装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这娘们说她肚子疼。
1: 肚子疼？来，我看看。这儿疼吗？这儿呢？
2: 疼。
1: 这是女人的病，这个仓房太潮湿了，到我那儿治一治就好了。
0: 可是旅长说了呀，这里的娘们不能出仓房。
1: 你们旅长还说了，他出了事儿，你负得了责吗？
0: 我，
1: 要不这样吧，你要实在不放心，就跟我过去一趟。
0: 啊，好。
1: 春芽，啊，扶他起来。
3: 哎，来，来，来。哎，
1: 你还跟着啊？
0: 他
1: 怎么着？你还要进我的卧室啊？出去，
3: 出去！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快出去吧，出去吧！女人病不好，叫女人看着吧。啊，跑不了，跑不了！哎呀，跑不了。

0: 前一直没看太清楚，这现在再仔细一看，果真是个美人坯子啊！怪不得五十三能看上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不是我找你，是五十三让我找你。他让我跟你解释解释，说你误会他了。
1: 那就请你回去转告五十三。
0: 我用我的眼睛看到的就是事实，没什么好解释的。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事实。实话告诉你吧，我们都是救国军，被马贵那个王八蛋带到了这里，被迫穿上了这身皮。五十三是我从外面救回来，在我那儿疗伤，后来就一起被抓了过来。但是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忘了你们五连，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而且包括你听到的和你看到的也都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五十三喜欢我这件事儿也是真的。你不信啊？这就是他送我的定情信物。
1: 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不用跟我说，我根本就不关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0: 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谁也管不了。但是我不管你们俩之前是什么关系，从现在开始，他跟你没有关系。
1: 我也请你记住，五十三是我的战友，是我的同志，我们没别的关系。
0: 等等，希望你没有骗我，骗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1: 我没什么好骗你的，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
2: 走吧，

从现在开始，他跟你没有关系。五十三喜欢我这件事儿啊，也是真的。这就是他送我的定情信吗？

0: 等一会儿，站住！
1: 哟，吴十三，刚见到你的战友，就对我这种态度了。
0: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1: 我能跟他说什么呀？我就按你的要求，实话实说呗。
0: 实话实说，你说什么了？他现在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怨恨了。
1: 那我哪知道啊？我就告诉他，你不是汉奸，我们是为什么穿上了这身皮，还告诉他我们是怎么来到的这儿。还有你现在筹划着要救我们出去。哦，对了，我还告诉他你特别的喜欢我。
0: 你胡说！
1: 我胡说什么了？别忘了是谁救了你。
0: 等一会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五十三欠你的。并不代表我就要娶你，相信你心里最清楚。你如果再这样的话，

0: 胡十三，你是想甩了我吧？休想！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大烟花。如果你再敢想那个女的，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诉我二叔，那女的是八路。
1: 大烟花，咱俩的事儿是咱俩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把她也牵扯进来。

0: 老兄，咱们的弹药可不多，一会儿一定要认准了。
1: 放心吧你。兄弟们，每个人留两颗手榴弹，剩下的全给我招呼上去。准备好了，一二。

0: 鬼城门，马上派人增援。
1: 嗨，
0: 马龙军真是疯了。
1: 武强的鬼子，你们听好了，我们是五连，53的五连。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我们来就是。

0: 是五连的残部，没错。可五十三应该不在。
1: 大佐阁下，那您的意思是？
0: 五十三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情，而这些人在城门口匆匆打了一下就消失了，显然他在引起别人的注意。而这个别人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另一种就是他们要寻找的赤殿军。你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哪个更大？
2: 依属下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
0: 没错，他们要寻找的就是五十三。赤殿军，你马上带一小队人加紧搜索五连残部，同时也要搜索五十三，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聚。
3: 嘿，
0: 还有，告诉马贵让他抓紧训练新兵，很快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了。
3: 嘿。
4: 哎，听说没有，昨天五十三的五连又打回来了，还往城门楼子上放了好几十发炮弹呢。
5: 哎呦，真假的？这八路怎么打不跑，还越来越阔气了，十多发炮弹，这真的是八路啊？我没听错吧？
4: 怎么可能呢？我一个老乡当时就在城门楼下站岗，他跟我说他亲耳听到的就是五十三的五连。
6: 哎，里面 啊，哎，那个材料不够啊，就喊我哈，反正我去填哈。哎，
4: 忙你了。
6: 哎，坐坐坐。

0: 真是你的兵哦。不过奇怪哦，这个大嫂那咋把自己的名号报给鬼子呢？
1: 如果是真的话，那就是他们故意的。
0: 故意？为啥子？
1: 故意放出风来，让我知道他们还活着，然后让我去找他们。
0: 有道理。不过万一……

0: 要是冒充的呢？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来，马斯克，
2: 嗯，
1: 这样子，你先去找陆小猛，让他找找看，如果真是我的兵的话，让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在外边接应咱们。要对白。他们还活着，消息准确吗？
0: 所以十三让你们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他们。
1: 好，我们马上去找。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麻烦你转过十三，救国军的营地我去过了，鬼子防守非常严密，里面不仅仅关着的是那些家眷，他们还把救国军的营地当成了战争的要塞。
0: 就是麻烦嘛。啊，对了，如果你们要找我啊，只要不是送饭的时间，我都会在那个城门口溜达啊。我先走了啊。
1: 好啊，小心点啊。走。
3: 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那边有哭声，
3: 快，快起来，快起来，
4: 快点，
3: 快点，
4: 快起，
3: 快点，
4: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点，快点，
5: 起来，
3: 快，
5: 慢点，
3: 快，快，
5: 慢点，
3: 快，快，
5: 二叔，
3: 快点，快点，
5: 你先跟你说一下，天这么热，先回去吃饭吧，啊，
3: 听见没有？
6: 太君，
3: 起来点，
6: 这天太热了，这饭要是再不吃可就都馊了。让大家先吃饭吧，啊，吃完饭咱接着练，
7: 停止训练，吃饭。
6: 哎，停止训练，停止训练，大家准备吃饭吧，去去吃饭吧，快快
8: 好了，
6: 吃饭去。吃完继续练啊，赶紧抓紧吃吧，吃吧吃吧，快吃吧。
9: 这都痛成这样了，这哪还吃得下去啊？
10: 没受过这种罪，死我了，受不了，受哪门子
7: 罪？为什么都不吃饭？从现在开始，给你们六十秒时间，如果吃不完，加练两个小时。计时开始，

我。

你们是想逞英雄是吧？棉被拿来，统统吃光，要不然这些人都得死。

0: 饶命！哎呀，
1: 知道老子是谁了吗？马上送你上路！哎
0: 哎，大司令，救命啊！大司令，
2: 他一定是我二叔，你就饶他一命吧。
1: 把他给我看起来！赵氏兄弟，把那两个日本兵的尸首给我埋了。
3: 大司令。喜庆哥走了，喜庆哥，你咋就走了？
2: 兄弟们放心，我不会让喜庆白死的。我一定要用日本人的血来祭奠他。
1: 大司令，你千万不要冲动，喜庆也是我的兄弟，你放心，他这个仇我一定给他报。大司令，这件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必须改变计划，提前行动。我马上去找马子哥，让他提前去找陆小猛。小猛哥会在外边给咱们准备一辆卡车，装上武器，在凌晨三点的时候再来接应我们。
4: 刘大哥，
5: 哎，
4: 来来来，哎，有消息了吗？啊，
5: 这个是十三的，让我交给你们的。

0: 谢谢刘大哥，时间紧迫，我先走了啊，就看你们的了啊，
1: 请你转告十三，让他放心。哎，好。哎，
0: 哎，大哥，赶紧带几个兄弟去找梁卡车。
2: 成，这事儿我来办。
0: 我们五连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现在就剩下这几个兄弟了，硬着头皮三弟干。
3: 干他狗日的！去吧，好。哎，大侄女，这是干啥呀？你知道那五十三是谁吗？那五十三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还杀了日本人，那咱们都是死罪呀！死。
4: 要不是五十三手下留情，你早下去见我爹了。我告诉你，看在我们叔侄的份上，我给你一条活路。
3: 这，你现在就去把仓房的守卫调开，换成你自己的人，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哎呀，那不行啊，那这事儿，哎，我去。
5: 老肖啊，这个据点人少偏僻，咱一会儿要进去的话，动作快点，赶紧得拿下。我估计在里面躲几天不是问题。
6: 就是不知道这二狗子据点里有没有烧鸡啊？
5: 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
7: 走。就是这里，里面顶多十几个人，你们在后边等着。
8: 你们俩跟我走。我上次就把那钱藏我鞋里边了。哎呦，唐旅长，哎，快，哎，别动，别动，别动。
7: 别动啊！干嘛？蹲下！别动啊！唐金荣，你们是五十三的兵？
9: 没错，是老的，还在你们家试过席呢。忘了，
7: 把枪全都给我放下！哎，兄弟，别误会。你看我现在这样，还像黄觉军吗？老子早就不干了。你们的副连长鲁小猛在我那儿，他正找你们呢。

0: 大哥，
1: 猛子，
0: 这么快就搞到车了？
1: 猛子，我不仅给你弄辆卡车，还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什么呀？
1: 你跟我到后边看看。大宝贝。
0: 什么好宝贝啊？二宝，猛哥，
2: 猛哥，
0: 小刚，
3: 猛哥，
0: 我的好兄弟，
3: 快来找。
4: 连长呢？
0: 啊，在伪军营里。
4: 咋在那儿啊？被抓了？
0: 嘿，不算被抓，说来话长，走，慢慢说，走。
4: 走。
1: 大叔，把车开山里去。
4: 是。
1: 走。
4: 哎，

0: 哎，两位兄弟，大热天进去歇着吧，去吃饭吧。这儿我替你们看会儿。怎么，连我这连长都信不过呀？
1: 哎，走啊，哎，走吧。

0: 玲玲，你要干嘛？别害怕，大伙都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是这样，我们临时出了点问题，所以现在所有人，你们立刻跟他们换上衣服，由他们替你们待在这里。你们跟我们出去，今天晚上我带你们逃走。
1: 丁玲，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信我呀？我们之间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你是来救我们的。我误会你了，姐妹们，咱们只能换上他们的衣服才能逃出去。快，换衣服吧！

0: 丁玲，你怎么不换啊？我要留下来。留下来？现在这里剩的全是男人，一旦暴露，太危险了，我必须留下来。
1: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留下来，太危险了，跟我走。
0: 53，你别忘了，我是一名指导员，是一名军人，更是一名党员，我不是一个弱女子。我留下来，你们先撤。
2: 快一点，快一点哦！
1: 丁玲，
0: 来不及了，赶快撤，快撤！
1: 等会儿，你跟我走，丁玲。丁玲，跟我走啊！快走啊！
0: 来不及了！
1: 你等着我！
0: 快走，来不及了！
1: 你等着我！
0: 快走啊！
1: 快点！

0: 大哥，
1: 猛子，人都到齐了。
2: 好，
0: 二八，
2: 嗯，
0: 前面的把手，对方认识我们，里面就靠你们了。
2: 放心吧，猛哥，忘了，咱们五连不是最喜欢在鬼子肚里面折腾吗？
0: 好，我们在外面接应你们，
2: 上车吧，
0: 嗯。
2: 大哥，咱们行动吧。
1: 等等，猛子。

0: 这样，你带着你五连弟兄们去接应你嫂子和那些人。
1: 什么意思？
0: 孟子，你别误会大哥，我岁数大点，考虑的毕竟要比你多。你在那边万一有什么闪失，鬼子肯定要增援，我留下来阻击鬼子。
1: 大哥，我明白了。这样，我留下来阻击鬼子，你去救嫂子。
0: 不行，我是大哥，这事儿我说了算。
1: 好，五连的弟兄们，给我上！
2: 走。
1: 大哥，小心点。
0: 王子，放心吧，我这回一定要站着打鬼子。

已经跟小红哥联系上了，估计时间还没有到呢。大伙不要惊慌，我们再等等啊，走，咱们去看看。

0: 咋停了？
1: 老乡，我怎么听见前面有卡车声？要不这样，老乡，你在这等我，我上前面去看看去。

0: 去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睡觉，千万别冲动。
1: 是是。
2: 大哥，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3: 怎么了？打扰二位睡觉了是吗？
1: 没有。
2: 把门打开。
4: 大司令，是马贯怎么办？
0: 别慌，先稳住。
4: 是。
3: 把舱门打开。
1: 是。
2: 把门打开。
0: 坏了，快，大家都睡下。

喝点水啊，来，喝点水就好了。好点了吗？你看，不咳嗽了吧？

0: 老秀，咋样？是有情况。过来好多人，但是带队的好像是马贵儿。
1: 马贵儿，
0: 嗯。
1: 那要是他的话，咱们下边怎么办？
0: 先等等吧。这样，如果一旦有情况发生的话，咱们也好有个接应。先上车。
1: 好，
0: 走。
2: 我问你，刚才给你们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3: 他电话没响啊，大哥。
4: 没响。
2: 没响
3: 啊？
2: 那还不差劲。
3: 去呀！哎哎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大哥，那个可能是大风把电话线给刮断了。
1: 被大风刮断了？
0: 哎，对，
1: 赶快去修，再让我知道电话线断了，我先把你脖子拧断。
0: 哎，小的不可能让他有第二次。去了啊。
1: 胖子。
2: 哎，
1: 老子来了半天了，冯宝呢？
2: 冯宝估计在屋吧。
1: 在屋？睡得他娘的还挺踏实是吧？
3: 坏了，我二叔还被我绑着呢，他要抓我二叔。
4: 怎么了？
3: 我去想办法缠住他，你叫刘麻子赶快准备一桌酒菜啊。
4: 你小心点啊。
3: 嗯。闭嘴闭嘴闭嘴闭嘴，你我告诉你，我可狠着呢，闭嘴。闭住上。
5: 马旅长。
1: 哟，这不是花吗？这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儿干什么？
5: 找您有点事儿。
1: 找我有事儿
5: 啊？
1: 这今儿也没星星没月亮的，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嗨，我这自从来了这个军营吧，这心里就一直特别乱，这刚才听人说您来了，就想找您喝杯酒谈谈心。
1: 找我喝酒？好啊，我先找你二叔谈完，咱们再谈啊。
5: 看来是不给面子了。那既然不给面子就算了，您去找我二叔吧。我二叔两个小时前就喝大了，您好好找他谈谈吧。
1: 哎，花儿，怎么还那么大脾气啊？既然你二叔都喝大了，我还找他谈什么呀？还是咱们谈吧。
6: 好，走了。

0: 马旅长，我不妨告诉你，我自从来了这儿吧，我就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你说我这心里都……好了，花儿，你别说了，我懂你啊，我这心里都清楚。你说一个女的，成天关在这个地方，跟一帮臭老爷们待在一起，他们谁知道疼你啊？
1: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我要不关着你，你手下那帮人，他能老老实实待着吗？啊，
2: 马贵儿，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你就这样喜欢我的？
1: 不是，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你说你太伤人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到我第一次见你起，我这心都被你掏空了，你知道吗？ 我这天天盼着娶你，你二叔终于说你答应嫁给我，我乐得三天都睡不着。可是谁成想，你是个克夫，所以啊，我就算再喜欢马旅长，我也不能毁了你啊。
3: 情况咋样了？你们大四爷快把他喝醉了，今天晚上应该没得麻烦。太好了，哎，那我就放心了。哎，刘大，去外面守着，一旦马虎回来，赶紧回来汇报。哎，快去！我告诉你啊，你给我老实点，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0: 花儿，咱下回就谈心不喝酒。
1: 等会儿
0: 喝酒让我欺负你。
1: 小倩，
0: 这天都亮了，你二叔怎么还不出来巡
2: 啊？我马上去叫他去啊。
0: 快快点啊。
1: 大哥，
0: 行了，花儿，回去吧，啊？
2: 那我就送。

0: 到这儿了，马旅长。
1: 嗯，
0: 你答应我的事儿，不会反悔吧？
1: 必须的呀！我马贵什么时候说话，那都是一言既出，好多马都追不上。往后是我马贵的，都是你的。这个先不能给你啊，回吧，啊，
0: 哎，
1: 再来看你啊。
2: 十三哥，走了，大司令把马贵弄走了。
3: 确定吗？
2: 确定。

0: 要不要提前行动啊？是不是他们又回来了？
1: 没事，不能，这次应该是我们的人了。先等会儿吧，我出去看看。
0: 小心点儿，哎。

0: 别找，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1: 我们都想死你了。

0: 你们看，这些是救过军的兄弟们，是他们救了我的命。今天晚上我会跟咱们一块逃走。
1: 谢谢兄弟，
2: 谢谢兄弟们。枪都带了吗？
0: 带了，都在车上，谁敢抢？
1: 好，
0: 大司令，你派两个兄弟，跟他们把衣服换一下，替他们开车，先把这帮女人们送出去。
1: 好。
0: 我会马上去仓房，把兄弟们放出来，给他们一人一杆枪。吴能、牙蛋，你们配合萧刚、二旺，守在军火库门口。对面就是马贵的主力军，你们给我出来一个，干掉一个。
3: 是。
0: 马子哥，
4: 哎，
0: 咱俩先干掉守卫，这个时候，小猛哥肯定在外边跟我们会合。我们会合之后，先去仓房拿家伙。
4: 要的。
0: 我呢？大司令。
5: 你先带兄弟们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拿了军火之后，立刻赶回来跟你们会合。到时候我们再一起逃出去。
1: 好。
5: 大伙记好，这个地方离武墙太近了，所以我们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能开枪。
1: 大司令，不好了，风暴跑了。
5: 什么？我刚才上茅房的功夫，他就把绳子给弄断了。刚才。
0: 马过来敲门，吓得我尿都出来了，没憋住。我踹！算了，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我估计，中村很有可能在一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大伙都听清楚了吗？
4: 明白，听清楚了。
0: 好，开始行动。
1: 是你，老爷呢？
4: 老爷在门口呢。

0: 大佐阁下，他就是风暴。
1: 你就是马奎的手下？
2: 是他，大佐阁下。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小的发现53在军营中，我谁也没告诉。

0: 慢些，慢些。
1: 下车！赶快下车！快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住，巴斯克，巴斯克！
1: 狗日的，打得还真准哦！我们这是在日本人枪口的底下，让二狗子给我打中了，老子不甘心！你说我今天算不算是给 DK 弟兄们报仇了？
2: 算，算报仇了。
1: 你说的对呀、啊，就是要折腾他狗日的小日本。哎呀，好凉快哟、哦！

0: 小心，垫得住。
1: 好，小心点，撤。

0: 就是，老子子弹快没了，
1: 那一点他娘的顶住！
0: 兄弟们，给我顶住！
2: 十三，小五哥，怎么样？唐金龙呢？马上见到。
3: 小五哥，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成功了。
2: 兄弟们，无论如何要打下去。

0: 大叔啊，你嫂子呢？
1: 嫂子在后面呢。
0: 太太，太太，
2: 老爷，
0: 太太，
2: 你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吗？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我被马贵的王八蛋给……
0: 太太，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你放心，我一定要亲手宰了马贵。太太，你好好待在老家啊。
2: 金勇，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要干什么？
0: 太太，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了。猛地他们为了救你，你身陷绝境，我得要阻击鬼子，要不然他们谁也活不了。
2: 我不能跟你分开，我不能跟你分开，你跟我一起走好吗？你跟我一起走。
0: 我这一生做了很多错事，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苟且生活了。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一回男人。弟兄们，
2: 我不要，
0: 照顾好你们嫂子。开车，开车。
2: 我不要。

0: 里边的人听着，咱们都是中国人，没必要为了小日本自相残杀，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只要一开门，全部都开枪。

0: 旅长，马旅长！哎呀，哎呀，马旅长，马旅长，啊，
1: 你他娘干什么去了？军营为什么有枪声？哎，
0: 我有重要的消息啊！
1: 什么事儿？
0: 那个53就在我们军营里。
1: 53在军营里？
0: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我知道这个消息，我马上报告中村大佐，他这个时候可能正带兵往这儿赶呢，我估计马上就到。
1: 你把这事儿告诉中村了？
0: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报告中村吗？
1: 你为什么不先报告我？
0: 我没找着你啊。
1: 没找着我？靠，算你小子机灵。走啊，上军营。
0: 哎，是是，走走走走，快走走。
1: 妈了个巴子的，老子给你饭吃，你让我背黑锅啊？都给我听好了，冯宝被八路军袭击，当场毙命，要想活命的都跟着我。走。

0: 你们去支援邱哥二旺。
1: 是。
0: 其余的人跟着我走。
2: 是。

0: 没事了，没事，没事，没事。
1: 武能，现在人去大营地，把你们的家人救出来。
2: 是，
0: 丫头，出营，你们去厨房，把能带的顾问瓢盆全都给我带上。
1: 有那玩意干啥？
0: 老子用过的东西一样都不给日本人留下。去吧。
2: 是，
1: 走。
0: 丁丁，带他们先走，我要去增援小猛哥。
1: 不行，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你先听我说，必须带他们撤出去，他们没人指挥不行。去吧。
2: 好。
0: 哎，等会儿。记住，我们在山下大树下汇合。
2: 小心点儿。

0: 快点，都给我看见！
1: 大哥来了，
2: 弟兄们，今天就是死仗，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
3: 是。

0: 五十三呢？他聚集敌人了，要咱们先撤。在哪儿？
1: 我得去帮他。等一下，你不能去，这是命令。五十三在那儿跟鬼子打，你让我跟你走，要走你走。我知道你担心他，可现在是战争，你必须服从命令。这是五连长的计划，也是他的命令。行，他要没事也就罢了，他要是有事儿，我不管你是不是指导员。 我绝饶不了你，兄弟们，撤！
2: 撤！撤！撤！快快快！

0: 出来！住嘴！老子告诉你，老子也是中国人！
1: 啊！大哥，大哥救我！哎，大哥，
0: 你狗日！
1: 大哥，哎呀，你！大哥救我！
0: 到了底线，老子也不会放过你！
1: 大哥，
0: 两条养不熟的狗。

0: 这次我们的任务是彻底反了。志天，你带人去山寨，把所有家属干掉。嘿，剩下的人给我去兵营。嘿，出发。
1: 嗯，带人把十三找回来。
2: 好，
1: 不行，等等，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等连长，还是再等等吧。我说怎么着，感情出事的不是你啊？亏武十三还这么惦记你，你就这么对他？
2: 大烟花，
1: 武十三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连长，我关心他是应该的。再说了，我主要关心的是我那帮兄弟们，现在情况尚不明确。
3: 我们不能擅自行动。
1: 哎，
2: 大司令，你看他们过来了。
4: 云玲，
1: 来了。
4: 十三，你可回来了，你没事吧？
3: 没事。大司令，哎，春燕，你快带大司令去准备准备，我们还要跟吴能会合呢。去吧。
1: 那行，我们先过去，那你快点啊。
4: 哎，好嘞。
3: 嗯，
4: 哥没事。
3: 怎么只有这么几个兄弟？其他人呢？啊。
1: 那些兄弟，还有我大哥，为了
3: 组织敌人，都牺牲了。唐金荣也算是条汉子，他也算为抗日革命做了点贡献。好了，小敏，都是哥不好，这段时间受委屈了吧？
1: 哥，这帮兄弟为了救我，我吃点苦算什么？只是害你们折腾了那么久，还让你们担心，还让你们折腾了这么一番去跑去救我。
3: 好了，小明，不要再自责了。
1: 哥，死了这么多兄弟。
3: 想祭拜，都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们。好了，都已经过去了，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哎，
1: 玲玲，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你不用解释，吴连长，你现在是连长了。
3: 别老按你寻常的，那些抓来的妇女已经安排人送走了。整理好你的队伍，也整理好你的心情，准备出发吧。哎，
4: 玲玲，你听我，
3: 武十三，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
4: 啊，她是救国军的大司令。
3: 那你到底跟她什么关系？
4: 哎呀，猛哥，
3: 啥关系？
4: 别给我解释，我告诉你，武十三，之前我跟你说过了，我一定能做到。
3: 猛哥，小兄弟们，快点！趁中村没赶回来之前，我们赶紧去跟吴能会合。
4: 好，走，
3: 走！
4: 大司令，大司令，大司令！
1: 吴能，怎么就这几个兄弟啊？其他兄弟呢？
4: 大司令，中村那个混蛋。

0: 把所有人都给杀了。我们去的时候，所有人的尸体全在营地的城墙上挂着呢。
1: 大司令，咱们亲人都被杀死了，日本人就不是人。
2: 兄弟们，跟我走。
0: 大司令，你干什么去？啊？
2: 为我那帮兄弟报仇，他把我亲人全杀了，老娘跟他血债血偿。
0: 大司令，千万不要冲动，现在去找他的话，只能让兄弟们白白去送死，知道吗？
3: 你干啥？
0: 把枪放下。
2: 你给我让开！我叫你让开，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
4: 大司令，
0: 都别开枪！来呀，打呀！你今天要么就把我毙了，从我尸体上踏过去；要么就老老实实的带兄弟们留下。这帮兄弟们都是我好不容易才救出来的，我不可能看着你带着他们去白白送死。

0: 司令，连长说的对，现在不让你回去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全部兄弟的安全着想。现在回去太危险了，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1: 你少在这装好人，不是你的亲人你当然不心疼了。
2: 大妹子怎么说话了？别不知好歹，我让你去是不想让你和你那帮兄弟去送死。
3: 大司令，兄弟们快疯了，这仇必须得报。
4: 五十三，我们的亲人都被杀了，你要还打我们当兄弟，就带人跟我去报仇。
3: 我就是拿你们当兄弟，才不可能见着你们去白白送死。是得报仇，是得血债血偿，但不是今天。中村欠了我们武家四条人命，我比任何人都想去报仇，想去杀了那个狗日的，但不是现在。等到我们兵强马壮，腰杆子硬了，到时候就是你们不想杀的，我也会拉着你们去宰了那狗日的。但是大伙听好，我们绝不是现在。如果现在去的话，除了白白送死，我们屁用都不顶，明白吗？

0: 好日子呀，五哥，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跟我逗乐子？好，这阵地子，下步怎么办？之前的地界儿我们肯定是回不去了，屯墓那边我们也联系不上。说实话，我也没办法。
1: 往西边走，
0: 西边山多林子多，小路我熟。
2: 就算碰到鬼子，咱们也能藏起来，也算有个落脚的地方。嗯，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小刚、二旺，通知队伍，我们就往西走。5分钟以后，咱们立即出发。
3: 是。
4: 阁下，我们已经扫荡5个村了，可是一直没有53的踪迹。
3: 那就继续向外扫荡。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兵力，还是叫一些黄协军吧。
4: 黄协军现在没有指挥官了，群龙无首。
3: 要不，我们再扶持一个人。
4: 扶谁？再提拔一个。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是第二个马贵，或者是唐金荣？从现在开始，王协军只负责守卫和治安工作，不再参加一切军事行动。嘿！
1: 丫蛋，这带我们走的什么路啊？这不是翻山就是钻树林的。
2: 走大路也行，但是不是怕碰见日本鬼子吗？
3: 不是脚都疼死了。
1: 碰见日本鬼子咋的了？老子恨不得碰见日本鬼子，老子恨不得见一个杀一个。
3: 哎呀，累死了。
2: 哎，我也想歇啊，可是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咱们走走看吧。我就不信了找不到一个落脚的村子。
0: 嗯。
1: 十三，怎么了？我脚崴了，我脚疼。来来来，歇会儿。哎呀，我脚疼。二旺，
4: 啊，
1: 通知队伍原地休息一会儿。
4: 同志们，原地休息。
2: 哪疼啊？
4: 这儿疼。
5: 哎，吴十三。
6: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帆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福银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帆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帆，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7: 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9: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
8: 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呐，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 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 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言玉器万言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

0: 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

0: 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0: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哎呀，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脚崴了，我脚疼。
1: 来来来，歇会儿。
0: 哎呀，我脚疼。
2: 二宝，
3: 啊，
2: 通知队伍，原地休息一会儿。
3: 同志们，原地休息。
2: 那疼。

0: 这儿疼。
1: 哎，吴十三，你为什么让队伍停下来？咱们现在还没有过了危险区域，这样做太不安全了。
2: 哎呀，兄弟们都累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说了，大司令还崴了脚。
1: 可是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要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2: 啊，知道知道。
3: 不是说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你看没看见我脚崴了？我脚疼着呢。
2: 好了，咱们只休息一会儿，啊。
1: 最多5分钟。
2: 哎。

0: 老师，哎，哎，连长，
1: 小刚，
0: 连长，你看这个还能用上吗？哎，
1: 小刚，让你去探探路，怎么带回一个背篓来？
0: 这是一个老乡的，他的背篓。
2: 既然是百姓的，你怎么拿回来了？
0: 他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撒腿就跑，我以为他不要了，就拿回来了。
3: 你穿了一身二狗的皮，长得又像鬼的，见着他不跑才怪呢。
0: 你长才像鬼，你以为我爱穿这身皮啊？我要不是怕光屁股打鬼子磕碜，切，我才不穿呢。
3: 还急？
2: 等会儿，你说你刚见老乡了？啊，
1: 这个山上有百姓，说明这附近也有村庄。太好了。我们终于有地方歇脚了。这样，孟哥，你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跟我走。
4: 好，
1: 当心点儿。
5: 哎，注意安全。
6: 赶紧藏起来，我等着你的信儿啊！乡亲们，赶快下地道啊！
0: 咋这么静啊？

0: 哎，连长，这个村子好像没被鬼子扫荡。你咋知道的？你看，这铁匠锅还用着呢。
1: 没错，要是被鬼子扫荡过的话，不会给百姓留这么多东西的。
2: 啊，可是村里咋没有人啊？
0: 哎，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没见人出去吧？
1: 没有。
3: 连长，有人。
1: 老乡，哎，
3: 老乡，你别动！
1: 老乡
3: 是八路军。哎，
1: 老乡，
3: 别跑啊！老乡，你别跑！
1: 老乡，老乡，
3: 别走啊！哎，
1: 别跑！老乡，
3: 站住！
1: 老乡，
3: 站住！别跑！
1: 站住！
3: 别跑啊！老乡！ 老乡，别跑！老乡，等一下，老乡！哎，别跑，站住！兔崽子跑这么快吗？啊，放刀追，去那边，我去那边。啊！哎，哎，站住！别跑！别跑！哎，哎，别跑！别跑！站住！
1: 哎，站住！
3: 别跑，老乡，别跑，别跑了啊！
1: 你别害怕，我们是八路。

0: 你们穿成这样，这不是八路？哎，我们这个，我是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扶老乡，你放心啊，我们啊，正儿八经是八路。啊，兄弟，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三喜，我姓杨，杨三喜。
0: 好，好，好，三喜兄弟，我们是路过这儿的，想在这儿歇歇脚。我问问，这村里有没有鬼子的维持会啊？
1: 嗯。
0: 哎，你认识村长家吗？
1: 认识。
0: 好，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好，好，好，那边，啊，谢谢啊，
1: 那边别耍花招啊！
0: 这小子腿脚可真够快的啊！这要是我的病就好了，
1: 可跑死我了！
0: 走吧，村长，村长，外面来了几个老总。
2: 哎，村长没在家啊？哦，老总，你们不知道，我们村长年纪大了，有点耳背，听不见。我进去叫他啊。去吧。村长，外面来两个人，嘿嘿，说要见见你，在外边站着呢。你看，这村里人多奇怪呀！我奶奶可是跟我说过，这乱坟岗里突然就冒出这么一个村来。这过路的客人啊。
1: 就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就迷在里头了。你看这个村儿，我看就悬。算了吧，那是你奶奶逗你玩骗你，亏你还是八路军，有点觉悟行吗？
0: 不是，你看，行了行了，咱们进去这么会儿了，还没动静。
1: 三喜兄弟，三喜兄弟，我进来了啊！连长，连长
0: 啊，
1: 怎么了？你看，刚才那个叫三喜的兄弟，这大活人就没了。你看，
0: 啊，怎么不在了？他不会是从窗户跑了吧？让咱见到村长是假，实际要从窗户跑，
1: 不可能，那窗户纸都好着呢。
0: 会不会这村里真闹鬼啊？哎，行了，什么妖魔鬼怪的，老子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连小鬼子都不怕，还怕什么妖魔鬼怪啊？只要没鬼子就行。小高啊，
3: 嗯，
0: 你们去把他们带下来。今儿晚上呀，咱就住这儿了。
4: 是。

0: 特别奇怪，那人嗖的一下就没了。哎，别听这个老肖瞎扯，当时我们都在外面站着呢，什么嗖一下就没了。你看见了？
1: 不是，反正那人就是没了嘛。指导员，你觉得咱们这村里会不会真闹鬼啊？
2: 胡说！咱八路军战时不相信鬼神之说。再说了，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3: 那人咋就嗖的一下就不见了呢？哎，
1: 我也不相信有鬼，一定是啊。
4: 看到我们像鬼子，都藏起来了。
5: 藏啥呀？就这么大点村，咱都找遍了，还能藏哪儿啊？
4: 也许在别的地方躲起来了呢。
3: 大家都别说了，现在怎么办？
4: 大家连夜赶路也很疲惫了。我建议，今天就在这儿休整一宿。
3: 嗯。
4: 如果老百姓不理解我们，我们明天就走。
3: 嗯。
4: 大家同意吗？
5: 好，我同意。
4: 但是我要提前跟大家讲一下。
3: 我们八路军是有军纪的，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就算是做饭，也要拿自己带的干粮，更不能进老百姓的屋子。那我们睡哪儿啊？跟大家说，今天晚上就在外面将就一宿吧。
5: 嗯，好。
3: 所有人听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里露宿，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
6: 不得擅自离开，明白了吗？村长，我刚才数了数，百十来号人，有穿鬼子衣服的，有穿二口子衣服的，还有穿老百姓衣服的。对了，还有几个穿八路军衣服的，特别奇怪。
7: 还有老百姓，啊？ 他们抢东西没有？
6: 没有，连门都没进。
7: 奇怪了，这鬼子咋就这么客气呢？他们烧房子没有？

0: 都已经在墙那儿坐着呢。
1: 难不成是八路军？
0: 有可能，我听见他们说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咱们再瞧瞧，等过了今夜再出去不迟啊。告诉乡亲们，今晚就住在这地道里啊。
0: 好。

0: 叫我就过来了。
1: 那你过来，你靠着我干嘛呀？你在那边睡得好好的，赶紧回去睡吧啊！
0: 你是连长，我靠着你多安全啊！
1: 你别胡闹了，这么多战士，让人家看着，印象多不好呀！
0: 我管他印象好不好，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我在乎，赶紧回去睡吧。
2: 连长，昨天晚上我们在这儿过了一夜，看来呀，这个地方的确不欢迎我们，所以我们决定立即离开。
3: 有人！
4: 哎，有人！哎哎，老乡，
3: 别跑，
4: 别跑！
5: 快跑，三喜，
4: 别跑！别跑！
3: 别动！
4: 再跑开枪了啊！
5: 他去吸毒啊！
4: 别开枪！别开枪！
5: 还跑着吗？
0: 大爷，您是这个村的吗？
5: 你们是太君？
1: 哎呦，大爷，你可别太君太君的啊！我们不是鬼子，我们也不是二狗子，我们呀是八路军。
5: 八路军？那你们穿着怎么都是二狗子的衣服？
0: 大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是八路军，穿成这样啊，是为了方便行军。
1: 大爷，我们八路军啊，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我们穿这身啊，是为了帮我们打鬼子的。
5: 你们真是八路啊！
1: 我们是如假包换的八路。
5: 三婶啊，赶紧告诉乡亲们，这是八路，是咱的八路军回来了，快去快去！
4: 别再没了啊！
5: 你看，咱们都误会了。昨天我还让你们在外头住了一夜，
1: 没事儿，大爷，那外面也挺凉快的。哎呀，
5: 到了小王庄啊，那就到了咱们自己家了。你们踏踏实实的住着，乡亲们盼你们呀，都盼了很久了。
6: 谢谢啊，谢谢村长。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么大个村子，怎么一个人都找不到啊？
5: 嗨，你们一进村啊，我们都以为鬼子来了，这吓得都钻了地道了。
1: 村里面还有地道呢。
5: 这以前呢，咱们村住过八路军，在村里挖的地道。
7: 嗨，我们说那一转眼就没了。哎，老乡，看见没？他还以为见了鬼了呢。
5: 误会误会，走，我领你们见乡亲们去。
1: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
5: 乡亲们，赶紧出来！这是八路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出来吧！
8: 八路军啊！
6: 老乡们，
7: 真的是，
6: 我们是八路军。
9: 没亲人啊！
10: 对呀，
9: 可把他们盼来了。
5: 刚杀了下蛋的鸡，来来，吃热吃。
0: 大爷，这鸡我们可不能吃啊。
5: 那为啥呀？
0: 部队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吃老乡的东西。你们准备点粗茶淡饭也就算了，这还下着蛋的鸡，怎么就给杀了呢？
5: 那怕啥呀？家里还有呢，这杀就杀了，那不吃也都浪费了。
7: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八路军的规定，您是知道的呀。
5: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八路军呐，是仁义的队伍，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就想给你们做点好吃的。你们打鬼子，也得吃饱肚子打，不是？下不为例。就吃一回，
1: 就是嘛，
7: 对呀，就是。
1: 哎，这只鸡，又不是咱逼着人家王叔杀的，
7: 没有。
1: 六阿罗，指导员是不是说过，要我们经常注意团结百姓，

0: 咱们时刻注意联络老乡的感情。指导员说过这话，
1: 人家现在百姓把感情送给咱了，咱要是不吃的话，那咋联络呀？咱要不吃的话，我们就会让王叔热脸贴了咱八路军的冷屁股，对不对？
2: 这个说的对，咱跟老百姓啊就不能拉开距离，
0: 不能拉开距离。
3: 顾十三。
0: 其实我们呀，并不是想吃这只鸡。谁没吃过鸡啊？
1: 是
0: 我们关键是呀，想联络老乡跟八路之间的感情。所以，二旺，我命令你必须吃这只鸡，否则我们将辜负老百姓对咱们的一片恩情。
4: 是，
0: 吃，
4: 是。
5: 哎，对对对对，吃，趁热吃，多吃点啊，多吃点啊，哎，对对对对对，吃吃，姑娘你也吃啊，吃吧吃吧，姑娘。
6: 大爷，我不爱吃鸡。
0: 陈天君，
7: 大佐，前面村子还没有发现53等人的踪迹。
8: 53会躲在什么地方？
7: 我看是不是应该把搜索行动先暂停一下。
8: 53和他的队伍是我们的心头大患，一日不出，我们武强就永不安宁。
7: 可是如果武强城内兵力空虚，我怕时间一
8: 长会。继续搜索，
7: 行。
0: 二旺，你说这个下蛋的母鸡啊，它就是好吃，
1: 真香，
0: 哎，真好吃。
6: 崔排长啊，今天这事儿就算了，从明天开始严格给我执行部队的纪律，不许吃老百姓家的东西，不许收老百姓的东西。再这样下去，咱成什么了？还是八路军吗？
1: 我一会儿就跟他们说去。
6: 还有啊，大烟花那边他们刚到部队，还不懂好多纪律，你没事儿过去给他们讲讲咱们八路军的纪律啊。
1: 哎，这事儿我去不合适，你是指导员，应该你们去啊。
6: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俩是兄弟，对吧？
9: 这大烟花又是你们连长喜欢的人，你给他们讲讲纪律又有什么不合适的？
1: 不是，
0: 乔旺
1: 啊，
0: 你是不是还有很多任务没有完成啊？
1: 我太多事儿了，
0: 赶紧去。
1: 太好了，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喜欢他。
6: 你不这么想，人家可没不这么想。
0: 他怎么想关我什么事儿啊？反正我跟他没什么事儿，而且啊，我也不可能让他做我媳妇儿。
6: 为啥呀？人家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大姑娘，白给你你不要，你傻呀？
0: 哎，是谁跟我说的？说队伍里有什么规矩啊？不到什么标准不能成亲。
6: 啊，你要因为这事儿，那好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对吧？你们俩先在一块过着，等找到团部之后呢，我跟团长申请给你求求情，我愿意。
0: 哎呀，行了，你就别添乱了。关键是啊，也不光是这个原因。
6: 那还有什么原因啊？
0: 我这个心里啊，他走不进来，装着别人了，装不下任何人。
6: 装着谁呢？
10: 连长，指导员，
6: 怎么了？
10: 有几个战士不知道吃啥吃坏肚子了，躺在床上都起不来了。你赶紧看看去，
0: 就这事是吧？
10: 啊，
0: 说完了
10: 吗？啊，
0: 说，
6: 赶紧去吧！来，快快快，快点儿！
10: 疼！
9: 问你，你回句话能不能救活呀？
6: 我这儿看病呢，你能不能不说话？这儿呢？怎么样？啥毛病？没事儿，他是吃撑了。
9: 啊？吃撑了？这怎么可能吃撑了？这跟中了毒似的。
6: 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你得相信我。
9: 不是吃撑了，也不可能吃成这样。
6: 这么长时间没吃油腻的东西，他一下吃这么多，不撑才怪呢。
9: 不是，你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啊，没吃过肉啊，知不知道肚子是自己的？
6: 小刚，
10: 哎，
6: 你

0: 找村长要点巴豆。
1: 巴豆？
0: 对，快，
1: 好，
0: 给他吃点巴豆。
2: 哎，那巴豆是给牲口吃的，你给人吃啊？你想吃死他呀？
0: 他撑成这样，现在就得让他拉几次，拉干净了肚子就不疼了。我先走了。
2: 等等，我送送你。

0: 这么做是应该的。要不是你那帮兄弟啊，现在我们这帮人在哪儿活着还不知道呢。我要谢谢你们才是。
1: 那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些客套话到此为止吧。
0: 也好，大烟花。
1: 嗯，
0: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来八路军好几天了，对这儿适应吗？
1: 除了规矩多点儿，也没啥不适应的。再说了，我从小就在军营长大，也习惯了。而且每天能跟心中的英雄在一起，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也就是说，你加入八路军就是为了五十三。
1: 我知道你喜欢五十三，但是我告诉你，你我都是女人，这些你瞒不过我的。我知道五十三也喜欢你，但是男人嘛，都是重情重义的。我就不相信，我就这么一直对他好下去，他能不喜欢我？
0: 五十三，他毕竟是个连长。如果你们两个总这样，娘下面的战士怎么看呢？
1: 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我才管不着呢。我加入八路就是为了要跟五十三在一起，谁要是敢拦着我，绝不让他好看。
2: 我觉得吧，你跟指导员你们两人其实都挺关心对方的，但是你们俩怎么一碰一起说出那个话，怎么都不是个味儿啊。特别是外人在场，刚才在老乡家里面吃饭，本来挺香的一只鸡，我这吃的这叫一个别扭。下回有这事儿能不能不让我在场，你们单独说。
3: 有吗？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啊。
2: 怎么没有啊？哎，你们两个人全部都是有这指导员来了。哎，你是不是找连长有事儿啊？
0: 你坐着。
3: 这是怎么了？啊，鸭蛋那边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他是吃肉吃撑着了。哟，
3: 这帮臭小子，见了肉就往死里造啊，
2: 都饿坏了。
1: 你们两个还笑得出来？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的背后有非常严重的纪律问题吗？
3: 不会吧，这吃个肉就出纪律问题了？
2: 没那么严重，指导员。
1: 阿旺，我问你，咱们是不是八路军的队伍？
2: 是。
1: 可是你们第一天到老百姓家里，就在人家老乡家里面大吃大喝的。刚才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有几个战士喝多了吐人家老乡家一炕，还有几个战士喝多了在外面耍酒疯打架呢。
3: 啥？有这事儿啊？
2: 那我去看看去。
1: 你不用去，我问问你二旺，现在这样的情况还像不像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了？
3: 二旺，你给我好好查，查完之后老子我过他三天禁闭。
2: 是。
1: 你不用去，我告诉你，就是救国军那帮。
2: 啊，你看不是咱们，
3: 是他们呀。哎呀，哎，是这样的，指导员，你看啊，他们是刚来的吧，很多习惯他们也不适应，那也得改呀，是吧？我们呀得对救国军的兄弟们，我们得有耐心，是吧二王？
2: 对，
1: 慢慢的，慢慢来，非出大事不可，而且对八路军的名声也不好。他们救国军虽然以前也是抗日的队伍，但是就是一群绿林草莽，很多小毛病他们根本不在意，但是现在到了咱们八路军就必须得重视起来。我建议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所有骨干必须出席。
2: 我去叫去。
3: 哎，二旺，

0: 这下帮了大忙了，村长，你先忙着啊！啊！
1: 你叫啥？
2: 胡天龙。
0: 多大了？
1: 哎呦，这就越来越壮大了。
0: 你看，就你来。
2: 我连长。
0: 哎呦，
1: 我怎么叫他来，他也不来。人家武连长看上你了，那是你的福分。你真是不懂得好赖。
0: 大爷，算了。
2: 人家孩子要是不愿意啊，咱就别为难人家。我们八路军啊，从来不强求人。哎，
1: 站住！
2: 三喜儿
1: 这孩子胆小，怕事儿。我不怕死。你不怕死？你不怕死？你不敢当八路啊？
0: 三喜兄弟，那我问问你，你为啥怕当八路军啊？
3: 听说你们八路规矩多，我担心加入队伍，你不让我吹唢呐了。
1: 你这还会吹唢呐呢？
2: 嗯，
1: 那不正好吗？我们这支队伍呀，还缺一个司号员儿。等啥时候队伍里有了军号，那个军号就交给你杨三喜一个人吹，咋样？
2: 对，
1: 说话算话。
0: 放心吧，三喜，我说话呀，绝对算话。
2: 好，那我参军。
0: 啊，
2: 好，去报名吧。
1: 来来来，
0: 兄弟们，我给你们带吃的来了。
1: 你们这是吃什么呢？啊？怎么有这么大的酒味儿啊？没有啊！
0: 张嘴！
1: 张嘴！
0: 疼疼疼！
1: 张嘴！你们家醋是用酒精做的？
0: 不！
1: 还不给我拿出来！
0: 拿呀，快！好呀，你们真偷喝酒啊！说吧，怎么罚？自己说。不是大司令。
1: 那还有，从现在开始不准再叫我大司令了。咱们这个队伍只有一个头，那就是53，听见没有？哦，知道了，嫂子。
0: 你叫我什么？嫂子。对啊，你是我们五连长的女人，那就是我们的嫂子，是不是啊？
4: 是啊，是啊，
5: 对呀，就是嫂子，
0: 是该叫嫂子啊，应该叫嫂子，对。
4: 全体立正。
1: 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哥，十三，你看，这些新兵啊，素质都不错呀，个个身板结实，腿脚还灵活。十三，你让弟兄们天天跑步行啊？手里没枪啊？
4: 你看我这正兴奋呢，
1: 你总说我不爱听呢，哪壶不开提哪壶。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替您想辙吗？村里头有枪啊，大张，必须需要枪吗？打刀也可以呀。我在村子里转了好几圈，这村子里边有不少会打铁的，咱这样。 咱去搞一些铁，两三天之内百试把大刀，保证能做出来。还有啊，周围这几个村子里有农闲的嗜好，练功夫的传统，咱找一些会功夫的后生组成一个突击排，不用抢，但冲锋的时候专用刀招呼鬼子。
4: 对呀，
1: 蒙哥，你以前可是29军的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可跟我说过。 如果呀，给你们两个一人一支部队打仗的话，你未必能打过我哥；但是论刀法，我哥未必能打过你。这样，我哥，这个突击排就由你来带，所有战士由你亲自挑。还有，以前啊，排里边有一些跟我哥学刀法学得比较好的战士，也交给你，让这些老兵带一带这些新兵蛋子，咋样？
4: 就这么定了。好，我去招呼了。连长，连长，不好了！
1: 怎么了？你快去那边看看吧。怎么回事啊？这新兵蛋子不参加训练。哟，三喜，这新兵蛋子就跟我们这儿耍脾气了，挺有性格呀。

0: 哎，你们这干啥呢？
1: 村长，村长，正好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哦，有啥事儿你说。
1: 我在咱村子里边转了好几圈了，这村子里边铁匠铺不少啊。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村外的山上啊，有铁矿。
1: 哦，
0: 咱们村里啊，有不少人世世代代都是打铁的出身。

0: 你们八路偏心，偏心！哼，我还头一回听说我们八路也会偏心，偏啥心了？
1: 来，都是当兵的，人家都有军帽带，我们啥都没有啊！
0: 这事儿啊，行，我告诉你三姐，我这顶帽子，我承认，是我打赌跟人家摔跤赢来的，这顶帽子啊。
1: 已经有5个人戴过了，都战死了。我知道，要想戴上八路军的帽子，就得跟你比试比试。你个臭小子，搞了半天，合着是盯上老子这顶帽子了啊？你都可以跟别人摔跤赢的帽子，我也行。连长，跟他比试比试。
2: 对，
3: 比试比试，
4: 比试比试，
1: 都闭嘴，
0: 瞎起啥哄啊？行了行了。
1: 不就是比试吗？没啥大不了啊！全都是我们老爷们之间切磋武艺了啊！行，三喜，你要能比过我呀，我这顶帽子就给你。
5: 好啊，连长！哎，哎，连长加油！连长加油！连长加油！加油！摔他！摔他！哎呀！哎。
0: 连长，行，我认输了。两道，这顶帽子归你了。好嘞，早就听别人说了，连长说出头啊，就是拳头大的金疙瘩。
1: 等会儿，
0: 你把老子我摔成这样了，就这么走了？
1: 咋了？你刚说的话反悔了？
0: 这样吧，从今天起，你就做我的警卫员了。
1: 警卫员是啥？
0: 警卫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好连长，没事儿给他叠个被子，倒个水啥的。
1: 我不干，我是来打鬼子的，我不是来伺候人的。
0: 哎，叠被子倒水就不用干了。
1: 连长，你原先不是说让我当四号员吗？怎么干上警卫员了？
0: 我们团啊还没有号呢，我答应你，只要一有号，就先交给你来吹。
1: 好，我给连长面子，敬礼。
6: 好好训练吧。大司令，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
7: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不好了，咱五连长跟人打起来了。
6: 啥？跟人打起来了？
7: 哦，走，找他去。
6: 哎哎，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你着啥急呀？
7: 你说呀。
6: 哎呀，没大事儿，就是跟村子里一个小伙子比试比试。嗨，比试比试啊。
7: 那是不是武十三仗着自己是连长把他打了？
6: 哎呀，你可拉倒吧！要有那事儿还好了呢，你都不知道，那小伙子长得那么高那么壮，那几个大背胯啪啪的就把咱们连长给摔地上了，
7: 爬不起来了，那鞋都摔破了，
6: 啪啪的就给摔地上了啊，鞋都摔破了。啊、
7: 哎呦，
6: 不是你说，你说我这张脸全都给他丢尽了，我可不咋的，哎呀，丢死人了！哎，你干啥去啊？
0: 我给他拿药酒，给他擦下伤呀！我，
6: 哎，站着呢，准备好了。哼，还挺贴心。你说你作为我们的连长，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摔成那样，你让我们救国军兄弟的脸往哪儿放啊？
0: 哎呀，也没啥，这个呀，都是爷们儿之间的切磋，这很正常。关键是啊，我觉得杨三喜这个小子有一股冲劲儿，在战场上肯定是打仗的好手。
6: 我告诉你，改天我一定找机会找这小子算一算。
0: 我得把这脸给你争回来。哎，大司令，你可别闹啊！我伤的也不重，我都说过了，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事儿你就回去吧。
6: 不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0: 啊？那你放这儿吧。

0: 我自个儿抹。
1: 那哪行啊，我得亲自给你抹这才行呢。你要是不让我抹，我今天还不走了。
0: 不是，我自己能抹。
1: 不行，就得我给你抹。来，放这儿，趴下，趴下。
0: 大司令，哎，我自己能行，
1: 就得我给你弄。
0: 哎呀，
1: 疼啊！我轻点啊。哎呀，轻点。哎，那个连着，你。不好意思啊，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不，指导员，你来的非常是时候。你是要跟我谈一下工作的事是吧，大司令？我和指导员要谈一下工作的事儿。那你
1: 不是怎么着？谈工作的事我还不能在啊？
0: 不是，我们要说一些找团部的一些事儿。
1: 那行吧，那你们先谈，谈完了我再回来给你擦药。
0: 这个药劲儿还挺大。
2: 53，你长本事了是吧？啊，你一个连长怎么跟孩子似的，跟那新兵蛋子打架？你够有出息的，你还想入党啊？
0: 我那不是打架，我那是我是切磋。哎，你不总说吗，当干部的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2: 我是让你跟他们多交流谈心，我让你跟他们打架了吗？还有我问你啊，那个警卫员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一个连长还是代理的，你身边弄个警卫员，53，你现在尾巴翘得够高的呀你。
0: 哎，是这样的，三连现在光主力排加在一块都有400人了吧，昨天又招了那么多，再加上周围村子的民兵，怎么说也得小500人了。可咱军分区那一个小团也就这么多人吧，老子我都顶上一个团长了，我给自己找个警卫员，这也不算是过分吗？
2: 你就是10000人，你也是个连长，而且还是代理的，团长成不成人还不一定呢。
0: 指导员，是这样的，当时咱们撤出来的时候，我哥他牺牲了。那时候我们团里只有28个人，可是现在呢，你看看我们团已经有小500人了。我想团长他心里一定清楚，他一定会承认我们的。再说了，三星那小子呀挺机灵的，而且对我脾气，我不是战时的吗？他也算是战时的。等啥时候找到团长了，我呢还继续当排长，三喜还继续当他的战士，你看这样咋样？
2: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听着还挺欣慰的，说明你53的觉悟提高了。那行吧，那我先走了。
0: 哎呀！
2: 你怎么了？
0: 我这腰，那个跟三喜摔跤的时候给抻着了。
2: 哼，人家大烟花不是给你送药酒了吗？自己涂涂就行了。
0: 哎，不是，我刚才是因为自己够不着才让大司令给我抹的，他现在走了，没人给我抹了，我这后面够不着。哎呀，
2: 冤家。

0: 秀儿，别走！你还记得身上这块疤吗？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找你的时候，被小鬼子扎的。
1: 我记得。

0: 说实话呀，我还得感谢这块伤疤呢。要不是这块伤疤，我也不会加入八路军的五连，而且也不会遇见你。
1: 油嘴滑舌。

0: 连长，连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没啥事儿。
2: 那个肖刚，你来的正好，连长他受伤了，正好他够不着，你给他抹抹药吧，我先走了。
0: 哦，
1: 哎。
0: 我这不给你送酒消消肿吗？
3: 吊手横挥使拦腰，跨步挑脚似雷奔，走，
4: 长，
3: 这就是破风刀法，动作要点也就这么多了。行了，大家伙继续操练。
4: 好，走，继续，
5: 走，
3: 来。
6: 十三，怎么样？这腰好点了吗？
7: 嗨，没事儿。你可真行啊！啊，跟个新兵蛋子摔跤，还输了。
8: 哎，猛哥，我这是给他面子。
7: 哦，对了，有件事情，我想找你谈谈。
8: 啥事儿啊？
7: 跟我来。来，十三，我给你看看。我画的防御图。
8: 防御图？
7: 没错，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咱们不能整天东躲西藏的，得找一个长期驻守的地方。有了这片地盘，我们的队伍才能壮大。我觉得小王庄就非常适合长期驻守。
8: 哎呀，猛哥，你可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地方呀，比较偏僻，离山区近，而且群众基础好。可唯一的缺点就是无险可守啊。
7: 没错，无险可守，我们就人为造出来，咱们争取把小王庄打造一个大堡垒。
9: 大佐阁下，最近村庄的扫荡已经完毕，可是没有发现五十三的踪影，较远的地方还没有落实。
10: 是啊，国军在不断的坚守，而像五十三这种踩不死的蟑螂越来越多，五十三不出，就会涌现出更多像五十三这样的人。赤天君，帝国需要你这样的勇士兵，我们一定要为大日本帝国的未来除掉后患。
11: 嘿，报告，总部急电。
10: 你。
12: 大日本地区渤海区司令井上严雄近日将组织战地观摩团来我处进行观摩考察，请务必在他到来之前配合铁壁合围，完成大扫荡工作，将区域内的残留八路军全部消灭，确保井上司令一行的安全。完毕。
2: 那咱们不找团部
8: 了？找啊，当然要找，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总是东躲西藏的。部队呢，可以留在这里长期的发展，我们不定期的派一些侦察员出去探听我们团部的消息，怎么样？
2: 你说的有道理。
8: 既然我们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地盘，那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给他戒严一下。你哥已经做好规划了，先把小王庄搞成一个抵抗鬼子进攻的城堡。
1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

0: 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

0: 同步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

0: 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

0: 同步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向学的奠基人，然而他却有13年在担任大学校长。
1: 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不得不带领着浙江大学1000多名师生走上了长达8年半的西迁之路。
0: 8年西迁，他痛失爱人和儿子。战火硝烟中，他呕心沥血，要保全中华民族教育的血脉。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大师卓可真之浙大西迁。1937年春节后，卓可真

0: 再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反映，自己兼任浙大校长的一年任期已到，请另派人接任浙大校长一职。然而，竺可桢的辞呈，国民政府教育部却迟迟没有接受。就在他想继续提出要求的时候，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让竺可桢再也没能回到气象研究领域。而在浙江大学一干就是13年，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浙大西迁。
1: 竺可桢，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更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1936年，因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迫害压制抗日进步学生，浙江大学爆发了驱赶郭任远的学生运动。竺可桢临危受命接管了浙江大学，担任校长一职。原本以为半年之后就可以重新回到气象研究领域的竺可桢，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不得不带领着浙江大学1000多名师生走上了长达8年半的西迁之路。随着战事的发展，国立浙江大学先从杭州迁往浙江建德，再由建德迁往江西，后来又到广西的宜山落脚，最后到达贵州遵义。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浙大西迁。因为竺可桢选择的西迁路线和几年前红军长征的路线有很多重合之处，后人因此把浙大西迁称为文军长征。那么竺可桢为什么会带领着浙大师生进行了4次艰苦卓绝的迁移？而在浙大西迁当中，他和浙大的师生们在战火硝烟里又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呢？
0: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件点燃了日军全面侵华的导火索。事变发生后，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赶往江西庐山，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及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一起参加由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关于战时教育问题，代表们达成一项决议，即战事发生，学校不停办。
1: 会后，竺可桢回到杭州，此时国立浙江大学已经放暑假，昔日人来人往的校园里几乎看不见人影。竺可桢开始忙于下学期教授的聘任以及招生工作。1937年7月29号夜里，竺可桢接到秘书的电报，得知平津失守，南开大学遭到轰炸。
0: 1937年7月29号，天津沦陷以后，日军对南开大学进行了4个小时的集中轰炸，南开大学瞬间成为一片废墟，就连校内重达13000斤的校钟也被日军抬走。南开大学成为抗战爆发后第一所罹难的中国高等学府。随后不久，淞沪会战进入激烈的对峙阶段，上海的高等教育院校陆续遭遇轰炸。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战前高校108所，其中91所陆陆续续受到轰炸，25所高校被迫暂停办学。
1: 面对战争，各大高校一般只有3种选择：一是关闭学校，二接受日寇和汉奸的维持保管，三向内地迁移。为了保存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人才，众多高校选择了向内地迁移的艰难之路。
0: 1937年11月5号，日军突然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舰登陆，策应上海派遣军迂回包围上海。日军濒临城下，为保全教育资源，竺可桢决定举校西迁至120公里外的浙江建德。
1: 1937年11月11日傍晚，深秋的杭州市阴冷潮湿，

0: 钱塘江被一层薄雾笼罩着。从这一天开始，浙大师生分三批开始从钱塘江畔的江干码头出发，走水路西行，离开了他们心中的天堂杭州。在兵荒马乱当中，开始了他们的逃难之旅。几天之后，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将所有能够带走的图书仪器装箱，举校搬迁到距杭州120公里的建德县。
1: 艰苦跋涉，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抵达小城建德，却传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的噩耗。
0: 会议决定提前做好迁校的准备，在寒假前撤离建德，迁往江西。
1: 硝烟弥漫，战火声就在耳畔。继续西迁，竺可桢和浙江大学的师生们将面临怎样的艰难？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江、新安江和兰江三江汇合处的一座古城，国立浙江大学搬来后，师生员工加上家属有1000多人，办公室、教室、宿舍分散在城内各处，加上其他迁来的学校，建德一时成了学校城，以致课余饭后街巷拥挤。
1: 街上比全都是我们的学生，吃饭我都在街上吃，学校里吃贵，街上吃比较便宜，一天1毛钱的。
2: 即便如此，古城建德也没有能够成为浙大的避难所。上海沦陷之后，日军迅速北上，分3路包围南京，苏州、嘉兴、无锡等地相继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6天之后，浙大日报上刊登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战火迅速蔓延，小城建德也第一次响起了防空警报。
3: 建德那时候乱得要命，主要是人心啊，慌慌都是。
1: 当时呢，我们是不安心读书了，没安心读书了。
0: 就在南京沦陷这天，竺可桢便开始在江西吉安、太和两地进行考察，准备为浙大寻找下一处避难所。随后，经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决定，拨吉安县清源山和太和县大元书院旧址给浙大避难。
2: 校址落实后，竺可桢立即返回建德召开校务会议。因为南京沦陷，杭州便岌岌可危，如果杭州失守，浙赣线必将中断。会议决定提前做好迁校的准备，在寒假前撤离建德，迁往江西。然而再次迁校的决定却让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犯了难，此时他的妻子刚刚分娩，随校迁移多有不便，于是苏步青便决定先把妻子和孩子送回自己温州平阳县的老家，再跟随学校迁移。
0: 苏步青的妻子苏弥子原名松本弥子，是日本仙台人。苏步青留学日本时两人相恋，婚后弥子改随夫姓，并随丈夫来到中国。苏步青的想法得到竺可桢的许可，并给苏步青2个月的假期安顿家室，临走之前还专门找到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写了一个手谕，说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的友好人士，沿途军警不得阻拦。
2: 苏步青将这张特殊的通行证用信封包好，心中怀着对竺可桢的万分感激，开始收拾行李送妻儿回老家。而留下的浙大师生则开始在竺可桢的领导之下分批撤离建德，迁往700多公里外的江西吉安。

0: 校务会议上，迁校的行程安排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首先，从建德乘民船抵达兰溪，再换小船溯梅溪至金华，准备在金华搭火车至江西境内，经樟树最后抵达赣南的吉安泰。然而，这段计划周密的西迁之路，却因战乱变得异常艰辛。
1: 那个时候交通呢是非常困难，原来就是一种很落后的这个交通技术，都是人撑的船，
2: 也是老是要上岸的，因为这个胎很浅，这个船人坐着兜了以后的话，有行李啊什么，就各老在底下的，所以要下来走路。那么有的时候就帮着船上的人拉纤了。
3: 12月26号晚上，朱可桢处理完建德的搬迁事务后，最后一个赶到兰溪的萍乡旅馆与带队老师会合。然而就在这时，还有更大的困难等着他们。
0: 为了节省经费，朱可桢决定大部分师生从浙江兰溪步行至金华，再搭难民车南行。但这个决定却遭到一些教授的反对。因天气寒冷而患风寒的体育系主任舒红与家眷较多的梁庆春不愿前往金华，分歧之下，迁校队伍兵分两路，舒红和梁庆春等人带领一部分女生和家眷走水路至长山，朱可桢则带领着大批的学生和教员步行至金华，准备搭难民车。
4: 一天要80里路，要赶到金华，赶在敌人以前，因为怕日本人，怕日本兵从杭州到江西去，也要走浙赣铁路嘛，我们也要走浙赣铁路，所以我们一天就要赶到这个金华。
2: 这底下都起炮了，都是起炮嘛，我们的有教官跟我们一起走的，这些教官他们很懂的。拿那个针啊，把它火上被烧一烧以后的话，把它刺破，刺破了把里面的汁也把它流掉，流掉了以后，个皮把它拉掉的，这样子到了第二天嘛就好了。
3: 下午2点，朱可桢到金华火车站联系车辆。刚到火车站，日军轰炸机飞抵金华上空，轰炸火车站。忽然，一个炸弹落在窗外，震动剧烈，朱可桢被震到了地上。
0: 朱可桢虽然被炸弹的威力震到了地上，但是呢，很幸运却没有受伤，只是虚惊一场。他下意识地吐了一口气，然而此时的局势却不容他有片刻的喘息。日军轰炸金华之后，浙赣铁路运输中断，客火车停开，陆续抵达金华的浙大师生只能够等待途经金华的难民车。但是难民车在衢州被军队扣留，转到南昌用来运输从广西到浙江作战的援兵。师生们被困金华，人心惶惶，因此便有一些人不愿再随校西迁了。
1: 当时农学院有6个教师，就是不辞而别，那因为他害怕了，这个日本人快打来了，课还没讲完了，你这个学期没有结束嘛。但是这6个老师呢，他就是害怕，我们还是赶紧先跑吧，所以在金华呢就不辞而别。
3: 最终经过朱可桢的多方努力，学生们终于在2天后坐上了一辆开往江西的敞篷铁皮车。在凄风冷雨中，大部分学生坐着这辆敞篷铁皮车缓缓驶入江西。

0: 但是由于战局发展迅速，太和的防设还没有准备就绪，而这个时候吉安有两所学校正在放寒假，所以全校师生们只得暂时栖居吉安。
1: 战火迫在眉睫，浙大却难以西迁。一心要保护中华民族教育血脉的竺可桢，为什么滞留在了武汉？据理力争，竺可桢四处寻找西迁之路。肝肠寸断，一夜之间，他痛失儿子和妻子。战火硝烟中，一位气象学巨匠的感人故事。

0: 城内赣江的堤岸长7.5公里，有一座浮桥与江中的白鹭洲相连。白鹭洲是一个长约2.5公里的江中小岛，自古闻名的白鹭洲书院就建在岛上，浙大的学生们暂居在岛上的吉安中学。白鹭洲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学生们终于在这里暂时休息下来。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结束，太和方面的房舍也已准备就绪。在吉安过完旧历新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南行40公里，深入太和乡间。
1: 4月的太和进入雨季，赣江流经太和，几乎年年泛滥。赣江两岸是泥沙淤积而成的平原，因而常常遭遇水害。看到这样的情况，竺可桢和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也是竺可桢的助手胡刚富一商量，决定让那些逃亡的难民以及当地的农民一起来修一个15里长的长堤。
0: 经过土木系师生的勘测设计，大堤在4月底开工。两个月后，防洪大堤终于赶在汛期前完工。防洪堤东起太和县城，西至梁家村，全长7.5公里。第二年洪水来时，躲过灾害的太和村民纷纷称颂浙大的功劳。此后，上田村再未遭受水灾。为纪念国立浙江大学的功绩，村民称此堤为浙大防洪堤。江边还有一码头，称为浙大码头，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 就在浙大师生为筹建太和的防洪大堤而忙碌的时候，浙大日报上登出消息，1938年4月10日，长沙湖南大学被炸，死伤人数过百，图书馆全毁。随后，华北的侵华日军已经将战场推进到了黄河边上，江西北部的马当、彭泽相继失守，太和已不再是一个安全之地，国立浙江大学不得不考虑再次搬迁。1938年7月4号的下午，竺可桢走进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临时办公室，向陈立夫陈述说，日军已进犯江西，浙大计划再度西迁。7月10号这一天，陈立夫终于同意浙大再次迁乡。7月23日，到达桂林的竺可桢与广西省政府教育厅协商，最终落实了浙大的下一个落脚地——广西宜山。校址落实后，竺可桢准备和胡刚富一起去宜山实地考察。正要出发之时，一封加急电报说，竺可桢的夫人张霞魂患痢疾一直未愈，请校长速回太和。
0: 看过电报后，竺可桢派胡刚富去宜山考察，自己匆匆赶回太和。7月25号傍晚，一路颠簸的竺可桢终于回到太和上田村，等候已久的孩子们一下子扑到了父亲的怀里。竺可桢抚慰着几个孩子，却没有看到次子竺恒。
2: 那么他一看我姐姐跟我们两个，

0: 怎么大哥们是参军呢，二哥怎么没在呢，他当然就要问我姐姐了。他说恒儿呢，我姐姐说恒儿没得了。
1: 竺可桢外出后突发痢疾的竺恒病情越来越严重，就在竺可桢接到加急电报的前两天，年仅14岁的竺恒在太和去世。听到竺恒去世的消息，竺可桢一时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眼泪潸然而下。此时生病的妻子张霞魂还不知道儿子去世的消息，稳定情绪后，竺可桢强忍着悲痛踏进家门，来到妻子的床前。
2: 回家后，竺可桢在病榻前悉心照顾爱妻，寸步不离。略通医术的竺可桢每天给妻子测脉搏、量体温，把病情详细记录在日记本上。他还四处寻医问药，希望张霞魂能早日康复。然而时出乱世，治疗痢疾的特效药无法买到，张霞魂的病情一天一天加重。8月3号，张霞魂已经处于弥留之际。
0: 我父亲非常悲痛，几乎要哭出声来。那我父亲呢也说了，说20年啊，这个想啊，你这一早就甩手走了，是吧？非常的悲痛，啊，但是呢，也知道是，人力无法挽回，是吧？非常矛盾的心情下面，啊，非常悲痛的看到我母亲这样子，咽了气，走了。
1: 张霞魂是湖南湘乡县人。1916年夏天，南苑航空学校试飞飞机，张霞魂搭乘飞行，成为中国第一位乘坐飞机的女性。1918年，二姐张默君在赴美留学期间，结识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的竺可桢，见竺可桢才华横溢，人品正直，就主动为妹妹牵线搭桥。2年后，竺可桢回国，随即与张霞魂结婚。国立浙江大学西迁后，张霞魂和5个孩子随着竺可桢一起流亡。不想，相守近19年的夫妻，竟然毫无准备的天涯永隔了。在埋葬了儿子和妻子后，竺可桢只得又带着浙大师生踏上西迁路。因为炮火已经逼近，那么接下来竺可桢又会带着浙大的师生们迁往何地？在西迁的过程当中，浙大的师生们又会再次的遇到怎样的艰难曲折呢？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2: 他是中国最早的摄影艺术家，他用镜头记录抗日战场上的英雄。
3: 这就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吴亦贤。
2: 一部《马路天使》让他声名鹊起，盛名之下，他却为何突然奔赴延安？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摄影大师吴亦贤。
4: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以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5: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

0: 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使劲，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 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古品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

0: 早日好起来。
1: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4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让绿水生金，湖北深化水资源市场化改革，累计完成水权交易超过10000单，数量全国第一。
1: 2026两湖对话，东湖携手日内瓦湖，共同探讨如何以碳市场建设链接全球绿色资源。
0: 记者走进襄阳，看千年古城如何从交通过路站变身旅游目的地。
1: 湖北首家汽车产业出海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在武汉成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当前，湖北正以国有三资管理改革为突破口，着力构建更加稳健有效的大财政体系。水是湖北最大的省情，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截至目前，湖北水权交易量已超10000单，位居全国第一。水资源市场化改革如何进一步突破？我们从金门今天举行的一场水权交易说起。
2: 我们看到此刻金门市的水资源水生态产品项目的集中签约仪式正在进行。梳理了一下这份项目签约的清单，注意到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目前水资源水生态产品的一些项目类型在本次签约当中都会涉及。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水权交易，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金额来讲，都成为了本次项目签约的重点。从全省范围来看的话，水权交易的数量也出现了大幅度攀升的现象。自2023年1月份湖北完成首单水权交易，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了10228单，这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有超过1/3的单量是在今年完成的。
3: 交易数量持续攀升，一个重要原因是需求量的激增。以今天签约的一单200万方水权交易为例，交易的购买方是因企业扩大规模后，原有的取水份额满足不了扩产需求，出让方则是通过技改实现了节水增效，富余的取水份额可供转让，最终实现双赢。
4: 原有的水资源配额是在4年前定下的，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企业的发展需求，按照原有的方式来申请的，时间长，费用高，全程不到3天时间就完成了，大大降低了公司的成本。
5: 多年的公安区现代化改造实施以来，年节水达到了6500万立方米，我们把节约出来的水量用到了企业方，对我们水资源管控、水资源的节约利润整体的信心。
3: 市场需求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交易，这其中还有一位优秀红娘助力。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交易服务平台，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自去年11月成立以来，已完成水权交易近5000单，接近总数的一半。在此之前，湖北企业要想完成水权交易，需要依靠北京、深圳等地的交易中心，周期长。武汉交易服务中心成立后，组建了硬核工作专班，90%的工作人员为水利专业硕士以上学历。需求方通过线上平台共享需求和余量信息，专班通过就近匹配，提供线上平台撮合加线下专业保姆式服务。
6: 武汉交易中心在本地到我们现场指导人也比较多，还特别为我们准备了培训教程，流程流畅，效益更加提高。
7: 所有的资料都是通过网上来进行上传，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了解很多的这个需求的信息。
3: 记者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尽管水资源市场化改革取得亮眼突破，但和早期开展相关业务的省份相比，湖北现阶段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交易总额相对较少的不足。下一步，湖北将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在扩大交易规模、拓展交易品类、做强跨省交易等方面进一步发力，让水资源管理更精细化、市场化。
8: 各个地级市发展还是这个

0: 不是很均衡。
1: 我们有一些品类它的这个发展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我们怎么想的把这一块的一个短板把它补起来。我们有长江汉江这两个通道，完全这个有这个做跨省的这个有利条件，用好这个水权带、节水带这种金融手段，助力全省绿色水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到襄阳最快1小时41分。曾经路过的游客现在专程下车了。唐城景区停留6小时以上的游客占到70%。千年古城襄阳靠什么把人留下来？一起去看看。
3: 我现在是在襄阳的北街，你看我背后的昭明台，穿过昭明台就来到了标志性的北街。今天是周一的晚上，这里依然是游人如织，而且我根据口音判断，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
2: 夜幕降临，2800年的襄阳古城瞬间换了模样，千年城墙变身巨型裸眼 3D 巨幕，凤凰展翅、三国风云顺着墙体缓缓流淌。登上汉江游船驶入江心，大桥、城墙、江水搭起一座巨大的露天实景舞台，郭靖、黄蓉的武林大会就在眼前，吹着江风，仿佛一脚跨进武侠世界。
4: 这个真的是很沉浸这个襄阳的历史，活灵活现的在我的面前展现开来。我这回也是坐西石高铁过来的，很快，现在真的是古城换新颜。
2: 一江两岸城街相连，光影秀不是孤立的演出，而是襄阳古城全域夜游体系的重要一环。襄阳一面守护2800年城池文脉，一面培育沉浸式演绎、水岸市集、水上游船新业态。
5: 依托襄阳古城山水城以及文化的独特的这个禀赋，江和城墙的与这个文旅项目的这个有机结合，打造了既能代表襄阳的城市形象的山水城封面大秀，也打造了沉浸式的夜游，以引入一些新的商业形态，来打造文商与融合的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格局。
2: 从静态古迹观光向全天候沉浸式文旅消费目的地转型，这是襄阳发展文旅的核心逻辑。三国文化地标古隆中同样完成了一场惊艳蜕变，三国剧本游遇见诸葛亮沉浸式小剧场轮番上线，诸葛亮和刘关张组成隆中 F4， 游走园区与游客对视互动，逛累了来一壶黄酒咖啡十分惬意。
6: 我是从咖啡豆的原产地云南过来，这杯湖北的咖啡呢，既让我喝到了家乡的味道，也喝到了湖北的一个黄酒特色，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2: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古隆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0000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达80%，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30%到40%。
7: 景区已经告别了传统的矿泉水烤肠，引进了隆中文创奶茶，培育了我们自己景区的诸葛咖啡，都非常受到年轻人的这种喜欢，参与消费的这种比例也就大大的提升了。
2: 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联动，襄阳正构建起立体消费网络。去年底，襄阳入选国家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星试点城市。目前储备库项目93个，总投资56.15亿元，涵盖手电经济、多元消费场景、IP 跨界联名等多个方向。
8: 今天2026两湖对话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对接会主题大会在武汉举行，跨国公司高管、国际合作组织高管、专家学者等海内外嘉宾围绕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等前沿话题展开对话。以东湖对话日内瓦湖，这场国际绿色合作盛会搭建起双向交流桥梁。
9: 大会上大家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碳市场正在给全球带来什么。
10: China is the manufacturing expert in the world. It is the lead investor in renewable energy. And in so many areas, it's now also the leader in clean solutions, whether it's batteries, electric vehicles, solar, wind power.Many of the leading positions are here in China. So in some ways, China has an enormous pool of solutions. China in so many areas is now leading the solutions.
11: I'm always impressed every trip I make to China.

0: China, and this time is no different. The numbers of companies lead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is being inves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to get to net zero, is really remarkable. And that creates opportunities to scale that investment even further.
1: 会场里，我们观察到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中国企业正在从被动合规迈向主动引领。中国的技术产品方案正在被世界看见。
2: And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national carbon market is profound. It's profound in terms of the stable, consistent carbon price it creates for industry, who can work within a clear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reduce emissions and drive innovation. But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of all, it's profound for the finance it can mobilize. Because the scale of climate finance that can be mobilized from China's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is huge.And can really help to unlock further strands of capital from private banks and others. So all round, it's an incredible achievement and a very exciting few years ahead.
3: So we think there's a great opportunity in this region for China to continue to lead and to continue to play a great role in working with companies around the glob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particularly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to deliver the greener chemicals that we need for the future.
1: 产业基础雄厚、碳市场体系完善的湖北，成为不少与会嘉宾眼中未来布局的关键一站。
4: 湖北对于玲珑来讲啊，是第二个家。从湖北基地出去的这个轮胎，它是绿色的，啊，生产过程是更节能的、更环保的。在国内的五大生产基地里面，我们湖北啊也是率先全面使用数字化技术的这种先进制造的这样一个工厂的设计。我的这些经验和积累的话，我也对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5: 我们看到很多的湖北企业出海，正在从产品和工程输出走向海外制造、区域的供应链和长期的本地化发展。毕马威也希望能发挥跨境、跨行业和专业的优势，在服务湖北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湖北连接更多的国际市场、专业资源和合作伙伴。
6: 我们的这个传播业、制造业都非常的发达，那它从政、产、学、研、用形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闭环。我们把全球的资源跟本土的实践那连接起来，把绿色的转型真正的化作为核心的竞争力。
1: 这些企业看重的正是湖北手里实实在在的碳家底。作为同时推动建设全国碳市场和湖北试点区域碳市场两个碳市场的省级金控平台，宏泰集团正以中碳灯区域碳市场带动碳交易、碳核算、碳金融、碳普惠等业态集聚城市，
7: 做了十几种绿色金融的创新的产品，基本上80%以上都是我们全国首创的。今年我们创新采用了全国首批的线上的碳质押贷款和全国首单的碳回购的这样一个贷款，也是全国碳资产即将要引入进去的碳金融的创新的业态。那么也会把银行啊、证券机构啊这些非铝业主体纳入到全国的碳资产，为我们的全国碳资产纳入的重点排放企业低碳的转型提供资金的支持。
8: 9月15号，省政协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副省长黎东辉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孙伟强调，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发展前景、工作重点、方针政策，切实增强发展民营经济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发挥政协政治组织作用，多做增信心、强活力的工作，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多做解难题、出主意的工作，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多做优环境促落实的工作。黎东辉指出，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制度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金融要素支撑，以重点突破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做主题发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党真、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今天，2026年第四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在武汉开班，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胡立山出席并致辞。郭振华强调，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开展精准监督，为贯彻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贡献基层智慧。 马国强表示，将坚定扛起生态大省政治责任。

0: 为建设美丽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法治保障。
1: 继续来关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这几天采访调研团在咸宁、鄂州等地采访时，一条鱼、一颗菜成为媒体记者观察湖北乡村变化的最好代言。
2: 在鄂州武昌鱼小镇，大厨就地取材烹制鲜活武昌鱼，文火慢炖手工鱼丸，鲜香扑面而来。采访团记者驻足品尝，感受原产地武昌鱼的地道风味。
3: 跟北方那边不大一样，我觉得这个鱼肉就是它非常的细腻，然后它的这个皮和它的肉是有这种层次分明的，吃起来的话里面是非常的入味的。
2: 在鄂州，武昌鱼不只是一道名菜，更是一条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链。当地一手推动渔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一手借力花湖机场打通空中通道，从捕捞上岸、吊水净化到冲洋打包、空运发往各地，一条鱼由此实现一日达全国，隔夜达全球。
4: 之前对于鄂州的印象其实就是花湖机场，这一次我们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呢，了解到我们借助这样的交通枢纽，把当地的农业特色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让当地的老百姓呢过上了越来越好的日子。
5: 和花湖国际机场这种大国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消费场景。这种基础设施和消费链、产业链之间的融合啊，可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助力。
2: 乡村振兴还连着田间地头，在咸宁嘉鱼蔬菜长廊，连片大棚绿意铺展，育苗盘上一株株白菜苗正吐露新芽。农科人员仔细查看最新品种出苗情况，忙着进行育苗管护。眼下，嘉鱼蔬菜长廊的蔬菜种子国产化率已经超过80%。
6: 我发现蔬菜其实它并不只是这个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它更是带动这个村民增收致富的一个产业。对，然后我觉得这种通过农业科技来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产业的这种方式，非常值得被记录。
7: 9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第三场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6位来自中小学、高校和特殊学校的老师分享了他们教书育人、科研报国的心路历程。
2: 发布会现场，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周广生教授分享了他深耕油菜育种与人才培养的经历。他说，让学生们扎进试验田，是点燃青年学子投身现代农业的最好课堂。
8: 紧扣国家的需求，把油菜生产的关键的问题融入课堂，要求硕士博士经常下基层，及时发现油菜生产中间的重要的问题，那么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培养学生深耕农田。我们毕业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在从事油菜的相关工作。
2: 大山深处坚守的故事同样动人。实验丹江口市小学教学点校长彭玉生在库区半岛坚守讲台30年，尽管条件有限，他想尽办法把航模、智能汽车、机器人等科创课程带进大山，用科技点亮乡村孩子的梦想。
9: 大山不能困住孩子们的眼界，我们在教学点开通了云教室，守在大山隔着屏幕也能学画画、唱歌、做手工。学校的航空航模、智能汽车这个课程也开起来了，他们现在连起重机、坦克、汽车都能做出来，然后他们的各个眼里都很亮。
2: 见面会上还有4位老师也分享了各自的坚守。三峡大学石小涛教授团队持续攻关，为长江鱼类打通回游生命通道。
10: 基于学科交叉，我们已经助力了超过1000万尾的鱼类过坝，践行长江道保护。
2: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与城深耕职业教育，把工匠精神传给学生。赤壁市第一初级中学饶红云从教31年，不放弃每一名学生。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张龙创新开设盲人形体课，组建6点天使艺术团，用美育为孩子打开一扇窗。
11: 教育家精神其实就是守住教育初心，守住教育公平，守护那一束束微小的生命之光，全力去托举这群看不见的孩子，活出自己人生的主角。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0: 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相关情况。
1: 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分别定于下月10号、16号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本届省运会共设103个大项，孝感承办79个大项，群众体育类设大众、少数民族、农民、残疾人4个组别，青少年体育类设体校、中小学、大学生、社会俱乐部4个组别，并最大程度放开资格限制，让更多草根选手登上省运舞台。
2: 将三大球、广场舞等群众健身的大众项目，高脚竞速、趣球等民众传统项目，趣味田径、农耕竞技等乡村特色项目纳入省运会。
1: 秉承节俭办赛的原则，此次省运会32处场馆中仅7个新建，其余25个均为改扩建、改造或租用。
3: 主场馆奥体中心体育场可容纳3万人，铺设了符合国际田联认证标准的很多跑道。体育馆为华中地区首个具备冰缆转换功能，
4: 依托裸眼 3D 前吸投影、 AR 延伸实景、光影追踪及机器人阵列，打造极致沉浸式视听体验。
1: 孝感还策划了537场文体文旅配套活动，设置11个楚超第二观赛点，推行省运票根经济。
5: 梳理主城区100余个优质的消费场景，按照主城引领一线一品全域联动思路，深耕体育加融合文章。
6: 昨天，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红山江滩公园拉开战幕，这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武汉。
1: 首个比赛日，中国女队迎来2场比赛，分别对阵法国队和埃及队。
7: 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在为我加油呐喊，对我有很大的鼓励。
1: 作为国际篮联最高级别青年国家队3人篮球赛事，本届比赛汇聚27个国家的40支男女国家队，赛场打破传统场馆局限，直接设在红山江滩公共开放空间，观众坐在看台，抬头就能看到长江。
8: The Chinese people are really nice. Here is really awesome. It's a big place and a really nice tournament. So really, really excited to play here.
1: 赛场之外，江潮蓝音、滨江嘉年华同步开街。每天晚上有乐队演出、篮球互动体验、技巧挑战赛等。现场还设有体育潮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34个市集摊位，市民游客可免费参与。
9: 三人篮球源自于街头，那街头文化跟江湖文化的碰撞，也有着青春的气息。也设置了第二观赛现场，以及音乐嘉年华，在15号到19号每晚的7点至9点，我们有相关的乐队的演出。
1: 今天，湖北广播电视台举行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公共信号制作团队出征仪式。由湖北经视体育中心牵头组建的32人转播团队，将于9月17号启程赴名古屋，在18天赛事周期内，跨场馆分时段承担摔跤、3人篮球公共信号制作。目前，团队已完成国际赛事制作规范培训、多轮模拟演练和压力测试，细化机位协同与应急预案。
10: 我们第一次走出国门，去承担大型国际性综合性运动会的赛事信号制作，我们全体成员呢也将不辱使命，全力以赴，展现亚运会的精彩瞬间。
1: 9月1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赴随州市，围绕碳市场建设、废弃物循环利用立法以及人大代表重点建议督办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把握湖北试点碳市场扩容发展机遇，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近日赴十堰市毛涧区调研乡村振兴重点县帮扶工作，并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帮扶机制，系统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不断开创乡村振兴工作新局面。 今天，湖北首家聚焦汽车产业出海的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在武汉经开区成立。联盟首批吸纳行业协会、专利代理机构、律所等18家专业入驻，服务覆盖整车制造、汽车零部件、智能传感器等全产业链主体。2025年，湖北全省汽车制造与服务产业规模突破1.1万亿元，湖北造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从2020年。

0: 的1.52%跃升至45%，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愈发迫切。
1: 采取的工作方向主要是在事先预警、事中布局、事后应对，把我们现在零散的具备海外服务能力的机构组织起来，让我们的汽车产业能快速的得到一个服务支持。要在汉、校、随、湘、石这样的一个万亿的汽车产业走廊中啊，能找出我们湖北自己的很强的海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
0: 同步推进的还有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专利池，由蓝图汽车牵头，联合易卡通、新勤科技等11家企业共同搭建。
2: 这么多的行业组织、服务机构、大专院校，还有运营平台组合在一起，来提供一种高质量、高层次、高水平的法律服务。未来啊，它要形成一个战略联盟，跟经开区的车企这个产业联盟联手，来构建知识产权的事业共同体、创新发展的事业共同体。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15号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武汉大学的遥感技术问鼎世界第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地球科学遥感技术、武汉大学的水资源工程等湖北15个学科入围全球前十。光谷学者计划15号发布，将支持光谷重点企业与华科大等高校共同洽谈招引人才，采用校聘启用的方式。东湖高新区将给予每位光谷学者30万元支持。武汉、芜湖、打卡全货机航线15号正式开行，串联华中、长三角与南亚地区，预计到明年6月，该航线累计进出港货量将超2000吨。国家体育总局15号公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恩施州山河竞秀峡谷驰行户外运动线路入选。线路依托恩施大峡谷、腾龙洞等景区，包含徒步、攀岩、漂流、骑行等多项运动。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家好，让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快速的炒至鸡胸肉片变色。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

椒略为变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好嘞，今天的蒜香青椒鸡胸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可听说了，昨天咱们那添加了四重营养，又是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一盒，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呢，一天才一块多的那个，开团不到2个小时就全国断货了，电话一响就是一串啊，工作人员忙的手都抬不起来了。
3: 这个哈，我跟你讲，真不是夸张。昨天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没有抢到，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说我刚泡杯茶回来，那就没货了。还有的说呢，刚问完这个儿女说你要不要一起订啊，再回头就抢不到了。
0: 嗯，
3: 其实大家呢就一个意思啊，阮老师说您能不能再给他们补充一点
1: 啊？
3: 更重要的呢是一天才一块多钱就能用上添加了四重营养，而且是真配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您说谁能不喜欢呢？
1: 好了好了啊，你们哥俩啊，你一句他一句的，还让不让我说话了？说是吧？其实这个团购活动呢，能这么个火爆，这事儿呢，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款产品呢，它太特别、太完美了。很多普通的叶黄素它只有一种成分哦，但是这一款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叠加了三大组合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它能帮助脂溶性营养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3: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是单一的去战斗哈，它是好几个人一起来干活。
1: 对，
3: 四大成分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呢带着这个玉米黄质，带着蓝莓，带着阿尔法亚麻酸，持续地给咱们的眼睛呢来效力。
1: 这个叫四重营养协同复配，三大组合是强强联手，所以呢，这个叶黄素酯啊，昨天一开团，大家就疯抢啊。
3: 是
1: 啊。而且呢，算下来每天就一块多点，谁听了能不心动啊？
4: 阮老师，
1: 哎，
4: 现在出现了紧急事件，后台的电话通道有好几条达到了瘫痪状态，都是想要参加团购的。
0: 哎呦，阮老师，这后台都积成一锅粥了。
3: 是啊，阮老师，昨天呢，您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价格哈，一天一块多钱儿
1: 啊，
3: 然后四重营养的都能吃上。
1: 嗯，
3: 结果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好多的观众朋友实际他是没抢着的。
1: 对，
3: 是。要不然您得跟厂家，咱得要点货。
1: 我只能跟你说，试一试。
3: 对，咱试试
1: 试试，
3: 是吧？
1: 因为昨天这个价格，厂家给的你也知道不轻松。那么四合一配方，它的成本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叶黄素酯呢，还是专利工艺原料；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它也不是说随便往里头加点它就完事儿的。再加上它背后呢是晨光生物这样的一个叶黄素的一个龙头大厂。它的品质、它的检测、它的稳定性全都有要求，所以你们俩说让我再去要货。

0: 我可以厚着脸皮去打个电话，但是能不能要下来，这个不敢拍胸脯，但是也得试试。
1: 那我就试，一个顶俩，
0: 顶不了俩，一个就顶一个啊。那个工作人员帮个忙呗，帮我连线下昨天来的那个原经理。喂，
2: 哎，袁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2: 哎呀，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您这电话就来了。
0: 袁经理呀，您好啊！听您这个声音，今天好像咱老百姓啊，今儿个听高兴啊，
3: 高兴
0: 是不是高兴啊？
2: 那肯定高兴啊，袁老师
0: 啊！
2: 昨天团购情况啊，太好了
0: 啊！
2: 您这个平台影响力果然不是吹的
0: 啊！
2: 咱们这款四合一蕴含了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昨天一开团，您那边观众抢得热闹，我们厂里这边也热闹，
0: 嗯，
2: 大客户、新客户电话都来了，
0: 嗯，
2: 说你们这款产品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能不能给他们安排发一些货？
0: 啊，
2: 哎呀，厂里从上到下都十分高兴啊，
0: 嗯，
2: 真是太感谢你们这个平台了。
0: 哎，您看吧，这个产品好，观众又认可，这就是大好事儿，我替你们高兴。但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呢，想跟您商量商量。
2: 袁老师您说。
0: 昨天团购断货太快，很多的观众没有抢到，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调一批市场价298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呢？这个团购价格呢还是59一盒，这个不能变啊，还得是让大家一天一块多吃上这个四重营养的好产品。
2: 哎呀，袁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呀。昨天团购把销售带起来以后啊，厂里的现货基本都被锁定了。不是我不想支持您，哎呀，是真没多少现货了。再说了，您才给59一盒，您的观众是高兴了，一天才花一块多钱，可我们厂家赔不起了呀。
0: 袁经理，昨天说好给观众做一次团购，结果呢，观众还没抢购呢，您这儿就断货了，多少给我想想办法，再给点呗。
3: 是，
2: 袁老师，我理解。要不这样，我们还有一款普通叶黄素，上次跟您说过，您懂的，价格还能再便宜一点。您要不拿这个先顶一下，我保证价格好谈。
0: 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观众朋友信我，是因为我昨天讲的是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里边是有三大主要的组合的。你说今天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版，是便宜了，可关键它里边营养少了呀。
3: 嗯，
0: 那普通版外边都买得着啊。
3: 嗯，
0: 那吃起来跟你这个是天差地别的。
3: 对，
2: 哎呦，阮老师，您这太为难我了。我们这可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科学配比10:1。哎，这背后都是我们请的高精尖的团队，哎，研发成本很高的。同时它还添加了蓝莓阿尔法亚麻酸，你光这四重营养的一个成本它就要花好多钱。而且市面上你看这种四合一的三大主要组合的一个产品，我敢说啊，微乎其微。对于添加的这个成分和含量，我们厂也是不含糊的。
0: 这个是实话啊，每天2粒12毫克就够补充日常的所需了。那么我们老百姓呢，拿到手吃着简单便捷。
2: 还有专利技术，你看高纯度叶黄素酯的工业化法，这也是很高的一个成本。有了这个技术，叶黄素酯晶体它的纯度才能达到90%以上，这个数值你可是知道的，是其他厂家做不来的。
0: 要不说你们是大厂呢，晨光大厂就是能做到大厂的风范以及规格。那据我了解，也就你们家纯度能达到90%以上。那纯度高就代表杂质少呗，对不对？那过敏的风险就低了呗。所以我才强烈的推荐你们厂的这款蓝莓叶黄素酯。但是呢，
2: 哎，阮老师，我知道您讲原则，这也是我佩服您的地方。可是现在厂里现货真的紧张，那昨天这场团购它一带动，渠道那边它也开始抢，仓库那边都忙得不可开交了。接，
4: 袁经理，你现在方便吗？仓库那边着急说让你订一下最后一批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两个客户都要啊，财务那边都不知道该给谁锁单呢。
2: 什么最后一批？不是都拍完了吗？
4: 这批还没最终确认呢，一个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说早就谈好了，另一个是昨天看到团购数据以后啊，马上加单的新客户，

0: 两边下的单的那个时间几乎都是前后脚，现在仓库就剩这批待确认的现货了。你说给老客户买，新客户不高兴，给新客户呢，老客户又说啊，多年合作不给面子。哎呀，现在两边业务员在会议室真的脸红脖子粗了，他们谁也不肯让谁。哎呀，搞得那个财务现在都左右为难呢。
1: 这不是添乱吗？这都什么时间了？

0: 客户，您就得罪了老客户。那既然两边都争，您不如谁都先别给他们，你就拿出来给我呗，让我接着做团购呗。
1: 给您做团购，那两边客户他能愿意吗？
0: 那您就跟他们说清楚吧，我也不是偏给你这家老的，也不是偏给你这家新的，而是我现在是公开限量，先解决全国观众的需求。你那两个一心一老的大客户，等下一批货出来，您优先给他们俩排产，优先发货，这样他们俩谁都没被冷落，谁也都有台阶下。
2: 对，对了，
0: 但是今天的这批货，如果说您非要给其中一家，另一家一定有意见，一定跟你断绝关系，
3: 不好办的，
0: 是吧？
3: 对，
0: 但是您把它拿出来给我做个团购，是不是公开、公平、限量，反而把这个矛盾化开了？
4: 哎，袁老师说的有道理哦。袁经理，这批货在仓库一僵，你说谁也不好受，
5: 是
4: 不如就给阮老师做团购呢，你说观众高兴了，我们也不用左右为难。
1: 阮老师，您这个办法呢，也说得过去
0: 啊。
1: 如果给了某一家，另外一家他肯定是有意见。
0: 对，
1: 但如果要做您这儿的限量团购，两边我也都能交代。可是市场价298一盒，给您59一盒，一天花1块多钱，吃上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我站在厂家的角度，这事儿说不过去，我觉得太亏了。
0: 袁经理呀，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我敢说，这次您要是再给我一批蓝莓叶黄素酯，大家肯定会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企业的，毕竟谁都知道，一天才花1块多就用上了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回，再想遇到这么一个机会，那就遇不上喽。所以您今天呢，别犹豫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可就都等着您一句话呢。
1: 行，那厂里仅存的这批货，哎，还有多少？
4: 只有1万组了。
1: 1万组，阮老师啊，都给您了。
0: 1万组，有点少。不过也行了啊，比没有强。谢谢袁经理了，谢谢啊，真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我们现在观众朋友又能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了。哎，对了，袁经理，必须还是昨天那款4合1的产品哦，有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4个营养啊，一个营养素都不能少。
1: 放心吧，产品绝对不变，1万组，这是最后一批现货，我给您。但是阮老师，我想跟您说啊，这也是最后一次59一盒的团购价给您了。
0: 嗯，
1: 那就说叶黄素酯这个成分，我们都是从精品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
0: 嗯，
1: 每一朵都是无公害、无虫咬的。
0: 嗯，
1: 您上次是来考察过的，
0: 对，
1: 你也知道这个种植和养护它都是需要钱的嘛。所以下次再团购，您可不能这个价格了。
0: 好好好好好，这次我真的是谢谢您。对了，袁经理，还有包邮啊，别忘了哦，这个不能变哦。
1: 不变不变，放心吧，阮老师。
0: 好，
1: 也感谢您帮我解围。那我马上安排仓库给您发货啊。
0: 好，
1: 那我先去忙了啊，挂了啊。
0: 好嘞，再见，袁经理。
2: 观众朋友们，听清楚了吧？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被阮老师硬是帮大家又争取来了1万组。
0: 1万组，
2: 只不过这数量只有1万组哈、有点少。现在是每天只需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呀！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重的营养都在。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小国热线报名喽！那抢起来，一刻都不能再犹豫了，一天只花1块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太划算了！
0: 你们想一想，这四重营养，平时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把它买回来，你就要花不少钱，最起码一天1块多钱你是远远不够的。
3: 听说现在说哈，每天1块多钱、你买瓶矿泉水你可能都得2块了，
0: 起码的2块。
3: 对，买个面包呢可能得4-5块钱。现在只需要一天1块多钱，咱们全面的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这么好的机会估计啊也就这么一回了。厂家刚才也说了，就能同意这一次，所以大家呢拼手速开抢吧。
2: 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依然是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1年呢，每天只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

0: 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要订两组适合宜的蓝莓叶黄素植。
1: 好的，好的，帮您这边呢已经给您订好了啊。
2: 啊，感谢您啊！昨天呢我就想订，结果呢电话没打进去，一直啊在线，我懊恼啊一晚上啊。
1: 嗯。
2: 我今年呢62，平时啊就爱看电视，爱刷手机。我听你检测款里面有叶黄素植、玉米黄质、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四样都有，不像普通叶黄素那么单一，关键呢一天才1块多，像我们退休的人呢也能接受，我就想赶紧定了。
1: 您这种情况啊，吃点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全面的给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目前呢对您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希望您呢以后这眼睛觉得轻松一点儿，这个生活过得是越来越有精神。那么这位先生，您要的两组我这边给您寄好了，也是包邮给您送到家的，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2: 好好好，那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年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只用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订三组，就是加了四样营养成分那个蓝莓叶黄素酯三大组合那个、一天才1块多钱是吧？
1: 好好好，我帮您订购好三组。
3: 好，谢谢袁老师了，你人太好了、这次团购呢我主要是给我爸妈各订一组，我自己妈留一组。那我爸呢70多岁了，我妈呢她喜欢就是绣了个十字绣，亚麻酸能够帮助吸收，哎，我觉得这个配方挺全的，59块钱一盒，一天才1块多，这三组能省下不少的，划算极了。
1: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确实它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很大的，能抢到的朋友，我跟大家讲都是幸运的。那么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蓝莓叶黄素酯呢，一共有4大营养，补充我们日常眼部所需。等这个产品，你爸妈包括你拿到手以后，你们就每天吃2粒。好了，您要的三组，我给您记好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3: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麻烦那个袁老师啊，帮我订上四组蓝莓叶黄素酯。我看那个每天只要1块多钱，那个太划算了。
1: 是1块多钱，真的是划算。这位先生，您要的四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想问一下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哎呀，我吧是开出租车的，我今年吧55了。后来吧听您说，就是有的低价产品不加玉米黄籽，它营养不全面了不？我这款产品加了4种营养，哎，配的挺讲究，哎，有三大组合，完一天吧1块多，太划算了。你现在咱不买一个包子，素馅包子还2块钱一个呢。那你现在吧，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叶黄素了，我必须得抢啊。
1: 首先呢，要保证您的睡眠，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营养的补充。
4: 这是借您吉言的，袁老师，太谢谢袁老师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袁老师。
1: 哎，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一年，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您好，我要订2组适合宜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1: 好，没问题，2组给您登记好了。
5: 哎呀，谢谢您呐，阮老师。我今年呢48，虽然呢咱说不是那么很老，我这不昨天没想到吗，我今年看到您这不又争取到了，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就看中这个四重营养，哎呀妈，我也说不全，反正我就知道就是跟那个市面上的我接触的叶黄素不太一样。一天才1块多钱，哎呀妈呀，比这买的饮料还便宜。哎，你说这眼睛咱也能天天补点营养多好。
1: 我得学您一句话，哎呀妈呀，我要把这营养补

0: 上了，我把这休息也跟上了。哎呀妈 呀, 哎 呀, 妈呀，我的眼睛就没那么累，我这日子也过得更加轻松。好了，您给我们带来了开心。
1: 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重的营养都在，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把大家我热线报名喽，大家抢起来。
0: 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2: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在这里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购三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0: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3: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这几天呢，我就上药店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玉米黄质、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帮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块钱一盒降到59块钱一个。这样我一算哈，一天才1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我们心里可都记着你呢啊。
0: 哎呀，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3: 谢谢你袁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蓝老师您好，我想订两组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0: 两组没问题。
4: 谢谢蓝老师。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2波兑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平均一片下来才1块豆点，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背上点好东西了。蓝老师，我这两组你帮我记好了吗？
0: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4: 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哎，阮老师啊，我要跟我妈订一组咱们那个，一天1块多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0: 啊，一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5: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我也想给您分享一下啊。你说我妈她今年76岁了，她平时就喜欢看您的节目。我本来想着给她买那个叶黄素，但是我做了一下攻略，我觉得这个外面的产品它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选。今天听您讲，我就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那个叶黄素这3个字，还有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和配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产品，我看一天1块多是吧？8盒加起来它是一组，我大概这么一算，一年500块钱，就吃一年就差不多了。
0: 对，
5: 那你对我来讲，你简直就是不费劲嘛。
0: 而且这个团购呢，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老百姓多优惠，能抢到呢就是非常幸运的。
5: 那我是很幸运的呀。所以你赶紧就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5: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好嘞，好嘞，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啊足足为您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啊，
0: 哎，
6: 我也想订6组那个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哦，就一天1块多的那个，就是单位里面几个同事啊一起拼个单拼一下吧。
7: 对，
0: 没问题，现在还有啊，我给你登记6组。
6: 哎，好的好的，我们几个就是每天呢电脑一开就是一天。这次啊，您推荐给我们的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酯，营养成分多，还保证了日常所需，大厂家的又有专利技术，皮 品质呢又有保障，这价格呢更是好，一天呢一块多，喝杯奶茶的钱啊都够吃好几天的了。
0: 这话呢说在点子上了，而且这款产品呢一天。

0: 一块多你就能吃到了。我这里呢6组帮你们已经登记好了，你们在家或者在单位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哦。哎，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
0: 你好。
3: 我要订4盒1斤蓝莓叶黄素籽，一天1块多钱产品，那个产品就是要8组、
0: 啊、哇，你要8组啊？要8组、嗯、我目前这儿有，我给你登记好了，不过有点多吧。
3: 这个叶黄素籽哈，每天能补到12毫克，正好是比较足的量。
0: 对，
3: 玉米黄籽按配比的，还有那个蓝莓和那个阿尔法亚麻酸，一天才1块多，8组全家分一分，真不贵，划算，太划算了。真要谢谢您啊、哦。
0: 啊，跟我就不用说谢了啊！您要的8组，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好嘞，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4盒1的蓝莓叶黄素籽啊，市场价298元1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1盒，1组8盒，1组用1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这1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蓝莓叶黄素籽呢，4重营养复配，3大组合强强联手，黄金配比，营养全面，专利提纯叶黄素。晨光生物大厂出品，高吸收强抗蓝光，限时包邮。更一下数据啊，4盒1的蓝莓叶黄素籽啊，全国仅剩729组了，团购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A 股反弹了，昨天早盘沪指在震荡跌破了3850点之后呢，震荡向上，个股的板块纷纷拉升，最终是上涨了0.71%，那么停在了5天均线的门口。科创五零指数一马当先，放量大涨4.14%，站上了20天均线。
2: 技术线摆出了王者归来的强劲姿态，半导体、光通讯、存储芯片集体领涨，易中天集体霸榜，资金流向前列，全市场超过了4100家个股上涨。按照昨天中国基金报公众号的说法呀，各个炒股群那是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3: 昨天的两市成交金额比周二是放大了2264亿，但是依然只有1.64万亿。那么而且呢，市场当中啊，放量拉升，它都是集中在早盘，午后反而资金的观望态度是升温了起来。线下美联储加息预期终于落地了， A 股能够延续势头继续的反弹吗？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一起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